0: 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地磁暴这些名词高频出现，那它们会对地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是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施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前几天我跟

0: 氧的日冕物质抛射啊，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对整个地球都会有影响，并且呢，因为我们讲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粒子啊，它实际上这个影响它是会不太一样啊，就比如说我们讲在太阳耀斑刚刚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它的 X 射线的流量会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已经会对我们地球有些，比如说这个卫星啊等等，其实会有一些影响，还包括那个电离层的扰动。实际上这个影响是很快的，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当太阳耀斑发生的这个时候，其实因为这个 X 射线它是这个光速传播啊，所以它是第一波到达。啊，那么再往后呢，就是有那个日冕物质抛射啊，然后还要看它具体的，比如说电子和质子，它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是会分这个不同的这个波次啊来到达地球，所以影响是不一样的。具体来讲，我们所说的这个地磁暴啊，那么它呢就是说大量的它是带电的粒子，尤其是那些就是我们讲高能的质子。那么它对于地球的磁场的扰动会是比较的显著。
1: 那这个影响主要是有哪些方面呢？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影响呢，包括就是我们讲这个地磁层，它会发生相应的这个扰动。一个呢，大气会有一个就是大气会有这个增热膨胀啊这样的一些效应。然后同时呢，就是带电的粒子它是会在地球的这个周围。因为我们地球呢，实际上是受到了磁场的保护啊，这些粒子它是不会直接来轰击到我们这个地球。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带电粒子呢，它是会顺着这个磁场啊，就会来到了两极，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啊非常漂亮的这个极光，对吧？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讲这个地磁暴引起的一些影响。那么还有一些影响呢，就是在那个轨道。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航天器，它们呢也会受到这个带电粒子的这个轰击啊，因为呢，会对我们这个航天器上面一些这个电路啊等等，它会造成相应的一些这个波动，有一些极小的概率啊，它是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一些信息啊，那么这个呢影响是会比较大，甚至说比较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短路。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电离层会发生这个扰动，会使得我们短波通信啊造成这个中断，等等啊，这个都是地磁暴所带来的这个影响。
1: 就其实它不同的这个波次，它带来的影响不太一样，对吗？
0: 所谓的不同波次呢，它是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这个我刚才讲，就是我们讲一次太阳风暴当中，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相应的这个影响，也会不一样，就是到达的时间不一样，受影响的，这个，我们讲就是哪些东西会受影响，它这个相对来讲也会有一些变化，有的可能讲电离层的这个是受影响，有的是我们讲航天器受影响，对吧？对他们所作用的这个物质实际上是略有不同。
1: 哎，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看哈，比如说九号它叫 X 1.7级，10号是 X 2.1级，十一号呢，我看它这强度是 X 5.1级，但是您跟我说，之前跟我提到，您说是10号的这一次的，这个 X 2.1级，它带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吧？那我们理解应该是强度越大，它这个影响越大，但是好像这个10号的是 X 2.1，11号是 X 5.1，那是不是因为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影响还没有那么大。
0: 对，这个里面其实比较的复杂，比较复杂，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讲，确实，就是数值越大啊，级别越大，那么相对的它的强度越大，它所含有的这个带电粒子啊等等，这个相应的来讲也会更大一些。啊，就我们把太阳耀斑呢，把它分成什么几个方面啊？太阳耀斑就我们有等级啊，就是从低到高有 A、B、C、M 和 X。
1: X 对，
0: X 是最高级别，那么每一个级别当中其实还可以，进行这个细分啊，一到九，对吧？但是像那个 X 级呢，它实际上就是上不封顶啊，也就是你九点几、十点几，甚至是历史上也出现过这个40级啊，对吧？这个上不封顶，
1: 查资料时，我看到还有网友说，难道还会出现 X 100吗？就是有这样一个提问，
0: 你。 怎么说呢？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它是不封顶的。
1: 嗯，
0: 但是我们。

0: 现在是有记录以来是没有记录到那么高的，
1: 嗯。
0: 但是呢，曾经历史上发生过，比如说卡林顿事件。卡林顿事件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对于，X 射线这个流量进行
1: 记
0: 这个
1: 录等
0: 监测
1: 级，
0: 的，对，没有。那么如果说是有的话呢，推测它的这个级别可能是超过60啊，这个至少是超过60，那有没有达到100，这个也不好说啊。
1: 您刚刚提到我们分级哈，其实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是M 级、X 级，新闻里经常会提到，那么它这套分级的这个系统，它的标准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它实际上是 X 射线的流量，
1: 流量，
0: 对对对，X 射线的流量，然后根据它的这个流量，比如就是，根据这个流量的大小来进行划分啊，其实就是这样。如果像那个 B 级的话，它就是比 A 级要高出10倍，这个 C 级比 A 级高出100倍啊，以此类推啊，它就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划分的一个标准，
1: 这个流量指的是浓度吗？就是不是密度吗？还是什么？
0: 不
1: 就是。
0: 是流量，实际上你可以想类似于什么，类似于我们一个灯泡的亮度，
1: 哦，亮度，
0: 对对对对，类似于这个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是电磁波嘛，它的越亮，那说明它的强度
1: 越大，
0: 越大，能量越高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要看它这个虽然是 X 级的这个耀斑，还要看它的一个耀斑的它的性质、它的特征。那么有的是脉冲型的，有的是这个缓坡型的，叫做或者说叫缓变型的，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九号和11号的两次，这个耀斑也有包括那个 X5 级的这个耀斑，它都是脉冲式的，就是它的峰啊，它是歘一下子起来之后，这个峰很尖，然后就迅速的又掉下去。但是呢，十号的这一次虽然是只有 X，2.1，对，它呢是一个，强度缓慢下降，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它爆发了之后，它的能量实际上还在不断的就是这
1: 释
0: 个
1: 放，
0: 输出，对，它不是说歘一下子的那个，那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它的这个不仅说是量，不是说一下子它那个就很，它整个累积的量就比较大，对吧？那么这也是需要我们去考量，所以呢，这次我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说，第一次的这个耀斑，它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讲九号那一波，九号那个耀斑呢，它虽然是达到了这个一点
1: 一点
0: 几
1: 七
0: 啊
1: 级，
0: 啊1.79，它的速度相对来讲慢一些。然后呢，这个10号的 X2.1 呢，它呢这个是特别强，一方面强在就是说它是缓慢下降。输出的量比较大，另外方面呢，也看得出来它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它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赶上了前面的第一波，那么这两波
1: 叠
0: 呢，实
1: 加
0: 际
1: 是吗？
0: 上
1: 相
0: 有
1: 当
0: 了一
1: 于，
0: 个叠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2号的中午，就是我们讲这个地磁暴，它实际上是在那个上午啊，它的强度不大，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它就突然一下子就从这个我们讲有个 KP 值啊，KP 三一直飙，直接飙到了 KP 八。啊，这个上升的是非常快。那我的判断呢，就是说这两波正好是叠加到一起了。其实说实话，我原本我也是想赌这么一下子，就是说它能叠加到一起去，并且呢是能够稍微能够提前的到达。但是没想到，就是说它第一波的那个速度比较慢，啊，第二波的速度相对快一些。啊，这个就是它这个九号、十号这两次的特征，而11号的这一个X5 级的，它的特点呢，就是说也
1: 强度很
0: 是
1: 大是吧？
0: 强度
1: 应
0: 很
1: 该
0: 大，
1: 是，
0: 脉冲式的，对。但是呢，它的速度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但我觉得它的输出来讲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的强，它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说两波次叠加的这个效果。如果说是能够叠加，那这个可能又强度与这个可能会拉满，可能会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就会演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在12号的这个中午的时候是一个这个高峰啊，两个 X 级的它叠加到一起去了，然后再到这个我们北京时间的晚间，它会有点下降，然后到了北京时间13号的早晨，就是第三波的这个 X5 级的。它这个到达，所以呢，它就会等于说是整个这一轮的第四波，它会延续时间比较久。
1: 对，所以其实我看到您跟我。

0: 发那个照片哈，就是你提到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有这个绿色、黄色，还有那个粉红啊，就是感觉确实是以前很少看到这么多颜色，这么浓的叠加在一起，对吧？如果现场看，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让人惊喜啊。
1: 对，我一些这个北美的朋友，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抬头就能看得到，这个批量到达，他说的。
0: 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耀斑，讲到了耀斑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哈，就是您一开始也跟我们提到说，其实跟耀斑在一块儿，您还提到这个日冕物质抛射，对吧？那这个啊，对，他们是同时发生的吗？
1: 对，这个是特别重要，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耀斑的这个爆发是什么意思？我们定义实际上就是太阳表面的一次，这个耀发。那么主要是从 X 射线的这个流量，其实说白了就是电磁波，从电磁波的角度来探测到它。而那个日冕物质抛射呢，它实际上这个发生的这个层次不一样，也就是说先有一个耀斑，耀斑因为它是发生在太阳大气的相对来讲是底部。啊，太阳大气的底部，然后日冕物质抛射呢是在太阳大气更高一点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这个耀斑它不见得都有这个日冕物质抛射，有日冕物质抛射实际上就代表着太阳表面的物质是被抛射出来抛离了，那么这些抛离的这个等离子体啊，就是当我们讲带电的这个粒子，这才是。啊，导致我们地磁暴的这个核心。虽然我们通常比较关注这个耀斑啊，那是因为这个耀斑是第一时间可以被观测到，而真正要测量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日冕物质抛射它的相应的这个速度啊，它的角度啊等等。那么这个呢是你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有点像这个海啸一样的啊，就像海啸一样，就是我们先测到了这个地震。对不对？地震我们可能很快它就能够传递过来，但是呢，你必须是等地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能去观测到啊海面上它的这个起伏啊有没有这个海啸，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去推测啊它多久之后可能会有影响啊它的这个波浪会有多大啊，那大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你可以去想象，就是说我们的地球在整个太阳系当中。它只是一个小点，非常小的一个点，对不对？那么，实际上是要在相应的就是，强度、速度和角度的这种这个配合下，啊，它才会以最强的一个姿态来冲击啊，或者说是来到达我们地球。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第二波就是 X2.1 的这一波呢，它正好。各个要素应该讲还都比较的吻合，当然这里面还有背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看这个太阳活动区，就是产生这个耀斑的活动区，它的磁场的情况是如何。但这个东西就比较抽象啊，因为它的磁场的这种情况，它是产生太阳活动的一个核心，就是太阳表面的局部磁场的变化，就是它的磁场的这个断裂和这个重联，实际上是产生太阳活动的这个最根本的核心。但是呢，就是它的磁场要看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0: 所
1: 如果
0: 以其
1: 说，
0: 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共同起作用
1: 对，它正好凑巧了啊，凑巧了，然后各方面的这个。情况正好是能够在这个一些磁场的这种情况、这种加持情况下，就会显得就是特别的剧烈。所以呢，就是要根据这个耀斑去判断地磁活动，就尤其是我们有一些极光的爱好者啊，要去追极光，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
0: 我来捋一下，大概就是说，其实强烈的耀斑并不一定会带来地磁暴，对吧？他们还真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就是耀斑会不会引发地磁暴，还要伴随着是不是有这个日冕物质抛射，而且这个日冕物质抛射它是不是就是射向了地球？大家说，哎，这太阳打了个喷嚏，那太阳打个喷嚏，但是呢，它的声音很响，但是如果说它没有这个日冕物质抛射，或者是它这个日冕物质抛射没有那么强的话，那它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带来地磁暴的影响，对不对？
1: 对，是这样，
0: 还有就是刚刚还提到了，就是它一个方向，如果就有点像我们开枪一样，如果没有瞄准的话，没有瞄准的话也不能击中目标。 啊，
1: 对对对。
0: 对，那其实我们刚才哈，其实。

0: 说到了药斑，说到了日冕物质抛射，当然还有一个词儿也是大家在新闻里经常提到的啊，就是地磁暴。刚才你也提到了，必须要引发地磁暴才会说我们对我们有影响。那这个地磁暴它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暴字啊，那这个暴字是不是体现了它的一些特征呢？
1: 对，地磁暴其实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地磁的一个扰动，就是我们讲地球有一个磁场，那么在太阳风的这个影响下呢，这个地磁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对称的状态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就像有人的这个头发啊，被太阳风一吹呢，它实际上会往后面有这个飘逸，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太阳风太过强大了，尤其它这个带电的粒子啊，它会和那个磁场会产生一些交互的影响，会使得我们的磁场，就是我们中学里面都学过那个磁场嘛，对吧？就是磁力线，对吧？它呢会发生一些这个挤压，甚至说是会断裂啊，再重连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磁尾，也会吹动啊，就是，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说太阳风过于强大，然后我们头发就凌乱了啊，就，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地磁暴啊，就是它呢会在短时间当中，因为太阳的这个带电粒子的强度比较大啊，那么它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发生这种剧烈的这种波动，我们就把它叫做地磁暴。
0: 所以前面所有发生的一切，它都是一个过程，然后这个地磁
1: 对，
0: 暴是真正影响我们的那个结果，啊，
1: 对，
0: 那我们理解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磁场它有点像一个保护伞，然后日冕物质抛射它就像狂风暴雨一样在冲击着这把伞，然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这个地磁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哈，我们这个头发都凌乱了啊，对，那么我们说地磁暴它也是太阳物质跟地球磁场它有一个共同的互相作用嘛，那之前你也讲到，比如说药斑有第一波电子辐射，还有第二波的高能粒子流等等，还有第三波、第四波这样，对吧？那它们之间就是它在这个影响机制上，地磁暴跟药斑发出的这个第几波这个影响，它会有不同吗？
1: 它是这个，我前面也讲，就是耀斑是我们从那个电磁波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我们从 X 射线的这个角度，我们来观测到的一个现象。那么它的背后呢，实际上是太阳的这个磁场啊，局部磁场的这样子一种变化。那么产生的东西实际上是太阳的带电粒子。为什么呢？因为太阳上面就是叫做等离子体。也就太阳上面都是一些自由活动的电子呀，还有包括像质子啊等等，它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带电粒，我们把它叫做等离子体态。那么，所以它随着太阳风暴啊，会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随着这个耀斑产生，耀斑是我们第一眼就直观的能够观测到的东西啊。随后呢，它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叫什么，就是日冕物质抛射。对吧？日冕物质抛射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太阳上面的这些带电太阳的物质啊，所以它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耀斑是我们这个表面上，对吧？第一时间能够侦测到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可能还并不能够直接判断到底有多大的这个量啊，甚至还有包括速度等等。那么这个可能要通过对于日冕的监测，日冕物质抛射，我们可以来进行这个测量。所以呢，这个是在不同的维度下所进行的，它所描绘的东西是都是什么的？都是太阳活动，都是太阳表面的这种剧烈的活动，所以呢，它相互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至于到了地球上面来讲，那么也同样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带电粒子呢，因为地球呢，一个是磁场它因为我们讲磁和电它是相互之间会有感应。对不对？所以呢，它们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有些带电粒子闯入到了地球的大气当中，因为地球大气也有等这个叫电离层，电离层里面呢，实际上也就是被电离的这些原子，它本身也是带电的啊，所以说呢，也会和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等离子体，对吧？实际上是会有一些这个交互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那个我们讲地球的两极为什么会产生极光，其实也是。和地球大气当中的原子、分子，它会产生一种什么的相互作用，这种产生一种激发，使得我们这个原子呢、分子呢，它是

0: 处于一种激发态啊，激发了之后呢，它再会这个就是激发了之后获取了能量，就是激发了，然后呢，它又会向这个能量低的地方再去跌落，于是呢，就会释放出这个电磁波，会释放出光啊。那么，所以这就是极光所产生的一个原因。所以，所有的这些它的这种产生是地球不同的就是我们讲地球的这个不同的结构啊，不同的成分和这个太阳带电粒子啊相互之间这个交互的一个结果。
1: 所以就是不同的地方哈，它这个结构不一样。我们就是有地方它所以它这个，比如说极光的这个强弱也不一样，对吗？所以有地方它会更绚烂一些，有地方就看着光线没有那么强烈，是这样吗？
0: 极光呢，因为它是本身因为有地球的磁场的这个因素啊，就是因为有着地球的磁场，那么地球的因为是两，这个我们叫做偶极磁场，所以呢，带电粒子会被引导到地球的两极，所以为什么我们只啊就在这个叫做极光，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在地球的两极能够看到，而且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磁地线的这个分布也可以看得到。它呢，就是说这个极光它并不是在南北两极这个极点上，而是围绕着这个我们讲地磁南北两极啊，还跟我们地理的南北两极还有点偏差，是地磁的南北两极，它绕着这个一圈，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极光卵，就像一个蛋啊，就是有点这个圆形椭圆形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极光卵。它是这样子一种造型，因此呢，我们讲不同的纬度的人啊，那可能看到的极光的形态就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极光它分布它也是有高度有区别的，这是区别就来自于我们地球大气当中的原子分子在不同的高度上面，它的分布是
1: 不
0: 一
1: 样
0: 的，它的密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它是受激发的这样子一个这个结果。也不一样的。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石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石老师。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单，发
6: 明发新生，
7: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9: 在广袤的宇宙当中，生命从何而来？地球是否孤独？面对这些困扰人类的终极问题，中国科学家们已经整装待发，向宇宙深处探寻答案。那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公布了15-55期间多项太空探员科学卫星计划，那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当属系外地球巡天任务，就是寻找地球 2.0。 那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的跨越光年去寻觅一颗像地球的星球？寻找地球 2.0 有哪些方法？难点是什么？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科技馆天文研究中心天文数字研究室的主任，上海市天文学会的副理事长施伟。施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9: 其实地球 2.0 就听起来很科幻啊，也充满雄心壮志，但是从全球探索看，人类对系外行星的寻觅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那我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跨越光年去寻觅地球 2.0？ 这块其实您可以先给我们开宗明义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0: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类啊都生活在地球上啊，在太阳系当中呢也只有地球这一个行星是拥有生命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在宇宙当中有那么多的恒星啊，恒星外面呢也会有很多的行星，就拿我们银河系来讲啊，这个恒星的数量可能是在千亿级别啊，可能是2000亿颗恒星。那么按理说行星也不少啊，也有这个数以亿计的这个行星，那么是不是他们都会存在着这种生命的可能呢？是吧？或者说是我们想在宇宙当中没有智慧生命啊，所以呢首先呢这是一个好奇心的趋势，第二呢实际上从科学上面来讲呢也想试图去回答这样子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如何诞生啊，诞生于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以及像这个我们地球

0: 球啊、太阳这样子的行星、恒星，在宇宙当中还有没有相应的这种存在，或者说这种组合的方式？那么从科学上面来讲呢，我们也想知道啊，它是基于什么样子的一种自然的规律？那第三个呢，也就是从我们探测的这个技术上面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去这个不断的超越啊，能够去追求那种极致啊，去发现那些可能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啊，信号非常弱小的啊那些目标。所以说，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系外行星啊，应该说也是我们天文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领域啊，同时呢，应该讲也是现在非常非常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那么其实来自中国德国的国际科研团队就首次确认了叫开普勒 725C，它位于类太阳恒星的一个宜居带之内，并且将它归类为叫超级地球。它有哪些特点？能不能成为我们所谓的地球2.0？
0: 这样，我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地球2.0啊？其实我们在找那个系外行星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特别期待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有6000多颗系外行星，那么这些行星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很期待能够发现像地球一样啊大小的这个行星，然后呢，也是希望它的恒星是类似于太阳一样的恒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经验都知道，就是在太阳系当中，对吧？我们太阳周围只有地球它是拥有生命的，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当中目前来讲，只有这一个案例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设想，是不是像我们太阳、地球这样子一种组合方式，它有可能再创一个这种生命的环境呢？是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于是呢，我们就会非常的专注于找那些所谓类太阳的恒星，这种恒星叫什么呢？就是我们把那个恒星啊，根据它的温度，根据它的这个光谱，我们是会有各种分类啊，各种分型。那其中呢，有一个叫做 G 型的恒星，这就是我们太阳的这种类型，叫 G 型的恒星。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普勒725，它就是一个这个 G 型的恒星，就是和我们的太阳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接近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得出，就是说它跟太阳在这个光谱、在温度上面是比较相似，但是呢，它的年龄实际上是比较年轻啊，只有16亿年啊。那么相对来讲，我们太阳实际上已经经历了这个将近50亿年，对吧？所以相对而言，它是比较年轻的一颗恒星。那么，开普勒 725C 啊，也就是说是环绕它运行的第二颗系外行星。那么它的这个大小呢，我们初步的判断呢，它的质量呢是达到地球的10倍。那么我们通常呢也是把那个质量在地球的这个5倍到10倍之间呢，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叫做超级地球，因为它明显它这个个头是比我们地球要大，对吧？可能还不是非常完美的符合我们的期望啊，我们是期望能够跟太阳大小差不多，跟地球大小也差不多啊，但是比地球大小稍微大一点的话呢，也能够接受。所以，所谓的这个超级地球，实际上是从质量上面来讲，它是达到了地球的10倍啊，并不是说它比我们的地球更牛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目前来看呢，它也存在于这个宜居带内，这个呢也是从一些特殊的观测的方式来推测出来的。说实话，这里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误差吧。那么现在呢，还是需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一些这个跟踪啊，去探测，希望能够明确它的一个这个公转的周期，以及它是不是确切的是在这个宜居带内。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目标。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想找的地球2.0，它不能跟超级地球划等号。地球2.0可能是要求要更高，是不是要求它要具有宜居性呢？那您给我们具体解读一下，到底什么叫宜居性？
0: 对，那个所谓这个地球2.0，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太阳、地球啊这样类似的这种组合方式。所以这个组合方式当中呢，实际上是有三个要素吧，大家可以看，一个呢就是太阳的个头啊，也就是说找的这颗银河系内的这颗恒星，它也要跟太阳是差不多大小。为什么呢？这很重要， 因为呢，它的这个温度啊，我们讲这个恒星的这个质量，那也能够决定啊，这颗恒星它的温度是多少。

0: 同时呢，也能够决定恒星的它的寿命是多少。因为质量越大，恒星的寿命越短，那么恒星它必须是要有一定的寿命，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有这个充分的时间给这个行星能够进行演化，尤其是行星上面的生命演化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地球的年龄可能是46亿年左右，那么地球上的这个生命的话呢，存在了30多亿年。而我们的智慧生命我们的这个人类就包括我们人类的这个祖先，在地球上面所存在的时间也只有几百万年，对吧？所以呢，大家从这样的一个尺度上面就可以知道，如果这个恒星它没有一个比较长的年龄的话，那显然如果它的这个年龄只有几千万年，那显然它是不足以去演化出这个生命，甚至是智慧生命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就是行星本身，行星本身的这个质量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因为什么？质量太大的，可能它会长成像木星、土星这样子的这种就是气态行星，它们的质量呢，就是都达到了地球的这个100倍以上那么它就变成了气态行星，那它可能就没有陆地，也不具备能够孕育生命的这种条件。那如果质量比较小的话呢，那这个行星呢，有可能它自身这个引力是不够的，可能没办法去把这个大气能够紧紧的抓住。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不利于生命的演化。所以我们讲这个宜居性上面就会差一些。那么除此以外呢，第三个要素就是什么？就是行星到恒星之间的距离从我们地球上，我地球的情况就能够知道，我们离太阳是不太近也不太远。因此呢，我们有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而这适宜的温度呢，就是我们科学家目前所讲的这所谓的宜居带，也就是说，在距离恒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是允许有液态水的这个存在当然，这个并不是指它的温度就一定是0度到100度，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某种条件下，它可能偏热一点、偏冷一点，或许都可以。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火星，火星实际上也在太阳系的这个宜居带内，只不过它是相对来讲偏远一些。但是呢，如果说它有海洋我是说，如果说某一颗行星稍微离恒星远一点，但是呢，它上面是有一个像我们地球海洋这样的一种环境。我们都知道，海水实际上是很难去结冰的，那是因为就是盐水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冰点它就会偏低一些所以说这个零下可能零下10度左右这个海水也不会去结冰。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宜居带，就是允许液态水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然，这个是属于相对比较简单的一种定义。那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会有更加复杂的，就是增加了其他的一些限制条件的所谓的宜居带，比如说考虑到恒星它本身它有一个活动性，它可能会有星风它可能会比较暴躁，会有这个耀斑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 X 射线辐射等等这样子一些情况，那么这个也是综合的来考虑，这个相对来讲宜居带的概念呢就会更加复杂一些。那总而言之，所谓的宜居带就是指对系外行星来讲，它存在着一个有可能允许液态水存在，有可能是适宜生命存在的一个这个范围，是这个意思。
1: 它尽管是一个范围，但是要适合类地生命生存，感觉这个条件还是很严苛的。那过去20多年，科学家们主要依赖两种方法探测系外行星，一个叫零星法，一个叫视相速度法。但我看有一些评价说，两个传统方法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那其实请您先为我们通俗解释一下这两个方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以及有没有什么新方法。
0: 好的，所谓这个零星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谓零星零就是那个凌晨的零，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或许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在地球上面看日食，就是我们的月亮把太阳给遮挡住了，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月亮相对来讲是比较近它跟太阳的这个个头是，就是在地球上面来看，它们俩是差不多大小。所以呢，这就成为了一个这个日食这样一个现象。但是呢，如果是就是我们去看行星的话，比如说金星、水星，它有的时候也会从太阳的面前经过，但是呢，它们是不足以把这个太阳给遮挡住的。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凌日。那么从我们地球上去看这个系外行星，有些行星呢，它就会刚好就是地球、行星和恒星三者呢就。

0: 是在一个视线方向，
1: 嗯。
0: 就会出现哎，这个行星它刚好走到了恒星面前，因为没办法完全遮挡，但是呢，哎，也能够把恒星的光能够稍微的减弱一些。那么这种现象呢，就叫做凌星。因此，这种方法呢，说的这个直白一些，就是我们去测恒星的亮度，看这个恒星的亮度是不是会发生周期性的等量的下降。是，如果说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行星它是按照一定的这个周期在绕恒星来运动的，对不对？那如果是一颗行星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会在间隔相同的时间当中啊，会这个
1: 再
0: 平
1: 转回
0: 衡的，
1: 来，
0: 对，多次的去遮挡，去
1: 嗯，
0: 挡掉一部分的这个灯光，就好像我们去看一个灯泡啊，这个灯泡前面飞过一只苍蝇啊，这个灯泡会唰一下子这个稍微会闪那么一下，就是亮度变
1: 嗯。
0: 暗一点，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那么根据这个恒星的亮度，它跌落的这个幅度，比如说跌落的1%呀，啊，还是1/1000呀，还是多少，我们就可以估计出行星它相比较恒星的大小的差别。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去知道啊，那边是一颗，比如说是和地球相似的行星，还是说和木星相似的行星，这是一
1: 嗯，
0: 个叫做凌星法。用的比较多，现在发现的可以讲是一大半的这个行星啊，都是由这个凌星法来发现的。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视相速度法，利用的是一个什么牛顿力学，也就是说行星在绕恒星在转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恒星也会被这个行星的引力拖着，会有一些摆动啊，也会有些摆动，就好比说是这个爸爸拖着孩子。
1: 嗯。
0: 两个人呢是转圈圈啊，两个人转圈圈，爸爸的这个体重比较重啊，孩子的这个体重比较轻，转圈圈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就是绕着爸爸在转，对吧？那爸爸呢虽然是原地他没有动，但实际上这个身子呢也会歪歪的，这个前后左右会摆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所以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光谱就能够知道啊，这个恒星它是在前后，就是在我们的视线方向。会有一个前后的摆动，那么这个就叫做视相速度法。根据这个视相速度移动的这个快慢，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一颗多大的行星，就是多重的一颗行星在对这颗恒星施加的引力的影响。那么这
1: 嗯，
0: 就是一个这个视相速度法。这
1: 我们
0: 两种
1: 能
0: 方
1: 判
0: 法
1: 断那
0: 确
1: 个
0: 实
1: 小
0: 它，
1: 孩的大小。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那
1: 嗯，
0: 么这两者之间呢，应该讲都还会有一些利弊啊，比如说。视相速度法它比较容易去测行星的质量，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是一颗，比如超级地球，对吧？还是一个和地球质量差不多的一颗行星。当然，它质量越大，这种影响的效果就会比较明显，更容易测。那么像凌星法呢，它比较能够测到的就是行星的直径啊，行星的大小，它和恒星之间的这个大小关系。同时呢，它也比较容易去获得行星和恒星之间的一个距离。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公转的周期，这是比较容易去测的啊。那当然，公转周期那个视相速度法也能够测。所以呢，这两个方法呢，它们是互相之间的，它们各有利弊。如果有一颗系外行星，它既能够这个凌星法去测，又能够用视相速度法去测，这个是我们最欢迎的，因为两个方法它能够相互的这个比较和验证，对不对？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种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最直接的叫做直接成像法。直接成像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拍照，我把恒星给它遮挡住，用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星碾仪的一个东西，就是把恒星给它遮挡住，使得这个行星啊可以被我们这个照相机能够拍摄到、捕捉到。因为恒星它的亮度太亮了嘛，那么我
1: 嗯。
0: 们稍微遮挡一下啊，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把它这个拍照直接把这颗系外行星给它拍出来？这是直接成像法。再比如说，还有一种叫做微引力透镜，微引力透镜的方法就是恒星它在带着行星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恰巧路过一个更加遥远的恒星的背景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俩在走路，背景当中还有一颗恒星。我们如果盯着背景当中的一颗恒星去看，哎，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啊我们讲这一对这个恒星带着这个行星刚好去遮挡了远方的一颗恒星，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受到一个就是引力透镜效应这样的一种影响。什么叫做引力透镜效应呢？这颗恒星它的亮度，它的光线在走到地球来的过程当中，原来它是走直线的啊，原来走直线。但是呢，如果当中间来了这么一颗恒星以及这一颗行星的时候呢，这个光呢，它就不走直线了，它可能会掰弯，它是走了一条弯曲的一条路径啊，不仅是弯曲啊，而且呢，它的这个亮度呢是会像这个透镜，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的会被聚焦。 啊会被放大。如果是单个恒星经过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亮度的上升的一个波峰。当恒星带着一颗行星路过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波峰啊，这个两个波峰的幅度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去探测到原来一颗恒星，哎，它还带着一个娃，对吧？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探测系外行星的方法有这个至少五六种吧，啊。
1: 那其实我们方法比较多，然后就像您说的，最好是有多种方法能交叉印证。但是我们想寻找地球2.0，刚才也说了，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目前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0: 最大的难点就是一是比较遥远，我们要找的这些行星，这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宇宙是很空旷的啊，整个银河系它有10万光年的直径，直到10万光年，离我们最近的比邻星啊也就这个4.2光年，对吧？多数的恒星距离我们都非常的遥远，既然距离远，那么它就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恒星本身它也会比较暗。啊，这个行星本身是不发光，它是这个反照太阳啊，就是它的这个恒星的光，对不对？那因此呢，我们直接去看到它，难度非常非常大，并且呢，它越远去探测，就遮挡它的恒星啊，母星，对不对？或者说是能够引起这个视像速度变化，其实幅度也都很小啊。所以说难点呢，就是本身就因为它们比较远，然后再加上行星它比较小。啊，所以呢，就会导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信号非常非常微弱的，并且呢，类地行星跟地球个头差不多，那么地球本身其实也不是很大，太阳的直径是地球的差不多100倍啊，太阳的直径是地球的100倍，那就意味着说，比如说用零星法去探测地球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地球在太阳面前经过，使得太阳的这个亮度降低的这个幅度是只有千分之一，只有千分之一，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另外一点就是，像地球绕着太阳转，大家可以去想，公转一周是多少时间，
1: 1年，
0: 对吧？一年啊，那你想，就是我们派一个望远镜，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让一台望远镜盯着某一颗恒星看一年？这个几乎不可能吧，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观测当中是有开了很多个天窗，能够捕捉到这颗类地行星，它刚好经过恒星，使得它的亮度下降。这种几率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实际上是运气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可能是捕捉到。所以，我们曾经历史上有一颗星是很出名，叫开普勒 452b。这颗行星当时它公布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恒星和太阳几乎是一样大，而行星呢也几乎和地球也是一样大。这简直就是跟太阳和地球就是一个模子壳里面刻出来的，所以呢引起了极大的这个振奋啊！它距离我们啊有1100光年左右，
1: 1400多光年说，
0: 对，可能就是1000多光年吧。但是呢，我们是没有充足的这个证据。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们没办法知道它的光线它掉落的这个幅度，它的这个周期性是不是那么的明确。以上这些都是我们想去探测系外行星的这个难度所在，所以它对于我们的探测的能力、我们的设备的这种精度，应该讲这是一种非常极致的考验。
1: 是的，那根据我国公布的新一轮计划，是要协同部署4颗科学卫星，分别瞄准宇宙演化的一些关键节点。那我们找地球2.0，我们的优势可以说优势在哪？
0: 我觉得首先这个优势在于，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后发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了，就是我们对于系外行星的这个探测的啊非常好的一个年代啊。之前像 NASA 它这个发过这个开普勒望远镜，从2009年到2018年啊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它实际上是瞄准了天鹅座和天琴座当中差不多是105平方度的这样一个天区当中，是拍摄了许许多多恒星啊上万颗这样恒星，在这里面是找到了这个数千颗啊系外行星的这个候选体。那么后来呢，这个开普勒望远镜因为它的这个机械故障啊，逐渐的这个退出了历史舞台。随后呢，这个 NASA 呢又发了一个叫做泰斯望远镜，它呢是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还在工作。它呢就相当于是瞄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的，在我们周围可能是几百光年以内的啊，相对比较亮的一些恒星，就是像我们太阳一样，或者比我们太阳更暗一些的这些恒星。它的特点就是跟开普勒不一样，它的覆盖的范围很大，能够达到全天的85%。但是呢，它的探测的这个精度来讲的话，它的效果其实并没有开普勒望远镜那么好。 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就是

0: 有了前面所了解到的这样子一些探测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去进行部署。比如说，在开普勒的这样子一个天气范围当中，我们可以去重点观测一些我们所关注的一些目标，尤其是这个类太阳的恒星。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世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城。

0: 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依然在早前的9:2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正在播出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手机端下载贝壳找房的 APP， 让您买房无忧啊。那么在这个贝壳找房 APP 上，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数据和信息哈，这个其实对大家在新房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那么其实在买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其实就是有一个合理的预算哈，然后在这个预算的范围内去满足大家的需求，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哈。就目前来看吧，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这种客户啊，包括线下的一些带看服务，发现每一个人的需求都是五花八门的啊，每一个人的需求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在这么多的需求当中，肯定会有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需求点啊，包括有很多的家长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看的更多的是来海南的新的创海人啊，新海南人这一波是一波群体。那么还有一波呢，可能是在明年2027年的9月份有上学需求的一波家长朋友啊。你比如说这个新海南人哈，来海南这么几年，或者说来了海南准备要买房，他肯定已经是对这个市场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了啊，包括对自己的工作已经相对而言会稳定，才会有租房过渡到买房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他可能更多的需求是在通行的距离啊，或者说是价格的一个预算，往往对于这个学区其他的一些属性可能要求不是特别的高。那么如果说是目的很明确，像在明年2027年想要有买房需求的这些人群，是因为要上学的这个需求的话，他的这个需求点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学区上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你找准你的核心的一个需求啊，你是通勤作为核心的需求，还是你上学作为核心的需求，再在你的预算范围内再做一些筛选啊。那么通常的话，一般的预算都是在200万以里这样的一个情况，200万左右徘徊吧，或者说是100万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两个区间的人数相对而言会比较多。那么比如说你要上学哈，我们还拿上学这样的一个案例作为基础的话，你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需求。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一类客户哈。首先第一呢，他是有房子了，或者说已经在海口居住了很多年了，然后他现在可能因为上学的这个原因要做一些学区的调整，那么他就有两种选择了。第一种呢，就是单独买一套学区房这样的一个上学的门槛房啊，另外一种就是把原本的房子过渡到这个学区当中，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改善性的这种住宅。那么你如果作为学区第一基础的话，你是要选择第一梯队的学区呢，还是第二梯队的这个学区呢？是小学初中都特别好的，还是说是中学稍微好一点，小学可能差不多点的这样的一个片区的一个学校？那么再在这个基础上，你是选择100万出头的啊，可能是这种门槛房，还是要2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房？其实它的这个定位相对来说就非常的准确了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为什么会看来看去，可能看了半年、一年，甚至2年都没有选择到好的房子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需求点可能太多了啊，又要上学，他可能还又要通勤，又要位置，那么又要完位置之后，他可能还又要他这个周边的一些配套啊，包括房子的一些户型啊，包括这个容积率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挑来挑去可能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房子了啊。目前我们看到海口市哈，在贝壳上挂牌的已经有4万套的这个二手房的房源了啊，4万套这个房源其实非常多啊。你看整个8月份啊， 我们就是它分为两种数据，刚才我们说让大家下载这个贝壳找房，因为贝壳找房上的库存的数量相对而言会比较的权威哈，它能够占到70%左右的一个数量啊，70%左右的一个数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各个中介当中，或者说大家还没有想要把它挂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概的这个数量是70%，也就是说从贝壳的这个数量上再翻一倍啊，以里这样的一个数据，从现在的40,000多，大概到目前来说，整个市面上可以预测到这个库存的这个数量，大概是有7-8万套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呢，每个月的成交量就是1000多套哈，就高的时候有2000多套，低的时候平均下来大概只有个1000多套。你想想，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把这将近7-8万套这个所有二手房全部来进行消化啊？那么咱们不说是全部消化吧，可能消化到一个合理的范围，1万套、2万套，那么还有将近6万套的一个情况，一个月哪怕我们往底儿的来算哈，就销售2000套，一年2万套哈，6万套的话，至少要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才能够消化完成，到一个正常的相对而言库存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库存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库存它其实决定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房价非常明显的一个走势哈。房价呢等于货币流通的速度除以库存的一个数量哈，那么库存的数量如果特别多的话，作为分母来说的话，它这个价格即便是大家要手头更多的这个费用的话，或者说大家要更多置换房产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往往会起不到特别好的一个房价带动的一个作用啊。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库存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就是买方市场。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做好预算的话，往往可以在一些小区当中去挑非常多的户型。那么现在像这个做的比较好的海淀岛片区的一些房子啊，包括像这个万达片区、西海岸片区的一些房子，卖的比较火的一些小区，一套同样户型的，在这个小区当中有几十套可以供你来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几十个楼层可以供你来进行选择哈。如果能全部算上这个面积，全部算上这个户型的话，可能这个小区当中有100多套，将近200套这个户型来供大家进行选择。那么大家可以议价，可以去谈判，这样的一个空间就会更多啊。所以说现在更好的是买方市场。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哈，我们早间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来通过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来拨打电话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后台，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听到大家的这个消息之后，也可以跟大家来实时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一同来讨论目前海口房市的一个走势情况。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9:36，这里依然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在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早间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服务呢也依然在继续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消息，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一同来跟大家分享目前的一个状态和情况。那么同时也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来搜索一下探访兄弟哈，我们也是最近在做一些新媒体的一些视频，大家也可以来支持一下。包括有什么我们有专门有个房产315的一个板块，它如果说在这个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纠纷问题，或者需要这个维权的，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一同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库存对于房价的影响哈，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说是近一段时间海口的价格怎么样啊？近一段时间海口的价格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在底部依然在调整的一个状态当中哈，目前的二手房算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别墅产品还有等等的一些产品之后，它的平均的备案成交价格基本是在12000左右来进行徘徊的哈。那么之前说是13000到12800到1250012300啊，那么现在已经到了12000的这个价格来进行徘徊了。整个八月份啊，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备案了将近有7800套这样的一个数量，平均的价格是在12100块啊，12100块的八月价格。那么这个价格的背后，其实这几百块钱的一个调整也算不上这个价格继续往下走啊，只不过是在这个底部依然是在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价格为什么我们说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下落？

或者说未来有一定的这个下浮调整的一个空间呢，是因为从六月份开始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于新房来说啊，六月份还有年底都是这个新房开发商要回笼资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啊，因为他每年会有销售任务，假设哈，一年他的这个销售任务是100亿啊，一年的任务是100亿，那么按照这个任务拆分哈，年中六月份你至少是不是应该也有这个5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金额了？那么如果说他现在正好是40多亿，哎，那他就可能会有一些促销的这个政策来放出，然后达到50多亿、60亿，然后对于下半年的这个工作任务可能会有所下降哈。目前我们来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开发商从六月份开始做这个活动之后，他的这力度相对而言还会比较大啊，它不管是送车位也好啊，不管是价格的调整也好，送物业费也好，反正是各种各样变的花样，然后给大家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减少一些费用的这种支出。然后呢，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吧，啊，让一些在观望的或者说已经看了差不多的这个用户、一些业主啊，最后交了钱，这个决定好在这儿这个购入房产了。但是除此之外哈，更多的这种扩增量并没有达到这个想象当中这个数量哈，所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个下半年，它这个促销的这个活动仍然会持续，它持续就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会对周边的二手房造成一定的冲击啊。之前一直是二手房倒挂的一个状态，二手房会比新房的这个价格会更高，而且新房的选择也没有那么的多啊。现在虽然说新房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开发商的一个选择，但是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会比新房的这个价格要便宜很多了，不再像以前有出现这种倒挂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所以说呢，随着新房的一个降价和促销的话，对于周边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会有一定的啊这个刺激和调整。所以说这个价格为什么还会低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呢，综合拿地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开发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及它销售包括作为营销所支出这么样的一个多的价格的一个支出，它的成本其实也是比较高了哈。所以说它这个可以降的空间是有，但是你说有那么大吗？也并没有说特别大哈。那么目前来看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哈，还在观望这个房产，然后整个八月九月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房产相对而言比较淡的一个传统的淡季哈。等到10月份、11月份，大家不妨再等一等哈，等到年底促销这一波，大家其实也不差这几个月哈，除非你是特别特别着急的啊，就马上就要入住的，今年就要过年，在这个新家里过年的这一些人群的话，可以等一等哈，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了一个对于电子产品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叫做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哈。那么现在已经适用于目前的一个房产市场了，早买早享受，晚买可能真的能够享到更多的一个折扣啊。说到去库存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再延伸一下哈，在8月19号的时候，上周省住建厅啊召开了商品房促销售去库存的一个座谈会。这一次的会上呢，也是召集了部分市县的啊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包括房企、房产经营机构一起来进行座谈。在这个座谈会上，也是直面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现实矛盾。那么，主要呢，你看这个座谈会呢，它的核心就两个啊，一个叫做去库存，一个叫做促销售哈，其实它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去库存。那么开发企业呢，也是专门讲了这个存量去化的一个压力，反映了经营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啊，希望在产品的品质啊、销售的渠道啊、政策的供给上获得相应的这种支持。那么中介机构呢，则是从一线市场出发，谈到了购房的需求啊、供需的匹配、存量房的流通啊、营销的创新以及交易服务规范等等的一些实际问题。那么这个官方是有一些通稿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官方的通稿。那么包括实际呢，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在这一次座谈会上的一些现场的这个情况，包括对于未来的这个走势以及下半年的这个市场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呢，政府是主动作为，优化了一些政府的服务，包括政企协同常态化开展这种房展城市推介的这种活动，为市场搭建平台，带动更多的购房需求的释放。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房企呢不能够一味的去等政策啊，要求主动的变化，探索存量去化、优化产品的供给的路径。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一看到去库存，第一反应就是说，是不是要出台大规模的这种

自己的一些政策。其实我们包括从这个去年自贸港这个时间节点1218这一天，其实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这个市场会受到一些刺激，起码房产是受到一些这个刺激。但是我们看到自贸港建设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以来哈，其实发现这个很多这种政策利好都是在企业的这个政策利好上，反而是这个在房产的这个政策上是非常的谨慎的哈。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哈，是对于整个房产市场更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啊，而不是说是一到有了这个新的大政策之后，先把房产市场吃一波红利，先让这个房产市场有一波非常明显的回暖。那么往往这种情况哈，包括从整个海南这历史发展来说的话，其实更多的啊是在于房产投资的这一波人身上啊，包括这个刚需人选择住房的这一波人上受到了这个比较不好的一些影响哈。那么想要健康发展的话，更多还要看市场自动的一个调整啊，包括市场群众的一个反馈，这个的话才是更加健康的一个调整的政策啊。再说回这个去库存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其实去库存也不等于简单的放水就是哈。那么推进商品房去库存主要是稳经济、稳预期、惠民生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底层逻辑呢，是化解存量的风险，盘活市场的流通，而不是炒房价。那么接下来的市场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就是政企的联动促销活动会变得更多。那么像今年上半年会有房博会、房展会啊，包括城市推介会会陆续的登场，新房二手房的曝光机会呢也会增加啊，购房者的选择性会进一步的扩大啊。还是像刚才所说到的买房市场，那么其实对于在近些年来有买房需求的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哈。在这个通缩的一个状态下，包括目前市场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其实还真的是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啊。往往以前可能觉得这个预算完全够不到的哈，需要再努力十几年的这些房子，现在发现哎，够一够也能够得到哈。以前可能觉得差不多的这个房子，现在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太符合自己的这个预期了。哎，这也是因为房价所调整所带来的一些，我觉得是假象吧哈。大家还是要算一下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包括这个贷款之后的一个偿还的能力和偿还的一个压力哈。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出台针对性的一些政策，但会偏向因城施策哈，不会一刀切非常简单粗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政策，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出现的。还有就是市场会进一步的去倒逼房企去转变经营的思路啊，依靠行情的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啊，产品力、定价策略、运营的能力会成为房企突破的核心啊。单纯等着这个政策救市，或者说单纯等着像以前大家觉得有一套房子不管你好坏，只要是推出了就会蜂拥而上、一抢而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完全不可能会存在了啊。这个也是给很多这种开发商去这个尽早能够看清这样的一个情况和事实啊。那么在这儿也其实给我们广大的一些购房者去提几个信儿啊。第一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盘啊，举个例子，像京城万花坊啊，在这个秀云大道、秋海大道这边的这个位置，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盘不是十几年前就在卖吗？现在怎么还在卖啊？啊，包括还有像滨江路的一些盘啊，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盘怎么还在卖啊？那是因为当时这个房价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卖的又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很多这种开发商觉得哎，这个价格还不够高，我还能够更好的去做一些这个营销，在之后再进行销售，从而获得更多的这个利润啊。那么现在为止所看到这一些房子基本上是当年这个捂盘未出的一些户型哈，就是开发商留在这个手中，当时没有全部卖完，现在又重新拿出来炒冷饭啊，再来进行销售的啊。那么这些房子的话，不管是这个捂盘的，还是属于这种新开发的哈，有一些新开发的这种盘，比如说只有一栋楼啊，或者说只有这个几十户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社区的这些开发商，然后价格还非常高的哈，往往它这个卖的都不是特别好，包括有一些这个中介，如果说带我们这个听众去看这些房子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留一个心眼哈。除非它是现房，可以马上进行入住的啊，这种的话相对而言还会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如果说是期房，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原因一直没有交房的话，哎，就可能会出现之后，哎，它卖不动，然后这个交付成了问题，或者说它验收成了问题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那么也不要幻想着这个市场重现过去暴涨的一个行情，稳是目前整个全国市场的一个大的基调啊。去库存的核心的目的是盘活存量。

不会制造房价的一个上涨啊。第二呢，就是市场货量的一个增加，买方话语权的一个提升，买房呢要优先选择，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资金稳健、交付有保障的新房的项目，别被噱头裹挟，盲目来进行出手。第三呢，就是买房过程当中要区分自住刚需和投资需求，买入之前呢要评估未来的持有成本和转手的难度。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房子它是有价无市的啊，你虽然看到啊，某一个小区，举个例子哈，像碧桂园的剑桥郡哈，这一个小区虽然说它是一个大盘，交易还真的是挺好的，但是你去看一看它现在的挂牌价，一期、二期、三期，它往往是在17,000、18,000这样的一个价格上来进行调整的，啊，17,000、18,000的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价格，但是呢，你去，因为现在这个历史成交价很多的这个朋友看不到哈，就是它这个贝壳平台上已经是，包括很多的这种网络平台上已经是掩去了这个。就是成交的这个价格了，那么这个成交的这个价格往往是在13,000左右来进行徘徊，中间有4,000多这样的一个水分的。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哈，都要去评估一下未来的持有成本和转手的难度，包括你贷款的这个稳定性。现在这个相对而言比较这个没有压力的哈，一个月控制到这个2,000-3,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哈，2,000-3,000块钱的一个贷款的价格。那么如果说是像当时吧，这个贷款利率比较高的时候，贷个80,000-90,000啊，100,000，往往一个月要还6,000-7,000这样的一个成本来说，对于现在的这个市场，包括工作的一个成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30年长期持有的一个还款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当然我们这一次回归到刚才所说到这个座谈会只是起点啊，真正要看的是接下来落地的具体举措，后续呢会有新的一些动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跟大家进行解读和跟进。房产市场走到今天，不管是地方房企还是购房者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都是要尊重市场的一个现实，等到这个潮水退去之后，房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居住的一个价值啊。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顽强的小韭菜给我们留言，他说放开限购和限售不就是最好的托底政策吗？啊，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这个政策的调整它是逐步的稳健的一个调整啊，其实放开限购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整了。那么市场的反馈到底是怎么样的，还需要更多的行业主管部门包括这个企业来做一些更这个准确完整的一个预测啊，而不是这个今天说放开了，今天不好就放开了，明天好了就限购了，这种政策就跟开玩笑一样啊，往往会取到不好的一个效果啊。你看，说到这个限购的问题，这位叫做季风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只要取消限购，一切迎刃而解哈。还有这位闲散逼人，他也留言说是放开限购是大趋所势吧啊。这个就像刚才我所说到的哈，这个政策的调整，它并不是说是为了解决房价而进行调整的，也不是说是为了让这个库存全部去掉就马上进行调整的啊，它是需要一个更多健康的未来发展这样的一个调整。几位听众留言哈，说是这个放开限购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一个假设，那么如果说现在哈真的放开限购了哈，但是这个房价依然不为所动呢啊，或者说是放开这个限购之后，价格又没有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了，又该如何走下一步呢？对吧？这个大家的这个点子就有可能想的太过于表面了哈。你看这位如履薄冰留言，他说大量降价就好卖了，成本价或者说只赚一点就卖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推荐一些这个特价房啊，这个特价房，你比如说当时他是17,000买的，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已经13,000了，然后他12,500买的，往外卖，这算不算特价房？我觉得这已经算非常夸张的了啊！如果是真的是有需求的朋友，应该说看一套收一套，看一套买一套。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多的这个听众，如果你对于价格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说你对于价格不是特别的啊，这样的一个敏感的一些人群的话，一直关注的这些人群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价格是不是还可以再降一点啊？对吧？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很多的这个成交的价格啊，被彻底的抹去哈，就已经看不到这个成交的这个价格所在了，就是因为防止恶性竞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恶性。

竞争啊，就大家开始卷起来了，就是如果所有的房东开始内卷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价格只会降得更低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聊一些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价格走势的时候哈，还是要去想得更深一点哈，去了解得更详细一点啊。目前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持续的分享给我们，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在后台发送消息来进行互动和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进行交流和互动。

在节目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两套房子吧。这两套房子呢，也是之前一共推荐了五套，已经有这个三套被这个抢售一空了哈。就当时一推，然后有很多朋友到线下一看，觉得合适就已经下定了啊。那么还有两套，我们也是找的这个比较有性价比的房子推荐给大家哈。第一套呢是开维生态城哈，开维生态城。那么这一套小区啊，这一个小区包括这小区里面的这个户型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楼层不是特别高的这种小洋房、小高层，然后从两室、三室、四室到这个洋房、别墅连排这种产品还是比较多样的。那么一直以来吧，从去年、前年都是属于这个比较无人问津的一个小区。那么从 CBD 的这个核心区的一个建设，包括这个海中学区的一个划片，然后就导致这一个小区目前的这个性价比会比较高啊。它呢是属于海南中学江东校区的小学、中学双划片的一个小区，然后呢它的价格是略有回涨的哈。相比于去年前年基本上是八九千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价格。那么今天推荐的这一套是88平的两室两厅一卧哈，两室两厅一卫啊，两室两厅一卫，目前的这个价格是95万的报价啊。那么目前我们谈到的这个底价是90万啊，就88.93平，就89平9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10000块钱一平的价格啊，10000块钱一平的价格，一共总高8层，这个是在中间楼层啊，是比较好的一个楼层和标标准准的两室这样的一个户型。19年建的，20年交付，到现在为止正好是满5、6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它的税费也是非常的低啊。这是所推荐的这个第一套，而且最重要，为什么它这个稍微会贵一点啊，会比这个去年的这个8、9千的平均价格贵这么1000块钱的这个单价呢？是因为它的装修比较好，然后家具家电已经全部配好，如果说想要住的话，可以直接来进行入住，然后它就在这个江东大道的边上啊，在这个江东 CBD 核心区海中的划片学区当中，应该说是二手房性价比最高的啊，相对而言是最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啊。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房源哈。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这个稍微贵一点哈，仁恒滨江园啊，仁恒滨江园，这个是133.59平的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听到这个仁恒滨江园，总会觉得这个13600、14000这样的一个三期的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哈，但是注意一下，这个价格只是最低价啊，包括是最边上这个户型的这个价格。那么相对而言，它这个采光不是特别的好。如果说是他去买到这个采光比较好的这个户型，基本上也是在16000、17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去看这个平均价格的话，最低价格的话要有一定的这个对比。那么这一套呢是这个仁恒滨江园的二期哈，那么是133.59平，196万哈，目前的这个挂价是15000一平。价格还可以再往下谈一点啊，标准的三房两卫啊，南北通透的这个阳台二期，然后装修呢基本上属于这个没，就是当时交付标准是什么样直接入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价格可以再往下谈，可以到14000哈，也就是说是在180万左右可以买到仁恒滨江园二期的现房入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哈。不管是在当时的性价比二手的这个对比，还是现在目前新房的一个对比，新房的话这个户型把边户然后采光比较好的话，基本上也是要在这个一

0: 17万8这样的一个价格哈、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来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10点整哈，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在早间的这一时段来锁定收听正在播出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狗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更多精彩我们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

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注。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开到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了，此时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吗？上午过得顺利吗？上午过得开心吗？新的一周从现在开始已经开始了啊。本周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完整的星期，希望大伙儿一切顺利。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00到11:00，在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持续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带着各位一块儿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前半段先跟各位来关注到老龄动态啊，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掌握到最新的一些新鲜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在老龄动态板块要跟大家先来分享到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了7项老年健康新标准。这个呢是在之前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集中发布了7项老年健康领域推荐性的卫生行业标准，覆盖了老年医学特色医院建设、老年综合评估、跌倒预防、失能预防、认知障碍预防、医养结合健康管理、医养结合健康教育等一些关键的领域，将会在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批标准的出台呢，也标志着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体系迈入了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新阶段。这个是从9月1号，也就是从下个月的1号就开始正式实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一个系列的标准，每个标准都意味着什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老年医学特色综合医院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呢是为2级、3级综合医院发展老年医学特色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建设蓝图，从科室设置啊、人员配备到设备配置、信息化的建设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意味着呢未来老年医学科的建设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尺。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二项。第二项呢是医疗机构老年综合评估技术的一个操作标准。这个呢是首次在全国层面统一了老年综合评估的一个技术操作规范，明确了要评估什么、怎么评、谁来评。这也是我国长期深耕的一个优势领域，从自主研发的评估软件到近3000例的临床评估实践，我们已经有非常扎实的基础。新标准的出台呢也将进一步的指引我们向更加规范、更加精准的方向来迈进。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社区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技术标准。这个是由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牵头起草的，将跌倒预防从经验上升为标准，要求对社区老人开展跌倒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和危险因素识别、抗摔防跌能量系列，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了。
0: 还有一个是老年人的失能预防服务标准。这个呢是聚焦身体功能比较好或者轻度受损的老年人，通过标准化的服务延缓失能进程。失能预防的关口前移呢正是健康老龄化的核心要义。
1: 还有一个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标准，这个和医养结合健康服务

0: 教育服务标准首次统一了医养结合服务的基本要求，将服务场景划分为了机构、居家、社区三类，并要求健康教育覆盖积极老龄观等内容，这个对推动医和养的实质性融合有了里程碑的意义。
1: 是，最后一个标准呢，是老年人的认知障碍预防干预的技术标准。这个标准呢，是规定了认知障碍预防干预的一个主要技术，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和医养结合的一些机构。作为长期开展认知筛查与干预的团队呢，这份标准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权威的技术指导。
0: 嗯，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国家卫健委集中发布了7项老年人健康领域推荐性的卫生标准哈，而且这些标准呢，就是在9月1号起会正式实行啦。
1: 是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先来关注到的老龄动态啊。那么刚刚说到了健康，又说到了老人，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央视频啊，央视新闻近期呢发布到的一个小手段吧。
0: 对，就是是发布了一个揭秘
1: 圈套，
0: 揭秘专坑老年人的一个健康顾问连环套。
1: 嗯，
0: 然后就看看他具体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连环套的方式来套取老年人的资金，来诈骗老年人的呢。
1: 嗯，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看一看，因为这个的话它主要是老年人他们也会刷短视频嘛，
1: 是，
0: 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确实会看到一些医疗保障相关的内容。
1: 嗯，
0: 这当中呢有一些还算是挺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呢有一些就混杂着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
1: 是，还有一些专家之类的啊。
0: 嗯，
1: 一旦受害者呢跟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这个健康专家呀、什么养生这个顾问呐、之类的一步一步引导，最后花费十来万啊买这个有特效的一些药品。那么短视频的这些健康顾问，所谓的专家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伎俩来诈骗消费者呢？
0: 嗯，我们也来看一看。首先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上海的一个市民刘先生，他就是通过短视频平台，问了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嘛，然后他就是分批购买了几万块钱的产品，服用无效，他才觉得被骗了，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先后介入调查。检察官介绍呢，涉案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的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他们设置的套路是什么样？第一波就是几百块到1000块的小套餐，一般人就觉得哎呀就这么点钱，那可以试一试吗？
1: 是啊。
0: 然后接下来第二波人就紧随其后，叮嘱被害人说，哎，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指导服务，这些人呢他会连续跟踪你很多天，然后给你打电话问你服药后的一些反应啊，然后怎么样啊，所以你很多人嘛就会反馈说，哎，我吃了这个药没什么效果呀。
1: 啊，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啊，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哎，我要去帮你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啦。
0: 是的，这样就进入到下一步的套路了。
1: 是，然后这个时候你不是说你那个没有什么效果吗，然后呢咨询了之后就说你是不是那个睡觉没睡好啊，饮食方面没配合好啊，如果你这些习惯不改啊，这药也没用啊，然后就你还是把你转接给那个资深顾问吧。这个案例当中呢被骗的大多是像刚刚上海的那位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啊，第一轮花费几百块钱上千元啊，有1/4还有1/5的朋友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是第三轮，在资深顾问也就是资深骗子的引导之下会花费几千元到上万元。
0: 是的，其实这些嫌疑人没有医疗保障专业资质，但是呢他会根据交流当中获取的受害人的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1: 是，
0: 就是在跟那个一些受害的人哈，他们就说到呢，就是像这个一些骗子他会掌握一些被害人的经济实力情况，
1: 哦，
0: 然后遇到实力强的呢他开价就高，你遇到实力一般的呢开价就低，
1: 就是在你能够付得起的那个范围之内，
0: 是看人下菜嘛。
1: 对，看人下菜节，然后他的这个量身定制也就是量身定制嘛，根据你到底有多少钱给你量身定制一个骗局。人家啊其实还挺那什么，如果说你有这个糖尿病史就不发给你含糖的产品，如果你觉得这个反应不够强烈就给你开点减肥药啊，你吃了减肥药不都是会拉肚子吗，然后呢就跟他说你这个不是拉肚子，你这个是完成代谢了，下一步呢就

0: 要开始修复了
1: 啊
0: 啊！那么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这个药才是最贵的，也是他们最赚钱的这个药。
1: 是你关键可怕的是什么？全过程不仅是虚假问诊看病，
0: 嗯，
1: 嫌疑人甚至直接下诊断结论，
0: 嗯，
1: 根据虚构的诊断结论骗钱。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就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是非处方药，
0: 嗯，
1: 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呢，
0: 吓人啊！然后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嫌疑人一度翻供啊，辩称自己只是涉及了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是呢，法院不是最后判定他是诈骗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就介绍呢，两者的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否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就是来
1: 骗
0: 钱啊。本案当中呢，嫌疑人不仅仅是把这个产品的功能功效给夸大，而是从根源上虚构了整套的诊疗服务用于行骗，所以他这个就是刑事罪行了，已经不是单单的违法行为了。
1: 对，为了专注的骗取钱财哈，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的影响，
0: 嗯，
1: 这些骗子呢，他们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比如说，
0: 嗯，
1: 他本身就有严重基础病的人，
0: 嗯，
1: 因为他们怕真吃出问题嘛。
0: 是啊，
1: 还有收货地址是市场监管等政府部门或者是公检机关的，他们也就绕开了。
0: 真是良心服务啊！然后他们调查结果还显示呢，这个嫌疑人呢将话术当中会有一些药品啊，会替换成产品，把医生替换成顾问，
1: 嗯，
0: 把诊疗啊替换成这个调理啊根治什么的。就变成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等等，所以说他们对于自身的这个违法行为是有明确认知的，
1: 就是，
0: 他们知道自己在违法，
1: 对，钻法律的空子嘛，
0: 对，
1: 就觉得改一个说法。
0: 嗯，然后截至目前呢，就是截至案发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团伙已经实现了总业绩9000万元、
1: 啊，
0: 其中部分人呢因为犯了这个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并处罚金啊。多名涉案人员呢也主动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案件的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当中。
1: 嗯，是的，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的利益。
0: 嗯，
1: 那像刚刚说到的上海哈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那相关这个负责的检察官也说到，他们对涉案手机和电脑里面保存的被害人的真实确定的个人信息进行了删除，
0: 嗯，
1: 另外也要求他们对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包括侵害食药安全的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0: 是，这事儿闹的，你说花这么多钱买点那个普通保健品啊，
1: 嗯，
0: 大家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的朋友，经常喜欢刷短视频看一些健康视频的，看看就得了，不要真的去落入他们的圈套当中。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骗子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骗子真是你们的手段真是层出不穷，我们的防骗都赶不上你们新出的这个骗人的手段啊。
1: 是是是，
0: 近期呢，这有一件什么事呢，陆先生啊，我们就管他叫陆先生吧，在一个学习群里结识了一位叫丽丽的网友，然后呢对方主动为他推荐了一项公众号点赞兼职，
1: 嗯
0: 啊，承诺呢这个陆先生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领取红包。陆先生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然后就操作了嘛，操作完之后果然收到了8块钱的红包
1: 啊。陆先生也觉得不错呀，
0: 不错，
1: 在手机上操作操作就能领红包
0: 赚
1: 个兼职啊，
0: 是。
1: 然后随后两个人呢也互加了微信好友，
0: 嗯，
1: 结果这个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万什么通的兼职 APP，
0: 嗯，
1: 然后陆先生呢他确实想通过副业有点收入，就下载安装了这个软件，并拉入 APP 内部的专属任务群，群里面呢还配备了一位专属的刷单指导老师，
0: 嗯，
1: 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
0: 是，听到这儿可能你也会嘀咕啊，哎呀，陆先生也嘀咕了，说这对吗？这别被骗了。结果进入这个群之后呢，这个群里非常的活跃
1: 啊，
0: 然后大家每天在群里晒这个刷单收益的截图啊，然后还有这个收到的红包啊，赚到的钱啊等等，这样一下就打消了顾先生的疑虑。
1: 嗯，
0: 这个群里有54个人啊，十几个人都非常的活跃。对方呢还精心设置了等级的返利规则，充钱越多等级就越高，每天的收益也就越多，所以就诱导这个受害者持续的往里投钱嘛。
1: 是。 然后他们

0: 那为了博取信任，诈骗团伙还上演了全套的正规运营的戏码。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工作人员每天还准时群内打卡上班呢，群内成员频繁晒出什么收益账单、生活日常，就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一个假象。
1: 问题是他们还在这群里说什么这个群主发说最近骗子猖獗，你也知道啊，说经常会有骗子冒充平台工作人员、退款专员来进行行骗，有没有可能你就在骗别人？说请各位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甄别，
0: 嗯
1: 啊，等等等等，哎呀，各位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所有跟这个钱有关的问题都要联系客服，请须知。哎呀，造成经济损失怎么的？哎呀呵，这骗子说你，哎呀，
0: 是
1: 啊，你也知道啊。
0: 发到这个群里的这个陆先生，他觉得哎，这群还挺正规的，
1: 是，这还有防骗提醒呢，
0: 啊，提醒他们防诈骗呢，提醒人员不要上当，这番操作彻底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
1: 嗯，
0: 在短短数天之内，他累计投入了2300块钱。
1: 嗯，
0: 然后投入资金的第五天 ，APP 突然弹出了强制升级窗口，要求陆先生追加投入资金到5500元。
1: 嗯，
0: 否则之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都没办法提现。
1: 嗯，
0: 后续呢，更是诱导他说充值数万元升级到高级账号。这个时候，陆先生发现之前从 APP 转出来的这个800块钱佣金，他根本没有办法从银行提现，所以他就察觉到异常了嘛，就立即联系银行核实资金情况。了解详情以后的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启动了这个警银联动，联系了相关的这个警察。然后警察呢，就是对接了银行，联系了他，才知道啊，他被骗了。
1: 是
0: 说那个群里啊，非常非常多的人，这么热闹，结果那个群啊，54个人，53个都是骗子，
1: 就骗你一个陆先生啊。然后呢，最后这个民警也是阻止了陆先生，就是继续充值、继续转账，避免了一些大额的财产损失。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嗯，
1: 他跟这个骗子聊天说：“我处理不动了，老师，我实在处理不动了，现在资金太困难了，我这个1000块钱都是凑过来的。”老师说：“亲，老师也是没有办法呢。”他说：“那怎么办，老师？”老师说：“只能你这边完成之后再去提现。”陆先生说：“我凑不起来呀。”
0: 亲，我们也没有办法呢。
1: 那我投入的资金怎么办
0: 啊？然后就拿不回来了呀。如果说你真的想拿回来再投，那你更是越投越多，越来越打水漂了。
1: 对，你说这可怜的陆先生，老师，我实在处理不动了，老师也不帮他。
0: 嗯，
1: 所以呢，警方也提示大家，刷单就是诈骗啊，网络刷单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不要轻信网上的这些什么高佣金啊、先垫付啊等等等等啊，兼职刷单的一些信息，陷阱之下啊，藏着的是更大的陷阱。
0: 是的，所以温馨提醒大家，就要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个是心理的防线。高薪兼职骗局，这个呢我们要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你比如说毕业啦，想找个好工作呀，都想轻轻松松月入过万呀，然后就觉得哎，钱不够花了嘛，那也不好意思找家里要钱呀，然后就觉得我干点其他的呢能够挣点钱。但是像这种啊，你说干点兼职刷单的这种，千万不能轻易相信啊。
1: 还要让你这个解除限制什么的，还让你去银行怎么样操作什么的啊。也再次防范提醒大家，凡是以这个高薪轻松赚钱为诱饵，要求提供银行卡、手机或者协助转账操作的都是诈骗。银行卡、手机卡是不能出租、出借或者出售的，否则呢很可能会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并且要承担法律责任。大家一定要增强这个法律意识，守好账户的安全底线。谁说你给我200块钱给我实施你的这个手机卡、啊、不行。因为他虽然给了你钱，你给出去了，他这个如果是去诈骗了，你也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哦、
0: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那种借你的银行卡的、哦、这些反正呢就是银行卡呀、你的手机卡呀，这些都不能轻易的借。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让你这个什么充钱完了之后给你高额返利，这种呢都不能轻易相信哈。
1: 是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在半点之前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老龄动态啊。风铃呢来打卡了，他说：“党党，为什么没有小姑娘来崩我？我已经够老的了。我一会儿给你上一堂那个反诈课，你等着你啊。
0: 这可不能轻易相信。
1: 是，
0: 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插播一条交通方面的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在今天早上10点。

0: 发布了温馨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8月25号凌晨停运，预计停运将会持续到8月26号早上，具体的停复运时间呢，到时候根据天气情况而定。所以有过海的需求的司机旅客，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的预约购票，避开可能停运的时段过海。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小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啊，听一首比较好听的歌吧，来自苏打绿的《再遇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做的高

0: 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

0: 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1: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0: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1: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继续来跟。啊，那你说同时啥？
0: 同时呢，大家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的话啊，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关注之后，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再点发消息，发来的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啊。
1: 嗯。
0: 然后看到刚刚凤玲说那个话，我手动回复你了，你自己看看去吧。还有小鱼来打卡了，他说：“宋宋潇潇，上午好啊，又是忙碌的一周。上午好，上午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上午好，
1: 上午好。
0: 还有礼拜六你说的这个我都播不出来，你咱们私下聊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健康这件事情，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已经过了40岁的朋友们就在叫你们啊。
1: 我觉得不止过了40岁，过了30岁都是这样了。
0: 你知道为什么你觉得过了30岁这样吗？
1: 为啥？
0: 因为你没到40岁。
1: 哎呀，那这么也说也是，到了40更这么觉得了是吧？
0: 对，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到了那个衰老的事情嘛，说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到了25岁的时候就开始衰老，怎么这那的，28也衰老，30也衰老，就对于女生来说啊，之前人家说过了28岁衰老，然后25岁的时候我说不用等到28了，25我就有点衰老了，结果真的到了28的时候就觉得哦，
1: 更衰老了。
0: 所以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过了40岁之后，你体检单子上的这个箭头啊，你就会发现一年比一年多啊，腰围可能也粗了，然后精力呢也大不如从前。
1: 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想到如何让身体恢复健康一点，然后维持一个好的身材。
0: 嗯，
1: 这不昨天这个看到这个标题就深深的吸引了我。我说这个47岁的一位医生，他呢没有去健身房，他一年血脂就恢复了正常，马甲线更清晰了。然后我点进这个链接，看到两张对比图，然后我现在是图一。
0: 我跟你说，他肯定还是运动了啊。
1: 然后梦想呢就是变成这个图二嘛。他这里啊说的是没去健身房，但是人家没说没在家里练呀，
0: 人家没说不运动，只是说没去健身房啊。
1: 这个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一位47岁的一位医生，但是看这个身材，看着像20岁的。
0: 是，
1: 他之前就被同样的问题困住，因为他每天伏案，每天坐在电脑桌前看上百份超声影像，一坐就10个小时。过去一年呢，他没有去健身房，也没有请私教，就靠每天回家做1个小时的运动，把高了几年的血脂练回了正常，腰围小了一圈，还练出了马甲线呢。
0: 哎，然后呢，这位医生呢，他是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居家抗阻训练，第一个365天零运动损伤，然后高了几年的这个胆固醇呐、低密度的脂蛋白呀等等这些指标是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他就提醒大家说，很多朋友这个体检之后发现自己的血脂偏高，然后体重也增加了，精力也下降了，第一反应呢就是要多跑步多走路。有氧运动固然有益，但是力量训练就是抗阻训练同样不可或缺。他是每天在家每周会做抗阻训练6天，每天1个小时。然后饮食上呢就做了2件事情，一个是把晚餐的白米饭换成杂粮饭，戒掉了零食和含糖饮料，没有其他的这个节食，也没有说疯狂的去跑步去走路。
1: 哇，这个光说每天运动1个小时
0: 也不容易，你以为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
1: 对，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这儿提到了一个做抗阻运动，
0: 他这1周6天哦，朋友们，我们1周3天都觉得坚持的有点费劲哦。
1: 是的，而且每天还是1个小时。
0: 嗯，
1: 他这个抗阻运动、抗阻训练就包括举哑铃啊、深蹲啊、俯卧撑啊、使用弹力带呀。很多人觉得练力量就是增肌，这个其实是大错特错。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就是预防慢病，延长健康寿命。
0: 是
1: 在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26万人的研究，就发现相较于每周不做抗阻运动的人，坚持做抗阻运动的人，全身心死亡

0: 风险降低15%，
1: 嗯，
0: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7%，
1: 嗯，
0: 癌症风险降低12%，糖尿病风险降低了17%。
1: 哎，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来说呢，坚持力量训练有三大核心获益，一个是保存和增加肌肉量。我们之前总说这个肌肉对人身体非常的重要啊。成年人呢，从30岁开始肌肉就流失了，科学的力量训练呢，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过程，还可以提高基础的代谢率。肌肉呢，也是身体的代谢引擎，肌肉量增加之后，你休息的时候也能消耗比别人更多的热量，可以改善你的体重和血脂，还能改善慢性劳损。适度的力量训练呢，可以增强你的这个肩啊、背啊、腰腹啊等等这些核心肌群的力量，缓解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僵硬和酸痛。
0: 是的，总之呢，就是所有健康成年人都应该规律的做渐进式的抗阻训练。
1: 嗯，
0: 那对于刚开始练的人，或者是对于忙碌的人，对于老年人，或者是受伤之后恢复的人，
1: 嗯，
0: 门槛你可以放低一些嘛，每周1到2次，每次2到3个动作，每个动作1到3组，这个也是能显著的改善力量、肌肉和功能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列一个表啊，然后在家可以练一下。你比如说周一你就可以全身激活，周二呢练个臀腿，周三练个肩背，周四呢练个核心，周五就可以休息。
1: 说实话很不容易啊。然后如果说完全没有运动基础的话，也可以先就是做一些什么徒手的那些，就是先不用上工具的，先徒手的来啊，热热身啊，然后运动完之后拉解一下，松一下自己的这个肌肉，
0: 嗯，
1: 包括可以比如说徒手的话，你可以先试试靠墙静蹲呐，
0: 哇，靠墙静蹲那个可难了，
1: 对呀，啊，然后开合跳啊等等，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4点支撑、5点支撑等等等等，
0: 大家去搜一搜。
1: 是，然后工具的话，就是居家练的话，可以买一些小壶铃，那不是站的地方不是很大嘛，
0: 嗯，
1: 还有那种女生的话就小哑铃，然后男生的话就可以弄那种组的有组的那种哑铃，
0: 嗯，
1: 哎，反正各种吧，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实际的去定自己的训练计划啊，每周安排3到6次就可以，但是正常普通朋友来说，1周6次不太建议啊，
0: 嗯，
1: 要规律训练，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练这周练6次，下周不练了，再下周再练6次，这样不行。你要把这个你自己的力给匀着来，
0: 是，
1: 而且还要规律。然后训练的时间呢，安排在饭后1小时左右最好，这个时候体内的糖原比较充足，能够为力量训练提供能量啊，
0: 嗯，
1: 不要空腹进行大强度的这个抗阻训练。
0: 哎，是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好身材，最主要的是拥有一个好身体。
1: 对，我们今年的计划就是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啊，
0: 是的，就是做一些这些抗阻的运动力量训练，一个是线条更紧致了，还有就是刚刚说的对健康有这么多好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你练完这种力量型的训练之后，晚上睡觉睡得更香
1: 啊，是这样的，
0: 睡得更好，
1: 对，
0: 累了，
1: 但是你要是做一些有氧训练，晚上的时候就容易睡不着觉了
0: 啊。
1: 看到礼拜六留言说圈大爷爷来听，哎呦，平时说点这个别的什么话题来得可快了，一说到这个健康减肥运动去大肚子的他就不来了。
0: 还有来看到猫头鹰，哎，上午好，
1: 上午好，他说上午好啊，两大靓女，
0: 哎，
1: 他说抢到票挤了不送宝，
0: 抢啥票啊，
1: 抢那个周杰伦，哎，是周杰伦三亚演唱会的票吧，
0: 抢到了吗？
1: 我没有抢
0: 啊，
1: 因为陪我看周杰伦的人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
0: 哎，
1: 所以我不看，我不会再去听他了。然后还有这个风铃啊，风铃发了一张截图，说是哎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这些忠言逆耳，你就听吧你，啊，
0: 太伤心了，独自伤心一会儿吧。
1: 是，伤吧伤吧 ，emo 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个关于吃方面的啊，关于这个龙口粉丝。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叫“不要空腹吃龙口粉丝”。
0: 我想说，有的时候把龙口粉丝都当主食呢，你告诉我不要空腹吃。
1: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就是类似于酸辣粉啊，或者什么类型的
0: 啊，而且不是龙口粉丝，很多时候煮那个什么来着，那个扇贝粉丝
1: 啊，对啊对啊，
0: 粉丝汤吗？花甲粉丝汤
1: 是啊，为什么不能空腹吃啊？因为很多朋友空腹吃完之后呢，胃胀啊，反酸，心口灼烧等等，严重的时候还会恶心想吐。
0: 哎，你别说，有的时候确实那个粉丝味道煮的太淡了，
1: 或者
0: 就是不够浓烈，吃起来它确实会让人有点想反胃。
1: 是的，
0: 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包装的话，那个包装上面确实印着不宜

0: 空腹使用。
1: 你看咱们从来都没有仔细看过啊。
0: 对啊，那你说粉丝它也算是主食嘛，咋就不太适合空腹使用呢？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吃一些米粉啊什么的也都是当成主食吃嘛。
1: 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龙口粉丝，它的原料是绿豆淀粉或者是豌豆淀粉，直链淀粉的占比比较高。那总之这种淀粉呢长时间烹煮它也不容易软烂。
1: 嗯，
0: 像我们日常吃的像红薯土豆粉，嗯，它是以支链淀粉为主，消化酶就很容易分解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系列的什么这个化学反应就让它的消化速度会比我们吃的红薯粉呀土豆粉呀要慢很多。
1: 对，所以
0: 这么一个原理啊。
1: 是，所以你空腹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些肉蔬菜跟膳食纤维给你打打底，这个煮熟的粉丝呢直接进入了你的胃部，就像海绵一样大量的吸水膨胀，形成黏韧的这个淀粉团儿。所以我们的胃呢需要不断的蠕动来去研磨去消化这些食物，而韧性比较强的这个淀粉团团呢它长时间的滞留也会明显的加重你肠胃的负担、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标装上的这个空腹慎食不宜空腹食用这个提示语啊是厂家基于食材的特定性给出的一个安全提示，并不是说人家随便印了那句话的
0: 啊。所以像这个粉丝呢的确是作为配菜啊、
1: 嗯、
0: 就不太适合作为
1: 空腹吃
0: 主食空腹来吃了。
1: 嗯，
0: 那空腹吃有的人他确实会出现一些症状，那像肠胃基础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的人可能就是有点发胀或者是呢有点这个反胃的感觉。
1: 是的，
0: 那如果你胃肠偏弱日常本身就消化不良的可能就老是就是卡着一口气
1: 啊
0: 在那
1: 不得劲儿
0: 啊、胃部隐隐作痛翻江倒海的，然后你就没有任何吃东西的欲望。
1: 嗯，
0: 那如果你胃更严重的有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或者胃溃疡的人，你空腹一次摄入比较多的龙口粉丝，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诱发叫做胃潴留。
1: 嗯
0: 啊，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了，恶心啊反胃啊甚至是呕吐。经常空腹食用的话呢就会损害你的胃黏膜和食管内壁，反酸胃痛等肠胃毛病也会频繁发作了。
1: 是，我说到这个龙口粉丝啊，我想到了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没有龙口粉丝的这个东西，我们吃的呢都是可能因为我们家那边没有啊、
0: 嗯、
1: 我们吃的都是那种粉条、
0: 嗯、
1: 就是那种大粉条。然后后来呢有一段时间那个大粉条被曝光了，说那粉条是胶做的，然后是那个大皮鞋，就是那个穿那大皮鞋然后回城之后怎么着改造完了做那个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
0: 都没吃了，
1: 我都不敢再吃这个粉条。然后时至今日我对于这个粉啊粉丝啊粉条啊喜爱程度都不是特别高。
0: 我最爱吃的是那个米粉儿、嗯、
1: 米粉，他们这种粉还不太一样，米粉我也很爱吃。
0: 对，米粉和那个土豆粉，
1: 对，土豆粉也行。
0: 米粉和土豆粉相对来说就比较好消化一些，因为直接当主食了。
1: 你有没有吃过东北土豆粉？
0: 东北土豆粉吃过呀、
1: 嗯、
0: 好吃、啊、
1: 黏糊的特别好吃。
0: 对对对，都就是东北土豆粉那种好吃的嘛。
1: 对对对，
0: 像那个龙口粉丝我们刚刚说了它是用那个豌豆粉类做的，你看龙口粉丝它再怎么煮它不像其他粉煮得很糊烂了、
1: 嗯、
0: 它煮不糊烂、
1: 嗯、
0: 也是根根分明的。像大家吃的话呢不要再饥饿的状态下直接去吃这个粉丝，可以吃一些青菜呀、
1: 嗯、
0: 鸡蛋呀瘦肉啊，还有就是尽量避免单独凉拌使用，因为凉拌粉丝的油脂和蛋白质含量比较低嘛，所以它就更吃这种凉拌的你就更容易难受。你可以做成肉末粉丝包，然后粉丝炖菜，
1: 是
0: 或者是蚂蚁上树、
1: 哦、
0: 就好吃
1: 当配菜吃啊，反正是。还有就是这个粉丝必须得彻底煮熟了，留有硬芯的这种半熟不拉熟的这个粉丝呢抗性的淀粉含量更高更难消化，所以要把这个粉丝呢煮到它通体是非常透亮的没有白芯的这个程度再出锅，就会比较利于消化了。还有刚刚说到的作为这个配菜的话也得适量来食用啊，不能作为配菜也一次也是吃一大堆那胃也是不好受的。
0: 嗯，是像除了这个龙口粉丝这类的粉啊不太适合空腹吃、
1: 嗯、
0: 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不太适合空腹吃的食物，像有一些高浓度刺激性的食物，你空腹大量的摄入山楂或者是吃李子，还有一些酸的醋啊，
1: 苹果醋啥的，
0: 对，哇，那个太酸了，
1: 是那个，哎，但是那个非常好喝呢，
0: 开胃，我想想那个味道，我都感觉嘴里泛酸水了，
1: 我也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冰镇的、冰饮的。

0: 一些什么水果啊，也会刺激胃部平滑肌的收缩，肠胃敏感的人群呢容易引发肚子疼。还有就是粗粮类的抗性淀粉主食，比如说冷掉的糯米饭、凉了的红薯、干硬的杂粮粉条，冷却之后的这个抗性淀粉含量更高了，你吃了的话呢容易胀气，容易积食。
1: 是，我在网上不是还看到，就是某一些地方的人不是还吃那个冰块，
0: 吃冰块，
1: 冰块拌米饭，然后
0: 冰块拌米饭
1: 加一点什么调料拌进去。
0: 你都每天在刷什么食品呀、
1: 啊、没看过啊，真好吃。嗯，还有就是像一些浓茶、浓咖啡，你空腹摄入大量咖啡因，它会促使胃酸分泌增加，
0: 是
1: 就会容易引起心慌啊、反胃呀、有胃病的人群风险就更高了。
0: 对，而且有些水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还是只有我自己这样啊，有一些水果空腹也是不能吃的，比如说看上去非常善良的苹果
1: 啊，苹果空腹吃会让你胃感觉老泛酸水，很难受，
0: 好不舒服，然后感觉你的胃里会有一股子沫沫，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口一口的那个沫沫。
1: 我感觉不仅仅是苹果，所有的水果感觉都不太适合空腹吃。
0: 空腹吃柿子好像也不行，
1: 不行不行，
0: 对对，会特别难受。空腹，反正空腹吃香蕉我可以。我不知道别的朋友可不可以啊？我以前每次饿了的时候都会啃一个苹果，后来呢也没发现自己太难受，直到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说那个空腹是不能吃苹果的，我说是吗？
1: 难受了。
0: 然后自从他说完之后，每次空腹吃完苹果之后，我都会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就会想起他说空腹不能吃苹果的事情。
1: 因为像这些水果，它相对来说呢，你胃它不是很好消化，那本身如果说有一些那个胃病的朋友啊，你空腹吃这些凉凉的水果，硬硬的，那吃完肚子就更难受了。
0: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龙口粉丝的事情啊，记得不要当主食长期的大量的空腹的去食用。
1: 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关注一条，哎呦，这个说的真好这个我特别有话说。
1: 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呢算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的一些感悟了啊。
0: 是，
1: 这个叫做最好的友情就是各自忙碌彼此惦记。
0: 对，这个标题叫做我们不常联系但一直都有话说。
1: 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几个朋友。
0: 对，
1: 就是平时呢没咋联系，但是都有自己的群，有的时候在群里说两句话，哎呀那可热闹了，或者是好多好多年没见，然后你来到我的城市，咱们聚在一起，就跟以前的那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0: 对，就是你们没有矛盾啊，也不是说你们就这个远了，只是说给彼此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1: 是，因为你都去到了不同的城市，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了嘛。你像我们是这样的，毕业之后大家都去到各自的城市了，但是呢偶尔凑在一起还是一样的。那对于像我们的长辈来说，他们更是这样了，
0: 是
1: 有的那种革命友情啊、什么老战友啊，
0: 啊那种友情是一辈子的，
1: 以前在同一个什么大队的呀，
0: 大院的
1: 啊、大院，那种友情更坚固，几十年不见，但是呢再次碰到一起依然是非常非常熟络的。
0: 是，年少的时候总是觉得好朋友是要朝夕相伴的，后来才明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不常联系不代表这段情谊是不珍贵的，恰恰相反，也是因为曾经真心相待过，所以那些回忆才会在岁月里闪闪发光，各自忙碌各自安好也是一种温柔的陪伴。
1: 而且不常联系也不代表说我就忘记你了。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总会生命当中有一个人吧，无论相隔多远，永远都在心里面。对方需要的时候，一个电话一条信息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赶来。这个叫做有一种默契，即便没有太多的交集，对彼此依旧关心在意。
0: 是的，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文章特别好，因为我最近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会心情不好那么一下下啊，然后就会想找朋友，但是有的朋友呢他会比较忙碌，然后呢有的朋友我们真是一年也不常联系几次。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就给我的这个朋友我们两个视频了一下，是我初中的一位同学。
1: 哦，那也好十几年了。
0: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只有12岁
1: 啊，
0: 然后你想想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我们俩就是属于那种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我们就能一直聊，然后呢在前上周的时候我们视频了1小时零48分钟。
1: 哎呀，那也是聊得挺久、
0: 就是、对，最后还是因为就是进了电梯里了，实在是没有信号了，然后也不能一直在家里的楼下待着，所以没有办法了才把这个电话给挂掉。
1: 你会发现你跟他联系的时候你有好多好多话要说呀，一摞子话要说。
0: 而且我们其实我不太喜欢忆往昔。

0: 这件事情，因为跟很多比如说初中啊小学或者高中的朋友在联系聊的还是说就是初中的
1: 以前的事情，
0: 对，其实我20岁的时候还比较喜欢聊以前的事情，但是年纪大了之后不太喜欢聊以前的事情，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呢不聊以前的事情就算聊现在，你会发现你跟这个朋友还是有很多的话要说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几个朋友真的都很可贵。
0: 是的，
1: 真正舒服长久的友情从来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和拘谨的迎合，真正的朋友在一起呢，就是无论身体有多累或者是内心有多大压力，都能够觉得能够瞬间放松下来，安心做最真实的自己。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哈，好的友情呢不一定要时刻联系，却能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始终惺惺相惜，这样的朋友有幸遇到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哦。
0: 是的，而且你如果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脑海中是不是都会浮现一位这样的朋友，如果你们已经很久没联系的话，不妨给他发个表情包骚扰骚扰他吧，
1: 联系联系吧
0: 是联系联系他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本期的海岛欢乐颂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已经是政策也听明白了，健康也记在心里了，鸡汤也灌到脑子里了，以这样的状态开启新的一周新的一天的美好生活。
1: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最后一首歌还是真爱降临的时候，希望能给我放这首歌啊，一起来听吧。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工作。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

0: 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谢谢。
10: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0: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0: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

0: 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手机网络的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号，农历7月12，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当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学习进步，让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的三天的天气预报，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在26到35度，乡镇气温呢在25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8月25号星期二呢，则是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气温在25到36度。8月26号星期三呢，则是在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为大家送上一个温馨提示哈，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还是见证自己家的亲朋好友戒烟的朋友哈，都可以去参与这一场的短视频征集大赛的活动当中。只要您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介绍，文件上呢再标注好姓名、作品和电话，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然后呢邮件的标题备注上戒烟。

0: 故事，征集的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底，那作品呢也将会经过专家的评审评选出奖项，也会获得相应的丰厚的奖励哈。那么想要了解完整的规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的戒烟故事，我的戒烟故事，那么后台将会自动为您反馈弹出呢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内容。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当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的，新闻速览板块呢，首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海口举办。本届大会呢是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共设置呢主论坛、专题论坛以及高层闭门会议等近15场会议活动。会议呢旨在聚焦全球产业、科技及政策领域的领军者，共同来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近日记者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了解到，为了精准破解物业领域的民生痛点，切实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已经联合海口市住建局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了物业服务专席。这个专席将整合全市的住建部门专业力量，构建专业受理、市区联动、闭环处置的物业诉求办理新机制。近日，海南对外投资合作协同发展联盟成立仪式暨自贸通途海链全球出海业务生态交流大会在海口江都新区中国石油海南大厦举行。会上，海南对外投资合作协同发展联盟是正式的揭牌成立。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国家级种业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建设的首批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之一，也是全国唯一的种业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自2026年3月启动以来，该运营中心呢，在海南省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聚焦种业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全力支撑南帆硅谷的高质量发展。近日，杨浦海事局正式印发《固定航线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进口按审批便利化措施的通告》，推出了对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进口按审批便利化的新举措，实现了一次信息留存、多次便利申报。通告发布当日，就有四艘船舶呢完成信息留存，待下次办理进口按手续时，即可直接享受便利化措施。今年上半年，海南的入境旅游是持续升温，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100.07 万人次，首次实现半年度突破百万，创下海南入境游的半年度历史新高。海南针对不同境外市场精准开展营销，丰富旅游产品和消费场景，持续优化国际航线和入境服务，让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想来海南，方便来海南。近日，在海南省知识产权局的统筹指导与全程协调推动下，海口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联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海口、江苏连云港三地知识产权部门的跨域协同支撑下，成功完成海南首例专利确权与侵权的纠纷联合审理，将涉及多地部多部门的行政和司法程序，

集中办理，大幅度的降低纠纷双方当事人维权时间和成本。这标志着海南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建设取得标志性的突破。

继续关注。今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了解到，8月27号到30号2026年第六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及中国国际海洋皮划艇公开赛将在海口市云洞图书馆周边水域举行，开幕式呢是定于8月29日举办。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招聘信息，三亚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中共三亚市委保密和纪要局、三亚市纪委监委、三亚市公安局、三亚市司法局、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亚市审计局、三亚市交通运输局正在招聘，欢迎大家在网上去联络。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2026年的8月26号在琼海举行。为了确保闭幕式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琼海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式期间的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期间，海南重点从全岛同城化、物流降本增效、口岸通关能力等三个层面来提升综合运输服务效能，打造一体化城际网络，推动环岛高铁公交化运营，加密城际快速公交，开通与高铁站点无缝衔接的直达线路，灵活开行通勤专线、旅游专线，打造海口、三亚、丹阳三大经济圈一小时通勤圈，引导定制公交、网约车等服务向乡村延伸，推动各类客运方式设施互联、安检互认、信息共享，逐步实现一次购票、一次支付、一卡通行。今日呢，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2026年下半年，海南省直属或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计划面向社会统一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网上报名时间为8月25日8时至31日17时。报考人员呢需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报名，每人限报考一个岗位。网上资格审查时间为8月25号到9月2号。

0: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2: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今日的2026海南跨境算力产业发展大会在海口举行，活动现场呢，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与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携手推进海口国际图灵小镇规划落地。双方将围绕跨境算力服务、数字产业生态、产业招商运营、产教人才培育、算力硬件制造等领域开展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全国产业链的生态资源优势，推动算力、芯片、大模型、 AI 应用、跨境数字服务等上下游市场主体在园区的集聚，依托自贸港跨境数据流通政策，搭建适配本地产业需求的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打造自贸港跨境算力特色产业集群。

续关注。近日，海口江东新区推出综合服务组团滨江片区 JDZH-03-A13 地块，约

20.05亩地块，拟通过 1.5 级土地开发模式公开租赁，引入标准化农贸市场项目。该地块呢是紧邻琼山大道，周边已经形成约 2.5 万人的成熟居住社区，但目前尚无标准化的农贸市场。项目落地之后，将有效地填补区域的民生配套空白。据了解呢，本次推出的 1.5 级开发地块采用公开租赁方式供地，租赁期限为5到10年，弹性安排，鼓励采用模块化或装配式建筑形式，不得修建地下室，禁止开发居住类及对外销售类的商办项目。继续了解，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正满负荷施工。据了解呢，这个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完成了 70%， 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施工重点转入了外立面的幕墙玻璃安装，后续推进室内精装修、室外景观园林及配套附属工程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集中落地承载京东国际业务、全域供应链运营、数字科技研发等集团核心板块业务。近日，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开发区的优达杰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式建成投产。项目建设内容为消防主战车、通信指挥车等智能救援车辆与装备改造、改装生产。项目投产之后，将形成智能救援车辆与装备的规模化改装生产能力，可满足多场景、多行业的应急装备定制化需求。日前，海南省园区高校人才培养联盟在海口复兴城正式的揭牌。依托自贸港产业升级人才需求，联盟将搭建信息共享、联合培养、实习实训的全链条平台，推动高校学科适配产业发展，深化产教融合。现场多所本地高校与园区企业是精准对接，发布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岗位的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留群高质量就业，赋能海口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受到台风的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在今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的停运车次为 C7233 次、 C7234 次、 C7235 次、 C7238 和37次、 C7240、39 次、 C7236 次、 C7241 次、 C7244、43 次、 C7246、45 次、 C7242 次。那么已经购买了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通过12306的 APP 或者是车站人工退票窗口来办理退票手续，免收退票费，票款将按原支付路径退回。据了解呢，作为海南自贸港推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核心金融载体， EF 账户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依托自贸港高水平开放的优势，海南跨境金融通道是持续畅通。目前全省13家银行已经开设 EF 账户近1300个，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资金往来，跨境金融通道是持续畅通，为自贸港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除了刚刚发布的在今日的部分临时停运的旅客列车之外，今日在今天上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也发布了海口三港的停运的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那么海口新海港、秀云港和铁路南港或将在8月25日的凌晨停运，也就是今天的后半夜。预计呢将会停运呢持续到8月26日的早上，具体的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可能停运的时段过海。海口新海港、秀云港。

0: 客服热线0898-9693-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0898-3168-4464，或者直接拨打市民热线12345。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0: 马上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精彩内容。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诶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
7: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

0: 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3: 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呢继续关注和收听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我们的正式开始前的一个温馨提示哈，这是来自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它呢是截止到征集的时间是截止到9月底啊，作品也将会经过专家评审来评选出奖项，获得丰厚的奖励，优秀视频也将会全平台展播。那不管是已经戒烟成功的过来人，还是没有戒烟的朋友，或者是见证过亲朋好友戒烟的朋友人哈，都可以来参加。要求呢就是

拍摄三分钟以内的真实的原创的戒烟故事，配上一个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上标注好姓名、作品和电话，邮件标题备注上戒烟故事，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就可以了。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就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后台将会自动为您弹出呢有关本次视频征集大赛的相关的详细规则。那么在下半时段的我们的两个板块内容开始之前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就是我们这个台风紫檀本来呢是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之后呢，转悠来转悠去哈，转转圈，我的魔力转三圈，结果变成了热带风暴级的台风，起了个名字叫紫檀哈。预计这个紫檀呢，从今天开始呢转了一圈之后呢，从今天开始呢再转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在逐渐的加强，最强可能会达到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大概10到11级，风速是每秒25到30米哈。那么受到它的影响，一直到明天将会累积的雨量，临高儋州、昌江、东方和白沙等市县大概在12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250毫米以上。海口、澄迈、琼中、五指山和乐东等市县呢，在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120毫米，其余市县在10到40毫米左右。那么受到紫檀的影响呢，海南岛的西半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今天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其余的地区呢是多云有雷阵雨。

0: 那么从咱们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的凌晨2点，咱们海南高铁西环段的部分列车停运啊，在前面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部分的列车的车次停运哈。另外呢，也可能由于天气的原因，部分列车也可能会出现晚点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板块，主播说安全，一起来了解。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呢，来和大家先来聊一聊台风预警。收到这个台风预警之后啊，大家应该怎么做哈？一起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尤其是现在是处于暑假期间，我们的很多的小朋友们在家，如果是双职工的这个一个孩子的家庭啊，那有可能除了非把孩子呢带到自己的上班场所来看护，或者说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学校开设的这个托儿幼儿这个安全机构哈，那么在家中的时候要怎么样，还像这样的一个紫檀台风来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做去预防这个台风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提前储备饮水、食物、药物等家庭应急物资，准备好手电筒、蜡烛，以防呢断电停水。你像我家中就常备的那种 16.5 升的大的塑料桶装的桶装水，然后呢还有这个瓶装水也都是常备两箱的，还有这忘了是去年还前年买的那种可以放5到10年的压缩饼干，大概摆了100来块的铁箱子装的，我都常备了一块，还有一小箱的蜡烛，然后呢充电的照明灯也准备了2块，然后我的充电宝平时充好电放到一边的还有3块到4块，这都是平常准备好现成的，防止万一停水断电的情况的都是。来，再来看呢，除了这个提前储备之外呢，再一个就是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的预报信息，切勿随意的外出，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这个政府相关部门啊，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的应急工作。那么各类的建筑工地啊，老旧房屋低洼区域呢，都是易受淹的地下空间区域，人员呢一定要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哈。还有的各类海塘外的作业人员、一线水闸外的作业人员、田间地头啊、棚舍、简屋的人员都要转移到这个安全区域的哈，

0: 因为按照这个紫檀台风的这个趋势哈，在北部湾绕了一个大圈圈，自己本身转个小圈圈，又开始呢从这个儋州到这个临高，临高方向或者澄迈方向斜穿过海口，往这个广东雷州半岛这个方向哈，往这边转圈圈呢，往这边转呢。所以，届时未来几天还咱们海口还是有可能遭受到暴雨的一个天气的啊。刚才的天气预报呢，也和大家来聊过。另外呢，相关水域啊、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舶都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因为八月下半旬刚好是咱们的开渔季嘛，开渔季是很多的船舶都开始出海打鱼了，尤其是咱们一些小的渔船会在北部湾去打鱼的，近海的渔船，正好这个紫檀在这个北部湾这个大水洼里面的这转圈圈呢，所以更加要注意呢，这一类的渔船要回港避风啊，另外呢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呢走锚、搁浅和碰撞哈。还有就是要停止呢室内外的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的作业。你像在咱们五元河体育场做一些演出类的就不行了。当然，咱们五元河体育馆还是可以的啊。五元河体育馆是室内的，室内场馆。另外呢，就要注意呢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啊，这类的也是一定要多多注意哈。另外呢，就是呢，在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待在家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用电的安全，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家中的，更加要多多注意。大人呢，在没事的时候呢，为孩子们讲解一下这个用电的安全。一个要了解呢，电源的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总电源。第二呢，不要用手或导电物，像铁丝啊、这个钉子啊、别针啊这一类的金属物品啊，去接触探视电源插座的内部。这是绝对不要用哈。第三个就是不要用湿手去触摸电器，也不要用湿布去擦拭电器哈。还有呢，就是使用家用电器的时候，一旦发生冒烟啊、起火啊，要马上，首先第一件事干什么呢？是拔下电源插头，不是把它撇到一边哈，先把电源插头拔下来，啊，切断电源，然后再处理呢这个电器呢发生冒烟和起火这个状况啊。还有就是发现有人触电，或者应要我们小朋友注意的是要呼喊成年人相助哈，因为你不懂这些用电的一些知识和常识，就自己不要去触摸、触碰。有人触电的话呢，要呼喊成年人来相助，不要自己处理，以防啊连环的触电。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国。

0: 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下半时段重点的板块今日关注哈，依然是在这个前面内容，和大家呢先去聊一聊啊，聊一聊我们的财经观察的内容。财经观察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海航信管处置呢海航系的一流资产哈，华林证券的一些花费 2.02 亿接盘海航期货。在2021年呢，是方大集团呢入主了海航，海航进行重组之后呢，是方大集团入主接手了海航，但是老海航旗下的资产处置呢目前仍然是在进行当中的。在今年的8月8号呢，一纸公告落地，海航期货834104这个代码啊有了买主。华林证券股票代码002945，它是你以自有的资金 2.02 亿元呢受让海航资本以及陕西洋行持有的海航期货 94% 的股权。那么交易完成之后呢，华林证券啊将成为海航期货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林立。我们看一下这个海航期货的前世今生哈。海航期货是在93年2月成立于沈阳的，原名叫东银期货经纪有限公司。07年的时候呢被海航系呢给收入囊中，然后呢迁址到深圳，并且更名叫海航期货。在2015年呢，海航期货是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注册资本5亿，是拥有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全牌照的一个持牌机构。同时呢，海航期货还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五家交易所的正式会员。转折呢是发生在21年当年2月呢，海航集团正式进入了破产重整的一个程序哈，因为它总债务规模超过了万亿元，旗下呢321家公司资产呢被拆分为航空、机场、商业、金融四个板块呢分别进行重整。22年的4月呢，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同年7月呢，海航期货的原来的大股东长江租赁持有的 91.09% 的股权呢被整体划转到呢海航资本，实际控制人也是由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那么相关的股权呢是纳入到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管理的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23年7月呢，海航信管首次发布海航期货的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挂牌了近2年的时间迟迟没有能够敲定合适的投资方，直到今年的4月份华林证券被确定为意向的受让方，如今呢也是签署了正式的协议。那么根据公告呢，华林证券将从海航资本和陕西洋行手中各受让约4700万股和 4.23 亿股，合计呢 4.7 亿股，也就是 94% 的股权，交易总价款大约是 2.02 亿元。那么陕西洋行24年呢是以 3.43 亿元接手海航期货 44% 股权的，此次呢是这个 8.47 亿元估值下的 94% 总权益，已经是低于当时的入场的价格哈，亏了不老少应该算是。那么根据华林证券的披露呢，这一次的交易呢是以海航期货在去年12月31日经过审计之后的净资产啊2亿0851.36万元作为核心定价参考依据，然后呢按照 94%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2.01846亿来推算，海航七国的整体估值大约是2亿1472.99万元。华林证券呢，这一次拿下海航期货的控制权，几乎是平价交易哈。那么针对本次交易呢，华林证券也说呢，是交易尚需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核准，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啊，这是有关大家的一个消费信贷的贴息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呢是来自咱们六大银行发布的集体公告，这是近两日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以及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各家银行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这六大银行呢是陆续的发布了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的执行要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边的内容啊，是和大家的消费信贷是息息相关啊。那么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的通知要求，三部门也就是我们说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根据三部门的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分期业务，那么累计贴息的上限由每年的3000块提高到每年5000块啊，也就是给大家的个人消费信贷的贴息业务哈，还有这个信用卡分期，从过去每年3000提高到每年5000，那么这5000块钱的贴息的额度呢，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的消费贷款，也可以呢全部用于信用卡的分期业务，也可以呢根据个人的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那么信用卡的分期贴息比例为年化1%哈，那么多家银行是明确呢信用卡的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的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那么贴息的范围呢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呢包括专项分期，这里面包括汽车的分期、装修的分期等等哈。那么还有呢消费的分期、预借现金的分期等等，是各类的分期产品。那么居民呢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过银行识别消费的真实性、合规性之后呢，可按规定来享受贴息。信用卡的账单分期以外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实施期为2026年的8月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8月1号到政策发布之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的分期业务呢，可以联系银行是申请补贴息的哈。另外呢，大部分银行呢也是明确了之前已经签署过的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和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规则及服务约定的客户，自动适用最新的贴息政策，不需要呢重新签订协议。但是呢，也有银行表示呢需要签署补充的协议。还有呢，就是多家银行也明确哈，对信用卡的使用过程当中啊，如果存在着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非消费领域，或者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的行为，按规定是不予财政贴息的。那么对于已经享受财政贴息呢，银行是有权以适当方式扣减或者追回贴息的资金。另外呢，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贴息，银行不会额外的收取服务费用。客户呢，尤其是我们居民朋友办理的时候，要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自己的财产和信息的安全。啊，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哈，包括信用卡的账单分期和以外的信用卡分期的信用卡账单分期以外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实施期是从8月1号，今年的8月1号到12月31号的。如果是8月1号到政策发布之日发布日之间。

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也是可以大家自己去联系银行来申请补贴息的哈。而且呢，信用卡的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最高不超过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这个政策是关系的大家所有的个人的信用卡的分期政策和个人消费贷款哈，个人消费贷款里包含了你做汽车的分期还有装修的分期，都是可以申请这个银行补息政策的。这个最新的刚刚说六大行的集体公告，就是从过去每年3000块钱给你的补这个贴息政策提高到每年5000块了，也算是一个利好消息，起码让大家每年信用卡还利息的时候省了2000块钱，不是，对不对？多省了2000块啊。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自贸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哈。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都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尤其是居家创业在海南的朋友哈，希望能够给您带来更多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次相约，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平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兴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

0: 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前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集中上线的是四个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市级部门上线，有哪些问题我们来展开集中对话。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朱局长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好。那个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对我们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0: 今天呢，这个除了朱局长，也包括我们其他的几位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四个区的我们自规部门的负责人啊，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这一场对话。朱局长，节目一开始哈，首先呢，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简单的梳理一下，因为涉及到自规工作的确是太重要了。我们常说一个城市发展、民生的福祉，它起到一个基础性的、先导性的作用。您是怎么理解的？
1: 那个应该说，我应该是去年我刚到海口自规局报道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同事们讲，就是说我们这个部门是关系到一个城市发展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自然资源的管理，还有我们特别是规划的落地啊。那个我们这部门跟老百姓息息相关，包括一些不动产证的办理，包括不动产证嘛，包括一个。涉及到一个城区里面的主城区的小区的办证，还有农村地区的宅基地的办证。我来了一年多，那个其实我们主要做破旧立新的事。破旧呢，就是聚焦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啊，这个历史问题很多是当时的背景造成的。就去年7月16号，我们就专门我们局里开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攻坚战的启动啊，那个动员会，就我们就是要把历史遗留问题打起底。我跟同事们，我就给大家我都讲过，我说第一个，我说历史问题为什么多？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先从我们做起，不要产生新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底线。第二个，我们要努力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那个第三个，就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也出台一些制度政策，能够逐步的化解一批历史难题啊，就是三个原则。那么这一年多时间来，我们一直全局上下也这么努力化解一大批啊，特别是关于不动产证的这个事儿。那去年到现在，我们通过出台一政策，不正办分离、正缴分离，还有代封过户、代押过户，还单方申请办证。啊，这是我们出台了很多创新性的办法，应该说也得到了国家还有省里面的一些赞许吧。就是我们前前后后我们办理的610宗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到了117.2万户家庭。应该说对我们来说是个冰冷的数字啊，但对老百姓来讲，那是一个个不动产证，那是他家庭的一个核心资产。所以这17.2万本证，那核心背后可能有17.2万个家庭，对他来说一个家庭的最重要的资产，就不动产，对吧？这里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这是我们给城区老百姓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另外还有我们在办理农村的那个宅基地的那个不动产证办理。那个现在我们在美兰也推试点，涉及到全市有差不多5.4万户啊，这种就农村建房也想办不动产证啊，也是对他那个这个农村的这个住房，他一个资产，他一个认也是算是一个认定嘛，就发证，所以我们也在推这件事这件事也我觉得也是能做好，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像我们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指引。指导老百姓就给他办证，同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有一些城市的伤疤，就比如说我们一些烂尾楼，还有闲置的土地，这个在可能大家也经常能看到。现在我们在聚力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去这一年以来，我们也去年盘活了一些比如说让类似像比如说七城南站这个我们今年已经把它已经重新相当于做城市更新，把那个原来就相当于七城南站 那个拆除更新，
0: 嗯，
1: 现在我们已经在做一个崭新的小区，啊，那个应该说这次也算是一个对这个城市一个以旧换新吧，
0: 嗯，
1: 啊，另外我们现在最近在聚焦那个城市的我们角落的一个烂尾楼啊，盘活，我们也准备出台一些政策，啊，把这修复我们城市的这些伤疤，

0: 了一系列的举措，是能够重新把我们的治规的工作从一个制度上重新梳理一下，就我们怎么去更好的那个管理这个城市，让那个海口市民有更加有获得感。我们同时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我们开会跟大家说，我说我们本身就是海口市民，首先我们要热爱这个城市，热爱一个城市，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管理好，我们自己也有获得感啊。就包括我们做了一创新举措，比如自然资源规划一张图，就是我们把我们全市所有的各专题的规划，国土空间的规划，等等各在还有分布在各个行业主管部门手上的规划，我们全部在上了一张图上面，就是在一张图上面以后，你再会发现各自不能再去打架。如果各自放在一张图上去打架，那规划是有问题的。
1: 是
0: 啊，各自的规划专业规划，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放在一张图上发现，哎，只是规划实行不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的这些做法就是把各规划全部收集在我作为规划主管部门，那我所有规划都在我一张底图上面。
1: 对，
0: 这样实施过程就不会打架。还有我们比如说做了一个综合巡弋室，就是把我们现在流行低空经济啊，无人机，像我们也想创新一些管理方式，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自然资源的管理，还包括林业的、水务的、公安的等等这些需要用到无人机的这种场景，我们自己建无人机厂，每个乡镇能够布台一无人机，然后综合巡弋室，就无人机飞一次，他就把它能够主动发现一个问题，
1: 是
0: 啊，不用再大家就每个部门都派人去巡查了，就我们来做一创新。
1: 您刚才介绍的这一番内容呢，其实我来总结，有一些呢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一些新的现实矛盾，
0: 是
1: 啊，也有一些呢是您也说到了历史遗留的问题。那关于两者呢，其实在一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可谓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一朝一夕完不了，极有可能需要我们更久的一个时间，
0: 久久为功，
1: 对，久久为功。但是最终呢，您说了规划先行，可是呢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规划怎么能够落地，这或许呢也是考验着我们每一位自贵人的这一份智慧和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聚焦到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啊，这段时间的一个社会热点，像孩子教育的问题，我们具体到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我说到这个学校呢，很多家长都很认可，2018年开始招生之后呢，你要知道这里呢学位啊非常的紧张，那老百姓当然寄希望于说教室能够越来越多，学位能够越来越足，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规划这方面，是不是在用地这一块也要做好一些资源的保障工作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2018年9月，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正式开学，首批招生400人，建设规模为36个初中教学班，规划容纳约1500人。不到8年，这片承载着片区教育希望的学校已不堪重负。据了解，美丽沙侨中目前已开设5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达2715人，而该校最初规划设计仅为36个初中班。从1500人的规划容量到2715人的实际承载，超员率超过80%。面对激增的生源，校方不得不将部分学科实验室、专用教室临时改造为普通教室，由此导致了专用教学设施使用效率大幅降低，多样化教学活动开展受限，难以满足新课标下的教学需求。
3: 近年来呢，我校这个片区生是在持续增长，你比如今年我们初三毕业了16个班，今年新初一我们招了22个班，像去年毕业14个班，我们招了20个班。所以现在呢，应该说我们现有的教室、功能室还有体育场地已难以满足我们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实际上为了保障我们后续的办学条件，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们还是恳请我们的资规局啊加快办理我校调规、容积率啊核定等相关审批工作，来保障我校新建综合楼项目力争在2026年底实现开工。就是我们目前我们新建的综合楼啊，需要把三角地块还有另外其他的本来不属于我们学校的，有大约是2800

0: 白玉萍也尽快的划拨到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当中来，这样呢便于我们尽快的向发改委申报，以尽快推进这个项目落地。这个地块是原来不属于我们地块的，在这个手续也正在做，我们可以请它尽快的能落地啊。
1: 面对日益尖锐的学位矛盾，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6年6月4日启动 P1002 地块控规调整公示。调整方案明确，撤销24个小学教学班，办学规模由原36班初中、24班小学、12班幼儿园调整为78班初中加12班幼儿园。这意味着新增42个初中标准教学班，按每班50人测算，可一次性新增约2100个公办初中学位。同时，学校计划新建一栋综合楼，新增30间教室及1250个餐位。那么，目前土地条规划拨手续何时能办好呢？
2: 2026年年初，美丽沙桥中向我局申请增加学校地块的规划容积率指标。收到诉求后，我局第一时间联动市教育局，组织相关科室和规划论证单位，召开了项目协调会，采取进校园现场办公等方式，集中会商来研判涉及土地供应和规划修改等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举措，来推进土地换证、规划调整、方案审查等手续同步去办理。目前规划调整市政府已经批准，下一步会由我们美兰分局来进行土地划拨这一块的事项办理。
3: 目前我分局将两个地块的土地权属核查与确认，确认为两个地块为国有土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已顺利完成。现阶段呢，正在同步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项目用地范围内地表及地下文物保护核查工作啊。待上述两项工作完成后呢，我们将立即启动该划拨供地审批流程，加快推进后续手续办理，全力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1: 教育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美丽沙桥中的超载困局折射出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配套滞后的普遍性问题。从2018年的规划36个班到如今56个班仍不够用，从实验室改教室再到家长投诉不断，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的焦虑与期盼。对于那些正在为孩子学位发愁的家长来说，他们关心的是方案何时从图纸变成现实，在等待的日子里，孩子们的学习环境能否得到保障呢？这些问题需要有关部门给出明确的答案和时间表。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5: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教育是民生大事，说到这个学校的基本现状，其实呢，很多的家长呢，感触很深刻，因为现在呢，学位很紧张，尤其是呢，这个问题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我们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这种公共配套越来越紧张，也就考验我们的规划部门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做好调剂，这里呢也特别。工作人员介绍到了相关部门进行系列的回商，现在思路已经是非常明晰了，是校方特别的关切，说我们下一步比方说土地拨付什么时候能够完成，综合楼什么时候能够开工，这里呢需要您给一个当面的回应。
6: 好，那个应该说那个优质的教育啊，关系到我们人民群众的一个福祉，那片里面讲过了，就是老个这个群众也很关心，是我们收到了这个诉求以后呢，就是马上启动了规划修改工作。啊，现在规划这块已经批复了，就规划这块不存在问题了。就是我们在它原来的基础上，刚才那个校长也说了，就是旁边的两千多平方的地，我们已经就是作为准备有划拨给他们。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完了，权属确认这块，您公示没有意见，就是我们准备做土地划拨工作。在前期呢，还有土壤的污染调查，还有文物保护的前期核查工作啊，这是个基础性工作，这两步同时在做。同时呢，我们就是这个同步在推，就我们这并联审批，就这工作同步在做的同时，我们也跟 那个跟校方也说了，就是说咱们这个地的就是下一步的建设方案可以同步再审啊，同步审批，要减少那个审批的时间啊，尽量我都往前赶啊。对，我们现在这前前后后我们也跟啊，包括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还有我们前前后后跟校方也会商了好几次啊，就是我们这块啊能够全力支持，能够提前审批，能够并联审批，我们尽量都往前赶啊。这个，另外我们在同时刚才说的那个其他包括文物核查、污染调查这块，我们跟业主单位还有文物部门都在提前的沟通，希望都能加快一点，啊，都是我们都是同步做的。啊，这两年呢，就我们也特别加大了义务教育这块的规划用地，特别那个政策放开以后啊，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呢，现在是确实很紧张啊，全市资源，所以我们这块也做了不少工作，一个是统筹的。全市的一个中小学的一个整体的布局，特别在于一些学位比较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我们都增加一些学校用地的供给，比如说特别是海淀岛片区啊，通过规划调整，我们规划增加了一个美丽沙九小分校，还有碧海幼儿园等这些教育用地的资源供给，保障海淀岛片区这个都能够就近入学啊。第二个是落地了一批重大的教育项目，比如说人大附中的海口实验学校、上海市外的附属学校啊，这些重点的教育项目，能够兼顾也普惠兜底，还有珍宝港的国际化教育需求啊。第三个方面是通过一些控制性的详细规划的一个细化，尽可能的提高就现状那些学校的高效利用啊。这两年我们完成了美丽沙九小分校，还有桥中美丽沙分校、海南中学、琼山华侨中学、长天中学、金盘实验学校总校，还有琼山第十小啊，这些规划用地的修改啊，这些规划项落地以后，预计可以新增学位5700多个啊，因为很大化解一部分这个教学资源紧张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局啊，就还要继续强化这块规划的统筹，就我们跟教育部门也一直密切对接，就是怎么优化解决这些阶段性的、结构性的这些矛盾的问题，统筹做好那个规划的储备用地，还有包括刚才说的一个存量资源的一个盘活，优化城乡中小学空间的一个布局，提升我们城区的这个就近入学的这个覆盖水平，缓解一个单校办学的一个压力，逐步缩小一些区域的教育资源差距，能够。从规划和用地上能够支撑我们海口市义务教育这个均衡发展。
7: 对，刚才您的介绍呢，其实我们也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因为现在呢，整个对于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投入啊，政府呢是非常的重视的啊，因为涉及到资规这一块内容呢，我们更寄希望于说未来，比方说规划更加科学，除此之外呢，执行的时效性也更强。怎么能够匹配我们城市扩张发展的这么一个速度，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相信在你们的一线的工作当中啊，这都是你们每天思考的问题，就是规划怎么能够跟上变化。
6: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探索，比如说那个我们的就是片区的单元的规划，和我们那个地块的一个规划，它一个弹性的一个弹性的管控。以前呢，我们的控制性常规是说白了是那规划指标是很详细的，也不能变动的。那现在我们也探索，就是说单元这个单元里面，我们的控制一些指标、规划指标是确定的。那在地块上可以平衡啊，比如说这块地我们可能规划的那个指标，管控指标可能就低一点，另外一块地就是规划指标多一点，可以平衡，在个单元里面平衡，不像以前一个地块指标是控得死死的啊，这是一方面探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从全市的一个学位的一个统筹，现在包括我还有做一些控指标的预留，不光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美丽沙桥中的这个美丽沙分校，就原来就是其实。他规划是56个班，那我们给他批到了那个78个班，78个班其实有6个班其实我们是弹性预留的啊，原来规划是就做了一指标的预留。还有我们你看旁边，其实我们这次给他的2000多平方的那个地是绿地，是绿地管控的，根据教育的现实需要，那我们给弹性 来管控，我们可以调整作为教育用地，然后满足他现在的需要。
7: 就是我们在自规这一块的这种动态调整机制，就怎么能够更灵活、更科学？
6: 是，现在我们就是根据也是城市需要吧。
7: 对。
6: 现在调是包括我们调规的一个程序也在优化。
7: 嗯。
6: 啊，一般我们这种教育用地，我们都是从一般程序，我都是比较快的。
7: 好。
6: 那说其他的，比如说要从如果从教育地变成那个住宅用地，那就很难了，对吧？这种管控就是重大调整。所以我们都在做一些优化。
7: 我们继续往下看，
6: 嗯，
7: 咱就接着聊到住宅了哈。
6: 嗯，
7: 这里呢是美兰区的河岸花园小区，说起来呢也很蹊跷，大家呢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呢，也会有诸多的问号。什么呢？这里的 A 栋的业主突然发现，他们当初选房的户型房号跟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测绘报告的房号不一。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叶城纠纷》节目接到海口市美兰区碧海大道三号河岸花园小区 A 栋多名业主反映，大家在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业主当初选房确认的户型房号与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测绘报告房号存在出入，户不匹配，导致 A 栋96户居民无法正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房屋真实存在，居民实际入住，却迟迟无法办妥合法产权，一本看得见办不了的不动产权证，成为困扰近百户回迁家庭的民生难题。
8: 想卖就卖不出去，房子打算放好就可以卖的嘛。
9: 嗯。
8: 但是一直都卡下来，一直到现在，就八年了，八年七年就一直要紧到现在了。八年了，七年八年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问啊，一直都没解决，然后又说，
9: 这么多年你们一直都有跟政府反映吗？
8: 哎，一直不回应的反映，幺幺三四五打的很多事。
1: 河岸花园小区属于海淀西一西两岸旧城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房小区，共有 A、B、C 三栋楼，约300户居民。小区于2010年左右完工交付，用于解决海淀西北岸被征收户的拆迁安置问题。事实上，河岸花园所在的海淀西12个安置小区曾因历史遗留问题长期无法办证。2018年，在多方努力下，包括河岸花园在内的4个小区共1751户曾办理过不动产权证。然而，此次 A 栋96户在办理转移登记时暴露出的房号不符、数据打架的问题，充分说明该小区不动产登记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完全清零。
10: 就是反映咱们的三栋楼 A、B、C， A 栋、B 栋、C 栋的话 ，C 栋、B 栋已经办下来了，为什么他们 A 栋这边也办不下来？去清的话，导致他们这个房产啊，就是到现金没下来的话，他们那个买卖啊、办什么上学啊、其他的问题啊，都会受到了一些很大的影响。然后他们到物业这边的反映，就是要求物业这边的话，就是帮忙去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近年来，海口市持续攻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市资规部门先后推出正办分离、正缴分离、容缺办理等便民举措。2026年5月，海口进一步将安置房纳入不动产登记单方申请范畴，符合条件的业主只需提供补偿安置协议、选房确认单等材料，即可申请转移登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办证门槛不断降低。但河岸花园96户居民手持合法有效的选房凭证，却因房号数据错位问题被卡在办证环节。再好的惠民政策，如果无法精准落地，直达群众，最终也只是一纸空文，空中楼阁。
11: 但是在从那个办证的这个资料档案里面呢，我们发现这个材料呢其实是这个办证呢跟现场以及我们采用的这些测绘报告的数据呢是一致的，就是从材料档案上看呢，就是没有发现我们登记存在问题的这个情况。然后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就是进行了一个上门的这个查看，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个业主的这个了解。然后经过排查呢，就发现是 这个办不了证的原因是这个当时安置户在拆迁安置的时候，乙区里面选择的这个房型的户型编制的这个编号呢，跟我们办证的这个编号存在这个不一致的情形，联合了我们几个。

0: 和相关部门讨论呢，得出了一个解决的这个路径。第一个呢，就是由我们的业主单位呢，对这个现场的这个房号呢进行重新编制，按原来就是安置户选择的这个编制顺序重新张贴这个房号。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业主单位这边需要就是重新这个制作这个更正后的新的撤位报告，然后我们这个智贵不动产这边呢，就根据现场的编号以及这个新的撤位报告呢，进行做一个这个不动产权的更正登记业务。
1: 根据海口市相关政策规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始终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群众无过错及办证的核心原则。2024年10月，市资规局发布的《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修编稿明确，针对房屋来源合法、群众无过错、因项目建设、备案、测绘等客观原因长期无法办证的住宅项目，均可纳入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范围。对照政策来看，和安花园 A 栋96户业主符合办证条件，居民拆迁安置手续齐全，选房流程合规合法，房屋来源清晰无误，房号不匹配问题完全属于项目建设及测绘备案历史遗留疏漏，绝非群众自身过错。项目前期选房图纸与后期官方测绘备案数据不统一，造成的历史台账错位，不该由回迁安置群众承担后果，买单受限。回迁安置房承载着拆迁群众的安居期盼与民生福祉，让回迁居民顺利办证、安心置业，不仅是守护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更是维护政府公信力、检验政务执行力的重要体现。我们期待相关部门主动担当溯源纠偏，依规妥善解决房号错位难题，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让回迁群众安心安居。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3: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显而易见，这个项目建设或者是测绘备案的环节在这个某个历史节点它就出现了一些疏漏，但是呢总归一句话，就是群众本身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呢这个结果又需要他们去承担。这里呢，因为朱局您在现场，我们就想直截了当的问您，因为刚才工作人员也说了，现在已经有解决的方案了，
4: 对
3: 这个方案推进如何，什么时候能见效果？
4: 好，应该说就是我们近几年就推动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啊，就是一个原则，就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群众无过错即办证。那我觉得这个小区的典型呢，我觉得是应该看起来是数据有瑕疵啊，其实是管理上还是有点瑕疵，是管理上的瑕疵。那我觉得还群众是没有过错的，我们应该给他办啊。那时候今年那个我们收到这个诉求以后呢，那我们主动对接了市住建局啊，这个把这个完善的这个测绘的资料啊，刚刚说测绘也是有一些可能数据上是有瑕疵，那我们实事求是，跟现场一比对，如果确实是有瑕疵，那我们赶紧要规范，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跟老百姓没关系。就是分批，我们把这个资料更正啊，更正以后，那个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怎么给老百姓发证的事啊，我觉得分两种情形吧。第一种就是申请主体比较配合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局跟土地权利人，我们跟市级住建局，还有我们代办的这个单位，美兰区的房屋征收中心，我们就请他们帮忙协助，就分批次的把这些信息就是帮这些业主的信息就那个统一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理，把它理清楚，确保这些材料这次是我们更加规范更加准确不要再出现这种管理上的数据的瑕疵这块就是我们就是正常流程就可以做的第二部分就是有一些这个业主可能就是不在本地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就是联系不到的这种也会有这种情形。那这种联系不到的或者不在本地的，那我们按程序就是启动更正，按照更正程序流程发布我们更正公告，那个就是让就是我们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那个让他告知这个 这更正工作完成以后呢，就是我们带。

0: 外哪个单位，美兰区的一个房屋征收中心呢、啊，就可以陆续为这些安置户办理这个转移登记工作了，就是能够切实的解决他们这些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1: 好，今天呢，您在现场，所有的谈话，我们呢也做一个资料的留底，到时候呢，咱们
0: 没
1: 承
0: 问
1: 诺
0: 题，
1: 兑现，回头看看看这红本本能不能早日的拿到手里。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你也说了，是吧？群众无过错，即可拿证。
0: 是。
1: 来，继续往下看哈。跟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它有一些类似的内容啊。具体到眼丰镇门桥村的一位村民韦先生跟我们栏目组打了电话，他涉及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本身自有的一块宅基地啊，这里有一个背景哈。这个2015年，当时呢有一个政府给的这个土地征收的通告，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拟征收。但是这拟征收呢，一直拖到现在呢，好像也没有见什么动静，反之就给他本人就造成了一些困扰。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宅基地在规划内，却因一纸10年前的预征收通告被挡在审批门外，没有补偿，不能建房，这块地究竟算谁的？近日，叶城纠纷栏目接到眼丰镇门桥村村民韦先生的这起报件求助，揭开了一场长达10年至今悬而未决的预征收困局。
3: 过年回来都没有地方住，所以我是今天现在报警，需要把房子建起来以后，我老的时候可以回来养老。
2: 韦先生告诉记者，他家的宅基地位于门桥村村庄规划范围内，土地性质明确为农村宅基地。按照海南省逢建必报的规定，他于今年初向眼丰镇政府提交了农房报建材料，申请很快被驳回。镇政府的依据是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出具了一句海口市政府2015年初的土地征收的通告，并表示韦先生家的用地涉及眼丰镇区周边拟储备地块项目，该项目已开始部分征收工作，因此无法办理报建。
4: 该农户申请报建的地方位于眼丰镇门桥村，用地面积约157.52平方米。经套核，该农户的报建用地落在项目范围内，所以目前是无法申请农房报建。之前也有其他村的村民有类似情况，然后向我们申请报建，我们都没有申请通过。
2: 记者调查发现，韦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他折射出部分地区土地预征收机制在项目停滞时对村民权益保障存在的制度性空白。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记者证实，2015年，美兰区政府曾申请对该区域土地开展预征收。同年11月，海口市政府批准并下达了关于海口市眼丰镇区周边储备地块项目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方案的请示及通告。拟征收集体土地370.79亩，韦先生家的地块确实在通告范围内。关键问题在于，市资规局在进一步核查中承认，该地块集体土地至今尚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也就是说，法律意义上，这块土地依然属于门桥村集体，性质并未改变。
5: 根据那个农户所反映的一个问题，我们经核查，他这个项目，他所用地是落在那个眼丰镇区，储备地的一个项目范围内。这个项目2015年的时候，根据区政府的辖区政府的一个申请，包括市政府审核下达了那个征地通告，该征地通告属于征地审批前的告知性文件。
2: 一块地10年前被划入预征范围，10年后项目遥遥无期，地还是农民的地，可农民却丧失了对自己土地的使用权。市资规局在回应中也提到，如实际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再使用该宗地，辖区政府可以根据项目建设实际不再继续开展征收补偿工作，由村集体继续生产经营。这似乎为问题解决提供了方向，但关键在于如何让政策从文件走向现实呢？预征收本是地方政府为提高征地效率，在正式报批前与村集体和村民达成意向的一种工作机制，然而当项目停滞，这种预的状态却未能及时解除，反而成为捆绑村民的枷锁。政府公信力不仅体现在招

0: 上引资的大项目上，更体现在对这些看似小事的民生关切之中。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我认为这是一道涉及到自规部门非常经典的一道考题。这个拟征收，如果是严格来讲，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限制我们老百姓报建的这个权利吗？但拟征收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它没征收，没征收呢，就直接导致农民呢，他就没有这个使用权。所以说这个问题，您作何回应？另外呢，尤其是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是怎样的？
3: 啊，应该说当这个村民呢反映的问题，我们就马上组织核查，根据专门跟本来区也调集了当年的一些材料，就核查呢，就发现这个地啊，当年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发布了那个征地补偿通告，按照征地补偿通告呢，实际上那是一个预征收啊，
2: 对，告知性的，
3: 告知性的，就准备征收了，
2: 对，
3: 啊，告知性的，但是当时因为一个客观的原因，实际上没有启动这个事情，就是它实际上没有征拆，啊，没征拆，那个村集体土地人也没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那实际上就说没有开展征收，这个地还在村集体手上，是吧？那个当年发这个公告呢，就是时候呢，就是这个预那个相对征地预公告，实际上是个告知性的文件，但没有实际开展。
2: 嗯，
3: 那在没有完成这个征收的情况下，那土地归集体所有，如果项目不再用这个村集体土地了，那村民就可以还是可以恢复原来的生产经营。
2: 对
3: 啊，那刚才说那个发那个征收预公告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跟区领专对了一下，就是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如果项目确定不再开展了，那我们就来可以跟我们局来函申请撤销这个征地预公告啊，就不如果项目不做了，就没必要一直在就是停滞不前。那我们到时候报请市政府同意，我们就撤销这个预公告啊，就不再开展了。当然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就是要就是这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类问题，我们也为了规避，就是下一步我们也在专门起草就是我们海口市的这个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那个管理办法，就把这类问题就是避免再发生。如果你说长时间贴发征收预公告又迟迟不实施的，那我觉得你这个那也应该有个时间期限啊，不能无限制的这么拖下去。那目前我们这个也在征集相关部门的意见，按照我们文件的相关程序流程，那个正在抓紧推动那个审议和印发。
2: 好
3: 啊，
2: 刚才呢您说的非常的明晰，它本身这个预征收它就是一个告知性的文件，
3: 对，
2: 它没有这个法律上的一个效力决定这个土地权属。好，那说到这里呢，是不是未来我们也要去探索，比方说刚才也说到了一些项目，它的确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停滞了，这种退出的机制，它本身呢漏洞如果是不堵住，又会导致这种情况重演。对，这个漏洞怎么提前堵住？
3: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正在研究这种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办法，比如说预公告，预公告你是要有明确的那个时限，什么时间计划，什么时间启动，什么时间完成，那你超过这个期限，那我觉得这个预公告就应该失效了，啊，就是类似于我们要把这个洞补住，你今天这种我们可能还不止这一种，我估计真的在这类似的问题，我们都参与有一种这一类政策来这一个出一个政策，把这一类问题
2: 好
3: 就集中解决。
2: 好，我们也特别期待
3: 路径。
2: 是的，通过这一件问题解决一类问题，那我们也期待市自规部门也是以此次作为一个契机吧，对于我们全市的这种悬而未决的老百姓纠结于这种问题的，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具体的
3: 是应该规范起来，
2: 下一步呢怎么能够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一一解决。好，最后一条内容，这是涉及到马坡村委会第13村民小组。为什么我要特别的强调这个村民小组呢？这个问题呢充满了种种的疑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组呢，它是从2007年从第9村民小组分出来的，而中间又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是2004年，当时做确权的时候这小组还不存在，所以说呢相关的资料当中呢它也是有存在缺失，以至于导致现在呢 这些村民们如果是

0: 想这个进行建房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会发现我们加个双引号啊，查无此阻。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马坡村委会第十三村民小组的村民向叶正纠峰反映，他们村小组是在2007年从第九村民小组分出来的，成立至今已近20年，却因一纸缺失的成立文件和会议记录陷入了尴尬困境。全村没有一寸属于本组的集体土地，农宅报建屡屡被驳回，新房梦遥遥无期。事情还要从2004年说起，当年马坡村委会完成了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土地证上登记的权利人涵盖了第一至第十二村民小组。2007年第十三村民小组作为新增加的村小组正式设立，然而问题随之而来。2004年确权时，第十三小组尚未成立，土地证上自然没有该小组的名字。更棘手的是，由于时间久远，目前村委会和相关政府部门找不到第十三小组成立的相关文件和会议记录。这意味着这个已经存在了近20年的村民小组在官方档案中几乎是一个查无此阻的存在。没有成立文件，就无法确定小组的合法地位，没有合法的组织身份，就无法主张集体土地所有权。
2: 那个集体那个地是04年办的，04年办，我们小组是07年从九社第九小组分出来，分到现在有独立的公章，这些都有，但是那个集体那个土地就没有了。就是说盖房子啊，先地盖房子啊，这个都盖不了啊。
3: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些问题？
2: 也是我上来发现这个问题啊。
1: 根据海南省农民建房办事指南，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应以户为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村民小组收到申请后，需召开小组会议讨论并公示。然而对于第十三小组的村民而言，这条常规路径从一开始就走不通。按照现行规定，农宅报建时所用土地的所有权人必须明确。由于第十三小组在2004年土地确权时不存在，马坡村委会的土地证上只有第一至第十二小组作为权利人。第十三小组的村民申请宅基地时无法提供以本小组为权利人的土地权属证明，报建申请因此被驳回。
4: 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没注意，但是后面又编写那个新的村庄规划以后，为了就规划的过程当中，就为了十三村民小组遗留的空白的新增建设用地，才发现所有权里面并没有第三村民小组。
3: 就是你们什么时候编写的这村庄规划？
4: 2022年。
3: 那从2022年你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那现在2026年，就4年你们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吗？
4: 没有，当时我们就跟村里面沟通。村里面沟通，要把问题说了以后，就是村庄规划出来，实际上出来是2024年才出来的村庄规划，所以说我们当中就也是一个后面他们村民小组跟村委会把这个问题反映了，我们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里面是没办法，只能向上面汇报。
1: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宅基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第十三村民小组的困境，表面上看是一纸缺失的成立文件，实质上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中的程序缺失和责任缺位。成立文件可以补，会议记录可以找，但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不能等，相关部门理应妥善解决村民的宅基地问题。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0: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看完这条短片呢，我相信很多一些观众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是这个老百姓，发现这个问题，其实相对也有一些滞后，真正到了去报建的时候，才发现被卡在这儿了，查无此阻。像这种问题，应该也是一个个例的情况啊，它不足以代表一系列的问题。那好，对此我们资规部门怎么解决，让老百姓确实能够切实的把这安居梦能够圆上。

0: 这个我们还是刚才说那个原则啊，就是历史问题，我们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啊，这个其实我就抓住这个问题的核心矛盾。核心矛盾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第十三小组，你成立的时候是村委会然后集体决议的，啊，那你这十三小组的成立，那你村集体，这个村集体土地，啊，这个土地是村集体的，那你说这个要第十三小组要享有这个村集体土地的权益。那你这个村，这个，那你这个村委会的一这个小组村小组同意，那就可以了嘛？
1: 对，
0: 这就核心矛盾嘛？
1: 是。
0: 啊，村大家集体决策嘛？啊，这个具体的流程呢，就是怎么认定、怎么变更的流程，我们请那个秀英分局的刘飞龙同志
1: 好，
0: 给大家解答一下。
1: 我将对话的是市资规局秀英分局局长刘飞龙。刘局长，你好。这个问题呢，刚才也说了，极有可能是一个个例，它的具体的症结我们现在也捋清了，但是解决的方案怎么敲定？
2: 主持人您好，这个我们收到这个问题之后也十分重视，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的事情，主要就是在原来04年那个发的那个证上增加第十三小组我这个权利人就行了，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对接了那个村委，我们局的工作人员也对接了这个麻坡村委会，这个指导和告知他这个准备。相关的变更登记材料，这个变更登记材料呢，主要有三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村委会拟写的，就是第十三小组成立的一个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必须征得所有十三个小组还有村委会的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个签字和盖章，就是明确这个分立的事实。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这个镇，还有这个镇政府出具明确的意见，从政府层面来确认这个事实。第三个呢，就是需要历年的这个，就是从他07年成立到现在，历任的这个十三小组那个组长的当聘证书，这些等等材料，这些材料准备好以后呢，就是由这个马坡村委会，这个提出申请，我们局根据这个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他办理这个变更登记，大概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您。这三个材料呢，也是很科学啊，而且呢，缺一又不可。那下一步呢，就是材料怎么能够顺利的补齐之后，然后我们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真正的能够实现他们的确权，更正也好，填补也罢，这个问题呢，最终得到一个解决。您这边呢，这个也是通过这期节目啊，做相应的一些承诺，这事儿您肯定会一根到底哈。
0: 没问题。那个，我们决定采取系定人嘛。当时这个第十三小组怎么来的？那我们就只要认定他这个主体是合的，是合理合法的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办证不存在问题。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涉及到我们的市资规局的各项工作，看一看大家呢都给朱局长有哪些特别想要提问的，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第一个内容。这里呢，确实我一看这字数啊，就挺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呢也特别想通过这么一个链接的平台啊，把这个反映的问题说得更详细。说呢，他们公司呢有一个项目在建设，在马路对面的空地上啊，想临时建一个项目指挥部，放一些建设材料。打听到呢，说这块地啊是政府的储备用地，那想问一下，能不能临时先用着，我用完之后呢再还给政府？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要办理怎样的一个手续？
1: 好，应该是刚才说的这个储备地，那我们也是，也是鼓励那个我们的储备地的这个资源的一个开发利用，
0: 对。
1: 也是属于闲置资源盘活嘛，但是说闲着也是闲着，但是我们也要规范。就今年呢，我们专门出台的那个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就对这种情形进行了规范管理啊，就在不影响土地供应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储备地是可以依法依规来实施临时利用的。刚才说这种情形，实际上就是储备地。

0: 储备地的这个临时利用的一种情形。而这种储备地的临时利用呢，我们期限一般设定不超过两年，
1: 两年
0: 啊，就原则上不得修建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物。那个项目自用的这种施工工棚啊、场地啊，像他刚这个刚才说这个网友
1: 放
0: 提
1: 一
0: 出
1: 些
0: 来这
1: 材
0: 个问
1: 料，
0: 题啊，是符合临时利用这种情形的啊，是可以用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企业就是怎么办啊？他可以向我们属地的那个区政府提交临时申请啊，临时利用申请。那个相关主管部门呢，结合这个地块的规划、储备，还有下一步开发利用的这个情况，他做一个评估审核，觉得可以用，那我们就批准，就他要交租金，
1: 好，
0: 按照审批我们利用的这个期限呢，开展临时利用。另外就是提醒一下，就是他具体开发利用的情形的时候呢，要落实好那个土地的管护、扬尘防治，就谁使用谁负责监管嘛。到期以后必须要拆除临时购租物
1: 这
0: 你
1: 些
0: 到期以
1: 呢，
0: 后必须会恢复
1: 这些就是细节了。哎，这里呢，给您要的答案就是能不能，现在可以，而
0: 可以，
1: 且政府也鼓励。来看，说手头上有一块工业用地，最近呢查了资规局给的控规，发现呢这块地啊已经被调整为幼儿园用地了。想说把它重新调回工业用地，这个怎么办理呢？
0: 他因为他应该可能他意思表达就是他正在是工业用地啊，他现在我们
1: 哦，
0: 规划上是变成幼儿园了
1: 哦，对对对，
0: 土地的变更，我们总体上要符合两个原则第一个要符合规划规划是属于上位的东西，规划符合以后，然后他根据他要变现的情况，就可能要需要补缴一些土地出让金那按照刚才这个用地单位这个描述呢，这块地控规是幼儿园。那他这个单位，他想把这个工业用地要是变成幼儿园呢，是符合规划的。那我规划已经是幼儿园用地的吧？那可以用地单位呢，跟我们这个地块就所在区域的所在的资规分局，比如说哪个区，你就找哪个区的分局申请经过评估，缴纳相应的土地出让金以后，我们就可以给他土地改变用途了。但是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它不涉及到闲置地，因为刚刚说这种情形，它可能之前是不是闲置了？如果是涉及到闲置了，那他在处置完成之前是不能调整用途的
1: 好，来继续往下梳理。最后这个内容呢，它相对来说啊，这个也比较长，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原因，我想我们的这个值班的记者把这个事情呢在线下交给朱局长，然后您也希望您能够亲自过问。我这里先简单的就说一下，说他家公啊这个已故了，但是呢在这个琼山啊有一个自建房屋。啊，说呢，之前已经有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了，现在呢，想要办理这个一是换证，要这个还有继承，但是呢，街道说不是本村人购地等理由推诿，那他就想问了，说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证明？然后我怎么才能够顺利办到证？这一两句话，我们呢也给这位网友呢，可能也说不太清楚。线下之后，我们想请朱局长这个事情，您跟到底。好，接
0: 我
1: 下
0: 跟
1: 来
0: 他
1: 呢，
0: 去。
1: 我们将会连线的是野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鹏老师的电话。戴鹏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关于这个资规部门啊，这个集中上线，终于轮到了这个市级部门上线。今天呢，也涉及到很多的干货。那具体您有哪些观点吗？
2: 城市发展，民间节目反映全部超载回迁户办证等冲突，验收地质、村民小组权属缺失等多起民生难题，暴露了在国土空间规划、确权登记、用地审批等环节存在短板，亟待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面民生堵点，主动担当，靶向破解资规领域的服务堵点，闭环化解群众疑难愁盼。那么四个问题，我先谈谈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学位严重超员问题，希望海口资规部门化解学位超载困局，在提速教育项目审批，加快P1002地块控规落地，高效办结土地条规、容积率核定等审批事项的同时，推动综合楼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补齐公办初中学位短板，缓解学校挤占实验室、改教室的现实压力，坐实城市公共服务配套。那么，针对河岸花园 A 栋房号不匹配，导致96户回迁户无法办证一事，希望海口资规坚守群众无过错即办证原则，牵头溯源核查测绘备案，与选房图纸的这个排障偏差，撬除技术排障束缚，把建设测绘输入转嫁给回迁群众，年度。

0: 相关部门溯源纠偏，打通登记堵点，攻坚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保障回迁群众的合法产权。那么针对眼丰镇门桥村十年预征通告诉诸村民建房权的问题，建议开展全市预征收地块专项排查，全面清理长期闲置的预征收地块，对项目停滞未完成征收审批的地块要打通农房报建梗阻，及时终止预征状态，交还村集体行使土地权益，破除只预征不落地、只冻结不补偿的怪圈，依法保障村民宅基地报建权利。针对马坡村委会第十三村民小组无集体土地报建屡屡被驳回问题，建议补齐基层权数确权短板，实地核查第十三村民小组，设立历史严格依法确认小组的合法主体身份，完善权属确权档案，理顺集体土地权属划分，破解因档案缺失带来的制度性堵点，保障村民宅基地申请权益，回应村民安居诉求。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建议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面建立民生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既要立足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审批、不动产登记主责主业，主动靠前下沉一线，直面历史遗留矛盾，破除流程壁垒，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也要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从个案处置延伸到同类问题排查，变群众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把规划审批确权登记工作从群众安居需求紧密结合，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整改，用心守护群众切身利益，下力维护正义公信力，不断夯实城市民生底色，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宏老师的点评。这里呢，再来给大家特别的预告一下，在8月26日周三啊，将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相关的领导上线椰城纠风。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所有内容就给您呈现到这儿，那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5: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再来经过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各位也就无就大家同学，我那大家带来钓鱼文戏个夜钓弄个大麦，大家弄的钓鱼。非常感谢大家今晚能蹲地个多只钓鱼，如文戏个大麦当中咧，钓鱼刚落叶，为大家来都市今晚个夜钓弄个个弄这个麦香的点。钓鱼刚落叶今晚也为大家带来这个丰富对鱼个这个精彩个内容哈。也希望大家如今晚大麦当中咧能够积极个参与，能够有效，或者红鬼诺乌抓大，认为六六八零幺带幺八刚六六八零幺带幺九，就当来有效。也或者红鬼不点名海，就当来有效。还可以带着一个声音 FM 零零的网络电机来参与的吗？
1: 是的，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13:11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叶城农家，我是罗伊。那今天是8月24号，又开启了新的一周。新的一周的这个周一的专题是麦强茶店，所以大家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好玩的事儿，或者是有一些想分享的事儿，或者是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打电话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到麦强茶店来唠唠嗑、来八卦一下、来分享一下。
0: 嗯，来喝喝茶哈。
1: 嗯，一喝茶，我觉得万事可聊，
0: 对，
1: 对不对？
0: 喝茶万事可聊
1: 啊！最近去哪里玩了呀？啊，最近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呀？然后今天又跟这个老公吵架了没有啊？孩子又惹你生气没有啊？我种的这个水果今年又大丰收啦，诸如此类的，其实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
0: 啊。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太多太多的可聊了哈。
1: 嗯，
0: 其实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互动话题哈，一会儿再为大家揭晓一下。
2: 我来吃的嘞。
3: 哎，我
2: 们
3: 现在
2: 两个
3: 吃的
2: 咯。哎呀，吃的呀，我要
3: 喝，
2: 都要
3: 喝不？我要喝，
2: 我要喝嘞。哎，我不要那恶狗哎。
4: 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来喝，麦香的点，吃的啦。
0: 今天搞了动物个一点，打打完他，我那给来道歉，跟我个麦香的点。如果能见到麦香的脸当中咧，我感到佮公共这个无比的设定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为住这个典礼嘅多几多分，感到佮咧就起了分样。现在呢，大家就见吴鹏举的电话，不将将这位朋友咱还顾了。维多，

0: encuentro
1: Ey, do,
0: la
1: dan de
0: última
1: nema.
0: final.
1: Dan de que no tengo ganas de con miles.
0: Pues sí, qué
1: Ti
0: un
1: que,
0: qué nada.
1: ti ming.
0: El feeling, ¿ah? Lo hijo.
2: Ni hao.
0: Pues sí, Wen Chang Ting San, ya que digo que es sin ser de.
1: 陈先生，陈亚丽先生，
2: 你记性好好，小旭。今天又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0: 今天是星期一，又到了麦香茶店的节目。在这里，我叫你们放一首歌《童年老家》送
1: 又
0: 给大
1: 放童
0: 家。
1: 年老家，呵呵。能不能就给这些大家讲过了哈？就是论了，当然了，都有这个点个调下个歌啊，或者你这个嘻哈个兴起啊。
0: 坚果比较肥啊，
1: 你叫读一读，要不能就六公念着调歌嘛？
0: 那
1: 有
0: 个
1: 嘻哈，有嘻哈调
0: 是，
1: 下来了不？啊，你调嘞？
0: 也就啊，有的就这个调不起来的，
1: 调不起来。
0: 我个名比较肥那个，
1: 对的，
0: 调调，马建涛的。马建涛唱好多专辑，想也想不起来啊。
1: 这里就掉下马建道这位歌手的歌咯。
0: 对呀、
1: 李天公一这个汉普啊，
0: 也可以，不急嘞。
1: OK，大家老多，我农民就跟那个讲了不？
0: 无啦，对不？
1: 多谢，非常感谢你的心意，再见啦。
2: 听到陈先生是要点歌，对不对？
3: 对他点歌，
2: 他
3: 然
2: 每
3: 后
2: 次点
3: 他，
2: 的歌都是一样吗？又听到你用了一个"又"字，
3: 对，因为他多次点的都是这首《童年老家》，然后呢，我就觉得，有没有其他想听的呢？或者是琼剧也可以嘛，然后
2: 他
3: 就跟
2: 比
3: 他
2: 较
3: 聊了一
2: 挚爱
3: 下，
2: 这首歌，是不是？
3: 对，挺喜欢这首《童年老家》的，点解搞到东欧嘅一点答我问下，跟到几多关注者即系去回嘅一环。你好，小区电台录制零二来嘅打，即系外国只只地域嘅打，即系点咧？我无聊，本来打即个去回直播，今日咩只狗咩间对阮国里有雷顿哦，是去回阮地只只拉狗打打我度，有点回阮地只只我狗打打拉度，但南王打狗地脚，今日爱咩我拉地拉狗石脚，东王地外脚。每个节目我定然只对阮近勇气有懂够老国里有把握，会阮地只谈我够打得落到。每个只谈哪个定打对阮近勇气有雷顿哦，会阮地只谈我够打得打到。其实咱们看这个天气啊，就是每天几乎都有这个雷阵雨，也是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能够这个带好雨具啊，避免被这个暴雨淋湿。
2: 是的，因为大家看最近这个天气哈，比较阴郁一些。我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你知道现在有几个台风吗，小徐？
3: 现在有几个台风？
2: 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3: 我只知道最近一个紫檀。
2: 紫檀，然后还有呢？
3: 后面我没有了解到，我们先度过这个紫檀。
2: 你真的是不关心我们的这个台风日啊！其实不叫台风日，我这是开玩笑的。我今天早上发一个朋友圈哈，我念给你听一下。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我给你瞅一眼这个台风路径的小程序，
3: 密密麻麻全是、
2: 有四个台风
3: 啊！
2: 现在在这个太平洋海面上有四个台风。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这个好多朋友都是看了之后都非常的乐呵啊！我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瞅了一眼台风路径的 APP 小程序哈，秒闪脑补了一个画面，一个叫紫檀的小疯子，生性小野好。到完离家一周时间了，不知道是找不着回家的路，还是眷恋一湾海水的美景，绕着圈撒泼打滚就是不走。记得他的妈妈简拉维和他的爸爸沙德尔是一顿急起急冲跑一段，在急沙拐了个弯，想通过海峡抄近道来找他。风世界也实行对不听话的娃混合双打吗？不要了，赶紧各回各家，散了吧，不要在我们的家门口厮杀，影响我们上班上学就行。意思就是一个叫紫檀的台风19号生成的时候，大概在21号经过我们海南，然后呢现在它一直在北部湾打转，你看它一直画的这个路线，一直在北部湾那里转。

0: 绕来绕去的哈，
1: 一直在不断的回旋回旋。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台风就是简拉维和沙德尔，然后直起直冲，然后又往下拐的这个趋势。然后我发了这个朋友圈之后，立马有朋友在这个点评说，他舅舅也快来找他了，第四个台风即将编号。后来呢，我看了他发了这个信息，过了两分钟之后，我再看这个小程序上，第四个台风就是爱沙尼也已经编号了。所以我说这个估计是舅舅比较爱外甥，要过来劝架的。
0: 啊，所以最近的
1: 台风
0: 还是特别多的啊。
1: 嗯，
0: 啊，所以呢，其实今天小旭也是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对于咱们这个生活在海南的朋友们啊，台风季来临，每到预警的时候呢，啊，你的家庭啊有哪些常备的物资和避险的小习惯？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可能很多海南人就打趣到了。
1: 嗯，
0: 低于16级以上以下的不算台风，是微风啊。但是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咱们该有的这个准备也是要有的。
1: 是的。那其实就是可能一直生活在海南的朋友对台风的这种习以为常的心态是比较淡定的。
0: 嗯，
1: 但是很多从外地来的海南工作或者成为我们新海南人的朋友们对台风呢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好奇，甚至有些时候预判可能也做得不够到位。但当然这个紫檀台风对我们的影响现在倒是没有说那么的大。
0: 对。
1: 但是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也有看到海口市的交通运输局有发布了相关的温馨提示。
0: 对，8月24日早上10点的时候也是发布了这个温馨提示哈，就受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8月25号的凌晨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8月26号的早上啊。具体这个停复运的这个时间呢，是气象情况而定。也是在这里想告诉所有这个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呢，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啊，避免可能停运的时段去过海，就这个时候可能你过不去了，有很多朋友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那其实看到现在在这个洋面上的四个台风哈，你看现在就是沙德尔，大家其实关注度会比较高，因为现在有多个热带系统呢在活跃，南海热带低压，还有就是在我们台湾东侧的热带扰动将会给我国沿海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同时像现在这个沙德尔，它是个远海台风，但是呢它最强呢也会预计达到超强台风级别，也存在着影响我国的可能。所以你看从这个台风沙德在19号生成之后一直保持着热带风暴的级别，在21号之后呢强度就不断的升级，在26号以后呢它的一个移动的路径呢，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它一种可能是西行登陆我国的华东沿海，另一种呢是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预计在下一周呢台风沙德尔的走势才会明朗，所以大家也要时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咱们现在这个线上有朋友的电话先来接听一下。
1: 嗯，
0: 维多。
1: 哎，你好。
0: 哎，南边的陈阿伯，
2: 我的是陈阿伯。
0: 嗯，
2: 对呀，
0: 电脑不跌倒了的。
2: 嗯，我在忙，也广播，也在用广播里来播这个点点的事，那些呀。
0: 播点点的事。
2: 嗯。
0: 啊，就他昨天听广播，听到那个关于新生的资讯。
2: 那个。一人为有我钱一家了。
0: 丢下不点心手都公的。
2: 一人为啊。
1: 那什么呢，
2: 我钱一家一人为。
0: 哦，人很为咯。
2: 那一人的呢
0: 丢下不点心
2: 手。机器人。
0: 哦，机器人的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啊，都确实，这个陈阿伯那边可能
2: 有啊，这个把火，这个教会，教会呀，一个平台呀，
0: 就跟他去公共的，他爹爹都这个外国籍比较积极的，这个叫做应该的。既经由文来都对该这么会目的当中呢，有就是还这个技能哈，就录音了

0: 就检出了，也检验出了对点那个几多该吃过嘛。
1: 伊未使咧，就那位，
0: 嗯，
1: 就就那
0: 他就
1: 位
0: 是
1: 啊，
0: 乌在比赛。
1: 一开始这个啊，无的这个要少在伊的国家支
0: 啊，
1: 持伊，
0: 谢谢，嗯。
1: 啊，有搞真好见啊，大位。
0: 哦，非常感谢都哈，代记了。
2: 啊，咱们的陈阿伯就很有意思啊，就过来跟我们说了一下，就说这个关于这个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运动会，还有说了一下昨天是这个处暑，就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两个资讯，然后就再会，很可爱。
3: 证明咱们烟城总家的听友哈，还是非常关心各种各样的一些时事的，而且就是北京机器人运动会呢，其实它是叫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而且是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的。这个呢，我也有朋友他们有关注，也有跟我分享过，确实你看到这个。它开幕式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的百米预赛，就有三台人形机器人，它是飞人大战，第一名跑出了9秒39的一个刷新赛会记录的。
2: 对，然后昨天其实我在那个短视频平台的也看到了哈，就是机器人跑的真的是飞快，
3: 而且
2: 虽
3: 它
2: 然
3: 超过了博尔特的
2: 对，
3: 9秒58的一个人类百米世界纪
2: 虽
3: 录。
2: 然看起来可能跑得没那么安全，但其实是挺安全的，并且它又快，它可能只是这个设计的问题了哈。
3: 而且就是开幕式上还有这个机器人用仿人五指灵巧的手指去弹钢琴啊，吹电吹管呐，敲马林巴这些，就是同台合奏一些相关的这种管弦的这种曲目，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觉得时代就是在飞速的发展。
2: 对，其实这个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嘛，它都是跟咱们人一样去站立的，跟以前那些四个这个肢体去站立的不太一样啊，还或者是有轮子的都不太一样，这次是跟人一样的，并且在跑的时候呢，跟人的这个形态也是很接近的，它只是很快。
3: 而且人家还有那个机器人的自由搏击呢，我觉得那个超帅的。
2: 毕竟这次的这个运动会嘛，机器人应该有这个2000多个吧，反正挺多的，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项目它都有。
3: 你哪天去跟机器人自由搏击
2: 我
3: 试一
2: 打不过
3: 试？
2: 他。
3: 好，有听友打进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罗伊麦好，
2: 哎，耳朵，
4: 小七好。
2: 啊，受不了。
4: 罗伊麦嫂去哪这么久又上班呢？
3: 您先把您的收音机关了，或者调小声，因为有一个延时，这样的话您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凌乱。我跑去哪了？我是在，8月10号到19号陪着我们同声同行，就海口之声同声同行的粉丝爸爸妈妈宝贝们去了一趟新疆啊，上一周三才刚回来，周四开始上节目。
4: 我最辛苦了。
3: 这个不辛苦，工作，在直播间是工作，然后陪着大家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一种工作。不
4: 对
3: 过
4: 了吧？
3: 还是很感慨啊，这个新疆特别美。咱们椰城农家的听友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也要去新疆看一看、走一走，这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4: 有多人不？
3: 什么叫多人不？是什么意思？
4: 有多人去不嘞？
2: 有
3: 多
2: 多人
3: 呀，
2: 去吗？
3: 我们的粉丝有30多个人跟着罗伊一块儿去了新疆。
2: 罗伊一个人带了30多个人，
3: 我叫陪，不叫带，
2: 叫陪，
3: 陪同大家去玩。
2: 陪同，然后
3: 哎，
2: 做一下这个
3: 但是
2: 攻
3: 真
2: 略。
3: 的就是玩得很开心，就是看到的这种景色非常的美啊！去到了新疆的赛里木湖，去到了独山子大峡谷，还去到了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像库尔德宁，还去了沙漠，还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大家去摘葡萄，还有呢，我们在草原住了一个晚上，看到了双彩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大家，不仅玩得开心，吃得也很开心，吃到大家就是觉得，我们甚至有一个妈妈，她在去新疆的第7天，就哭丧个脸跟我说，她胖了6斤。
2: 太好吃了！但罗伊就是
4: 我那
2: 小
4: 边
2: 区
4: 也好玩了啊。
3: 好玩的。
4: 我那情况，我问一下那个去住人的，他去住的，去住名单。

0: 안 내로
1: 记住名单
2: 什
1: 的。
2: 么？
0: 哈，那些个过量不是报出来，也有人想去的，就去完了就报名了。
1: 哦，就是这个
2: 应
1: 活
2: 该
1: 动是吗？
2: 跟葛亮说的不一样吧？
1: 啊，
0: 我就问那个，有一个是女的接电话，不是有一个手机号码吗？
2: 什
0: 然
2: 么
0: 后手
2: 东
0: 机号
2: 西？
0: 码，他就我就问那个飞机票多少钱，他说要7000-8000，对吧？
1: 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到过的那个去新疆的吗？
0: 对呀，过量了，滚回啊！
1: 哦，莫应该点，那个应该是之前我们咱们是不是954频率那边也是有个活动，是吧？那个时候应该是
0: 过量
1: 宣
0: 那
1: 传
0: 些
1: 过
0: 高
1: 一
0: 不
1: 次。
0: 齐。过量那些个不是报过一些吗？我们要知道内部报，我们怎么样知道？
2: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是说，之前听咱们的主持人葛亮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去新疆游玩的信息，然后您咨询过是吧？
0: 对，
2: 我跟您说，那个当时葛亮和小旭上直播的时候，葛亮报的就是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是咱们也是我们融媒体广播中心交通954组织的一个粉丝去新疆游玩的，跟我去新疆游玩这个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同，就我们这边是同声同行栏目的一个主播罗伊陪你同行新疆亲子游，然后咱们的这个也同是我们广播中心的另外一个频率，交通954组织的这个，可能他就是大朋友，不一定是说要亲子啦，就是单身的朋友也可以参加。那罗伊去的新疆是必须要带家里的小朋友去的才能参加，有一点这个不同的，
0: 我过量不去报这个，过量那过去，那还报那过去专船，那过去说想去的就去的。
2: 对，我们罗伊去的这个是亲子游，就是我们还是要主要是爸爸妈妈呀陪着我们的孩子一块去。葛亮介绍也是咱们交通954这边组织的，也是主持人陪大家去新疆。那您说的那个应该是在暑假前吧？应该是在六月份
1: 那
2: 的
1: 个是
2: 时
1: 比较
2: 候，
1: 早了，
2: 对，应该是在六月份的时
0: 就
2: 候。
0: 是6月份那样的。
2: 对，那个是单身的朋友都可以去。
1: 哎呀，
0: 对，有一个女的手机号码了，我就打问一下，她说，我问一下，我说飞机票要多少钱？她说要7000-8000这样。
2: 没有嘞，你这个肯定，这个是包含机票的钱，不
1: 啊，
2: 可
1: 就
2: 能
1: 所
2: 单
1: 有
2: 单
1: 的这
2: 机
1: 个
2: 票，
1: 钱了。
2: 不可能。
0: 我说这么贵了，所以有多少个人去？
2: 没有，您肯定是听错了。我们这边就是交通954组织的新疆的这个旅行，也是含了很多很精彩的地方，而且当时是7000-8000是含机票的，不是说单单
1: 不
2: 飞
1: 是
2: 新
1: 单
2: 疆
1: 单的这个机
2: 含
1: 票的
2: 机票，
1: 钱。
2: 是包括你去新疆吃的呀、住的呀、玩的景点门票呀，什么都有在里边7000-8000。您不要误会了。
0: 包吃包吃包住就是7000-8000，是不？
2: 对
1: 还有
2: 呀，
1: 玩的这个项目。
2: 对呀，去的赛里木湖呀，我记得我们这边交通954去的是有赛里木湖啊，天池啊，还有那拉提大草原呐，这些都在
1: 是
2: 里
1: 不是有个叫
2: 边。
1: 珠穆沁旗什么？我应该记得好像也有，因为拍过一段这个宣传。
2: 对，不是单单机票，单单机票海口到新疆的往返没有到7000-8000，你理解错啦。
0: 我问那个也是妹妹的，那可能20-30岁这样的了。
2: 哈哈哈，这个不是重点，
1: 这个不是重点。
2: 重点是要有时间就比如说你的工作能有请得了假一般去新疆8天10天呢是要有的这个时间能有了，然后这个工作安排好了，家里面也不需要你去照顾谁谁谁，你可以去潇洒玩一玩。
0: 而且过量那些个空气转酸那个不是这边的，
2: 是这边呢，其实都是一起的呀，101-8954我们都是广播中心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们的。
1: 我们就刚才
2: 还
1: 给
2: 有什
1: 放
2: 么
1: 了不？
2: 需要分享的不？
0: 那就点一首歌的，
1: 杨幂过来。
0: 两，我就觉得水面就是小黄鸭，那个。
1: 对面就得尿为爱吗？
0: 哎，对，
1: 哦，
0: 对，对，
1: 待到
0: 对。
1: 了。
0: 啊，
1: 嗯，得记得保护健康，别丢了手机。
0: 啊，忙忙些丢过的哦。
1: 嗯。

0: 我的感觉，我的宝宝。
1: 嗯嗯，到点到
0: 嗯，
1: 点，
0: 再见了。
1: 嗯，再见，拜拜。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小心点碗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在我们的东欧街一点打打我问下，我们到这里几多旅客呢也在农街的猎捕感能动来。现在这个大家有五家的红酒，你来几多家片。
5: 维多，
6: 哎，你好。
7: 啊，你好，罗一麦，小西，
5: 哎，郑阿伯，郑阿伯你好，
7: 啊，你好，罗一麦啊，
5: 罗一麦，原来说过接电话，罗一麦非常的更好哈，
7: 啊，哎呀，
5: 这边接电话，这边这个落来这个更多机来恶搞手，
7: 罗一麦讲点讲的够的。
5: 罗一麦快点回来哈，就是咱们的郑阿伯说，让你回来，他要说一下这个关于新疆的故事。
6: 郑阿伯好，我回来了。
7: 啊、你好，那天郭亮就预告了，
6: 嗯，
7: 说罗一麦去新疆了，
6: 嗯，
7: 等他回来呢，分享在新疆的，
6: 嗯，
7: 这个旅途欢乐，
6: 嗯嗯。
7: 新疆呢，我十年前去了，十年前去的时候呢，不懂这一次肯定有很大的变化，
6: 嗯。
7: 我去新疆呢，这去了几个景点，一个是天池，
6: 嗯，
7: 我最难忘的就是上那个天池，
6: 嗯，
7: 我还在天池上打电话了，到文昌来这个我的家人那边，
6: 嗯、
7: 哇，那个声音很清晰哦，
6: 嗯，
7: 在那个天池上面真有味道，啊，后来又去了火焰山，
6: 嗯，
7: 火焰山。是一部电影叫做《西游记》啊，
6: 《
7: 西游记》当中的一个镜头，火焰山。
6: 嗯，
7: 还有呢，更难忘的是我到那个葡萄园，
6: 嗯，
7: 哇，那个葡萄啊，在架上啊，搞的那个架很高，
6: 嗯，
7: 那葡萄在那个架上
6: 一串一串的，
7: 一串一串的，我们就走在那个架的下面了，哎呀，看着那个葡萄，哦，真想吃啊！
6: 你当时没有摘来吃吗？
7: 那哦，不能摘的，而且呢，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有的卖啊，
6: 嗯，
7: 你要买多少都行啊，
6: 嗯，
7: 我就买了好几斤从新疆带回，来海南，
6: 嗯，
7: 哎，真不错，哇，嗯，新疆确实好。
6: 您还去了哪里？
7: 还有一个什么地下什么
6: 坎儿井，
7: 嗯，那对坎儿井，
6: 嗯，
7: 也很有兴趣，
6: 嗯，
7: 哇。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哎呀，我吃了新疆那个
6: 烤羊肉串
7: 吧，啊，烤肉串，好、哦，不整只羊，
5: 烤全羊，
6: 烤全羊，
7: 全羊烤全羊，哇，他拿到现场在上面来切，来分享给大家。
6: 嗯，
7: 哎呀，真是很有道。
6: 嗯，
7: 那我也游了新疆的街道啊，想买一些新疆有什么特产没有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没有？也走了人。哎呀，我忘记了，我买了一件，我都忘记了买了什么，很久了。啊，确实新疆是个好地方。
6: 嗯，
7: 哎呀，等下有机会，而且下一次呢，放一首有关新疆的歌曲，让我们回首新疆的美好风光。
6: 嗯，
7: 哎，我就讲这么多了。罗一麦呀，啊，你讲讲你这。
6: 您当时有去草原吗？
7: 哎，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去草原。
6: 那您，
7: 哎，因为是
6: 您没有去草原，您去了天池，去了吐鲁番，嗯，去您吐鲁番是去的东疆，
7: 嗯，
6: 然后也没有去喀什那些地方啊，
7: 哦。哎，喀什没去。
6: 哦，您去了新疆那么远，您为什么不去草原呢？
7: 哎呀，
6: 时间
7: 那时候这时间关系，
6: 哦，
7: 我们是去那边开会，
6: 哦，
7: 借着这个时间，
6: 明白，
7: 借着这个机会呢。

0: 让我们去游一游啊，这么个也我们也不是专门去旅游
1: 也不
2: 明
1: 是专门
2: 白，
1: 去旅
2: 明
1: 游
2: 白，明
1: 的
2: 白。
1: 哈。
2: 我还以为
0: 对，
2: 说
0: 听
2: 您
0: 他们开会，开会的时候呢，
2: 那我了解了解了解，就等于说您相当于是类似于去了乌鲁木齐，还去那里开会，然后去了周边，或者是去了吐鲁番，或者是像去了卡尔井。其实您刚才说的那个火焰山，我们这次的行程也去了。火焰山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热极，就是它那边的热度很高。
0: 对。
2: 我们这次行程呢，我们走的是北疆，走的是伊犁大环线。但是呢，我
0: 哦。
2: 们在行程的最后两天，我当时就跟咱们的栏目合作伙伴，我就建议我说，咱们要走一个吐鲁番，因为孩子们以前小学上学课本都有那个葡萄沟嘛，对不对？一定
0: 葡
2: 要
0: 萄
2: 去
0: 沟。
2: 吐鲁番去一趟，然后呢，一定要去个火焰山，因为火焰山就像您说的是《西游记》的那个取
0: 西游
2: 景地芭
0: 记。
2: 蕉扇，然后那边它为什么叫中国热极？我们去的那一天地表温度哈，就是你摸那个石板上是
1: 烫
2: 七
1: 手
2: 十五
1: 啊，
2: 度，
1: 75度。
2: 然后
0: 七十
2: 它
0: 度。
2: 火焰山它那边大家下去了之后，就是那个当天的温度是39、40度这个样子，然后呢地
0: 对。
2: 表温度那么高，那个沙子上就摆了很多的鸡蛋、鹅蛋、鸭蛋，
1: 那都能熟吗？
2: 熟叫沙烤鸡蛋，然
1: 妈
2: 后
1: 呀！
2: 呢5块钱一个的、10块钱一个的，烤得
0: 哎
2: 很焦
0: 呀，
2: 香焦香的。
1: 就
2: 还
1: 有
2: 有，
0: 这是，
2: 对，还有那个葡萄沟，您说的就是，确
0: 葡
2: 实
0: 萄
2: 去
0: 沟，
2: 了吐鲁番，你会看到很多的葡萄庄园。然后我们
0: 对，
2: 安排的，我们同声同行的这个，同行新疆亲子游呢，罗伊当时就专门建议我说，我们一定要带着孩子们、家长们，还有一些外公外婆也跟着我们去了。我们就去到了葡萄庄园，大家就是，他们献上了这个当地的，在咱们的西藏献哈达，但是在吐鲁番他会有给你那个叫艾特。克斯的那个丝巾就表示欢迎，然后进去了之后，到了当地的这个民族少数民族人的家里面，葡萄庄园，然后就款待你，之后大家就去摘葡萄，就随便吃，到葡萄园里边各种各样的葡萄，有
0: 是
2: 那个
0: 的，
2: 叫马奶子葡萄，还有无核葡萄，就是你
0: 无核
2: 随
0: 葡
2: 便
0: 萄，
2: 吃，对，随便吃，
0: 对，
2: 吃完之后你想买你就买，你不想买就不
0: 对，
2: 买。然后我们那些宝贝
0: 小朋
2: 们
0: 友，
2: 还有家长们去啊，吃葡萄吃得够够的。我那
0: 哎，
2: 天也买，我也买了一点带回
0: 买
2: 来，然
0: 了，
2: 后放在冰
0: 对，
2: 箱冻着。然后你把那种小的葡萄冻着，然后再拿来吃啊，这个就像冰沙一样，真的很好吃。
1: 那其实刚刚聊到这个吐鲁番，我就是想到，然后咱们郑阿伯又说有一首需要一首这个关于新疆的歌，然后就有一
0: 吐鲁
1: 首
0: 番
1: 歌
0: 的，
1: 是吐鲁番，那个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应该是哈，
0: 哎，对，
1: 啊
0: 吐鲁
1: 是
0: 番
1: 吧？
0: 的葡萄熟了，对，这首歌很
2: 是，
0: 好，
2: 所以
0: 哎呀，
2: 有机会哈，这个还是可以再去新疆玩一玩的，还有很多
0: 对，
2: 很多草，因为新疆的草原，像我们这一次还有去，那天葛亮也有专门跟我说，电话连线来节目里面分享，因为那天。电话1点到2点，那天
1: 打不
2: 正
1: 进
2: 好
1: 来吗？
2: 不是正好大家在车上休息了，
1: 哦，就
2: 然后我就不方便连线，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回来了，然后我在飞机上也不方便连线。像您看，我们去新疆，我们还去了赛里木湖，去了库尔德宁，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个蓝色特别的漂亮。然后像
0: 对。
2: 库尔德宁呢，它就是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大的雪岭云山，就像。
0: 哎
2: 童
0: 呦，
2: 话世界一样，然后我们还带着这些粉丝爸爸妈妈宝贝在草原百里画廊的草原核心区住了一个晚上的营地，还看到了双彩虹。就是大家可以搜索我们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当时罗伊发现了彩虹，就喊大家出来看彩虹。然后我拍了那个视频，也发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住的那个草原的营地有多美。就是去不了新疆，但是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看一看当时罗伊拍下来的那个美景和大家的那种，在草原上看到双彩虹的那种惊喜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一下。
0: 哎，罗一曼，你搜索哪一个栏目啊？搜
2: 搜
0: 索
2: 索，
0: 哪一个？
2: 就是我们海口之声，你微信上搜索海口之声，就可以看到一个红色的那个
0: 哦，
2: logo，
0: 海
2: 就
0: 口
2: 是我
0: 之
2: 们海
0: 声，
2: 口之声。然后您关注了之后呢，就有看到一个视频号。 啊，那个视频号上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去新疆罗伊拍摄下来的、
0: 哦、
2: 当天在草原上看到的那个双彩虹。
0: 哎呀，那是一个非常享受、非常幽默的、
2: 难忘的场景，对。
0: 对。

0: 妹妹啊，
1: 嗯，
0: 那个新疆有一个地方呢，
1: 嗯，
0: 是亚洲的中心点，
1: 嗯，
0: 就是亚洲的中心就在新疆，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具体的地方我都忘了，那可能这次你没去吧，就是亚洲的中心点就在新疆，
1: 嗯，
0: 哎，哎呀，不错不错。啊，下次有机会再分享了、
1: 嗯、
0: 啊！哎呀，非常感谢罗玉麦，引起我回忆当年回首往事、
1: 嗯，
0: 当年新疆之游。
1: 嗯，
0: 好，小谢，你应该去游游啊！嗯，
2: 对，应该去玩一下哈。
0: 对，对，周游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
1: 嗯，
0: 特别是中老年人呢，就是要去游游。
1: 对，您说这个的时候，就郑阿伯，您说这个，我就额外想说一个，就刚刚您说到一个要多去游游。我们这次的行程里面，我们有罗伊是陪着我们同声同行，有30多个大小粉丝去的，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大的是我们的一个66外公，他68岁了，他整个行程哇、玩的真的开心，最开心他是在哪？因为我带大家去了，在吐鲁番附近有个叫鄯善的那座城市，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和沙漠就是相挨着的一个城市，几千年了哈、这个沙漠就在它城市旁边，沙不进、就是这个沙不会把这个城市的绿化淹没、任何绿植淹没、然后呢这个沙不进人不迁，就人不用迁走，绿不退、就是它的绿树啊、都不会消失，然后呢这个叫库木塔格沙漠，是世界上就是、和这个鄯善这座城市唯一共存的沙漠，结果就是这个、这个阿公哈、这个阿叔、他真的就把他当时穿的是那个凉鞋，他脱了鞋子从这个沙山就走到那个沙山，从那个沙山又下沙山、又爬沙山，我当时还在我的朋友圈分享，我说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他就很开心，他就来告诉那些妈妈宝贝说光脚呀光脚呀踩这个沙子然后又把自己的脚埋在沙子，他那天我觉得他就像个6岁的孩子一样很可爱，就完全那个童心哈，都、就是我们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老顽童，他那个老顽童的童心完全就出来了、
2: 出去游一游就可以让自己这个心态也变年轻了、
1: 对对，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去新疆，我当时就努力的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趟这个新疆的沙漠，因为以前我去了一趟内蒙的沙漠，3天2晚、徒步了52公里，我就想带着我们海口之声、带着我的这些小粉丝们去一趟沙漠，感受一下什么叫大漠孤烟直、所以我们这趟其实玩的真的是超值的、
0: 不错不错
1: 分享给大家。
0: 哎呀，老一麦啊，
1: 嗯，
0: 哎呀，你去了辛苦了，回来就分享给我们，也是给我们的享受一下你这种啊，这个旅游的开心，
1: 难忘点，
0: 难忘点，
1: 对，
0: 哇，将来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肯定会啊，
1: 是的，
0: 难记，难忘的心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特别是那草原双彩虹会成为我一辈子的记忆，因为当时下了我们去了10天，就那一天下了一点点雨，我们当时晚上要烤羊肉，然后大家还在那边忙着，就是串羊肉串呀、什么的，然后我当时下一点雨，
2: 一抬头就看到了，
1: 我说不是，我说别下了，别下了，我说待会儿再下你就给我们出一条彩虹吧，然后就过了半个小时。一扭头就看到那个蒙古包的旁边有一条彩虹，然后你跑，我一喊、我说有彩虹，一跑过去看是双彩虹、你知道那种是多难忘的一个、我正好我当时手机在手上、我就立马把大家的那种尖叫啊、惊喜啊都拍下来、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2: 其实我刚刚看了这个视频，我也发给咱们的郑阿伯了，我也看到了，就是罗伊的镜头里面哈、就能看得到很多人都举起手机来就对着这个彩虹、
1: 在海南其实我们也经常看到有彩虹，双彩虹，就是说
2: 心情不一样。
1: 在我们大海南看到的彩虹，跟你在草原看到的彩虹，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人生哈，真的是要多去发现一些那种惊喜的一些美的点，你就会变得比较平和，比较快乐。
0: 对。快乐就年轻，
1: 对
2: 对，其实刚刚郑阿伯咱们说的这个养生嘛，它也不只是调理这个身体，就是心态的滋养也是同样的重要的、
1: 对，
2: 比如说罗伊这一趟的行程啊，也是等于是出门走了一圈，走了这个看了很好的这个风景了、看了这个世界了、就抛开生活的这些啊琐碎啊烦恼啊等等啊，
1: 我都不想回来上班了
2: 身体得到这个舒展，这个也是最好的养生之道嘛，
1: 对的，
0: 是啊，罗伊妈以后有机会再

0: 给我们分享一下你
1: 走
2: 多多去
0: 不仅是新疆包括内蒙内蒙我没去过但是啊有机会分享给大家的啊
2: 好的
0: 可能好多人没有去过内蒙我可惜就没去内蒙哎呀就是去了西北的新疆而已好的
2: 好谢谢你
0: 等一下小谢把那罗云湾那个拍那个传给我
1: 我已经发过去了
2: 发到咱们粉丝群里面给大家看看
0: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郑阿伯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郑阿伯抛砖引玉哈，说了十年前自己去新疆玩的一些好玩的、开心的、印象深刻的点，然后呢，罗伊也是顺势的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也欢迎收音机前更多的海口之声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收听我们任何哪一档节目，只要是我们海口之声的，只要是我们融媒体中心的这些粉丝、听友、观众们哈，其实都是可以跟着我们海口之声啊，101.8海口之声，或者跟着咱们的交通954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是可以的
1: 确实没有问题咱们也可以同时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也可以分享你所看到的这些风景那这个多久有物价给朋友另外来给多久片唯独唯独这位朋友应该是等太久了刚刚确实聊得很开心刚刚然后就是等太久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呢可以继续的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6680-1319 6680-1318一起来参与咱们的互动
2: 我觉得真的哪天咱们叶成总监也可以带大家去一趟新疆
1: 之前葛亮跟麦强应该是
2: 带大家去过北京是吧
1: 对带着去过一些地方但是好像是并没有去那么远多谢大家这个神经的多给别的湖贵呢这个也点动给过两个麦香刷到给湖贵的一个东西我怕的那个抓大年为刚调油啊刚落叶啊这诺给我跟经历过的那个诺为都市人来问养着嘛那个大家有朋友另外来给大家吗喂多
3: 喂小西罗一麦中午好
1: 你好
3: 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阿姨的
1: 王阿
2: 姨好
3: 罗一麦你好久不上节目了大家都想念你了
1: 罗一麦都刚刚都已经报告都出了
2: 我好开心就是出去十几天十天大家都会给我开始算一下我多少天没回来上节目了
3: 是啊你去旅游去新疆旅游给我们分享了那些景色新疆那边都是原生态的那些景色很好看很美的
2: 真的很美就
3: 你们刚刚说到说去吐鲁番摘葡萄有一首歌是叫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3: 我现在想唱这首歌送给罗一麦
1: 这个时候
2: 可以
3: 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下
2: 好的好的
3: 我刚刚听到你们节目说起这首歌我就想起我唱一下可能大概也好久不唱了
2: 来鼓掌欢迎开始

0: 好啦好啦，
1: 哇，特别特别的完整啊，除了没有伴奏其他都真的是没有办法调节了。
2: 我刚才在想，我说我们的王阿姨要是在这一次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上给大家唱这首歌，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唱得太
0: 好
2: 听了，
1: 对，
0: 这首歌我好久不唱了，我那歌词好像有点不太
2: 无伤大雅，
1: 其实
2: 听不出来。
1: 我觉得咱们王阿姨这个歌曲的这个储备量是特别的充足啊，就咱们聊到一个事情啊、或者聊到一个话题，她就能翻出一首歌来，
2: 真的、而且我就觉得唱的
0: 歌的这个
1: 我知道是老歌，
2: 而且唱的很好听，
1: 对，唱的特别特别好，
2: 就是那个气息又特别足、你看最后的那个结尾的那个醉了，那个醉字，他给我绕了几道弯，你看那个气息都是足足的。太厉害了王阿姨，我觉得以后应城董家要是在线下的什么活动啊、几周年呐、一定要请王阿姨上台唱首歌。
1: 一定要请。
0: 阿姨眼睛看不见的，也是在失明的。
2: 没有关系，我觉得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觉得您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明亮。我每次听王阿姨的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太阳是很灿烂的，透过这个树叶照到我们的这个跟前的感觉。没有关系。
0: 谢谢啊、
2: 谢谢，唱得太好听了，
0: 谢谢
2: 你、
0: 好的
2: 、
0: 谢谢，
2: 好，拜拜
1: Thank you 啦。确实咱们这个王阿姨每次咱们聊到一个话题的
2: 时候，我好喜欢她，
1: 也是她的这个小粉丝。
2: 对，我觉得每次听，以前我以为王阿姨会唱这个红歌，会唱很多红歌，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你说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首并不算是很大众的一首歌吧。
1: 对，其实这个歌可能就是喜欢的人他会特别
2: 可能会哼两句高潮的，但是你看王阿姨从头到尾
1: 对特别的完整，
2: 哇，太好了。
1: 咱们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哈，就咱们刚刚说到这个互动话题啊、咱们的吴川家也说到经历大台风的时候摩羯的时候呢损失严重，现在还心有余悸。他说那年他种植的这个槟榔啊花梨等等的经济作物大多数被有吹断吹倒，然后房屋瓦片也被掀飞啊，确实当时这个台风是会有造成这个损失。所以刚刚我也在这个微信群里问了一句，我说今年有没有什么这个新的措施去防台风。
2: 我还问你要问他那个花梨长好没有，出格了有没有
1: 格出格了没有，可不可以这个做猪珠子了是吗？
2: 我格局太小了。
1: 其实咱们这个听众啊，吴川家已经提前小序一步把这个双彩虹的视频发布到这个群里了。
2: 是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刚才既然我们的郑阿伯有分享到他当年去吐鲁番看到葡萄架，还有去卡尔井，还有就是我们的王阿姨也唱了歌，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尾声可以附带的分享一个小知识。小旭，你知道吐鲁番为什么会那么热吗？
1: 为什么会那么热呢？
2: 因为它有三最，就是最什么最什么。吐鲁番它的地势是我们中国陆地最低的。像我们在海口，我们还起码跟这个，虽然我们没有高海拔，但是我们起码我们是高过海平面的，对不对？
1: 对。
2: 吐鲁番它是中国陆地地势最低的，它的爱丁湖的湖面海拔是-154.31，
1: 那低了还不少哈。
2: 对，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中国陆地海拔的最低点，也是世界上第二低点，世界上最低点。

0: 呢，就是约旦的死海是最低点，第二个世界上最低点就是我们中国的吐鲁番，啊，这是第一个，它地势最低。第二个呢，就是它最热，就是刚才说的，它是中国热极，因为你想想，你就我们当时去的话，我们的这个专门的讲解员给我们介绍说，你就想想一个锅炒菜，锅底是不是最热的？
1: 啊，是这个意思、啊。
0: 你炒菜，炒菜，你说锅边缘最热还是锅底最热？
1: 啊、
0: 肯定就是锅底最热的。
1: 啊、确实，
0: 吐鲁番的地势在中国，它是地势最低的，所以它是、嗯、低洼的地势，它的热量散发不出去，所以它的最高的温度，你看像地表温度超过83，它的气温是49.6，所以也被称为火州吐鲁番。还有第三个最就是最干旱。它每年下水的降水量，像它的一个托克逊县，它年均的降水量就6.9毫米，所以你看最热就是最这个最少水还有最低的地势，造就了吐鲁番的一个热。嗯，所以但是坎儿井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利水的工程，然后呢又让很多的这种灌溉呀，很多的饮水啊又解决了，所以这个说起来很多，
1: 说起来很多这三个最哈、
0: 嗯、
1: 就是
0: 让大家印象就很深刻咯、
1: 啊、对，让大家印象
0: 就知道为什么吐鲁番那么热。
1: 但虽然你说了那么多我没有去过嘛，我还是会内心里面的第一想法还是这个葡萄干。
0: 那个葡萄哥，我跟你讲，那个葡萄架上，你看到新鲜的葡萄，旁边就是一串干葡萄。
1: 对对，我就能想到这个画面嘛，然后就是拿起来就可以吃了，就特别特别的甜哈。
0: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Thank you。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呢，您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呢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下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在8月23号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电话连线。吴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吧，昨天的8月2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69宗，当天处理率为 76.01%，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00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56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4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32宗。以上是8月2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感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大家带来的8月2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

0: 噔噔噔噔，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0: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海口秀英一连锁店老板欠薪逃匿，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向公安机关呢移送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涉事经营者李某妹以逃匿的方式拒不支付10名工人的工资，共计12,293元，目前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此举有力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彰显了执法部门对恶意欠薪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时间回到2025年9月12号，张某花等10名工人陆续的前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投诉，反映呢，在海口秀英某连锁店从事蔬菜包装工作期间，工资被长期拖欠。应急大队呢依法受理并且立案调查。经过核查，张某花等10人于2023年1月至2024年4月期间，在该连锁店从事蔬菜包装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时薪为17元，然而工作结束之后呢，该连锁店并未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在工人的多次催讨下，经营者李某妹呢曾出具了欠条以及协议书，但此后仍未履行支付义务。案件受理之后，执法人员曾多次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尝试联系李某妹，均未取得有效的回应。2025年的10月15日，执法人员前往该连锁店的注册地址送达调查询问通知书，发现这个场所已经更换了经营主体，原店铺早已搬迁。2025年的10月20日，执法人员呢将调查询问通知书邮寄至李某妹的身份证登记住址，但信件无人签收，被退回。此后呢，执法人员于10月24日向张某花等10名工人制作详细的询问笔录，固定相关证据。2025年的11月3日，根据收集到的证据，执法部门依法向该连锁店经营者李某妹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其在收到文书的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10名工人的工资12,293元。该文书被邮寄之后再一次的被退回，直到2026年的3月13日通过公告方式完成送达程序。2026年4月21日执法部门联合区人社部门将该连锁店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尽管执法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支付，李某妹至今未支付任何拖欠工资。执法人员曾于2026年的2月4日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新住址线索前往查找，仍未找到其本人。鉴于李某妹以逃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且数额较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之一的规定，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于2026年6月15日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6月19日，公安机关出具了立案告知书，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该案是秀英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的典型案例。执法部门提醒广大用人单位，务必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切勿通过逃匿、隐匿财产等方式来逃避工资的支付义务。此类违法行为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将依法

0: 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也提醒劳动者在遇到欠薪问题时及时保存误工、工资凭证等证据，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5: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4: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4: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4: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5: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4: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5: 做出省会贡献。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海口一小区六年逢雨必涝，原因啊，竟是物业擅自封堵了排水口。每逢强降雨呢，海口龙华雅苑小区便准时上演了积水的模式。业主啊，多年反映未果，物业呢始终是以小区老化为由来解释。那近日呢，龙华路排水改造施工过程当中，一个隐藏多年的问题意外的暴露，小区积水的真实原因终于是浮出了水面。这就是呢，前几天在强降雨的过程当中，龙华雅苑小区业主拍下的积水画面，路面是大面积的被积水覆盖，通行受阻。业主赵女士说啊，每年只要是台风季节，我们小区就积水，很多业主都趟水过。我们一直呢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是历史久远的小区老化了，长期积水排不出去。多年来呢，业主也只能是被动的忍受。今年的8月20号，龙华路排水防涝改造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排查发现，龙华雅苑小区衔接龙华路市政管网的排水接口存在破损封堵的情况。面对业主的追问，物业承认了封堵的事实。龙华雅苑的管理处主任陈先生说，2019年城管给我们下过单，这里呢，我们只是砌砖堵了，两个砖砌在那里。物业坦承呢，小区原本是有两处排水的出口，一条呢接入化粪池沉淀后汇入龙坤沟内，另一条呢通过龙华路市政管网直排龙坤沟。2019年因小区排水溢流问题被责令整改后，物业封堵了路边的市政排水口，将所有排水汇总至单一的管道排放。陈先生说啊，积水肯定是有一点点，一个鼻孔跟两个鼻孔不一样的，出水慢，所以呢导致积水。也正是从这次整改之后，小区排水能力是大幅度的下降，每逢强降雨，积水滞留的时间则是越来越长。业主赵女士说啊，一下雨就堵，积水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难排，原来两三个小时

0: 就能排出去，现在是四五个小时才能排出去，只能自然干或者是慢慢的渗透。业主表示，由于不清楚小区管网建设标准和整改的依据，大家呢一直都被小区老化积水的说法误导多年。为了厘清事实，记者也将情况反馈给水务、综合执法、街道办等部门，相关部门到场核查，并且做出了解释。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小区呢没有任何的雨水排口，是雨污河流管。堵住的那一面呢是直排龙坤沟，是不合规，因为污水不能够直接排海，封堵呢是为了环保节流。但整个排水的平面图和管网系统是合规的，这是历史久远的情况。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不同于新建小区的雨污分流的设计，2004年交付使用的龙华雅苑作为老旧小区，本身呢就是雨污河流排水模式。2019年的整改是为杜绝污水直排河道污染水体，属于合规整改，但也是正因封堵了一处排水的通道，小区排水能力被腰斩，埋下了多年的积水隐患。物业陈先生也表示，我们没办法，只能改那边涌那边，把这里堵了。那下一步呢，我们会跟居委会街道协商，把这个管呢修好打通。此次的龙华路升起改造工程为小区呢根治积水时创造了条件，本次改造呢不仅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还全面升级完善片区的雨污防涝市政管网，新建了标准化市政污水管网，完全具备接纳小区排水的条件。龙华区大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说，市政外面搞落差池，搞完之后在24号左右呢，物业过来把堵的那根管打通，另一边砌起来，然后呢双方过来验收。这也意味着时隔6年，龙华雅苑小区将恢复双排水通道，老旧的管网排水不畅、逢雨积水的顽疾有望彻底解决。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5: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5: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5: 做出省会贡献。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0: 您的秩序管家，
1: 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了解咱们新款校服的销售情况。2026年的秋季开学临近了，海口市新款校服的销售网络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覆盖面。那么8月23号呢，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公布了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销售渠道第二批，在第一批销售渠道的基础上新增了269个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至此呢，海口市新款校服的销售渠道增加到了567个。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一次的增补渠道呢，主要是应对开学前的校服购买高峰，扩大城乡新款校服的供给覆盖面，进一步提升家长选购便利度。新增网点呢，由企业自愿提供，经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汇总形成名单。同时呢，针对第一批公布的300个销售渠道，协会结合市民反馈还有复核，修正了两个销售点位的联系电话等联络信息，并且删除了两个未签订合作协议实际未销售新款校服的点位。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行业协会呢会倡议企业在生产校服产品时务必坚守质量底线。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的新款校服呢实行统一款式，不统一供应企业，不指定销售商家，全面放开校服供应市场，价格呢由企业依据生产成本还有市场供需自主定价，不设指导价或者是建议价，选购坚持自愿的原则。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建议家长呢多方的比对价格和质量，按需购买。为了维护校服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学生以及家长的合法消费权益，我市持续的强化校服市场专项整治。8月18号以来呢，我市已经启动对不同批次线上线下全渠道在售校服产品的抽样检验，覆盖全部品类和销售渠道。在开学前夕呢，海口的教育部门呢还将会联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等，开展校服周边开展这个校园周边校服销售专项的集中整治，重点查处占道经营、无照经营、售卖三无校服及其他的扰乱校服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的保障2026年秋季开学校服供应安全规范有序。那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提醒广大家长呢，在选购校服的时候呢，应该要注意以下的事项，维护合法的消费权益。选购时呢，要仔细的检查校服面料、做工，扫描质量二维码和对企业的信息，以及成衣批次的质检报告。线上采购呢，同样应该要核验对应批次的一个质检的资料。线下购买呢，要索取并且妥善的保管票据。线上购买要保留订单记录，作为后续售后维权的一个依据。家长呢，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购买即可，无需集中囤货抢购。那家长购买之后呢，如果有发现新款的校服出现了掉色、起球、散发异味或者是做工破损等问题，应该要保留购物小票、吊牌、质量码等凭证，及时到购买门店或者是供货的企业来要求退换货或者是维修。那么如果协商未果的话呢，可以通过12345热线或者是全国12315平台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将会快速的依法处置。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3: 好了，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前方情况的详细报道。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5: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5: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5: 做出省会贡献。
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马上到来的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在接下来的时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

0: 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招商推介是步履不停，产业项目是加速落地，抱团出海啊是硕果迎之。当前海口呢全域涌动招商引资的热潮，高质量发展动能是持续迸发。海口始终把产业招商作为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依托投资海口一加五加 N 的品牌矩阵，海口呢开展了高频次、多元化、精准化招商，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从单点突破向体系化作战的跨越，为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动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3: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近一个月来呢，海口招商引资的步伐依旧是不断向外延伸，相继走进了像浙江东阳还有山西太原等城市。根据当地的产业特色，招商小分队因地制宜打出了招商组合拳。在东阳专场座谈会上，小分队呢是结合当地建筑工程、医药制造、家具木材、商贸流通等优势的产业，解读自贸港政策红利，分析企业发展优势，让政策内容更加易懂，落地前景更加的清晰。而在太原专场推介会上，小分队呢是聚焦好环境、好政策、好地块的优势，配套推出跨境金融服务方案，向企业家抛出了合作共赢的橄榄枝。不少山西企业表示呢，可以到海口去实地考察的这个印象。今年以来呢，海口是依托一加五加 N 的品牌矩阵，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一就是主品牌投资海口，五就是指的万企海口行、山海链全球等五大特色子品牌，而 N 呢就是说全年40场以上的主题招商活动，实现每月有活动、每季有重点、全年不断线，招商足迹遍布全国多个重点城市。像今年4月，海口借助第6届消博会的举办契机，同步组织了加拿大海口企业的商业洽谈会，中加两方的这个企业呢是共同的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而到了5月，海口国家高新区是赴上海举行生物基与降解材料产业的专题推荐，多家企业现场表明了实地考察和投资落地的意向。而6月呢，海南鲜品品牌出海推介活动是走进了北京，向中外嘉宾集中展示

0: 海南热带水果全店条的升级成果，一系列的精准招商活动接连登场。 既有产业链专项招商、政企座谈等点对点的对接，也有产业推介会、园区专场对接等平台化的活动，全方位覆盖像科创、先进制造，还有现代服务、跨境贸易、航空维修等重点领域，持续的推动海口招商引资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开放合作的能级不断提升。 产业兴旺既要靠招商引资引活水，更要靠精准服务来润沃土。近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在海口正式的开业运营。为了保障项目的顺利落地投产， 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是联合秀英区市交通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班，为该企业提供业务规划、政策匹配、选址落地等一对一的服务保障，全力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那么在多方协同合作之下， 6月11号，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是在秀英区完成注册。 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持续擦亮投资海口招商品牌，坚持以展引商、以汇聚产，聚焦现代服务业、高端跨境贸易、先进制造、数字科创的四大赛道，通过专场推介、闭门对接、实地考察和集中签约等多元的形式，立体展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海口的独特优势还有优质的营商环境，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积蓄动能。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8月22日上午呢，海口国贸龙湖天街两大核心片区动态微公交完成了整合升级，全新一体化运营模式是正式的上线。升级后的微公交的线路是穿梭城区有序的停靠，当天呢也有不少的市民游客体验了新服务，真切感受到了整合升级带来的便捷。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来
1: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作为海口主城区的商务居住核心地带，国贸龙湖天街片区的楼宇林立，商圈密集，购物休闲和短途出行的需求旺盛。此前两大片区的微公交分布是独立运营，存在服务壁垒，而这一次的整合彻底打破了区域的分割壁垒， 实行全域的运力统筹调配一体化的调度管理，搭建起了双向循环的运营模式和这个智能调度的一个体系。海口公交公司运营部副总经理李国安介绍到，升级后的微公交服务会覆盖达到了34平方公里，两大片区的326个虚拟站点是实现了全面的互通共享。 那后续还会增加20到30个的虚拟站点，重点补齐破钵家园、海航、豪庭、水晶城等小区点位，大幅提升核心区域的这个城市公交的覆盖密度。在8月22号起，市民就可以实现一次预约全程直达，无需片区边界换乘，跨区域出行的时长也显著的缩短。 线路高效串联国贸高端商务消费和龙湖便民商圈，打通了商务通勤、居民日常、游客游玩的多元出行链路，也让区域的人流高效运转进一步激活了核心区域的商业和民生活力。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市民也体验了这个服务升级之后，也是连连点赞。 他表示，从龙湖天街搭乘微公交到日月广场，价格非常亲民。那同时，李国安还告诉记者， 这一次的运营升级兼顾了普惠性和合理性，贴合了市民短途出行需求，也同步落地了清零的价格和这个里程式的阶梯售票。那收费的标准是清晰规范，如果是8公里含以内的起步票价仅3元，满足了日常通勤还有买菜购物等出行需求。那如果行程超过了8公里的部分，每一公里就加收0.5元，
0: 不足1公里是按1公里计费，而且全程的票价封顶是6元，也满足了这个远距离的跨区域出行，也不需要去负担这个高额的一个花费。那根据了解，这个微公交的运营时段是每天的这个6:30到晚上的20:30，覆盖了龙湖天街、日月广场、望海国际等大型商超，还有骑楼老街、万丽园世纪公园等热门景区。 以及多所重点中学、三甲医院等等，那也全方位的适配了市民游客的通勤、就医、就学、休闲等出行场景。乘客可以搜索微信上面的海口微智慧公交的小程序，选定这个国贸片区线上预约下单，能够精准候车，省时高效，也可以在沿线的站点候车，十分方便。 那么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海口打造6个之城，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做出省会贡献。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道路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家，我是您的治理管家。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解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 开展海水养殖突出环境问题执法监管指导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为了切实帮助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破解执法堵点难点问题，日前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赴海口、文昌、琼海、万宁、乐东、东方、昌江、儋州等8个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呢指导加帮扶的一体化专项工作， 推动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落地见效。为了确保本次指导帮扶务实高效，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是提前谋划、周密部署， 乐东现场会后，立即组织召开专题动员部署会，并组建专项调研指导组，赴沿海的市县就移送问题线索处置、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巡查执法制度落实、案件查处办理等开展前期调研，全面摸排基层执法工作中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梳理，形成目标清晰、任务具体的指导帮扶清晰。

0: 清单。直到帮扶期间，工作组于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座谈会，传达乐东海水养殖突出问题整改现场会的工作要求，明确总队指导帮扶工作内容。在海水养殖企业和养殖集中区现场，工作组呢面向海水养殖主体宣讲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详细了解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精准解读绿色养殖相关政策，引导企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自觉规范养殖生产行为，推动海水养殖产业依法合规、绿色健康发展。工作组联合了资规、生态、农业、农村、综合行政执法以及乡镇等职能部门，重点呢对照相关部门推送的疑似非法占用沙质岸线问题图班点位，深入沿海沙质岸线养殖区域开展了现场的核查，对涉嫌违规养殖设施、取排水管线等逐一排查核实，厘清违法事实，建立问题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责任实。截至目前，累计出动人员120人次，车辆39台次，完成图班核查973个。经过现场核实，拟申请消耗116个，拟立案调查31个，落实立行立改529个，其他情形26个。针对基层执法办案薄弱的环节，工作组呢开展了现场的办案指导，围绕案件线索处置、证据固定、法律适用、办案流程、执法文书制作等关键节点，对一线执法人员进行了实操帮带，答疑解惑，有效地补齐基层执法业务短板，提升市县海洋渔业执法办案的规范化水平。下一步，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将坚决贯彻乐东现场会的部署要求，坚持与各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问同题同共答、同频共振，自八月起到今年十二月底，每月的第三周深入沿海市县一线，开展呢指导帮扶全覆盖，并立足基层急难需求和堵点难点，强化执法监管与精准的帮扶，提升主动发现案件线索的质效，为海南自贸港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三月龄的重症早产儿顺利转运海南获救的相关情况。8月18日的16时45分，江苏一名三月龄的重症慢肺患儿历经26小时的转运，是顺利的跨越琼州海峡，安全抵达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接受救治。这场呢与时间赛跑的跨省生命救援是圆满成功。据了解呢，该患儿是一名胎龄28周的早产儿，患有重度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肺动脉高压、呼吸衰竭、非创伤性颅脑内出血等，虽然已经在当地的医院新生儿科呢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仍然存在呼吸衰竭、氧合不稳等高危情况。为了寻求更优质的医疗资源，给孩子呢争取一线生机，患儿的母亲贾女士呢决定跨省求医，向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慢肺中心提出了转院的请求，奔赴海南接受治疗。收到家属的请求之后，该院的儿科专家王丹红和慢肺中心主任马明广带领团队呢进行了病情的评估，快速制定转运预案，并指派儿科主治医师田小春呢是赶赴江苏，全程随行护航。转运途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是同步开展了实时的远程会诊，全力保障转运的工作。抵达海口之后，交警的铁骑是全程护送，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医院团队也是提前就位等候， 待救护车抵达，立即启动氧疗支持和心肺一体化的治疗方案，实现全流程无缝衔接。

0: 那么据介绍呢，这名患儿是早产儿，各个脏器发育呢极不成熟，加上肺部发育不良，治疗挑战较大，我们必须是争分夺秒。患儿入院之后，经过多学科的团队全力救治，目前病情已经趋于平稳。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哦，今年上半年呢，因为今年是正好恰好是我们那个从，全国乃至全省全市，它是一个物业服务领域的一个专项整治年，这个我们按照这个市里面和省里面的要求，对吧？对物业服务品质提升工作，我们今年上半年做了一些，第一个是规章建制啊，规章制度的一些宣贯，再有就是，对品质巡查的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然后呢，对一些确实是存在着服务不到位，或者是说这个，有怠慢群众，或者是有这种，不作为的这种小区项目经理或者是小区主任，我们进行了一些替换，这个直接把，这些小区主任呐，这个一些年轻的或者说负责任的小区主任调换到更加合适的岗位，对一些不愿意做事情或者有些不作为的一些小区主任，我们可能这个公司也做了一些处理啊。今年上半年，主要还是对人员的进行了一些调整。然后呢，在资金方面吧，今年上半年，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工程设备维修啊、电梯维修，然后呢一些外墙渗水这个管道维修上也投入了一些资金啊，对特别对一些老旧小区啊进行电路改造，特别是在海口茶店岛有个老旧小区叫万福新村啊，这个是每年到了暑期啊，就是夏天啊5、6月份，这个小区的因为建成的时间比较长，90几年的小区，
1: 老小区了，
0: 对它的用电的负荷相当大。然后呢，我们今年在今年的6月份吧，6月份我们整个下定决心，应该是投入了17万吧，把整个小区的一个配电的线路，包括这个变压器的这个更新啊，都做完了，
1: 全部改造了一
0: 全
1: 遍，
0: 部改造一遍。现在这个小区应该从改造完之后吧，到现在是8月份，现在其实也算是用电高峰期，这个小区的这个供电是比较稳定正常的。这个事情呢，也得到了我们美兰区属地的街道和社
1: 支
0: 区
1: 持，
0: 的一个支持，啊，协调南方电网把一些电缆呐、等等一些材料吧，无偿的啊，这个送到我们小区来，然后我们再做一些维修改造的工作。好，基本上是先这样吧。
1: 好，非常
0: 好，
1: 感谢何总为我们的介绍哈，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上半年的主要的一个工作的成果和进展。那么下面请钟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具体的物业服务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哈，物业的服务工作人员是我们基层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末梢，只要物业服务的工作人员多努力一点，那么小区里的住户他可能就舒服一点，是吧？所以说呢，请钟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些职责工作都有哪些。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刚才何总在公司层面对我们整个物业板块，对物业管理事业部今年的整个工作，包括是3年甚至5年的规划，都提了一些要求。那今年上半年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根据省市的文件以及公司和分管领导的这样整体的工作的安排呢，我们做了以下一些事情。首先，刚才何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建章立制，我们把我们之前的所有的这些社保一服基础服务，以及我们要创建标杆的这些服务标准呢，整体打造成了我们的物业服务板块的这些制度的汇编。然后呢，这个汇编订立了之后呢，我们进行了全员的一个官宣，让每一位员工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干到什么程度。
1: 就是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规章制度，
2: 对，
1: 有个标准化的考核，对
2: 是
1: 物
2: 的，
1: 业整个的服务有个这样的一个设立一个标准。
2: 是的，这个标准化，一个是服务的标准，另外是我们每个小区的标准。根据它的物业合同和物业服务的标准，那每个小区根据我们的地标的要求，就是我们海口市住建部门对我们物业的服务的标准啊，现在是5级嘛，我们对照这样的标准的话呢，我们也做了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对标的一个划分。今年的话呢，上半年我们主要打造了我们自己管理业态的5个标杆类的一个项目的打造。从标杆项目的选择到标准的制定，再到标杆项目具体的实施，然后呢，现在我们要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要进行验收，这是和每一位项目负责人他的绩效他的考核是挂钩的，这是我们第二个工作。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

0: 基础的服务，就是我们四保一服。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物业的话呢已经是关乎民生，已经提到民生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安置房，很多的一些老旧小区，我们说在像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要提出一个贯彻公司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把基础服务做好，我们把自己的内功要做好，所以我们的四保一服先每个项目要把自己园区里面的基本的保绿保洁和保修这基本工作要做好，这是我们的具体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层面。其他的话呢在公司的整个资金和人员的支持下面的话呢，我们在基础的部分的话呢再开展一些相应的一些增值的服务，多金的服务。比如说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蓝城印象小区在省住建厅的一个整体的规划，我们就做了一个服务进家庭，要为业主做一些可以公益类的还有适当一些增值类的这样的一个进家庭的一些服务。
1: 这样也可以给我们集团带来一些创收的收入哈，包括呢也可以让群众更加的方便，因为他找谁去维修啊，去做这个进家的服务当中都可以，但是呢找我们可能会更放心一些，对吧？我们的服务呢也会更到位哈。那想问一下何总，那今年以来围绕12345热线咱们受理的群众诉求都有哪些呢？集中在哪些领域的问题比较多？
2: 好，那我也大概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实际上对我们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的我们的一个12345的热线受理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围绕着物业板块。像我们刚刚我说的什么管廊啊或者人力资源这种比较少。客观上主要的在物业管理板块上的几个突出的问题啊，第一个是设施设备，尤其是电梯的一个故障的一个报修啊，这一部分的热线受理的我们说诉求啊比较大。第二个呢是老旧小区啊，特别是海连岛那部分的一些几个小区啊，这个突发的停电停水的这种投诉和诉求，就是第二类比较大的一个诉求。第三个，这个是关乎到可能所有的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住宅小区在海口，就是小区的一个电动车的停放的问题。对吧，很多我们的很多小区有条件的停车棚啊，它确实还是满足不了现在电动车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停放的一个问题和充电的问题。所以说第三类就是电动车在加工层停放或者在这个消防通道上路边停放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第三个。第四个呢，那就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公共收益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根据现在的民法典，对吧，包括现在我们海南省发改委也下了文，对物业公司和业务会等等啊进行了一个指导公共收益的一个指导文件。所以说这一类的问题呢也关乎到老百姓的这个切身的一个利益。所以这一方面的咨询投诉会多一些。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吧。
1: 好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一下，看一看市民都关心哈反映哪些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也是刚才何总提到的一个，就是万福新村啊，他说8月19号下午5点开始停水停电，费用呢是交给物业的，但是呢联系不上咱们物业了，希望工作人员可以尽快的恢复供应水电。那么刚才呢何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就是万福新村呢对老旧的这样的一个电路啊管道都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改造升级。那这一次它的停电和停水的问题和原因是什么？我们最后是怎么解决处置的呢？那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1: 好。
2: 8月19号呢实际上是已经发生在我们在6月份改造之后了。但这个呢应该是算是一个比较突然的一个情况吧。它是万福新村的高压避雷器被击穿烧毁的。所以这个它也不是一个人为的这么一个因素。然后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呢请了一个这个我们的海南的一个电力公司，南方电网下面下属的一个公司做了一个更换处理。这个时间大概是在7点钟左右吧。恢复的供水和供电。
1: 明白，其实是一个突发的情况。
2: 是的，
1: 并不是说它原本的基础方面的一些原因，基础方面的设施已经改造完成了。
2: 对，
1: 所以这也请我们的业主可以谅解哈。还有一个也是跟万福新村有关系的，有群众市民反映说这个水电的供摊费用咱们物业没有提供收费的标准依据，他觉得不合理，希望我们可以提供一下水电供摊收费的依据啊。想问一下，就是具体万福新村有关于物业这个水电供摊费用，我们有没有进行一个详细的公示，有没有给到我们的住户？
0: 好的，
1: 好，
0: 谢谢主持人啊。然后呢供摊水电费的收取呢确实是我们的市民和业主非常关

0: 住的问题，我们志诚也非常去
1: 嗯。
0: 对项目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根据这个市民来电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核实了一下，我们万福新村呢，业委会已经于2019年12月9日呢签订了这个水电公摊的这个分摊的协议，
1: 嗯。
0: 然后根据呢我们海南省物价局以及发改委相关的文件啊，然后物价局的话呢是2014的486号文件，然后
1: 嗯。
0: 发改委的话呢是2019年441号文件，然后呢我们根据文件的要求的话呢，已经于2021年7月1日起，就按照项目的实际公摊据实结算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按月公示，这些所有的材料的话呢，我们的物业服务中心都可以查阅，
1: 嗯，
0: 我们是严格要求不存在乱收费这个情况，也
1: 明
0: 感
1: 白。
0: 谢我们业主的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1: 嗯，就是只要是我们市民群众，包括住户、业主想要查询的话，都可以到物业这里去查询，去
0: 是
1: 看
0: 的。
1: 一下。嗯，没错。所以说，这位市民朋友，如果说我们大家感到疑惑或者是不解，包括对水电费收费的明细哈产生质疑的，大家呢都可以到物业办公室哈去看一下，核对一下，包括呢我们自家交的费用，详细的核对啊，就知道自己交的每一笔钱都用在了哪里。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永秀花园哈，市民有一些问题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有一个市民他投诉的问题是有关于这个水表。小区水表在自然损坏的情况下，物业要求业主自行出资维修，他想问一下，咨询一下是否合理？他认为人为损坏，业主就是可以自己维修，但自然损坏应该是物业方或者是水务集团来进行维修。所以说呢，首先第一点，他是想咨询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高位水箱被损坏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呢就直接拆除了，没有恢复，导致高层楼层的居民用水的压力比较大哈。所以说呢，也导致地下的供水管网经常爆管，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还有巨额的维修费用，还有包括一些供水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主要都是跟水表啊、水，还有停水停电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关系。想问一下具体咱们这个永和花园啊、永秀花园哈，它的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解决方式是什么？请何总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这个主持人，
1: 嗯。
2: 是这样，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一下啊。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水表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楼顶的一个高位水箱。第一个水表这个问题呢，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已经跟业主也做了非常，应该是比较这个合理的一个
1: 嗯
2: 解释。这个水表呢，是从2016年使用到现在啊，将近有10年的一个时间。然后业主呢，在收房的时候签订我们说购房合同的时候啊，
1: 嗯。
2: 这个也有签收水电表的这么一个记录，均有效。这个可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查看。这个水表呢为开发商的一个配套设施，
1: 嗯，
2: 然后呢，当时已经交接给业主，他并没有说交接给物业公司，它是业主的一个私有财产。损坏，当然我们不管说人为损坏也好，还是自然损坏也好，这个是由他自行承担，就物业
1: 嗯。
2: 公司它是没有任何依据。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些赔偿和更换，但确实，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小区，发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叫水表，包括你可以从外面购买也行，可以委托物业公司购买也行，我们都是上门免费更换的，
1: 嗯。
2: 啊，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是我们关系到这个永秀花园这个高位水箱的破损后，
1: 嗯
2: 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些，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误会啊。
1: 嗯嗯。
2: 这个物业公司呢拆除的并不是说这个叫高位水箱，它是以前的。那种开发设计的时候是一个太阳能的一个热水设备，这个因为时间一长啊，加上这个海南的台风天气比较多，所以说楼顶上这个每栋楼楼顶上的这种太阳能的面板啊，早就已经损坏了，而且在下大风大雨的时候啊，它有脱落的这种危险，所以我们当时公司也专门聘请了这样的拆除队伍。对楼顶的，因为它确实现在已经实际上用不到这个设备，啊，跟业
1: 它
2: 主，
1: 不是说每一户的热水器是连接太阳能的
2: 对，
1: 啊，
2: 每家的热水器其实都是自己家有自
1: 燃
2: 己的热水
1: 气
2: 器，
1: 或者
2: 燃
1: 电热
2: 气或
1: 水
2: 者电，
1: 器，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个设备是确实从我们当时物业公司接手永秀花园以来就没有启用过，
1: 嗯，
2: 那它又能又第一个是它没有用，第二个呢它有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拆除，
1: 嗯嗯。
2: 我们整个小区呢，实际上并不是像业主认为的，我们是高位供水，我们是这个二次加压变频供水，
1: 嗯，
2: 我们的水泵房是在地下室， 啊，这个虽然是高楼层，那通过我们的二次加压设备，它的

0: 水压是可以打到这个三十几层的一个楼层，
1: 嗯，
0: 所以压力是适中的。小区目前的专用的消防高位水箱目前是正常
1: 使
0: 用
1: 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关于公共收益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中经理刚才讲到了，跟万福新城一样，因为我们作为国有企业啊，这公共收益这块我们也特别注意，就是如果就市民对我们公共收益的使用，
1: 嗯
0: 啊，对一些维修啊等等，是不是占据了公共收益，这个欢迎到物业公司来这个服务中心吧，我们都有站可查，一年两次的公示，我们也都会做到。
1: 嗯，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说永修花园有市民反映经常停水停电，这个是什么导致的呢？还
0: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最近还会经常发生停水停电，
0: 还会有、
1: 嗯、
0: 还会有。这个第一个呢是永修花园的一个时间吧，建成十来年、
1: 嗯、
0: 第二个那永修花园呢当时的一个我们说当时的一个叫建设的规划，包括当时利用的一些材料啊、
1: 嗯、
0: 在当时的设计上规划上是合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长啊，这个我向我的工程部了解到啊，这个包括一些地基的下沉，
1: 嗯，
0: 包括一些管道的自然脱落，它会经常爆管，
1: 嗯
0: 啊，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确实是三十多层的一个高楼层，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二次供压设备的时候啊，我们的压力相对来说是打得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就导致我们那个这个停水的问题啊频发。停水是因为爆管，所以说每次当一发现，因为它都是埋在地下啊，你肉眼是看不到它有细微的漏水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不到的。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每个月的一个公共区域的水表的读数啊，是否有异常，再有就是这个在表面上会不会有水渍，这个积出啊，这个来判断这个是否漏水。但一旦判断到了，从地面上能看到水流出来，证明这个管子已经漏水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第一时间都会联系抢修队伍或者我们自己的工程员进行开挖抢修。整个时间其实从开挖到前一般我们会在一天之内吧就
1: 完成，
0: 对，一天内完成、
1: 嗯、
0: 碰到晚上那就晚上就加班啊、
1: 嗯、
0: 但是呢一旦完成之后，它在这个水管啊，因为它可能需要热熔也好，或者需要有新的哈佛结来进行一些连接，这个时间要等胶水干，
1: 嗯
0: 啊，你不能马上送水，这个一般这个时间可能会在一个两到三个小时，
1: 明白，
0: 修完之后两到三小时干完之后，那我们才能送水，
1: 它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需要等它进行，就相当于是冷固凝结这种意思，
0: 是，但是呢、嗯、这个用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也需要，这确实关系到民生，
1: 嗯，
0: 现在是两个方法或者两个步骤两个措施吧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确实因为它漏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它漏水准备维修的时候、
1: 嗯、
0: 它一定是有个时间量的，并不是马上会停它的水，停水的时间是掌握在这个我们物业的工程部，这个时间我们来确定，所以我们尽量会避开一些用水高峰期啊，在群里发通知啊，这个做好一个蓄水准备。第二个措施呢，现在是整个现在海口市啊，这个海口市水务集团啊，应该是在这个月上个月七月份吧，月底吧，完成了对永修花园的一个抄表到户的一个合同签订工作。就什么意思呢？今后的水的问题，我们不管说这个泵房也好，水管也好，或者是住户交水费也好，这个问题就由物业公司啊直接就移交给了海口市水务集团，
1: 嗯，
0: 由海口市水务集团来负责这个小区的这个供水抄表和供水维修，
1: 嗯，
0: 因为相信可能更专业的队伍能够啊切实的提高这个业主的一个居住体验吧。
1: 好，那电的方面呢？
0: 电的方面，整个
1: 现在是南方电网抄表到户吗？
0: 现在已经也是正在签订这个合同，
1: 签订合同，
0: 签订合同。
1: 嗯、
0: 应该我们电的过户和水的过户是同步在进行。
1: 嗯。
0: 对永修花园说，水的抄表到户工作已经完成了，
1: 嗯、
0: 电的我们也计划可能在九月份吧。我们看看能是否能完成电的一个抄表到户。
1: 是，我们也希望哈，通过咱们物业配合社区同步推进这种抄表到户，不管是水也好还是电也好，可以用南方电网包括还有是水务集团更加专业的服务哈，保障大家的用电用水的通畅，可以更好的回馈到我们业主的自己的生活。那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为群众办实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嘉实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可以进行留言评论和点赞。

0: 把您有关于一些物业啊、居住方面的问题打在公屏当中，我们二位嘉宾也会为各位实时的来进行解答。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证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6: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7: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5: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时间来到了15:34，一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五位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何军。再一次欢迎您，何经理。
1: 好，谢谢。
0: 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物业管理事业部经理钟善琴，欢迎您，钟经理。
2: 谢谢您。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回应一些市民朋友的集中的关切的问题哈。下面的我们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日常设施维护和公共收益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位市民啊，他家住凤翔花园

0: A 区五栋啊，他说楼梯间和过道的阳台堆放了很多的垃圾废物杂物的问题。他认为呢，说这些杂物会发生恶臭，招来蟑螂啊、老鼠和苍蝇滋生细菌，并且呢，因为很多的垃圾废物当中有着易燃物，容易着火发生火灾，堵塞了消防通道，严重影响到每一位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说呢，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该如何去处理和解决？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啊。这户业主因为他收集的一些一些杂物吧，一些纸盒啊、纸箱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确实是时间比较长。我们沟通的时间呢，也将近有大几个月的时间，然后给这个相关的这个旁边的邻居啊，还有这个消防的安全带来一定的隐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公司还有项目都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就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业主已经也联合了社区街道和城管、消防、业委会等等部门多次开了一个协调会，然后对这个问题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彻底的一个清理。那由于这位老人家的话呢，他年龄和身体各方面的原因，也不宜过强的去强制他按照这个要求来去进行清理。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经过多方的这个沟通和协调，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于8月23、24日就这两天吧，我们就进行全部的清理。这个清理后的这些杂物呢，由这个楼层的1005房主来自行的出售，然后呢，来保证我们整个这个楼栋的清洁和这个消防通道的这个安全。
0: 是的，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小区都会有一些阿姨呀、包括叔叔哈，可能就会捡一些垃圾废品杂物，然后呢进行二次的售卖。但其实这种行为对于我们小区的业主会产生很多的影响。首先第一点就是他翻这个垃圾桶，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小区的一些这个环境造成破坏啊！本来早上的时候，我们把垃圾桶周边打扫得很干净，他这么一翻，就会把底下的一些脏的东西，是吧？气味也会扩散等等。第二点呢，就是他如果把这些垃圾放到走廊里，那肯定就会影响到我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得疏导哈、宣传，加强我们大家的这种安全意识和集体的公共意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时代城小区17啊，快递柜、充电桩这些公共收益，物业公示后没有明确如何使用，并且呢说小区的外墙瓷砖大面积脱落，多次反映也没有维修。想问一下，针对时代城这位市民朋友反映的两点问题，我们后续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钟经理，
1: 谢谢主持人。业主呢非常关注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整个建筑的外墙脱落影响它的这个保值增值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业主很关注的。那公共收益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市住建局已经出了指导意见，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导意见来去执行的。至少是上半年下半年的这个公示和使用的这个方式啊和科目呢，我们都会可以在物业服务中心可以查阅得到。然后呢，这个外墙脱落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它涉及到启用公共维修基金，那我们已经做了一轮的征询，但是呢目前没有达到法定的这个同意的票数，那无法启动。但是我们还会加强再进行第二轮和第三轮，然后呢继续推进这个启用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能够使得这个物业项目更多的保值和增值。
0: 就像这种小区的外墙瓷砖大面积脱落，包括外墙的维护肯定需要花很多钱，对吧？那这个如果像业主们想要去使用维修资金的话，是需要大概多少的业主集体签字同意才可以申请下来呢？
1: 我们目前是两个情况。
0: 如
1: 果说是这个单栋楼的这个外墙脱落，那我们叫这栋楼业主的这个至少是2/3的这个同意。如果说涉及到是整个园区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整个园区的业主2/3的业主的同意才能够启动这个维修基金。
0: 明白。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想要去申请的话，还是要把这个规范的流程和规章制度，首先第一点你要遵守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配合好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哈、如果想要申请的话，大家也会就是征求群众的集体的意见啊，不能看单方面的意见。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椰风水运。椰风水运小区其实现在呢也是在售的，还剩下几套房哈在卖，但宣传的呢是高档小区，但是呢这位业主说实际交付电梯无空调，实在闷热，

0: 通风口没有体感的风量啊，找开发商无果，找物业表示没有办法解决。还有就是说，这个夜风水于南区小区交房两年，但是呢，游泳池一直都没有开放。所以说呢，针对夜风水运这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具体情况什么样子的？
1: 我来回应一下这个业主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夜风水运南区小区呢，它是去年2025年3月份来交付的。当时交付的时候，当年的入住率呢都不满10%，然后呢，今年2026年呢，入住率大概是30%。然后呢，刚才说到的这个电梯里面配的这个空调这个事情啊，我们查看了是交付的时候的交付的相关的文件啊，然后呢，它电梯配置就是一个排热的通风风扇
0: 啊，只是风扇没有空调。那当时样板间它是有空调的吗？还是也是风扇的？
1: 都是按照这个排风风扇
0: 啊一样的标准。
1: 是的，
0: 明白
1: 啊。所以呢，根据业主的这个需求的话呢，我们也积极的进行沟通和推进。如果是确定要增加这个空调的话呢，那这个空调可能配套产生的电费以及后续的这个空调会一些维保啊，
0: 公摊的费用，
1: 对，那就要这栋楼或者是需要的业主的楼栋的业主要共同来分担和进行相关的维保，我们也会积极的推动这个问题
0: 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整个小区的居民，有的人认为，哎，那大夏天很热，那我电梯有空调，我肯定舒服。但有的人也会认为说，就那么一会儿时间，有没有空调无所谓，有空调还会增加我每个月的供摊电费。所以说呢，还是要我们小区楼栋当中哈，大家共同的去商量一下，解决一下，看一看我们的具体的需求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能达成一个集体的意见，说没问题，咱就装，对吧？电费我们可以平摊，那我们物业公司也一定会配合我们小区的业主去安装的。
1: 是的，
0: 对。那这个游泳池为什么一直没有开放呢？
1: 刚才说到的入住率的话呢，会影响我们整个的泳池的这个招租。我们已经于交付了之后呢，我们进行了前后4轮的这个公开的比选。那前面的3轮的话呢，都是因为没有达到法定的3家的这个报名人数而流标了。那现在呢，我们第4轮8月13号呢已经完成了，那现在也在公示期。那公示期完了之后呢，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呢，我们就进行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公告啊，然后呢发这相关的这个中标的通知书和配合相关的这个中标的商家来进场。这些相关的工作推进这个泳池的这个开放。
0: 好，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大家等一下，现在正在进行到了是招标的阶段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有关于房屋渗水漏水相关的问题哈。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位市民居住在海淀2西路水岸金都 A 栋楼，他说啊，楼顶往楼下延伸的这个排水管破裂了，雨水呢直接沿着外墙往下流，容易造成外墙渗水，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已经完成维修了，然后我们在来做节目之前吧，也跟小区主任也沟通过，也确认已经目前是没有这个渗水情况了，就自然的一个脱落。
0: 明白。那这个排水管也是修好了？
2: 已经修好了，对。
0: 好，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是有关于五元河公寓 A 区的这位业主，他反映到的是阳台开裂导致渗水，他是住在18楼，导致呢他的阳台开裂导致渗水到17楼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具体了不了解？那是这个维修的费用是由谁来承担？是开发商呢，还是说物业呢，还是由业主自己？最后两方他们协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哈，一般漏水来讲涉及到3方，一个是自己家漏水的，一个是楼下的，一个要不就是公共的，对吧？我们得查出这个源头是什么。那最后经过我们调查处理，整体的情况什么样的？
1: 主持人也非常的了解啊，像楼上楼下渗水的问题，确实对业主啊，这个日常的生活造成很多的困扰。那这个诉求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楼下的反映是楼上的漏水，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要确定责任这个问题。那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立马跟业主楼上楼下的业主进行这个约定时间，也到了楼上和楼下进行现场的查看。那目前看呢，楼下的这户投诉的1704这个业主呢，我们是2次去查看，没有发现这个房屋有渗水的这情况。包括在8月18号那当天还下雨啊，我们也再次跟楼上的1804的也再次去现场查看。目前呢是没有看到的业主投诉这种渗水的情况。那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馈了是住建的物业科，物业科首先是要我们核实这个情况，首先是这个情况要属实，我们才能够确定这个责任的划分。

0: 我们也会进行积极的推动，然后呢，协助楼上楼下两个邻居吧，进行这个渗水原因的这个确定责任的划分。
1: 嗯，是，还是得确定责任哈，因为呢，这位市民也说已经找到了漏水点，看一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其实家里漏水啊，还是这个挺不方便的，尤其是我们海口最近哈，这个也是到了雨季汛期，下雨的天气比较多，一旦漏水的话，也是影响我们自己的居住哈。也希望我们可以这个抓紧时间帮助这位业主，两个业主哈，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五元和公寓啊，长滨六路的五元和公寓，它是39栋的业主，他反映说家里的客厅和北侧的阳台顶上的漏水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3年多，但是呢一直没有解决好，现在漏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钟
0: 这
1: 经
0: 个
1: 理。
0: 问题的话呢，我们已经在上周8月18号已经完成了这个外墙水槽洞口这个封堵的施工，然后呢，后续的话我们再观察。但是我也向这个业主啊表示一个歉意，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他3年多了，那说明我们内部的这个工作的闭环还是有改进的空间的。
1: 那它漏水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找没找到了一个漏水点？
0: 是的，它现在漏水的原因的话呢，我们初步就是因为看了它现场，就是外墙的这个水槽洞口呢，由于有这个渗水的情况，我们进行了这个封堵。那现在的封堵施工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后续再观察。如果因为漏水点它是要排查一处再做一处，那现在我们核心先是排查这个漏水点，如果确定是这个封堵已经做完，不产生漏水的话呢，那我们就算是找到了核心漏水点。如果下次还有渗水的情况，那我们还要继续的排查。
1: 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正在收听收看的市民朋友们，如果说咱家住顶楼的话，住顶楼的话，就不管这个小区在卖的时候给你承诺质量有多好，但是呢，你每2年一定要维护一下。如果住顶层，是必须要维护的。
2: 我们在现实过程中啊，就仅仅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刚刚说的五元河两个漏水的地方，其实，在我们这个现实过程中，就漏水的例子很多。归纳总结原因啊，因为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楼顶的那肯定是你这个漏水的风险比较大啊，所以说经常比如说自己装修的时候，有可能要
1: 自己做防水，
2: 就要做一遍防水涂料啊，
1: 对，
2: 或者等等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措施吧。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漏水，你的外墙啊，或者你的顶部啊，你可能会有一些发霉发潮的一些情况，影响居住体验。第二个，更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楼上楼下的这种漏水行为。当然，因为我们是做这个行业，也咨询过很多律师的一个意见，包括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实际上这个楼上楼下漏水呢，90%以上的责任是因为楼上的防水没有做好，这个是应该是无条件的。如果说确实发现楼上的业主必须是无条件的要给楼下修，但是我们在现实过程中也确实碰到一些，比如说楼上没住人，在外地或者不愿意配合，楼下的业主确实就很难受啊，每天这个居住在比较潮湿发霉的一些墙壁下面。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更多的是第一个是物业公司先做一个协调，大部分人都能理解，但确实会碰到一些协调不了的，那我们会建议双方走，我们说法律程序也好，或者走这种司法起诉程序也好，来
1: 因
2: 解决这个
1: 为
2: 问
1: 就
2: 题。
1: 真的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因为这属于民事的修
2: 是，
1: 纷。首先呢，物业公司它不是管理，它是服务。
2: 是啊，更多的是服务，
1: 对，
2: 对。
1: 它服务，那不光要服务楼上，也得服务楼下。所以在这种纠纷当中我们更多呢只能是协调解决，找出问题。如果是我们物业的问题，那没问题，我们可以维修；如果是开发商的问题，还在维保期的话，那也没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您去联系协调，对吧？但如果说真的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比如说你家水这个断层啊，或者是自己管道没有疏通啊，等等一系列的漏水问题，导致影响到了楼下的居住体验的话，那么对不起，那你只能自己咱们就是给予赔偿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有关于小区的管理和服务相关的问题。此前呢，我们栏目组也关注到了这长滨路永秀花园，还是永秀花园哈，人才公寓架空层，每天呢都停满电动车，导致行人无法通过。之前呢，这个案件也上过咱们1235的节目当中。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架空层改造和电动车有没有规范停放？具体的进展如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现在我们永秀的这个架空层的改造啊，刚才在节目之前的话呢，我们的何总和张导也在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根据业主的需求。

0: 的话呢，我们做了第一轮的这个电动车棚的这个搭建的意见征询，但是这个意见征询没有达到法定的这个票数。那后面的话呢，因为这架空城随意停电动车的这个引发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问题的话呢，以及造成业主不便的话呢，我们征询了这个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这个消防部门的一些意见的话呢，我们做了一个架空城的一个改造，然后呢增加了这个防火分区的隔板，以及做了一个消防喷淋。做了这个改造之后呢，有业主对这个改造呢也是提出了异议，甚至对这消防分区的隔板进行了一些人为的破坏。那这个我们再次进行了一个方案的修正。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改造的这个工作先暂停下来，然后呢再次进行这个业主意见的这个征询。然后呢我们争取把我们最新的这个搭这个电动车棚这个选址的方案，以及如何来对我们架空城停放这个电动车这样的一个
1: 有序的排放
0: 的这个问题的话呢，结合我们业主的这个意见，然后呢是分区分段，然后把它进行这样的管理。那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永秀花园这么大体量的这个业主，大家能够和我们物业吧一起，为了这个园区的这个秩序，能够一起把它这个电动车的停放问题能够更快的解决好。
1: 那下一步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推进这项工作呢？能够落地？
2: 我来说一下吧。
1: 好的，何总。
2: 整个永秀花园呢，实际上是有也叫时代城，也叫永秀花园，说的是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一共是有六个项目组成。其中呢，目前呢，三个项目啊，就是这个区里面六个里面有三个，我们是完成了这个架空层的这个
1: 改造
2: ，而且这三个小区呢，在永秀的这个体量里面算是比较大的啊，一期包括工联租啊，还有一个七八标啊，这三个项目是三个小区项目已经完成了。我们先在已经完成完全改造的这三个里面，我们先把所有的按照消防部门的指示和住建部门的一个指导要求吧，完成它。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月底吧，九月初或者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这个能完成。另外三个呢，确实因为涉及到啊，因为有的业主呢他是没有电单车的，没有电单车停放需求的，他就不太希望这个电单车是停放在自己家里的架空层内，可能会有安全隐患，也可能会影响美观。但更多的人呢，他是有电单车的，他又希望这个电单车的位置靠近自己的家，自己的买菜啊，或者说运一点东西啊，
1: 方便一些。
2: 所以说我们这次做的第二轮公示呢，我们已经因为确实感受到这个居民啊这种诉求之后啊，我们已经把这个方向也做了个调整。我们希望不在架空层内再停放车辆，第一个是能减少这个没有电动车业主的一个担忧，对于安全隐患的一个担忧。第二个呢，能解决这个有特别是低楼层吧，二三楼的业主，因为电动车还有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就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旦电动车响，可能很多电动车会跟着响，这二三楼楼层低的业主，这个他们的顾虑也很大。所以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方向上应该不太会在架空层再进行改造了。就是这三个区啊，这三个区我们更多的倾向于这个选址盖电动车棚。
1: 明白
2: 啊，这个争取选造一个大家都同意啊，或者大多数人同意的这么位置。一旦这个公示选址的工作完成，其实盖动车棚的时间很快，就我们已经其实也都联系好了，就我们这个集团下属的
1: 施工的一些
2: 对能源集团愿意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个就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投资还小啊，然后能解决业主的一个切实出行难的一个问题吧，还有车辆停放难的问题。
1: 是
2: 我们争取啊，这个应该是在今年的十一之前吧，把这个公示做完，然后电动车棚做成一个就是可以动工的这么一个情况吧，能做完最好。
1: 所以说在年底，当我们这个工程正式完工之后，相信呢，这个居民所担忧的这些电动车乱停放，包括呢小区的一些安全的问题，都会彻底的去解决哈。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案件哈，是有关于项目维护的。这位市民说，在这个海口的东站地下负一跟负二层的照明灯比较暗，并且呢墙面较黑，有些破旧。他认为作为海口重要的交通枢纽，给旅客和网约车司机的体验感非常差，希望可以改善一下。那我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好， 谢谢主持人。我们也了解到这个

0: 海口东站作为交通的枢纽，业主的这个提。这个提醒啊和这个投诉，那目前我们公司呢作为物业管理单位，照明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全部更换完毕了。那墙面和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些现场的一些秩序的话呢，它是由我们的交通港航局作为一个业主单位，他们具体由他们的执法大队来负责。但是这个投诉件的话呢，我们也积极跟这个交通港航局的执法大队进行沟通和协调，他们已经也接受到这个诉求，然后呢，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
1: 好的。还有就是说，这个动车站里面闷热难耐，尤其是旅客的候车区只有两部风扇，想问一下是不是能够增加一些风扇，包括空调等等，这个问题我们具体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的？
0: 风扇的话呢，我们物业这个小的资金，我们已经也投入了，增加了这个风扇，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像再说空调这个资金投入比较大的话呢，那我们也要业主单位、港航局，我们也继续跟进这个
1: 看
0: 事
1: 看
0: 情。
1: 他们能不能出钱去解决一下，因为在这种公共环境当中增加空调，不是说我们家用的这种一两千的空调，它需要加的是这种办公室的办公那种大功率的中央空调，所以说呢价格还是很贵的哈。我们也得是看看
2: 量力
1: 这
2: 而
1: 个，
2: 行。
1: 对。量力而行。好的，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到了更多的都是有关于我们物业方面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管理啊、服务啊，还有一些市民所关心到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何总，就是我们集团接下来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那我就也简短说一下啊，说感谢主持人啊，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今年呢，应该像2026年下半年啊，从上半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的一些部署之后，下半年应该基本上一个重点工作围绕的就是一个。检查和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估吧，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年初的一些工作有没有执行到位啊？今年下半年可能要给各个项目经理做一个考核，做一个考试啊。我们可能当然了，我们在今年下半年要配合着物业领域专项整治，我们会有一些重点的一个攻坚工作，一个是聚焦我们海淀岛啊，海淀岛我们要从二七路到二东路的安置房。水岸新城系列、水岸阳光系列、听涛等等啊，从二七路到二六路的安置房，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环境卫生问题、绿化管理问题、电梯投诉问题和客户响应的问题。
1: 其实那
2: 最
1: 边
2: 后，
1: 的景观面还是挺好的。
2: 对，
1: 对，看
2: 那
1: 到
2: 个
1: 海
2: 海淀
1: 淀
2: 西，
1: 西，
2: 对。然后呢，我们希望就是在8月到9月吧，8月20号到9月20号之间吧，这一个月我们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攻坚，把这个海淀西。这个从西到东吧，这个所有的小区，我们实行一个首轮的一个自查整改，然后呢，在9月份底之前要完成一个消耗的一个工作。第二个重点工作，下半年要永续推进一个品质检查工作。刚刚我们钟经理在节目头也讲了，我们定了5个标杆项目，这五个标杆项目涉及到我们公司所有的服务业态，有住宅，有政府写字楼，有酒店，有医院，啊，我们定了5个标杆项目。那我们希望以标杆啊，促进我们整个智慧城市服务集团的一个服务品质提升工作，就是希望我们也将分批吧，对所有的在管项目，对吧？我们对标我们的标杆，这个争取把这个服务品质啊，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吧，我们更上一个台阶。第三个还是我们建章立制这个工作，可能从年头到建尾都要讲。就将整改之前呢，我们说一些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固化项目的一个管理制度。因为确实任何的制度出来之后，会有一些因为项目的业态不太一样，管理人员的水平也不太一样，那我们要找到可能自己最适合某一个项目或者每一个项目的一种管理制度或者这个一些固化的一些标准吧。然后呢，我们希望在11月份，今年的11月份，这个。先加强一个内部学习，然后呢，整个公司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项目之间的一个轮流学习，然后希望到年底也到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我们说不管民营企业也好，还是国有企业，
1: 交流
2: 一
1: 学
2: 样
1: 习
2: 讲
1: 一下。
2: 交流学习，请进来也送出去，
1: 好的，
2: 啊，好，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何总，也感谢钟经理今天可以上线我们的节目，再一次感谢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那今天的上线呢，到这里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在8月26号星期三，海口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将会携海口市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也希望各位可以锁定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

0: 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1: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8月25号星期二，海口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5到36度。8月26号星期三，海口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

0: 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无论你是洋洋雪里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3: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那么在近期呢，我们暑假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以及新疆亲子研学游已经是圆满的结束了，大家是意犹未尽的，然后在纷纷的期许以及是在沟通，说到寒假和明年暑假去哪，开始就是刚回来就做了以后之后的一个假期的计划，可见大家玩得特别的开心。那其实在本周呢，也会有我们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妈妈宝贝以及我们的姥姥们来到直播间，到时候呢会给大家分享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路上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和花絮的一些分享。

然也要预告，我们在平时呢没有走出海口，我们在海口也会组织一些同行健康的亲子活动哈。那么经常想关注一些孩子的，比如说牙齿健康啊、生长发育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心理健康问题等等的，关于孩子们的一个健康问题，我们也会组织不同主题的一些亲子活动，大家可以关注。

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线上的同声时光、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我们也依旧会为大家安排不同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今天的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呢，我们会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一起来学会知道蜜蜂到底是怎么酿蜜的。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也会听到同声同行的小听友带来的故事分享。成长贴士我们今天关注几则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啊，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开学了。身边很多的家长呢也有反映说，学生用的文具啊五花八门，不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合格的，有一些更甚的就是说不安全的，到底有哪一些，该怎么去准备孩子的开学前的一个文具准备工作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我们一会儿也会在成长贴士来聊一聊。再有呢是临近开学季，各类的诈骗团伙也是蠢蠢欲动。这几年呢高发的一些开学季诈骗的手段哈，我们一会儿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成长贴士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粉丝群的。先走入每日一课吧，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行，每日一课。
1: 蜜蜂是怎么酿蜜的？听广播的小朋友，蜜蜂啊是一种非常勤劳的昆虫，它们过着大家庭的生活，也就是好多的蜜蜂啊住在同一个蜂巢里。在这个大家庭里啊，蜜蜂的分工是不同的，其中啊有许许多多的工蜂，这些工蜂是最为繁忙的，它们要建造蜂巢，要寻找蜜源，还要采粉酿蜜，打扫蜂房，抚育幼蜂，伺候母蜂，另外还要保卫家庭，一切工作呀都是由这些工蜂来完成的。春天到来的时候，许多的花都开了，每天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成群的工蜂啊就会飞出蜂房，它们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停地钻进花里，然后啊把管子一样的喙，也就是嘴，伸进花耳里，再用喙里面的舌头一伸一伸地吸着花儿底部渗出来的甜汁儿，吸完一朵又一朵，直到装满肚子里的蜜味为止。然后啊，他们把采来的甜汁儿送回家里。据科学家们的统计啊，工蜂采100克的甜汁儿，得要飞行45万千米。另外呀，蜜蜂在采集甜汁儿的时候，身上会沾着许多的花粉，它们飞舞在百花丛中的时候，就为各种植物传粉，使农作物增产，提高了产量，这可是小蜜蜂们的功劳啊。这些工蜂啊回到家里以后，把甜汁儿吐在空蜂房里，到了晚上啊，年幼的工蜂把甜汁儿吸到自己的蜜胃里，过一会儿再吐出来，由另一只工蜂吸进去再吐出来，要经过100到240次这样的反复，这些甜汁儿啊才能变成蜜汁儿的。然后工蜂们不停地扇动翅膀，使蜜汁儿里的水分很快地蒸发，酿成蜂蜜。最后在这些装着蜂蜜的蜂房口上再封上蜡盖，把蜂蜜储藏起来，这样一来啊，蜂蜜就算酿成了。听广播的小朋友。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一期来聆听到一些有趣的小知识。那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的是童声秀场。童声秀场呢，会听到我们的小听友给大家带来一些童声作品的分享。今天我们听到的故事叫做《音乐医院》，为我们大家讲述的是尚轩。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4: 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童话故事，名叫《音乐医院》。老山羊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常失眠，小山羊们可着急了，为他想了很多办法，却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大家商量把他送到音乐医院去治疗。老山羊很不情愿地躺在了病床上，他离开了小山羊们，很孤独，一天到晚总是闷闷不乐的。这时百灵鸟护士来了，劝老山羊说，老人家，您既然来了，就安心在这儿住几天吧，我们这家音乐医院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治好您的失眠。老山羊半信半疑，突然，病房里响起了轻柔的音乐，老山羊听着听着，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百灵鸟护士进来问：“您睡得好吗？”老山羊活动活动筋骨，高兴地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美美的睡觉了，你们是不是给我施了什么魔法？百灵鸟护士哈哈笑了起来，说，哪有什么魔法呀，还记得我们给您听的优美动听的音乐吗？老山羊说，记得记得。百灵鸟笑着说，我们放音乐让您听，您精神放松了，心情愉快了，自然就能踏实睡觉了。我们的音乐疗法不但能改善您的睡眠，而且对很多疾病有辅助的疗效呢。老山羊听了赞不绝口，你们这音乐医院太神奇了，看来我得多住几天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同声同行的童声秀场，每一期会聆听到小朋友们的一些童声作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们的童声作品，爸爸妈妈可以发送到17284043 17284043。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我们在成长贴士节目当中，这个环节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孩子成长路上需要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育儿焦点的话题。那其实现在正值这个马上要临近暑假的结尾了，要开学了，那很多的家长呢就开始要给孩子们准备一些开学需要用到的一些相关的物品啊。那么有的家长呢就会在交流哈，就是学生用的文具是五花八门的，琳琅满目的，不知道哪些是合格的安全的，哪些又是不合格不安全的，有哪些是需要准备的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是开学前的这些文具啊，学习用品的选购的原则，就是在给自家娃选购开学物品的时候，尽量的选择样式简单的文具，图案过于花哨或者是形状新颖的文具用品，可能会分散孩子学习时的一个注意力。再有就是高性价比啊，就孩子在小学阶段，尤其是低年级时期，学习用品的消耗量还是很大的，用没了用丢了是非常的常见，因此呢，性价比高的学习用品还是比较适合孩子的。再有就是重视使用安全，要考虑文具的使用安全问题，手工剪刀刀片因为圆弧顶端，不要是一些锐利的尖端。那么像笔类商品呢，要注意笔帽的安全，笔帽直径应该要大于16毫米，笔帽体上应有一条连续的截面积至少为 6.8 平方毫米的一个空气通道。再有就是文具用品呢，要使用这个最佳的使用期限哈，对没有生产日期的或者生产的厂家生产地址不清楚的产品，要慎买慎用，三无产品容易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情况，孩子长期的接触这类产品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那像开学物品准备清单呢，像学习用品笔记本很重要哈，准备喜欢的本子太重要了，建议各科一个，书本大小厚度适中，本子装订的方式有胶装、线装还有环扣，根据个人的习惯来选择。再有就是单词本哈，英语单词本，英语单词本能用很久，只有单词基础过关，英语才能够厚积薄发。再有就是书皮，可以选择一层白色的纸质书皮加一层塑料的书皮，提前写好科目、年级、姓名、学号等等。便利贴推荐用最朴素的款式，不要花里胡哨的，容易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再有呢就是备忘录哈，准备一个本子，学校发的练习本也可以哈，每天要把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写在备忘录上，不要回到家又让妈妈去问老师，这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就像说这些笔类啊，黑笔、蓝笔、红笔都是需要准备的，像买用的习惯的、写的好的、写的顺溜的笔。蓝笔呢，虽然说平时用黑笔比较好，但是蓝笔也是有用的哈，和红笔一样，记笔记啊，改错题的时候用不同颜色的笔来区分标记，这样复习的时候也就更加的轻松了。还有呢就是像荧光笔啊，画重点的时候也会用到，但是呢也不要买那么多，挑孩子喜欢的颜色，也不要到处去画，这样呢会显得很杂乱，两三支就够了。而橡皮呢就要买那种擦得很干净的，外表朴素的，同样啊，不要像那个便利贴一样太花哨的，容易分散孩子的注意力。而卷笔刀呢，准备了铅笔就要有卷笔刀，不要买表面锐利的，免得划伤了孩子，安全第一。有的学校老师是不允许将功能复杂的卷刀笔带到学校的，可以买简易的保护性好的一些手动的卷刀笔就可以了。再有呢像是数学课必用的，像圆规啊，那么还有像文件袋啊、资料袋啊，这个很重要。文件袋、资料袋就是可以把考卷定好了之后呢放在文件袋里边，很整齐。对于新一年级的孩子，可以选购的颜色是不同的，按照科目分类，比如说语文书、语文练习册以及语文其他所有的本子都放在

0: 语文的资料袋里面，建议选择透明的，便于孩子去查找和拿取。再有像是一些这种美工用品啊，24色的油画棒啊，还有黑色水性记号笔啊，水彩笔啊，固体胶啊，带拉链的帆布工具袋啊等等。秋季开学了，天气也逐渐的慢慢会转凉，孩子日常还是要喝一些温开水哈，保温的小水壶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再有呢，像小朋友的书包里最好每天可以放一包干纸巾，一包湿纸巾，以备不时之需。从小让孩子养成环保和讲卫生的习惯。再有呢，就是姓名贴，有的学校会要求在一些本子啊或者其他物品上贴上姓名贴还有像书包、校服相同的校服贴上姓名贴在里边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姓名贴有这种不干胶的还有那种布料的，可以绣好名字缝在衣服上的，或者是熨烫在衣服上的，家长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运动鞋呢，学校常有一些升旗仪式哈，体育课等各种活动需要规定的服装，所以呢舒适的一双运动鞋显得太重要了。免洗洗手液有的时候也可以给孩子书包放置一个，就是不时之需吧，孩子有些时候进行手部的清洁可以随时用得上。购买文具的决定权在家长，也要考虑到孩子们的一个这种建议哈。那还有一些学习用品在选购的时候尽量回避，比如说白度太高的纸张，或者是一些含重金属的美术用品，或者是有一些文具呢带香味的比如说做成了香蕉、菠萝、蛋糕等形状的橡皮外形很逼真，又散发出阵阵的水果奶油的香味。那么像这种带有这种比较浓郁的橡皮的这种香味，孩子特别喜欢，会闻个不停，甚至会去啃和咬。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哈，香味过于浓郁的文具使用了工业香精，可能甲醛呐、苯的含量也会超标，长时间使用呢会导致头痛、身体乏力，而且孩子啃咬之后可能会慢性中毒也有这样的一些对身体有其他影响的情况。所以呢给孩子选择一些学习用具的时候带香味的一些文具我们就尽量不要使用了。多功能的文具盒其实也不太建议哈，因为市售的文具盒功能越来越多，但有些按钮弹性太强甚至有的按钮它冷不防可能会从旁边弹出一个盒子或者其他东西，那有些时候孩子可能边按边看，也有可能会弹伤眼睛或者是身体其他的部位。劣质的涂改液也不要给孩子用了因为曾经央视在315的晚会上针对涂改液啊、修正带啊也发出了消费预警，因为经检测呢，部分的涂改产品当中的甲苯、二甲苯是超标的，长期接触和使用一些劣质的涂改产品会造成孩子的恶心呕吐、浑身不舒服有一个这种对身体有造成负面影响的这种影响这种影响的这种文具呢，我们就尽量的少选择劣质的涂改液，或者是含一些游离甲醛的书包啊、胶水啊或者是有一些带有一些玩具化倾向的文具，我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选择了。好的，马上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来聊一聊，说一说，有关于临近开学季，家长要务必谨防哪一些高发的骗局。那么还有教育的答案，经常呢，我们要在看得见的地方去发现孩子的精彩，或者是说值得你去给他点赞的地方。在稍后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 17284043，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足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当心下车请走好。
15: 哎，帅哥，你没上来我就为寡妇麻烦，都让给为多点不嘞？
16: 往那面倒，那面无所谓，
15: 那边都这么啊，好啦，都已经了短街，下次也不这样赶的。
17: 没事的阿姨，我下一站也就到了。
16: 有下个了不能给都不是要我天气不是福不下的都不用来发卡我会吗？
15: 都没都这么傲地过的带头都不把礼貌嘞，都没一行没都好多真的非常危险的。大公啊，我也地老人都不讲说也不讲干，那地寡妇那边小得死就苦咯。
16: 一行没路的我给别住路那段路公不讲就不讲。
18: 这个人怎么那么不稳，
19: 怎么还口创建的名
20: 城？等你老了到时候
19: 拖着后腿，
20: 别埋怨没人给你让座。
16: 哎，我就叫娘家娘了呢。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

0: 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近期家长关注到的，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家长应该要关注到的一些内容。临近开学季了，有一些诈骗团伙呀也是开始蠢蠢欲动，近年来高发的开学季诈骗手段，今天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也请广大的家长和同学们要提高警惕了。那比如说有一些诈骗团伙呢是冒充班主任收费的哈，这种诈骗分子呢往往会通过像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交软件假装是家长，进入到了班级的群聊。那进入到班级群聊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更改头像啊、昵称啊、变身，去冒充学校的老师、班主任，甚至是家委会成员，或者是谎称受老师的委托，通过群发或者是添加群内家长为好友私聊等方式，打着缴纳学杂费、资料费、补课费等幌子来实施诈骗。那警方就提醒了，凡是提到啊，就是接到一些自称是老师、班主任或者是熟人要求转账的信息的时候，务必要通过电话或者是当面核实确认。在此之前呢，千万不要转账，班主任应该要及时的对本班的群成员的身份进行核查，对身份存疑的账号呢，要尽快的清除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山寨的新生群诈骗哈，就到各个学校的学生群当中诱导用户添加好友的引流话术，比如说大学英语四六级啊、PS 计算机二级等相关的付费内容，一旦付费了你就成了上钩的鱼。一些诈骗分子呢就会在新生群里边冒充学长或者是学姐和新生们套近乎，嘘寒问暖，在获取新生和家长的信任之后呢，开始推销手机、电话卡等物品。提醒大家，一旦是出现收费等事宜，

学生和家长都务必要从学校公布的官方的途径去了解，或者是直接和校方联系，多方确认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千万不要轻信他人，随意点击一些不明网络链接，避免上当受骗。如果涉嫌诈骗和敲诈勒索，可以直接报警。还有一种诈骗的方式呢，就是伪冒哈，这个仿造伪冒一些查课表的短信诈骗。诈骗分子呢会冒充老师给家长发带有链接的短信，谎称你点击链接就可以查看到孩子的课程安排，但一旦点击了就会窃取你的个人信息，甚至呢会遭受到一些财产的损失。所以各位家长要保存好班主任老师的电话，了解开学的流程，一定要找老师去核实，千万不要听从对方要求私下操作，来源不明的短信链接呢一律是不要点的。还有就是辅导班类的诈骗哈，骗子是冒充学校的教师、辅导班机构或者是学生本人，通过手机号或者是 QQ 号联系学生家长，谎称学生需参加辅导班，但是名额紧张，要求家长尽快的和负责报名的老师取得联系并支付相关的费用。伪装成老师的诈骗分子呢，以名额有限、马上截止报名、提前报名有优惠等话术来制造一些紧迫感，让家长顾不上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本人核实情况，进而引导家长将报名费转到指定的收款账户。所以家长们在选择一些培训机构啊，或者是考证报名的时候，要时刻的留心，避免踏入一些考证的陷阱，时刻谨防诈骗。还有一类型是助学金类的诈骗，就是骗子会冒充学校或者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谎称有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提供信息办理相关手续便可以将助学金转入到家长的账户，在获取相关的信息之后呢，他们又会以缴费相关的这种为由哈，让家长转款来实施诈骗。那大家千万要记住，警方也提醒过的，就是助学金啊、助学贷款这些政策信息，通常会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比如说学校的官方的网站、公告栏、班级群等来进行发布，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也不要向陌生账户进行汇款。大学生机票退改签的诈骗也是屡见不鲜的哈，比如说诈骗分子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受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登机时间、航班的班次等订票信息，在受害人临出行前呢，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骗取新人之后呢，诈骗分子谎称飞机故障、恶劣天气等原因造成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需要受害人改签或者是退票，并且主动的提出给予赔偿金，诱导受害人下载视频会议类的 APP 或者是指定的软件，以转账验证账户的安全、转账确保理赔通道的畅通等借口，来通过屏幕共享等方式套取受害人银行卡的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之后转走相关的资金。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比如说航空公司啊、授权代理官网以及机场内现场办理，来办理机票的订购、改签、退票业务，收到航班变动通知先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来核实，不要轻信陌生的来电或者是短信的提示。近几年来几类高发诈骗的套类呢，比如说还有校园贷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是伪装成银监会工作人员或者是网贷公司的客服，声称国家最新政策禁止大学生网贷，需要注销相关的账户，或者是以需要将学生账户升级为成人账户为由，诱导大学生通过各种平台渠道贷款，并让当事人将提现的借款转入所谓的清查账户。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哈，征信记录无法人为修改或者是注销，征信记录是每个人使用信用卡、贷款等情况的记录，对一些征信记录存在异议的，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渠道来进行咨询，不要相信互联网平台所谓的注销征信记录的各类骗术。
网购类诈骗更常见。

0: 见啦，因为刚开学嘛，很多的新生会选择上网购置一些生活用品，诈骗分子就会谎称他购买的货物有问题，需要申请退款，让受害人添加官方的客服微信、QQ 或者是支付宝，再用受害人支付信用不足、账户异常无法到账、需要提高信用额度等借口，诱使受害人转账或者是贷款给对方，最终呢上当受骗。所以提醒新生们一定要选择知名度高、信誉良好的电商平台，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沟通，谨慎对待自称客服的电话或者是短信，切勿泄露银行卡账号、户名、动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买卖游戏账号的另类诈骗也是有的哈。那么诈骗分子呢，在游戏平台的聊天系统或者是社交软件游戏群发布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以高价便捷第三方担保的信息诱骗受害人，当受害人充值完成后呢，又以系统故障等理由要求受害人充值更多的金额，直到受害人发现被骗了。所以大家要切记哈，在官方平台上完成游戏物品的交易，收到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轻易的透露个人敏感信息，不要分享密码、账号等私密信息，防范被盗号。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成长贴士当中，给大家分享到近几年几类高发的一些诈骗案件的类型，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家长一定要仔细的分辨信息的真假，在家长群也好，班级群也罢，家长如果收到任何需要扫码或交费转账等信息通知，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来核实。千万不要急于去转账汇款，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呢，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并且及时的报警。对于涉及个人和孩子隐私的信息，尽量的避免发在家长群或者是其他公开的网络平台，也尽量不要提及孩子的具体姓名、班级的详细信息。如果一旦发现被骗呢，要及时的到公安机关报案咯。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事例哈。今日呢，在浙江义乌，有一位爸爸带着儿子三伏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14岁的孩子说，学习不好，大不了以后去送外卖。他爸爸没有反驳他，反而是带着孩子扎进了外卖骑手的队伍。这一场脱离预设结果的亲子经历，也让大家重新的审视当下不少家庭习以为常的教育的逻辑。细读这对父子的经历呢，不难发现这位爸爸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做法啊。他拿出100块钱启动的资金，交给孩子自主的支配，接单选择，路线规划全部交由孩子自主去决定，自己呢仅是随车陪同，不加以过多的干预，同时呢兼顾孩子的日常课业，将原本每天12小时的跑单的时长调整为半天。正是这段共同的经历呢，让这位父亲也是跳出了以往固有的管教和亲子的相处模式。体验开展的第四天，连日奔波的父亲是身心俱疲，肩颈也是酸痛不适。令人动容的是呢，孩子看在眼里说出了一句，你这两天没休息好，我心里也挺难受的。这句话呢，让爸爸真切地感受到所有付出都拥有价值。因为这场实践没有演变为居高临下的单向的说教，反倒

是促成了父子之间真诚的一个相互理解彼此的看见，而这正是这一次体验最为珍贵的教育内核。这一场呢，这个父子的送外卖的经历哈，就是他其实出发点就是旨在纠正孩子的这种厌学的心态的一个实践，最终呢走向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按照父亲的初衷，他希望通过体验劳作的艰辛，让孩子懂得读书的价值，明白求学是更轻松的成长的路径。但是最终结果事与愿违，孩子并没有被辛苦劝退回归到书桌，反而坦言道呢，以前不把外卖当回事儿哈，现在挺佩服外卖员的。爸爸也坦言说，这场体验从一开始就跑偏了。这场看似是跑偏的经历，但是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最纯粹的一个教育的意义。因为在20天的实践的过程当中，少年跳出了成人固有的思维，没有在辛苦对比当中滋生抵触和畏惧，反而真切地体会到每份职业的不容易，生出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共情。就像孩子那一句敬佩外卖员的感慨，就是这一次实践当中最贴合教育初心的珍贵的瞬间。那么这件事呢，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不少家庭的教育方式哈。有不少的家长经常会跟孩子说，读书才是最轻松更轻松的路啊，潜移默化的就形成了一个固有的教育的思路。那家长呢，习惯拿现实境遇作为参考，以此引导孩子珍惜读书的机会。那也有不少的父母说出类似的话语，本意就是希望孩子认清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引导孩子珍惜读书的这种机会吧，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就是去更好的去警示孩子，不要去规避一些不理想的处境，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就发现家长是比较少引导孩子看见自身发展的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通过这样的一场亲子体验，真正的一个育人价值，就让我们感慨一句话哈，它不是在吃苦里，而是在看见和唤醒过程当中。你看，爸爸放下了说教和干预，给予孩子充分的自主空间，面对跑单途中的种种难题，孩子独立的去应对，不断的摸索，在实践中呢，练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朝夕相伴的沉浸式的相处，也消融了往日的亲子之间的隔阂，让父子之间呢，重新建立起温暖的一个情感的连接。心理学研究也早已经是证实了，自主胜任情感连接是催生青少年内在成长动力的关键。正是这一份松弛真诚的相处的状态，让孩子生出了自发的上进心。一句现在这道题我不会做，我心里有些不安，这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自我的审视，远比家长天天说你要好好读书，你要好好读书的这种说教更有力量。要知道，如果是经常被动的施压，只会催生一些敷衍，而真诚的理解和看见，才能唤醒孩子内生的动力。所以呢，今天分享到这个事例，就是想跟大家说，教育的价值有些时候真的不在于用预设的人生走向去警示我们的孩子，约束我们的孩子，而是在于真诚的看见我们的孩子，并且接纳我们的孩子，看见孩子是谁，而不是只看见他不该成为谁。看见我们孩子真实的模样，接纳他的成长的节奏，包容差异，尊重本真，才能够唤醒孩子内心向上的力量，让每一份成长都自然而且滚烫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哈，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想互动交流的，都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虫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荤素搭配，说到吃肉哈，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酒囊饭袋，好像说这个人经常吃肉，然后和酒肉离不了的话，他好像往往
2: 就感觉很蠢笨
0: 啊，有点蠢笨。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了这样一个说法，说长期吃肉会降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就是那个 Hofford Patrick Hofford， 就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英国的营养学家，他主持的这个研究室，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然后写的一篇作业，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得非常整齐，非常好。
0: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变。
1: 对，是因为饮食改变了。就是其实因为可能对成年人来说它的影响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那你应该加一个长期
0: 大量吃肉，
1: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
0: 但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又想了，那比如说游牧民族，他就没有菜呀，他的主食他就是肉啊，那也不见着人家说人智商低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1: 其实在历史上，大家都觉得游牧民族他们好斗。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0: 农业文明哈。
1: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衡量一个小朋友，因为可能对成年人衡量的更少一些，在衡量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行为之后，中间就有好斗、好战、侵略性强。对，很多包括很多少年犯呐、都有这样的。其实在国外对很多少年犯把他们集中起来，就是那种少年犯也会对他们的饮食进行调整，会发现他们会吃很多加工的肉类啊，这确实会让你自控力比较弱，然后非常的好斗，侵略性很强。
0: 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

0: 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经常就像我们说，你一下子就或者你每天都吃那么多肉，对健康不好啊。但是有人说，哦，我那谁谁谁谁谁他就那么吃，那他还活到八九十呢，
0: 对呀。
1: 就是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有一定样本量的一个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类似的情况，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用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那有20%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肯定你不逃出那20%呢？
0: 对呀，你不要老和个案相比，是吧？
1: 对。
0: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这是我们说哈，这个饮食确实和智力呀。

0: 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那个神经反应慢，就人非常的烦躁不安。对，然后前段时间是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调查，那中国老年人有非常大的比例维生素 B1 是缺乏的，然后中国老年人有很多是老年抑郁症，但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1: 哦，这个其实相关的话题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聊到过。
0: 对对，我们聊到过，
1: 那维生素 B1 在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
0: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1: 哦，粗粮哈，
0: 对，
1: 豆类，
0: 对对对，
1: 谷类。
0: 粗粮，对对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0: 对，然后这个均衡呢，我们还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就东方的模式一直都是，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然后还点缀了一些海产品，然后比较少盐，对，那这样就是应该是也是最理想的一个模式。
1: 那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权威的这样一个杂志发布的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这样一个食谱的模式哈。但我们节目开篇也说到了，有说英国有一个调查，他说英国科学家在对8170名参与实验的对象，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常吃肉啊，导致智商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这个调研，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0: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1: 量化的界定。
0: 对对，那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1: 超了。
0: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1: 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
0: 对，
1: 比重要比较小。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这个肉还是必须的。不能说肉不好，我们就不吃了，都吃素食了，这也不成。比如说这种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0: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 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多么的伤害智力。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1: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0: 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1: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哈。
0: 对对对。
1: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0: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儿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1: 一天的量是吧？
0: 对。
1: 因为他说的50到75克嘛，50就是1两。
0: 对。

0: 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
1: 嗯，
0: 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1: 对，
0: 红枣那么大，您
1: 嗯，
0: 说的多大的红枣？现在枣也大小也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了。
1: 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通的，普通的
0: 普
1: 那
0: 通
1: 样
0: 的
1: 大，
0: 枣是吧？也
1: 嗯
0: 就3到5个就行了。
1: 嗯，嗯嗯，
0: 那要核算成鸡翅呢？
1: 鸡翅，
0: 1个到2个。
1: 对，差不多，但其实因为鸡翅的脂肪含量比红肉还高，鸡翅的那块是特别肥的嘛，所以也不建议，更不建议多吃的，嗯，
0: 那就是比如说排骨呢，也就1块2块，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要这么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觉得那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就是无肉不欢的人，那你让我每天就吃这么点肉，这个确实有点太少了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饮食的平衡吧，是从。不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0: 总量的平
1: 对，
0: 衡。
1: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得很 happy。
0: 对呀，吃
1: 那
0: 得很
1: 你
0: 高兴。
1: 对对对，那你就接下来几天你就少吃肉，或者这两天接下来几天就别吃了，你都多吃点素的，把它给着吧回来，让这一周至少是平衡的。嗯。
0: 就是如果要是那么过的话，每天就是算计着吃那点肉，
1: 对，也太累了，
0: 啊，太累了
1: 而且
0: 哈。
1: 确实，因为我们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嘛。对，
0: 而
1: 嗯，
0: 且，品味美食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幸福。如
1: 嗯，
0: 果这个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没意思了
1: 对，
0: 哈。
1: 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每一顿都搭配得那么好，就是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你反而会放弃。对，所以
0: 因
1: 我
0: 为它
1: 们。
0: 太不容易达到。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建议普通人，我要是一周能够平衡就挺好的了。
0: 就做一个总量的平衡。其实
1: 嗯，嗯，
0: 我们让你量化，比如说每天吃几块肉，是告诉你这个肉不能多吃。但
1: 对，
0: 某一顿你多吃了无所谓，我过去的几天或者说未来的几天我少吃一点，这是
1: 对
0: 没有
1: 对
0: 问题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是这样一个搭配哈？一定要肉食少，而蔬菜素食比较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让吴佳给我们讲讲其中的道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每天吃多少肉食合适，而且也澄清了。英国的这个调查研究呢，它这个结果是比较模糊的。如果长期的大量的吃肉啊，使这个营养失衡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思维能力啊，我们的智力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想问问吴佳了，我们说饮食重在搭配哈，肉要少吃，菜要多吃。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是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题。
1: 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吃牛排，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那其实也是推荐他们。每天要吃很少的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国家的是差不多的，嗯，
0: 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
1: 对，
0: 题。
1: 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走在西方的大街上，看到胖人特别的多，然后他们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嗯，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0: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问题？
1: 基因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同样对糖尿病不利的饮食，那亚洲人是更容易得病的，
0: 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1: 对
0: 哈。
1: 对对，
0: 但，
1: 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放开吃肉，然后我们就必须。那个非常小心翼翼，那其实，在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就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这个情况下，西方有很多素食主义者，你在好多地方都能看到专门的这个素食店啊，然后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素食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嗯，在中国。

0: 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
1: 哦，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
0: 对，
1: 生重啊。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蔬
0: 菜是
1: 菜，
0: 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1: 500克以上，五百克
0: 生
1: 左
0: 重，
1: 右，
0: 生重，
1: 就是1斤菜左右
0: 对
1: 啊。
0: 对对，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1斤蔬菜。
1: 其实这个量往往是很多人达不到的。
0: 对，你特别是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
1: 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0: 对，我其实经常晚上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早上、中午好像，特
1: 都
0: 别
1: 没
0: 是
1: 怎么
0: 我。
1: 吃菜，
0: 都没怎么吃菜，对，所以说晚上得使劲找吧，回来使劲补补。
1: 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我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0: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晚上，在晚餐的时候自己查漏补缺一下。我在晚餐的时候，因为晚餐你自己一般都是在家吃嘛，就至少你有时间来做。啊，那我想一想，那我今天有没有吃到粗粮啊？那我要是没有的话，我晚上给自己蒸个红薯。我要是晚上自想想今天没怎么吃到绿叶菜，那我晚上自己拌一下，拌个蔬菜啊。
1: 或者说炒个青菜什么
0: 对
1: 的，
0: 对对，
1: 着吧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小碗面后着吧。下面我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哈，这个饮食搭配要平衡，肉要少吃。为什么菜要多吃呢？因为大家菜都吃得不够量。我们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吃菜，要吃绿叶菜。
0: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相信很多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那第一是它的那个预防骨质疏松是有好处的，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1: 对呀，我们觉得绿叶菜对预防骨质疏松，绿叶菜补钙吗？
0: 主要是绿叶菜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K，那这个 K 它对于钙元素沉积到骨胶原上是非常必须的。就我们补钙，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沉淀到骨胶原上，对你的增加你的骨头的重量了。
1: 就长在你的骨头上，说
0: 对
1: 白
0: 对
1: 了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天天吃钙片儿，也未必能补得上钙。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去了，但它有没有被你吸收，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药丸啊，
0: 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1: 对呀。
0: 对。
1: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是能吃，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也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对。
1: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又含维生素 C 呀、B 呀、K 呀，什么都有啊？它不
0: 就
1: 可以
0: 是
1: 代替蔬菜吗？
0: 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儿，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也建议就是。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补充的。
1: 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0: 对
1: 不要
0: 对。
1: 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到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0: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最高的蔬菜。我们以前做过研究，看到过，以前看到过很多地方的那个菜市场的一些抽检的报告。其实，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是豆类蔬菜，
1: 豆类蔬菜，
0: 就
1: 豆
0: 比如
1: 角、
0: 豇豆，
1: 豇豆，
0: 对，它是农药残留最高的，所以并不是绿叶蔬菜最高。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 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
1: 对，
0: 你不能因噎废食。

0: 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啊。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你不能因为它有某一种缺憾，你就放弃它了。那么这种放弃，你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吧？
1: 对。
0: 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啊。从小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肉确实美味，可以吃，但是要适度的吃。菜呢，可能相对寡味，但是它对我们好，我们要长期的吃。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

0: 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聊聊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脂肪肝哈，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检，然后他说噩耗传来，你看我如此苗条，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是脂肪肝呢？他觉得特别不公平。
1: 哎，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科里面也是很多年轻的大夫，然后都纷纷得到这种噩耗，哎呦不行，现在看来得控制脂肪肝了。
0: 说噩耗啊，打引号的，因为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要给您提个醒了。说到脂肪肝了，到底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是这个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多了吗？
1: 脂肪肝啊，其实还真不是肝脏里头脂肪长得太多引起的，它呢是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病理现象。也就是说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然后它会有几个改变，就跟咱们小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就只有哭来表现任何的这种受伤害，或者他有要求他都会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肝脏也是这样，他受到很多的损伤，他都会表现出来就是这种脂肪的变性。这种变性呢，是一个不是特别严重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可逆的，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损伤继续不能得到修复，那它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会表现出来更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是肝的纤维化，这样的情况呢常常就是逆转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其实脂肪肝的朋友，我应该提醒大家一句，这个时候应该引起重视。
0: 对，我们要控制这个病理性的过程，
1: 对，让它不继续发展，然后保护这种肝脏的功能，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生命。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哈。其实吴浩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像小孩哭一样，就是说这个肝脏有任何问题，它都表现成这种脂肪的堆积。
1: 对，它是表现肝脏受损的一个共同表现，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表现。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种脂肪变性，叫肝脏的脂肪变性，它就是由脂肪，因为肝脏它是合成脂肪，然后也就是运

0: 输啊，这些在肝脏集中进行，那肝脏的功能受损，然后肝细胞受损，它这种功能呢就不能继续进行，它在某个环节停留住，脂肪就会在肝细胞内堆积，那这样就形成可见的这种脂滴，然后病理学你就看到它脂肪变性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情况比较好，就是大家的经济情况好了以后，就是在外面吃得多，饮食比较油腻啊，或者营养过剩，然后导致的这种脂肪肝比较常见。但是你还能听说到说，哎，说某某某人他长期吃素，哎，可是他一检查还是脂肪肝。
1: 对呀，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公平。他觉得大鱼大肉、天天喝酒的人得脂肪肝，或者说体态臃肿啊、肥胖的人得脂肪肝，那是正常的。像我常年吃素，鱼我都不怎么吃，我怎么和脂肪还扯上关系，和脂肪肝还扯上关系了呢？
0: 它这种脂肪肝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就是营养不良，这时候肝脏的细胞呢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因此呢它的这种所有的功能都是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脂肪变性，所以这就是说白了就是营养不良是饿出来的脂肪肝。
1: 就是说这个平衡一旦打破，无论是过剩还是不足，它都脂肪变异，
0: 对，
1: 都是脂肪肝。
0: 哎，对，所以一般在咱们国家里头，几种脂肪肝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咱们国家是一个肝炎的大国，所以呢，乙肝患者特别多，甲肝也不少见，丙肝也有。那这些肝炎患者，就是肝脏的受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它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脂肪变性，所以肝炎患者有一大部分这个脂肪肝，就是这是一个原发病的这种因素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说咱们国家的酒文化，可能你在这个商业应酬啊这些方面没有办法控制，长期的喝酒对这个整个的肝脏是损伤很大的，那它也可能会产生脂肪肝。这个脂肪肝也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病变的前期。你现在可以逆转，但如果你不逆转，它还将继续走下去。下面的肝硬化，然后还有更可怕的一些结局就在后面。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咱们就是，日常饮食，搭配不合理。或者是这个咱们节食过度，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或者是过食，就是营养过剩，然后糖原啊这种转化为脂肪过于有过度的情况，所以导致的脂肪肝。那这种脂肪肝呢，其实日常就和我们生活水平改善，然后摄入的这个热量和油脂过高有密切的关系。咱们主要呢是在谈这个，这个营养过剩型的脂肪肝。
1: 刚才吴昊老师也说了哈，这个脂肪肝是可逆的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时候给您敲响个警钟，我要注意一些问题了，比如说饮食上的哈，如果您体检已经是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脂肪肝了，那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在饮食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呢是我觉得您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您的饮食结构，您饮食结构肯定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包括一些也就是生活行为，就是可能怎么吃多少，包括饮酒不饮酒，这些都和脂肪肝密切相关。那我们当然是建议就是按照中国膳食指南，咱们推荐的这样的吃法还是比较健康一些。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讲吃的比较油的朋友，得脂肪肝在现代是比较常见。那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是推荐几种相对来讲比较刮油的这样的食物。
1: 都有什么呢？
0: 一个呢是就是燕麦，燕麦是比较好的东西，它呢，不但有丰富的营养，包括钙磷啊、无机盐。同时，它还可以

0: 有效的降低人体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这个其实和咱们脂肪肝的形成还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既是这个良好的减肥食物，也还可以消除脂肪肝。
1: 嗯，那现在市面上卖的燕麦也是五花八门哈。您去超市，您发现那燕麦有是生的啊，有熟的，还有就是用开水即冲型的。嗯，那要选择哪一种更好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病人问到我，因为老爷子是刚刚做完胃癌切除的手术的，那儿子孝顺就从市场上给买了这种即冲的大礼包那种类型的那
1: 嗯。
0: 样的，
1: 看着挺好，卖相不错。
0: 对，而且价钱也好，也挺贵的，里面好像奶呀什么都给你配好了，然后一冲，老爷子吃了身体不舒服，就是胃里头不舒服。
1: 哦，
0: 其实呢，我们是最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1: 嗯，这种不是挺方便的吗？
0: 商业包装的。它只要你要记住，只要是加工越多，其实它是营养损失越大。
1: 嗯。
0: 那这个整个即溶，它一个要调你的口味，另外一个它需要做到比较好，容易冲开。里面其实麦片的成分不多。多的倒是糖精啊，
1: 奶
0: 这，
1: 精啊，
0: 哎，对，
1: 糊
0: 奶
1: 精
0: 精，
1: 啊，
0: 哎，对，然后包括一些添加剂呀，醋溶成分呐，这些它都有很多。那这样的东西虽然贵，买着很漂亮，但是真正吃的人受益不大。
1: 华而不实。
0: 同时这些添加剂往往还会给肝脏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对于脂肪肝的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推荐您买这样的。
1: 对，为什么我们老是呼吁大家哈，说买天然的食品，少买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经过人为的加工之后，它的许多营养成分，它天然的那些成分都被打掉了，多的只能是调味剂呀、食品添加剂。您吃了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口感上的享受。那我们说到燕麦即冲型的是不推荐的哈，那是不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
0: 哎，
1: 没煮熟的更好？
0: 对，原生的
1: 嗯，
0: 压的那种压好了以后的那种麦片儿，然后它煮比较快就能熟，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加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燕麦虽然是富含这个无机盐成分，也是很好的这种杂粮，但毕竟它也有不足的地方，包括蛋白质不足，所以你可以用牛奶蒸。
1: 哦。
0: 麦片就是这样的，牛奶不会扑。如果你煮，煮的时候不到，可能燕麦不太熟；煮的时候长点，牛奶特别容易
1: 哭了，
0: 扑。
1: 嗯，这倒是个小窍门，蒸哈，
0: 对，
1: 我放在电蒸锅里，
0: 甚至还可以放红枣，放
1: 嗯，
0: 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呢，一个呢能来调节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营养价值也是明显提高的。
1: 啊，因为蒸是一种尽量还原食物的，不破坏食物营养成分的一种烹饪方式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吃燕麦的小窍门，大家可以去蒸燕麦，用牛奶蒸，放点红枣，这个营养成分就更全面了。
0: 对，
1: 嗯。
0: 我们确实有研究是认为呢，是说成年人每天食用50克燕麦，我们说的燕麦当然不是那种就是速溶的成袋的这种燕麦，每天食用50克就可以使100毫升血中的胆固醇下降39毫克，所以它的这个降胆固醇的作用还是非常确切的。从
1: 哦，
0: 这个角度讲呢，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病的这样的朋友。然后有脂肪肝的朋友，都是燕麦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这种食品，
1: 嗯，
0: 而且燕麦对降血糖也有好处，这个是燕麦的一个作用。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脂肪肝与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节目中说到了燕麦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对患脂肪肝的朋友是很好的。那除了这个燕麦，还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
0: 另外呢，还有杂粮，包括荞麦。
1: 嗯。
0: 荞麦也是富含维生素 E、芦丁啊，还有烟酸，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0: 也就是说白了，它也是比较刮肠子的，所以它也能降低人体的血脂，然后软化血管，还保护视力，预防这个脑出血。荞麦还有一个就是它还能有一个抗菌消炎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它还有这种消炎粮食的美称。这些成分呢还有降低血糖的功效，因此呢，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这种朋友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推荐的食物。
1: 这是吴昊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种哈，适合得脂肪肝的朋友吃的食物，一个
0: 你这
1: 是
0: 个
1: 燕麦，
0: 对主食，
1: 还有一个是荞麦。
0: 还有呢，就是既有就是药物功效，同时有食物作用，就是咱们离不开的山楂，
1: 山里红
0: 对
1: 哈，
0: 山里红，山里红本身也是有明显的消肉食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它就是特定用来消肉食食积的，所以啊，你吃这个大油大腻，它就是专门解腻的。
1: 哦，咱们炖肉的时候不也爱放点山楂吗？
0: 对，同时呢，山里红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活血，促进血液的循环，然后也促进这个一些废物的这种代谢，所以呢，这个山里红还是有很明显的这种降脂的作用。
1: 和其他两种食物相比，哈，那两种主食相比，可能山里红的吃法和口感要更好一些。
0: 可能更受小朋友们喜欢，
1: 啊，对呀，
0: 尤
1: 无
0: 其
1: 论您炒红果啊，什么冰糖葫芦啊，它都更好吃。
0: 糖雪球，
1: 对。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山楂吃的时候，虽然像这个山楂烙或者说炒红果，味道很好，同时呢，它也有很好的降脂降糖这样的作用，但是还是不能一次食用过量，因为这个山楂比较酸，相对来讲，尤其是不能空腹食用，容易造成这个胃食过量服用，空腹服用，那样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当零食少吃一点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可见啊，像金糕条啊，非常深入人心。我们时常有这种机会去吃到这样的食物，而且每次可以不吃特别多，但是常常的吃一点儿，这个真的对健康是非常有好处。
1: 那种颜色，那种味道，哈，好像和许多东西联系在一起。和吴昊老师一直以来做节目，哈，我觉得中医是讲究平衡的，是吧？体质是平和的。我们说脂肪肝也是，为什么它有很多种啊？过量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在这儿，我尤其想和那些就是不足的人、营养不良的人说一说，因为我的身边真的有吃素的朋友，而且好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个洪流中来，觉得吃素太健康了。但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适度，讲究一个平衡，如果不平衡了，它一定会出现问题。那今天呢，吴昊老师也是给大家，尤其是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推荐了几种食物啊，燕麦、荞麦还有山楂，多吃这些食物呢，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节作用的。脂肪肝啊是可逆的，大家不要害怕，在饮食上多多调节。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这个东西？
0: 当然了，脂肪肝其实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咱们这个是饮食过量或者营养过剩的脂肪肝，就是一个运动，你要把多余的这种能量要消耗出去。这个呢是等于是吃呢是管住入口，这个运动呢是你要让它有出路，这个两边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的。但是运动这方面呢，可能咱们平时做的更加的不够一些。我觉得要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就是我看一个数字哈，说城市人口哈，有2/3的人是从来不运动的。
0: 很可怕。
1: 啊，其实真的挺可怕的哈。
0: 运动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方式，是真的是可以称作治疗方式。它的治疗效果甚至有些是很等同于西药的一些，比如说它对情绪的这种缓解，它是等同于抗抑郁药的，但是抗抑郁药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运动没有，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去使用它，或者说我们的宣教还是不够，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

0: 像咱们这个脂肪肝，就需要一个有氧运动，而且是在持续20分钟以上的，因为在20分钟之内你是不会去消耗掉脂肪的，就是它都是在已经有的这种血糖在供氧，在供能量，然后如果运动到20分钟以上，我们才会开始消耗脂肪。脂肪肝的情况才会慢慢的好转，所以提倡大家多做这种有氧运动，而且是需要维持在相当的一个强度范围内的。
1: 与其做一个办公室里的药丸族哈，买各种保健品，买各种药丸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如运动运动哈，找一个时间，一方面强健自己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您的心情。还是那6个字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体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

0: 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又开启了一周的全新节目内容哈。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会和您共同的来分享一些精彩的节目内容，像是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公交的调整哈，这个涉及到了咱们龙华区的国贸和龙湖天街两大片区的一个怎么说呢，联动和互通啊。以前的话呢，从国贸去到龙湖天街，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这种换线啊、换乘的情况的。那么在近期呢，海口国贸、龙湖天街两大核心片区的动态微公交也是完成了整合升级，全新一体化的运营模式正式上线。升级之后的微公交路线啊，穿梭城区，有序停靠。那不少的市民游客也是重新体验了这个新服务，真切地感受到了整合升级所带来的便捷。
1: 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升级到底是在哪些方面来体现的。作为咱们海口的主城区商务居住核心地带，国贸和龙湖天街片区楼宇林立，商圈密集，日常通勤还有购物休闲、就医就学的客流量都是非常庞大的，短途出行的需求也是比较旺盛。那么此前呢，这两片区域的微公交是分片来独立运营，现在呢是发现存在一个服务方面的壁垒。那么为此呢，来自于海口公交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这次整合啊，就是彻底的打破了这种区域分割的壁垒，实现的是全域的运力统筹调配，一体化的调度管理，搭建起的是双向循环运营模式和智能动态调动系统。那么升级之后的微公交，它的服务呢是涵盖范围达到了34平方公里，那两大片区共计呢是326个虚拟站点是全部的互通共享，后续呢还将会增加20到30个虚拟站点，重点会补齐像是坡泊家园、海航豪庭以及水晶城等等小区的点位，这样呢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核心区域的公交覆盖的密度。
0: 是的，那从22号开启呢，市民是可以实现一次预约全程直达，无需这个片区边界换乘，跨区域出行时间呢就会很显著的去缩短了。路线呢也是高效的串联了国贸高端商务消费与龙湖便民休闲商圈，打通了商务通勤、居民日常、游客游玩的多元出行链路，让区域人流高效流转，进一步的激活了核心城区的商业与民生的活力。那么从体验的市民朋友来讲的话呢，这个线上线下的出行也是更加的方便了。比如说市民陈先生啊，就说从龙湖天街搭乘微公交到日月广场，这个价格很亲民啊。那这一次的运营升级呢，是兼顾了普惠性和合理性，贴合了市民短途出行的需求，同步也落地了亲民透明的里程阶梯价位，收费的标准呢还是很清晰和规范的，像8公里及以内呢，起步价是3块钱，满足了日常的短途通勤、买菜。

0: 购物等出行。
1: 嗯，
0: 这个行程要是超过了8公里的部分，每1公里就会加收0.5元，不足1公里的就按照1公里来计费，而且全程的票价是封顶6元啊。远距离跨区域出行也不用再有这种高额的话费了。
1: 没错，那这样的一个微公交呢，它运行的区域可以说是增加了不少啊，扩大了范围。那每日的运行时间呢，还是不变的，是从。

0: 市民游客的通勤、就医、就学、休闲等等出行的场景。咱们的市民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微公交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到的是海口智慧微公交的小程序，选定国贸龙湖片区来进行下单预约就可以了，精准候车，省时高效，而且呢也可以在沿途站点来进行候车，是非常方便的。
1: 是的啊，这样的一个变化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啊，咱们一起绿色公交出行。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我家在龙华，我们继续来关注老街区的逆生长啊，聚焦的呢就是骑楼老街的迭代升级以及业态的激活。那么这个老街呢，也是唤醒了城市的千年文脉，让厚重的人文底蕴成为了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那从23年开始，其实博爱路片区都是在一直进行着修缮提升工作的。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在坚循着修旧如旧、适度干预的原则，对建筑外立面开展了精细修复，同时呢，也是完善了街巷的基础设施，从而守护住了百年桥埠的历史脉络与机理。
3: 那没错哈，说到这边呢，咱们也和大家来共同看看游客的感受。一位游客啊，他姓蔡啊，蔡女士，她说来到我们的骑楼老街，首先呢是南洋风格的建筑非常显著，与众不同，给自己来说是非常具有特点的，值得继续的逛下去。那如果有人要到海口来，那我觉得一定要推荐他先来到海口的骑楼老街这边转一转。那其实呢，游客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反应，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在这个硬件面貌持续改善的同时，街区的业态创新发展也是成为了亮点。不光是一些游客啊，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没事的时候也喜欢来到骑楼老街转一转。那今年以来呢，咱们的骑楼老街是加大了精准的招商力度，同时呢引进了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品牌，还有中华老字号以及咱们海南本土的特色老字号，像是这个全聚德、古越龙山、东阿阿胶啊，都是耳熟能详的。那另外呢，现在咱们也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博爱路老字号街区呢，现在也是正在着力打造。那接下来还有像是一些特色的餐饮啊、非遗的展示、文创体验等等多元业态，也在这边不断的聚集。不少的一些老字号的商户正是看中了街区当中的区位优势，纷纷的调整门店的布局，来扎根老街，开拓市场。那为此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海南椰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就说了，我们是海南老字号企业，在22年的时候正式入驻到了骑楼。我们的茶它呢是属于旅游产品，所以呢我们就更加的需要在骑楼这边向更多的一些游客朋友来展示，在这样的一个热门的景区当中展示啊、销售啊，对于一个销售旺季的增长来说啊，也是非常显著的，就是显著的是一番两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2: 没错哈，老字号扎根老街，就为游客呈现出了地道的风味和传统的技艺。那像这些本土的老字号门店，除了开展特色伴手礼的展销之外呢，还会设置一些桥坯展示的区域，让南洋桥乡历史文化融入到经营场景，让游客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桥运的故事。那还有像这个春光的中山店的店员哈，

0: 说他们今年是2月5号开始入驻这家门店的。那在这儿呢，一是感受到了百年老街的历史，人气特别旺，一整条街的一些人流呢就会变成他们的客流。那在今年来说呢，街区也是推出了夜游量化加非遗展演加琼剧加老爸茶演绎的活动，将日间观光拓展为全时段的消费，既为外地游客提供了打卡点，也为本地的市民营造了生活场所，浓厚的烟火气啊也是不断的在聚拢人气。
1: 没错，那今年以来呢，从1月到7月，咱们街区当中累计接待游客是达到了1200.22万人次，同比增长34.66%。那今年6月份，咱们海口七楼老街与南京的夫子庙历史街区，还有这个门东历史街区缔结为了友好街区。那双方呢，也是在景区当中来打造了这个业态共创、宣传联动、客源互送等等这样的一些相互借鉴的，可以实现互惠互利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0: 是的。那根据这个七楼老街的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他们今年呢是重点打造了博爱路老字号集聚区。这个活动呢吸引了80余家老字号的参与，形成了老字号焕新加非遗文创加特色餐饮加精品民宿的一个复合型内容。像新加坡的椰壳饮中国首店就开在了这里。那同时呢，也是自贸港政策加上南洋文化 IP 双重吸引的一个东南亚品牌的样本。那包括像华侨青少年访穷，包括柬埔寨文旅交流日等等啊，都是在七楼老街来进行的。那现在呢，它承担的不仅是海口的城市文旅项目，也是自贸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1: 没错，
0: 所以说啊，通过这个老街的保护和开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啊，咱们的这个街区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它还是要进一步去完成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要继续做的就是优化七楼老街的一个业态布局，能够稳步的去推动一些修缮工作去取得实效，能够用心的去守护珍贵历史遗存，培育特色的文旅品牌。
1: 没错，前面呢有这个七楼老街它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样本，那接下来其实咱们也可以在海口其他的一些具有这种核心历史城区的区域当中来广泛的进行推广哈。像是咱们的这个府城，它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7景8巷13街的古城风格，而且呢也是聚焦了众多的百年风貌的一些建筑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这个琼北历史文化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区。那目前来说呢，像是这个中介路还有文庄路沿线的修缮工程已经全面的推进了，街区当中多处的历史风貌建筑还有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正在有序的来进行保护性的修缮。那施工团队呢也是精心的来修复墙体啊、木结构，最大程度的来保留琼北传统的建筑风貌，同时呢也完善了地下的管网还有街巷环境等等配套设施。在此呢，我们采访到了是这个琼山区的旅文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他也是说，他说这个项目呢是会持续的活化历史空间，来夯实老城的文化根基。现阶段呢已经是完成了像是中介路啊还有文庄路沿线的主体建筑外立面的风貌整治，还有空中飞线的治理以及屋面的防水和修缮的工作。接下来呢会完成的就是老爸茶特色片区的整体环境建筑更新改造，其余的片区当中的建筑整治还有街巷的提升工作也将会有序的来进行推进了。
0: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来扎实推进魅力海岛人文之城的一个建设哈，为我们海南自贸港来打造一些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文化承载地。
2: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 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台风来临，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关注台风动态信息，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在室外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开车应立即将车开到不易受水浸的地下停车场，不要前往滨海景区、公园、景点、水上娱乐场所活动或游玩。
3: 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23，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依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当前的话呢，这个台风啊还是在北部湾这边去打着转的，还没有走，所以说现在看起来我们海口的天气依然是比较阴沉的，而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25号、26号它依然还是会有这种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出现的，甚至呢也是提前跟大家发布了预警信息，就是在今天的凌晨可能三港都会出现一个停航的情况。那具体的信息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在广播当中来实时的为大家更新，也是欢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气象的播报，那同时呢也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一些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及时的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去发布一些最新的台风天气的提醒。
1: 没错，另外呢我们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啊，由于呢接下来有可能会出现停航嘛，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安排的话，可以来通过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出岛的港口这边来取得一个相关的这个联系，来了解一下相关具体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停航啊，什么时候通航啊等等一些内容。那他们的客服电话呢是0898-9693-666 0898-9693-666，通过拨打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最新的来自于通航方面的消息了。
0: 是的啊，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种台风暴雨天气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非必要不出门，稳加慢行，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银安守护立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

0: 八元，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游客禁止进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中心，已于今天12:30。

0: 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峡谷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6: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5: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7: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8: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9: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9: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9: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3: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 83.5 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3: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海口降碳减污扩绿增效，全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全域涌动招商引资热潮，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迸发；海口东宝区跨境融资租赁领域制度创新发力；ICS 集团全球总部落户海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我市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指引，围绕能源

0: 源低碳、产业降碳、城乡减碳、交通脱碳、生态固碳等维度，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方位推进产业、城市、生活全面绿色转型，让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椰风海韵成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全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大唐海口清洁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执掌高准，
1: 在我们前方展现的就是我们发电厂的一个核心部件的微缩的模型，包括我们的燃气轮机、发电机、气轮机和预热锅炉。我们的主要燃料的话是天然气，天然气的主要优势就是体现在热值比较高，我们的主要的氮氧化物排放量能够做到10个以下，二氧化硫和粉尘的排放量呢接近于零，低碳环保这一块的话也是优势非常明显的。
0: 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项目是我市首个大型清洁能源项目，一期建设二台 9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占全省统调装机容量的 7.7%， 年发电量达24亿千瓦时，可满足海口全市三个月的用电需求。较燃煤机组，该项目年节约标准煤约25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超192万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电厂氮氧化物排放小于1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达到国际最优水平。大唐海口清洁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艳卫，
2: 项目创新性应用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充分利用厂区建筑布置屋顶光伏、小型景观风能及储能装置，建设风光火储一体化新型绿色电厂，年发电量可增加220万千瓦时，进一步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0: 绿色用能体系的构建夯实我市低碳转型的根基，而零碳园区建设则是深入推进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海口江东新区扎实推进零碳示范园区创建工作，紧扣海南自贸港零碳园区建设总体部署，落地全域集中供冷、源网核储一体化等多项绿色低碳示范项目，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当前园区蓝绿空间占比约70%，湿地率超30%，全域建成绿色建筑项目约69个，年吸收二氧化碳可达4.89万吨，为零碳园区创建筑牢了坚实的生态本底。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生态建设专员秦昭龙，
3: 以绿色能源供给为核心，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推行绿电直供，搭建一体化微网储能体系，实施产业、建筑、交通三大领域协同降碳，推动低碳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构建产业循环利用体系，优化全域蓝绿生态空间，修复湿地、红树林等，探索人工固碳技术的示范与应用，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0: 如果说园区的示范引领实现了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双向奔赴，那么全域的精细治理则让绿色生活充分融入城市肌理。目前海口已完成全域管控单元精准划定，共设立112个陆域和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实现生态环境管控无死角。其中陆域管控单元82个，包括优先保护单元43个，重点管控单元32个，一般管控单元7个，近岸海域管控单元共30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7个，重点管控单元19个，一般管控单元4个。在优先保护单元，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开展东寨港红树林、东寨港湾海岸带等生态修复工程。在重点管控单元，聚焦海口国家高新区、江东新区等重点区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腾退高耗低效产能，引导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绿色产业集聚。在一般管控单元，强化常态化监管，确保生态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科员张颖，
4: 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主要聚焦在重点产业园区落实分区管控的一个要求，推动优化产业布局。比如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园区，部分生物医药产业根据分区管控的要求，他们调整至了美安科技新城进行布局，这样既保证了企业的产业发展空间，又有效缓解了药谷工业园区工业与居住区之间的一个矛盾，推动了园区的一个绿色转型。
0: 此外，我市还持续重塑市民的绿色生活理念，从日常出行到生活点滴，低碳生活方式已成为耶城市

0: 民的自觉选择。我市绿色交通转型成效显著，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 63.8%， 越来越多市民主动选择油转电。市民王先生：
1: 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大多数买的都是新能源，都是油转电的，充电很方便。
0: 在全民低碳实践中，我市不止于绿色出行，更以特色公益活动让低碳落地生根，可感可及。日前，种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在荣山寮举行，大家将家中闲置旧物带到现场，开启以物换物、好物共享的低碳体验。亲子家庭带来的旧绘本、孩童闲置的玩具、家中搁置的手作文创，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里完成流转。种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发起人蔡梦凡：
2: 我们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种蓝计划的行动，常态化的去举办这种海边的可持续的循环市集。像我们在今年的荣山寮的开渔节上面呢，总共交换了150件这样子的一个旧物，一共为我们带来了大约0.8吨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的一个减少。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普通人微小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能够为海口的生态之城建设贡献一些小小的力量。
0: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园区发展的节能降碳，到全城畅跑的新能源汽车，再到每一位市民的日常低碳选择，我是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产业布局、能源转型、双碳治理、创新培育全过程，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不断取得新成效，点滴绿色行为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绿色正成为耶城最持久、最动人的城市底色，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正一步步从蓝图变为实景。海口台消息，招商推介步履不停，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抱团出海，硕果迎之。当前海口全域涌动招商引资热潮，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迸发。海口始终把产业招商作为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依托投资海口1+5+N 品牌矩阵，海口开展高频次、多元化、精准化招商，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从单点突破向体系化作战的跨越，为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近一个月以来，海口招商引资的步伐依旧不断向外延伸，相继走进浙江东阳、山西太原等城市。根据当地的产业特色，招商小分队因地制宜打出招商组合拳。东阳专场座谈会上，小分队结合当地建筑工程、医药制造、家具木材、商贸流通等优势产业，解读自贸港政策红利，分析企业发展优势，让政策内容更易懂，落地前景更明晰。在太原专场推介会，小分队聚焦好环境、好政策、好地块优势，配套推出跨境金融服务方案，向企业家抛出了合作共赢的橄榄枝。不少山西企业表达了赴海口实地考察的意向。今年以来，海口依托1+5+N 品牌矩阵，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一级主品牌投资海口、五级万企海口行、出海链全球等五大特色子品牌，N 为全年40场以上主题招商活动，实现每月有活动、每季有重点、全年不断线，招商足迹遍布全国多个重点城市。今年4月，海口借助第六届消博会举办契机，同步组织加拿大海口企业商务洽谈会，中加双方企业共寻发展新机遇。5月，海口国家高新区赴上海进行生物基与降解材料产业专题推介，多家企业现场明确表达实地考察、投资落地意向。6月，海南鲜品品牌出海推介活动走进北京，向中外嘉宾集中展示海南热带水果全链条升级成果。一系列精准招商活动接连登场，既有产业链专项招商、政企座谈等点对点对接，也有产业推介会、园区专场对接等平台化活动，全方位覆盖科创、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跨境贸易、航空维修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海口招商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开放合作能级不断提升。产业兴旺既要靠招商引资引活水，更要靠精准服务润沃土。近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正式开业运营，为保障项目

顺利落地投产，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联合秀英区市交通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班，为该企业提供业务规划、政策匹配、选址落地等一对一服务保障，全力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在多方协同合作下，6月11日，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秀英区完成注册，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相关

红利、海口独特优势与优质营商环境，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积蓄动能。海口台消息，一架境外飞机通过融资租赁入编国内航空公司需要多久？在海口综保区，答案是可能只需要两天。7月2日，随着一架全新空客 A320neo 飞机从法国图卢兹交付，并顺利降落在重庆市江北国际机场投入运营，标志着海口综保区企业紫金租赁首单全新客机租赁项目落地。从境外交付到国内投运仅用时48小时，这惊人的海口速度背后是海口综保区在大型装备跨境融资租赁领域的制度创新发力。海口综保区投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过去飞机必须飞抵海口综保区办理入区手续，再调机至运营地，流程繁琐且成本高，周期偏长，依托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这一难题有了新的解法。在该模式下，飞机无需辗转飞抵海口，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打通了综保区保税备案、异地调机落地、租赁运营投入的全链条闭环监管路径。从以前的设备禁区到如今的数据流转，制度创新正为海口、综保区、航空发动机等核心部件保税租赁打通新通道。紫金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志伟介绍，海关贴心辅导，为飞机快速通关、及时投入运营提供了保障。政策红利的释放正惠及海口综保区一件件大型装备租赁物，从飞机到矿山工程机械再到航空发动机，异地委托监管模式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拓宽，为园区更多大型装备跨境保税租赁按下了快进键。今年8月，一台重达13吨的航空发动机在异地委托监管模式下，从英国罗罗公司交付到运抵海南航空北京基地投入运营，全程仅用时14天。因无需运抵海口综保区，为企业节约运输成本近5万元。当月，五台超大型徐工装载机创新打通海口属地申报、上海口岸出境监管模式，从江苏工厂直达上海港，出海交付澳大利亚一公司，综合物流成本降幅超 40%， 通关流转时间压缩近一半。海南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综保区已累计落地多项飞机、矿山设备、航空发动机等异地委托监管进出口新业务，租赁经济正成为园区新兴产业新赛道。今年上半年，园区租赁业务管理资产规模超300亿元。从园区重大装备租赁范围持续拓展到通关时效提升，源于园区和海关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和服务机制。海口综保区起服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成立了融资租赁服务专班，与马村港海关协同定制全流程通关方案，专人全程跟进保税账册设立、租赁备案、跨关区监管对接等关键环节。目前，海口海关立足异地委托监管制度框架，已主动对接重庆、武汉、上海等口岸海关，创新落地账册属地管理、实货异地验放的监管模式，让单证跑流程、货物少跑路已成为常态。下一步，海口综保区将继续发挥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叠加优势，立足飞机、船舶、工程机械等重点融资租赁品类，持续依托异地委托监管模式，实现物账分离、远程共管，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综保力量。海口台消息，ICS 集团全球总部日前落户海口市美兰区，这是该企业深耕中国企业出海服务赛道、深度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次关键布局。ICS 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企业出海专业服务商，是中国境内领先且唯一一家在多个主要海外注册地与监管辖区拥有相关资质及全牌照的海外企业服务独立机构。集团业务覆盖离岸架构搭建、跨境投融资、离岸基金与合规等全链条环节服务，目前在北京、上海、香港、深圳、佛山、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均设有办公室。未来 ICS 集团将把海口作为集团未来长期发展的总部型枢纽型基地，承担集团在中国境内的管理中枢、业务协调、信息系统建设及专业人才集聚等功能，成为连接国内与境外资源衔接的核心中枢。
ICS 集团执行董事李亦斐表示，把总部放在海口。

后，不是简单换一个办公地址，而是把 ICS 的离岸牌照能力、5500家客户网络与自贸港政策深入融合，做物理闭环。未来将依托美兰区和江东新区的政策支持，积极布局全国运营管理及专业服务能力建设，不断完善全球服务网络，还将充分发挥自身在离岸架构、企业出海、基金行政管理、跨境财税及上市合规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共同探索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创新服务模式，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更加专业、高效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据了解， ICS 集团将以大英山全球总部为核心支点，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开放平台效应，加速集聚跨境专业服务资源，为海口壮大总部经济，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能级，注入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8月23日，海口新步岛星海湾水域开展了一场皮划艇主题健身活动，吸引不少皮划艇爱好者报名参与，在碧波之上感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随着开赛号角的响起，选手们稳握船桨，灵活转向，全速冲刺，船桨击水，浪花飞溅，水面上出现一道道灵动流畅的水痕。本次比赛设项丰富，包括青少年单人组、成人单人组、亲子接力组，既给运动达人搭建竞技舞台，也为家庭参与创造欢乐空间。为保障水上运动安全，让参与者更好感受皮划艇运动的乐趣，赛事方提前一天开展了救生安全技能培训和皮划艇技能培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艇身结构、船桨力学原理等基础知识，并重点示范了标准握桨姿势、入水角度、核心发力技巧以及直线划行、急停转向等水上行进技术要领。市民吕世文带着孩子前来参赛，报名参与了三个组别。在他看来，多带孩子参与户外运动，既能舒缓学业带来的压力，丰富课余文体生活，也能在实战体验中锻炼孩子身体平衡感、肢体协调性，磨练心理素质。赛事执行方海南凯邦体育水上运动中心负责人介绍，海口坐拥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中心开设了皮划艇、桨板、龙舟、赛艇、电动冲浪板、摩托艇等多项水上运动项目，后续将持续开展更多适合大众的水上体育活动，激活城市滨水空间活力，助力海口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皮划艇协会主办。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海南世博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海口举行，爱心企业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捐款20万元，按照每人5000元的标准，资助我省4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帮助他们圆梦大学。仪式上，受助学生代表谢昭昭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讲述了这份资助对他求学之路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入学后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以真才实学回报社会，并将这份爱心接续传递，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爱心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根植于社会，回馈社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同学们将这份磨砺转化为奋进的动力，未来用学识和才干回报家乡，建设海南。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副秘书长吴日新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公益助学事业，凝心聚力，共同推动海南青少年公益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自贸港建设培育更多青年人才。他表示，基金会也将继续拓宽筹款渠道，凝聚社会爱心力量，让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开学临近，海口市新款校服销售网络进一步扩大覆盖面。8月23日，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公布，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销售渠道第二批，在第一批销售渠道基础上，新增269个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至此，海口市新款校服销售渠道增至567个。此次增补渠道，旨在应对开学前的校服购买高峰，扩大城乡新款校服供给覆盖面，进一步提升家长选购便利度。新增网点由企业自愿提供，经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汇总形成名单。同时，针对第一批公布的300个销售渠道，协会结合市民反馈与复核，修正了两个。

0: 各销售点位的联系电话等联络信息，并删除了两个未签订合作协议，实际未销售新款校服的点位。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新款校服实行统一款式，不统一供应企业，不指定销售商家，全面放开校服供应市场。价格由企业依据生产成本和市场供需自主定价，不设指导价或建议价，选购坚持自愿原则。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建议家长多方比对价格和质量，按需购买。为维护校服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学生及家长的合法消费权益，我市持续强化校服市场专项整治。8月18日以来，我市已启动对不同批次线上线下全渠道在售校服产品的抽样检验，覆盖全部品类与销售渠道。开学前夕，我市教育部门还将联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开展校园周边校服销售专项集中整治，重点查处占道经营、无照经营、售卖三无校服及其他扰乱校服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保障2026年秋季开学校服供应安全规范有序。接下来请听简讯。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深入推进，海南持续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为食品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食品总额达31.89亿元，同比增长41.2%。近日，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局的指导下，海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海南省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标准》。作为海南自贸港金融领域首部针对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的专项标准，其发布标志着海南省人身保险行业涉外服务规范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转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

0: 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9: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仙，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拆烩鲢鱼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拆烩鲢鱼头啊，听到这个菜的时候，很多朋友对它这个烹饪做法，就是这个菜的前两个字儿，菜名的前两个字儿，可能就要想一下了。之前我们好像没说过什么拆，说过烩，但这个拆烩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听着有点耳生。
0: 嗯，
1: 但如果啊，我说另外一个，您肯定哦，就是它。咱说什么呢？就说头两年流行那个鱼头泡饼。
0: 哦，就是它，
1: 基本上就是它。
0: 哦，
1: 是吧？那个鱼头的做法就是借鉴了咱们现在说这淮扬菜的拆烩鲢鱼头。
0: 嗯，
1: 这个做法是吧？首先咱说啊，这个拆烩是怎么回事先说烩，烩是一种做法，就是汤汁比较多的一种，是吧？
0: 嗯，
1: 这个比咕嘟呢，哎，它这个时间要短一点儿，哎，比熬呢汤汁要少一点儿，这个就成为叫烩，是吧？那么拆烩什么的，就先把那相关的大骨头给它拆下去。
0: 哦，
1: 要不然你净缩这骨头了，就影响你这个吃这肉，是吧？所以呢，这就叫拆烩鲢鱼头，是吧？拆烩鲢鱼头啊，如果您到这个淮扬菜那，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那一带，您就直接说鱼头，就可以。
0: 他就肯定给你上的是拆烩鲢鱼头，
1: 他没有另外很多其他种的做法，就是这个啊。但往往呢，他有的那个小馆子菜谱上也写上就是鱼头，甚至啊，他有些这个还得过奖。你比如说在镇江那个燕春楼，我去那儿，他还特别著名。我这个是参加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0: 烹饪
1: 大赛，我得过奖，在商业部榜上有名，所以这个菜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啊，榜上有名的淮扬名菜。
0: 哦，
1: 虽然是吧，您听名字不是很醒目，所用的原料也不是像是吧，咱们说的，比如说什么这个火腿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其他的高贵的东西啊，不是，它就是一个鱼头，鲢鱼头。是吧？但是从做法上，啊，它是很民间。简单的说，它做的很入味儿，不是光看外形。您看，咱说这饭馆的菜有两类，一类叫什么？叫卖相菜。一个叫行里叫口菜。
0: 口味好。
1: 哎，对，叫口菜。
0: 嗯，
1: 口不是说咸那个口啊，就是口味菜。口味菜吃叫白了，叫口菜。你吃的很得吃，
0: 就是
1: 着吃不贵。这个称为叫口菜。咱还说啊，咱们这个拆烩鲢鱼头这口菜，这个鲢鱼头啊，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那种白鲢子，是花鲢。花鲢呢，又叫鳙鱼，就是北京咱们俗称的胖头。
0: 胖头鱼。
1: 对，胖头鱼啊，胖头鱼啊，这别念胖啊，我听过有人来一胖头鱼，
0: 东北人就说胖头。
1: 哦，那可能那人是东北人。胖另有含义。
0: 哦，
1: 胖指的是病态，这个人浮肿。
0: 哦，
1: 称之为胖。这个饭馆里一般的还是叫胖头
0: 胖头鱼。
1: 那鱼字您可以不说。
0: 嗯，
1: 我就来胖头。

0: 是吧？他指的就是胖头鱼。这个鱼头一般的来说，这个要稍微大一点儿啊，带点肉呢，照着5斤左右。
1: 哦，就这一个头5斤左右，
0: 哎，
1: 哈，
0: 对，不是光头，您就到腮那儿吭哧一刀切下来，这没得吃了，
1: 没
0: 是吧？
1: 肉了。
0: 您还得把那个腮往下照着，半拃左右，
1: 哦，
0: 哎，就是将近10来公分那面，你给它嘎下来。是吧？这样呢，差不多有5斤左右，不能太小啊，太小了呢，它你没肉了，是吧？这是主料，另外呢，再配上什么火腿啊、蟹肉啊、虾子啊，啊什么鲜笋呐、啊、鸡胗肝、鸡肉、香菇、青菜心，还有其他的小料、香料这些东西啊。过程咱们简单说说啊，不说太详细了。首先呢，这是考验手艺的，您得把这脱骨，得把这鱼头，
1: 这鱼头怎么
0: 这
1: 脱
0: 屁股，
1: 骨啊？
0: 哎，这个您要给它一劈两半。是吧？您这要是说呀，我这个生着脱骨，这困难，您得给它，你得加加工，搁火里边是吧？慢慢炖，让它变了色儿，这时候呢，骨肉就分离了。哎，第一个您先开了半，第二趁它骨肉分离，您把那拔两，把那鱼骨拔出来，不是把脑袋骨整个拆下去啊，那没有卖相了那个啊。
1: 可不是，
0: 哎，对。
1: 塌了。
0: 对，那个鱼头那个一定要保留下
1: 就是
0: 来，
1: 鱼头以下，它的那个
0: 里
1: 那一
0: 边
1: 根
0: 那个，
1: 刺儿，还有
0: 对，
1: 旁边的刺儿，给它
0: 是
1: 剔出
0: 那
1: 去
0: 些
1: 哈。
0: 啊，大骨头给它去掉，哎，去掉之后呢，这就好办了，是吧？咱再往下走，那么就是炖的这个问题了，是吧？拆烩连鱼头，实际上就也是一个炖，是吧？然后呢，您把骨头去了之后，再入锅要去腥。是吧？然后呢，放清水，放上那个葱姜，放上黄酒，旺火给它烧开。这时候不能慢火炖，旺火烧开，煮一会儿，把这鱼捞出来。这后呢，然后就开始叫垮炖，很类似啊，吃的那个垮炖水库鱼，很类似那个，是
1: 就
0: 吧？
1: 这个拆烩和垮炖有
0: 很
1: 点
0: 类
1: 像，
0: 似，对，只不过呢，他那边不拆骨。咱们说这人做的比较精细，这淮扬菜精细，他就是把这拆骨了，主要大骨都去了，是吧？然后呢，咱们就再做锅啊，打底油，放小料，给它煸香了以后，放那些咱们那个高档的调料了，什么虾子、蟹肉，是吧？这出来的鲜呐，是吧？再加上黄酒，再加上鸡汤，您再着着口，着着口意思就是着着咸淡味儿，是吧？要稍微的咸一点，因为待会儿您那鱼还得下去呢，是吧？如果您这会儿照着喝那汤似的，那鱼一下去之后，
1: 就
0: 它
1: 淡
0: 就
1: 了，
0: 淡了，而且
1: 鱼
0: 拿
1: 淡
0: 不
1: 了，
0: 住那腥味儿。
1: 对，
0: 是吧？
1: 鱼太淡不好吃，
0: 对，要稍微的这个
1: 口稍微
0: 口
1: 重一
0: 稍微
1: 点。
0: 重一点，然后鱼头入了锅了，再把什么香菇啊、笋呐、啊，还有什么鸡胗肝啊、鸡片都下进去一块儿，啊，开炖啊，这个差不多经过10分钟，这个您注意火可别大了，另外时间可别长了，您炖散了就没有卖相了，是吧？而且也老了发柴，哎，您再把那青放到里头。啊，青儿呢？比如说现在油菜是吧？哎，你放到里头，油菜心儿，水焯一下也行，不焯也行，放到里头啊。然后开锅以后用淀粉那么一勾芡，啊，都匀了以后，哎，咱们还得再加点提味儿的，什么加白醋，不要加老醋了，就是山西啊熏醋那出来不是味儿了，加白醋加胡椒粉是吧？然后最后一浇明油，哎，咱们就出勺。出勺时候有一个小诀窍，因为这东西很大。你要往盘里直接搁呀，有时候弄不好它溅，怎么办呢？第一步，您把那汤啊先给滗出来；第二步啊，您用家里那个盘子，别拿那个饭铲或者炒菜那铲或者勺都不行，使那个盘子抄底，把那鱼托住了，别翻身啊，因为您炖的时候那鱼那鱼鳞那面鱼皮面朝上的，出锅时候还要让它朝上，是吧？您一抄底，给它上边啊压着点，给带出来，搁到那鱼盘里头或者大圆齿盘里头，最后再把那汁儿
1: 淋到上
0: 再
1: 面，
0: 淋到上头。哎，您还可以再二次再撒点青啊，点缀点缀。那么咱们这个就算齐了
1: 您刚才又说淋这个明油了哈，现在我们没有人淋这个大油了。那您这个淋的明油是什么呢？
0: 香油啊，
1: 就是香油或者是
0: 对。
1: 橄榄油。
0: 香油或橄榄油都行，就是但是橄榄油呢，可能你要烧的温度高以后就破坏了它这个组织结构了。橄榄油适合中低温，不太适合高温。这香油呢是这样，你要不给它烧热一点，它不香。所以呢，哎，稍微的要
1: 淋之
0: 起，
1: 前是
0: 对，
1: 吧？
0: 要起烟没起烟的时候，哎，把这香油背上一淋，这个淋这香油啊，您别。

0: 拿那锅弄起来，您先拿一小瓷勺，
1: 哦，
0: 拿小勺慢慢，别嫌麻烦，这是一细菜，慢慢给它淋到，都淋到鱼身上，别把那香油全浇到汤上去了。你
1: 哦，
0: 看着汤上挺油挺多，这鱼不香，
1: 嗯。
0: 所以呢，哎，拿小勺一点点淋，
1: 您最后说提味儿的时候哈，加了这个醋和胡
0: 红
1: 椒
0: 椒粉，
1: 粉啊，
0: 对。
1: 这个加到这鱼里是怎么加的呀？
0: 这个是啊，您得芡汁，先不说你勾芡嘛，是吧？勾完芡之后加，因为醋如果咱们加早了是吧，醋就飞了。所谓飞，是两个含义，一个是蒸发，还一个就是它里边的那个醋酸的分子啊和其他的中和了，就没有酸味儿了。所以呢，您看咱们用醋的这个菜，一般的来说都是后放或者分两道。你们醋溜白菜，那么就是前面炒的时候稍微放点儿，让那个白菜能挺住个儿。后期出勺之前，多少您再淋它一点儿，是吧？如果您不用白醋，您用什么醋也比较好呢？镇江香醋，那就是更正宗、更地道。哎，
1: 其实之前有听众也问过我们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炖鱼我要不要盖锅盖的问题。
0: 一般的来说不盖。
1: 不
0: 不
1: 盖。
0: 盖，它也有些要盖。你比如说吧，一开始你炸鱼的时候，那你稍微一开始盖一点，这样你不盖锅盖一个好处，那腥味儿它容易挥发出去。如果盖上锅盖吧，就按咱们的这个想法，它会，这个腥味儿它就挥发不出去，容易闷到这个汤里头。
1: 所以，
0: 实际上我也做过比较，确实是这样。不仅是这个做鱼，包括您炖肉、做红烧肉，一开始那个7、8分钟，您都让它敞着盖儿，放完黄酒，您还让它敞着盖儿，所以水多少让它宽一点，然后呢，它那个就把那些那个肉的那些
1: 腥
0: 杂味
1: 膻之
0: 儿，
1: 气，
0: 腥膻都带走了，然后您再换砂锅或者是换炖焖锅，小火慢炖，这是指的炖肉，也是不建议一开始就盖盖儿。
1: 就炖鱼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敞开锅盖哈，不要盖盖。
0: 有些可以盖什么？如果您这个鱼炸过了，可以。
1: 对，它那个味儿已经没有
0: 没
1: 了。
0: 有什么腥味儿了。您比如说做那个红烧鱼，或者做干烧鱼，您这鱼本身炸，这一炸就破坏那个腥了，是吧？您想找腥可能还都困难了。这时候呢，您相反的要盖上盖儿，在焖的时候它入味儿，把这调料的味儿入进去。因为您做红烧鱼也好，做干烧鱼也好，它不是带着一锅汤的。它干烧鱼嘛，山东叫干靠，把那汤汁都要收进去。您盖上点那个盖儿，小火，这样呢，它能把这味儿都吃进去。
1: 对，有味始之出，无味始之入，哈，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拆烩鲢鱼头基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这个菜适合在家里做，因为不是特别讲究卖相，就是像餐馆里那些菜一样哈，它更注重的是口味。而且这个胖头鱼经常吃，
0: 吃这胖头鱼啊，一说到这儿可有点小讲。你说这胖头鱼，米夏，你要吃，你觉得哪儿最好吃？
1: 脸蛋儿吧，
0: 脸蛋儿质地，哪儿的肉最好？就是腮边肉，特别是鱼唇下边这块，又嫩又细溜，而且它没有刺儿。因此，咱们如果吃这个，您要注意了。您如果带着老人一起去的，您别说哐当一筷子，您先把这肉给夹走了。这不是咱北京人的做法，那怎么先敬老，再让幼，是吧？敬老呢，他吃的这个，他一个是很有尊严，再一个吃这个，他不会因为吐刺这个造成问题。小孩也是这样，小孩往往他吐刺吐不好，他又想尝尝，您别把那刺儿多那部分给孩子了，是吧？也是这块，
1: 尊老爱幼哈，吃胖头鱼能体现这一点是吧？
0: 特别是这个您家庭用餐。或者说你比如公共用餐，他更甭说了，肯定领导先吃。
1: 就是无论是在家庭哈，还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往往要替别人着想，替别人着想就是替自个儿着想啊。这是跟大家说了拆烩鲢鱼头。其实淮扬菜中的经典菜品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无锡小排。那无锡小排到底有什么讲究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刚才呢是跟您说到了这个拆烩鲢鱼头，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道甜口的菜哈，叫无锡排骨。
0: 对，
1: 还叫无锡小排。
0: 哎。

0: 无锡排骨、无锡小排，
1: 嗯。
0: 说的都是那个一个菜啊。这个您看，无锡呀、啊、是一好地方，它不仅说有这二泉映月这个，而且呢，它很多菜都做得非常精致。其中，咱就说这无锡排骨。无锡排骨啊，无锡当地人他不这么叫，因为他就是无锡人了，
1: 嗯。
0: 他就不把这无锡俩字挂在嘴上，他就是什么肉排骨，
1: 哦。
0: 哎，或者就叫呢肉排，或者叫肉骨头，
1: 嗯。
0: 都这么叫法啊。意思都是一样，都是指的咱们说的这个无锡排骨。所以，如果咱听众朋友到这个无锡，您说您想吃一无锡排骨，可能你找了半天没有这菜，为什么人当地不这么叫？
1: 哦，
0: 这是这个作为菜系，咱们不是当地人，咱们叫它就叫无锡排骨或者
1: 嗯，
0: 叫无锡小排。
1: 就是
0: 哎，
1: 咱要吃小吃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我去吃北京小吃去了，
0: 哎，对，一个意 思
1: 有
0: 是
1: 点
0: 吧？
1: 别扭
0: 对。
1: 哈。嗯，
0: 所以呢，如果您看见说肉骨头和肉排，啊，那绝大多数情况就是这
1: 嗯，
0: 个，啊，就是当地的一个俗称。这个呢也挺有故事。
1: 这无锡小排哈。
0: 哎，您看这无锡小排、无锡排骨啊，一说啊，这跟谁有关呢？跟这个济公和尚有关。
1: 哦，
0: 哎，你看到那儿吧，这个很多故事啊，他跟济公南方人啊，
1: 嗯，
0: 所以他跟那济公有关系。就传说啊，济公他不是总愿意化妆成一个要饭的乞丐吗？哎，有一天啊，他又化妆求乞，这个人家一般的呀，给这个化缘的这和尚，也就是粗茶淡饭，
1: 嗯。
0: 是吧？很少说给你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是吧？更不能啊说给你荤的。那和尚那都是什么
1: 吃
0: 吃
1: 斋
0: 素
1: 饭
0: 吃
1: 的，
0: 斋的是吧？哎，这个济公却化缘去了。这个人啊，正好手边没有那些素的东西，就说：“那我给你点肉行吗？”哎，济公一想，这平常人都给我点普通的粗茶淡饭，直接给我点肉，说：“行啊，太好了，我正想吃肉呢。
1: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
0: 哎，
1: 留，
0: 就是
1: 哈，
0: 那意思，是
1: 嗯。
0: 吧？开始这个主人还不太好意思，是吧？后来一看这个和尚，他说能吃，那就这样吧，我就给你肉吧，要炖好了的肉就给他了。这个济公和尚啊，挺感动的，说这么着吧，我遇到这么些人，还没有人给过我肉，
1: 嗯，
0: 说既然你给我肉，我一个穷和尚也没有什么回报，哎，你看我有一把破蒲扇，
1: 啊，
0: 我这蒲扇就给你。那人说：“我拿这扇帘吗？”说：“不是。”说：“那干嘛呀？你拿它当调料炖你这个肉。
1: 哦，
0: ”这个人一想，你这和尚有点病，
1: 就
0: 我
1: 是
0: 得
1: 你
0: 买一
1: 破衣
0: 破，
1: 喽嗖的，你一破蒲扇，你给谁当调料？
0: 就是也没当回事儿，是
1: 嗯。
0: 吧？后来好，哎，就是这个祭奠的济公和尚就把这肉拿走一边吃去了。这老板呢，把这扇子就拿回店里边去了。
1: 嗯，他是一个什么老板呢？
0: 就是一个饭馆啊，
1: 啊，他是一饭馆老板。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做这肉嘛，是吧？这个正在那儿炖肉呢，他想起来了，哎，这个昨天有一个穷和尚，
1: 疯癫和尚。
0: 说给了我一把扇子，
1: 嗯，
0: 说让我做调料。
1: 嗯，
0: 说这和尚看说话虽然疯癫的，也可能有点来历呀。
1: 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呗。
0: 对，我干脆我就照他说的，把这蒲扇我就给一块给炖了吧。
1: 嗯，
0: 也有点这个，开心的那意思啊，看看究竟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后呢，哎，这奇迹还真就发生。你看怎么回事啊？他在那儿炖的，是那个骨头，肉很少那种
1: 嗯，嗯，
0: 骨头啊。扇子一下去，盖上锅盖炖，揭开锅盖再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全变成排骨肉了。
1: 啊，真的有无中生有的功效哎！
0: 对，你看那个蒲扇嘛，不就是很像排骨那样吗？对不
1: 哦，
0: 对？
1: 肋排，
0: 哎，一个
1: 嗯，
0: 大排嘛，是吧？
1: 嗯，
0: 哎，变成排骨肉了。再一尝啊，哎，味道还特别的鲜
1: 嗯，
0: 美。
1: 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味儿。
0: 他一想，哎呀，我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事儿，奇迹发生，想必有原因。昨天那和尚莫非是济公显灵啊？
1: 啊。
0: 哎。于是他把这事儿就跟人说了，我
1: 嗯，
0: 遇到什么什么事儿，今天骨头为主的东西，
1: 嗯，
0: 变成了肉排骨了，就是以肉为主的了。大伙儿也将信将疑呀、啊，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消息传开，大伙儿一吃呢，这还挺好吃。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个代代相传，哎，这个故事传下来，这个肉骨头也就变成了叫现在叫什么无锡小排。
1: 哦，这是一种传。

0: 说哈，也是故事，但
1: 对，
0: 是也传承了一种味道哈。
1: 是，所以当地人的为了纪念这个当初的来历的祭拱是吧，还仍然把这道菜叫做肉骨头，
0: 哦，肉
1: 哎，
0: 骨头，
1: 对对，肉骨头就类似咱们现在说的棒骨。
0: 棒
1: 是吧？
0: 骨
1: 就
0: 哈，
1: 这类东西，哎，它最后都变成大排了，变成排骨了，是吧？另外呢，小排呢，咱知道排呀，它也分几种，是吧？大排小排之分，是吧？大排一般的指的什么？就是跟通体连着的。你看，你到上海或者到无锡，你吃大排面，大排面呢，它并不是现在咱们说的一根一根那种排骨，它是往往就是一块骨头，就类似T字骨，它又挺大一片圆的肉，就是那通脊那块肉。他不把那通脊挺下来，带着那通脊咣当咣当一刀一刀的剁，剁出来差不多有这么一
0: 就
1: 公
0: 羊
1: 分。
0: 蝎子那么一块，但是它是带肉的。
1: 哎，对，他就从那关节那种梆剁下来，你那关节多长，他那基本的肉就多
0: 多
1: 厚。
0: 厚？
1: 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
0: 这叫大牌。
1: 大排。哎，那小排它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肋排，就是排骨。哎，咱们也有说排骨，就只是一种，就是肋排的。是吧？最多说您这是枪排，您还是肋排，有这么小分，是吧？但是你如果到南方，是吧？到淮扬菜系或者到了上海沪菜系，甭管它本帮菜外帮菜，一说到这个排，它要分大排小排。小排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无锡小排这样的排，大排那么就是带着通脊那块肉的。所以如果咱朋友去到南方吃，要注意这个，防止就是你点那个东西跟出来的不是一回事，到时候跟人家发生误解，是吧？那有的听众朋友说了，这挺好吃的，我在哪儿吃过，挺好吃，咱能不能自己做呢？哎，也能做。其实这个吧，主要就是一个您放调料，一个多少，再一个时机，是吧？咱可以说了，是吧？您把那排骨您剁成小块儿，是吧？您如果锅小，您就剁成那个短一点的啊。您想吃口，手把着吃，您就是让人给您剁稍微长点，是吧？然后呢，那个什么，它这个得预先预制一下。放点盐和放点硝，啊，但是硝呢，现在不太主张那亚硝酸盐，没有硝，您就放点盐，稍微腌一下，然后到清水锅里头去煮去，开锅以后捞出来啊，要清洗。在这之前，这排骨咱们说要预先浸泡，要浸泡至少得一宿。您头天晚上啊，或者头天白天您换水，在饭馆里边呢，它都是长流水，那么要冲半天，
0: 为什么呢？
1: 要把里边的血水要给它泡出去。并且在过程中，您要给这排骨按摩，要给它挤出去，让它里边那个血水都给它挤出去，哎，然后这才好吃。为什么有人说我这排骨吃的怎么脏气味儿，或者说怎么就净是沫子，或者出来以后腥，全都是因为你没有把那血水挤出去。所以咱们说了，这要害就是把这血水挤出去。这步，哎，您要是泡足了，把血水给它清除出去了，后边那个就占。很少很少一部分，就是调料您放足了，
0: 就
1: 是吧？
0: 备
1: 无
0: 料的
1: 非，
0: 时候，这一个窍门大家要掌握了哈。
1: 对，无非就是什么葱姜蒜呐、五香啊这些东西，再放点糖，放点醋，是吧？您忘了，为了防止糊锅啊，您底下垫一竹篦子，跟那个锅底下垫一竹篦子，小火慢慢滚。然后呢，是吧？您这个汤汁给它熬浓了以后，哎，别马上拿出去吃，要放里边泡一宿。或者说您早晨做的，您到晚饭您再吃，您别着急说哟得了没有得了，给它架出来搁到盘里头，结果您一吃怎么不是味儿啊？您要在里头泡，让它入味儿，是吧？入味儿之后，哎，不是说这么凉着您就又就再接着这么吃，它还不好吃。如果人当一道菜，那么建议您什么？吃的时候，您呐给这个搁到盘里头，改刀搁好以后，您把那锅里那汁儿您再热一下。热完了以后，奔这个排骨上再一浇热汁儿，哎，您再吃，汁儿也有味儿，这个排骨肉也有味儿，特别的香。
0: 其实这道菜做法不复杂，只是前后有两个工序，我们可能忽略了。
1: 是，
0: 这就是这个排骨哈，我们要通过一宿的浸泡，或者说起码是一上午几个小时的浸泡吧，让它血水出来啊。还有就是后来啊，做好了之后，可能还要在汤汁里浸泡。一开始是出这个味儿，后来是入味儿哈。
1: 对，
0: 如果这两个环节我们掌握了，可能这道菜再做出来，就和你以前忽略这两个环节时候做出来的不一样了。那今天呢，是跟大家介绍了淮扬菜的两道经典菜品——拆烩鲢鱼头和无锡小排。这两道菜都有在家庭的操作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本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各就位，预备。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迪恩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我们继续延续每人一首经典，首先带着各位来到1993年。1993年的香港，快节奏里藏着爱与痛的拉扯，童安格的曲经过谭咏麟的嗓音唱出了爱与痛的循环，爱多一次痛便深一次，却仍舍不得转身。他唱的何止是歌，是多少人在执念里的挣扎。最终我们在旋律里懂得了，放下才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

听完了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之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国语版，就是童安格的爱与哀愁。1992年的风吹过多少爱与哀愁，爱不是罪过，恨非解脱，像杯烈酒难承受，风雨中没回头，却在寂寞里困守。原来你我都一样，在失去之后才懂，放下比想念更难开口。走着

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重现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毛阿敏的歌声带来这一首《相思》。毛阿敏的《相思》裹着旧月光，把未说出口的惦念熬成汤。在这首作品当中的那一句“最不屑一顾是相思”，藏着多少欲言又止，分明念得紧，偏要装得漫不经心。弦音落时，空气里都是未说出口的想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1995年，我们来听这首《暧昧》。这首歌的创作者把黄莺莺的晴雪的旋律填进了都市人的心里，王菲唱的不只是渴望与恐惧，更是那些想触碰又收回的手，在说不清里困住的是万千心绪。

音乐导航，今天每人一首经典的最后一首作品是1989年车继龄的作品《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1989年，车继龄在低谷当中将思念揉进旋律。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里，夜的沉默藏着错过的爱，回头却看见爱始终在。我们都曾孤独，却因为那份不远的守候，有了走下去的勇气。下期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的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各位听一听这一首张信哲《过火》。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张信哲的这首歌堪称单相思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描绘了一方过度付出、过度包容，即使对方犯错也一味自责的单恋心态。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健康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经营，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关于单相思的歌，香水有毒，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这首曾经打败周杰伦《千里之外》的歌曲，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在感情当中卑微的姿态，即使对方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也选择自我欺骗。每个人不意味着要失去自我，单相思当中最可悲的是为了对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说好了不再想念，还是会看你的照片。这首歌就是出自田园所演唱的《得不到的爱》。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的选择，即使那个选择里没有你，但相思也需要底线和尊严，不强求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那关于你的那一首单相思的作品是哪一首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交流。梁静茹的情歌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种种情感变化，特别是单相思者将感情当中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如同时光被琥珀封印般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有些爱适合放在心里，如同琥珀包裹的时光，成为永恒的纪念。不打扰是单相思者最后的温柔。

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这首歌传递出经历风雨之后终会见彩虹的积极情感。对于单相思者来说，这首歌意味着终会有一天会走出情感的阴霾，单相思的雨季终会过去，阳光总会到来。爱而不得不是终点，而是遇见真爱的开始。每一段单相思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爱的努力比爱更重要。即使没有结果，那段纯粹喜欢一个人的时光也会成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记忆。爱一个人可以静待花开，念一个人不妨默默祝福。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丢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7: 怎么了？
9: 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

0: 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海口降碳减污扩绿增效，全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全域涌动招商引资热潮，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迸发；海口东宝区跨境融资租赁领域制度创新发力。ICS 集团全球总部落户海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我市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指引，围绕能源低碳、产业降碳、城乡减碳、交通脱碳、生态固碳等维度，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方位推进产业、城市、生活全面绿色转型，让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椰风海韵成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全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大唐海口清洁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执掌高准，
7: 在我们前方展现的就是我们发电厂的一个核心部件的微缩的模型，包括我们的燃气轮机、发电机、气轮机和预热锅炉。我们的主要燃料的话是天然气，天然气的主要优势就是体现在热值比较高，我们的主要的氮氧化物排放量能够做到10个以下，二氧化硫和粉尘的排放量呢接近于零，低碳环保这一块的话也是优势非常明显的。
6: 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项目是我市首个大型清洁能源项目，一期建设2台 9F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占全省统调装机容量的 7.7%， 年发电量达24亿千瓦时，可满足海口全市3个月的用电需求。较燃煤机组，该项目年节约标准煤约25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超192万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电厂氮氧化物排放小于1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达到国际最优水平。大唐海口清洁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艳卫：
8: 项目创新性应用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充分利用厂区建筑布置屋顶光伏、小型景观风能及储能装置，建设风光火储一体化新型绿色电厂，年发电量可增加220万千瓦时，进一步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6: 绿色用能体系的构建夯实我市低碳转型的根基，而零碳园区建设则是深入推进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海口江东新区扎实推进零碳示范园区创建工作，紧扣海南自贸港零碳园区建设总体部署，落地全域集中供冷、源网合储一体化等多项绿色低碳示范项目，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当前，园区蓝绿空间占比约 70%， 湿地率超 30%， 全域建成绿色建筑项目

0: 约69个，年吸收二氧化碳可达 4.89 万吨，为零碳园区创建筑牢了坚实的生态本底。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生态建设专员秦昭龙：
1: 以绿色能源供给为核心，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推行绿电直供，搭建一体化微网储能体系，实施产业、建筑、交通三大领域协同降碳，推动低碳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构建产业循环利用体系，优化全域蓝绿生态空间，修复湿地、红树林等，探索人工固碳技术的示范与应用，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0: 如果说园区的示范引领实现了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双向奔赴，那么全域的精细治理则让绿色生活充分融入城市肌理。目前海口已完成全域管控单元精准划定，共设立112个陆域和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实现生态环境管控无死角。其中陆域管控单元82个，包括优先保护单元43个，重点管控单元32个，一般管控单元7个，近岸海域管控单元共30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7个，重点管控单元19个，一般管控单元4个。在优先保护单元，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开展东寨港红树林、东寨港湾海岸带等生态修复工程。在重点管控单元，聚焦海口国家高新区、江东新区等重点区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腾退高耗低效产能，引导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绿色产业集聚。在一般管控单元，强化常态化监管，确保生态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科员张颖：
2: 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主要聚焦在重点产业园区落实分区管控的一个要求，推动优化产业布局。比如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园区，部分生物医药产业根据分区管控的要求，他们调整至了美安科技新城进行布局，这样既保证了企业的产业发展空间，又有效缓解了药谷工业园区工业与居住区之间的一个矛盾，推动了园区的一个绿色转型。
0: 此外，我市还持续重塑市民的绿色生活理念，从日常出行到生活点滴，低碳生活方式已成为耶城市民的自觉选择。我市绿色交通转型成效显著，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 63.8%， 越来越多市民主动选择油转电。市民王先生：
3: 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大多数买的都是新能源，都是油转电的，充电很方便。
0: 在全民低碳实践中，我市不止于绿色出行，更以特色公益活动让低碳落地生根，可感可及。日前，种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在荣山寮举行，大家将家中闲置旧物带到现场，开启以物换物、好物共享的低碳体验。亲子家庭带来的旧绘本、孩童闲置的玩具、家中搁置的手作文创，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里完成流转。种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发起人蔡梦凡：
4: 我们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种蓝计划的行动，常态化的去举办这种海边的可持续的循环市集。像我们在今年的荣山寮的开渔节上面呢，总共交换了150件这样子的一个旧物，一共为我们带来了大约 0.8 吨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的一个减少。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普通人微小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能够为海口的生态之城建设贡献一些小小的力量。
0: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园区发展的节能降碳，到全城畅跑的新能源汽车，再到每一位市民的日常低碳选择，我是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产业布局、能源转型、双碳治理、创新培育全过程，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不断取得新成效，点滴绿色行为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绿色正成为耶城最持久、最动人的城市底色，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正一步步从蓝图变为实景。海口台消息，招商推介步履不停，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抱团出海，硕果迎之。当前海口全域涌动招商引资热潮，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迸发。海口始终把产业招商作为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依托投资海口一加五加 N 品牌矩阵，海口开展高频次、多元化、精准化招商，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从单点突破向体系化。

霸作战的跨越，为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近一个月以来，海口招商引资的步伐依旧不断向外延伸，相继走进浙江东阳、山西太原等城市。根据当地的产业特色，招商小分队因地制宜打出招商组合拳。东阳专场座谈会上，小分队结合当地建筑工程、医药制造、家具木材、商

不少山西企业表达了赴海口实地考察的意向。今年以来，海口依托一加五加 N 品牌矩阵，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一级主品牌投资海口，五级万企海口行、出海链全球等五大特色子品牌。N 为全年40场以上主题招商活动，实现每月有活动、每季有重点、全年不断线，招商足迹遍布全国多个重点城市。今年4月，海口借助第六届消博会举办契机，同步组织加拿大海口企业商务洽谈会，中加双方企业共寻发展新机遇。5月，海口国家高新区赴上海进行生物基与降解材料产业专题推介，多家企业现场明确表达实地考察、投资落地意向。6月，海南鲜品品牌出海推介活动走进北京，向中外嘉宾集中展示海南热带水果全链条升级成果。一系列精准招商活动接连登场，既有产业链专项招商、政企座谈等点对点对接，也有产业推介会、园区专场对接等平台化活动，全方位覆盖科创、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跨境贸易、航空维修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海口招商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开放合作能级不断提升。产业兴旺既要靠招商引资引活水，更要靠精准服务润沃土。近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正式开业运营。为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产，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联合秀英区市交通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班，为该企业提供业务规划、政策匹配、选址落地等一对一服务保障，全力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在多方协同合作下，6月11日，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秀英区完成注册。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持续擦亮投资海口招商品牌，坚持以展引商、以汇聚产，聚焦现代服务业、高端跨境贸易、先进制造、数字科创四大赛道，通过专场推介、闭门对接、实地考察、集中签约等多元形式，立体展现自贸港政策红利、海口独特优势与优质营商环境，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积蓄动能。海口台消息，一架境外飞机通过融资租赁入编国内航空公司需要多久？在海口宗保区，答案是可能只需要两天。7月2日，随着一架全新空客 A320neo 飞机从法国图卢兹交付，并顺利降落在重庆市江北国际机场投入运营，标志着海口宗保区企业紫金租赁首单全新客机租赁项目落地。从境外交付到国内投运仅用时48小时，这惊人的海口速度背后是海口宗保区在大型装备跨境融资租赁领域的制度创新发力。海口宗保区投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过去飞机必须飞抵海口宗保区办理入区手续，再调机至运营地，流程繁琐且成本高，周期偏长。依托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这一难题有了新的解法。在该模式下，飞机无需辗转飞抵海口，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打通了宗保区保税备案、异地调机落地、租赁运营投入的全链条闭环监管路径。从以前的设备禁区到如今的数据流转，制度创新正为海口、宗保区、航空发动机等核心部件保税租赁打通新通道。紫金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志伟介绍，海关贴心辅导，为飞机快速通关、及时投入运营提供了保障。政策红利的释放正惠及海口、宗保区一件件大型装备租赁物。从飞机到矿山工程机械，再到航空发动机，异地委托监管模式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拓宽，为园区更多大型装备跨境保税租赁按下了快进键。今年8月，一台重达13吨的航空发动机在异地委托监管模式下，从英国罗罗公司交付到运抵海南航空北京基地投入运营，全程仅用时14天。因无需运抵海口宗保区，为企业节约运输成本近5万元。当月，五台超大型徐工装载机创新打通海口属地申报、上海口岸出境监管模式，从江苏工厂直达上海港，出海交付澳大利亚一公司，综合物流成本降幅超 40%， 通关流转时间压缩近一半。海南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宗保区已累计落地多项飞机、矿山设

设备、航空发动机等异地委托监管进出口新业务，租赁经济正成为园区新兴产业新赛道。今年上半年，园区租赁业务管理资产规模超300亿元。从园区重大装备租赁范围持续拓展到通关时效提升，源于园区和海关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和服务机制。海口综保区起服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成立了融资租赁服务专班，与马村港海关协同定制全流程通关方案，专人全程跟进保税账册设立、租赁备案、跨关区监管对接等关键环节。目前，海口海关立足异地委托监管制度框架，已主动对接重庆、武汉、上海等口岸海关，创新落地账册属地管理、实货异地验放的监管模式，让单证跑流程、货物少跑路已成为常态。下一步，海口综保区将继续发挥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叠加优势，立足飞机、船舶、工程机械等重点融资租赁品类，持续依托异地委托监管模式，实现物账分离、远程共管，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综保力量。海口台消息，ICS 集团全球总部日前落户海口市美兰区，这是该企业深耕中国企业出海服务赛道、深度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次关键布局。ICS 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企业出海专业服务商，是中国境内领先且唯一一家在多个主要海外注册地与监管辖区拥有相关资质及全牌照的海外企业服务独立机构。集团业务覆盖离岸架构搭建、跨境投融资、离岸基金与合规等全链条环节服务，目前在北京、上海、香港、深圳、佛山、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均设有办公室。未来 ICS 集团将把海口作为集团未来长期发展的总部型、枢纽型基地，承担集团在中国境内的管理中枢、业务协调、信息系统建设及专业人才集聚等功能，成为连接国内与境外资源衔接的核心中枢。 ICS 集团执行董事李义斐表示，把总部放在海口不是简单换一个办公地址，而是把 ICS 的离岸牌照能力、5500家客户网络与自贸港政策深入融合，做物理闭环。未来将依托美兰区和江东新区的政策支持，积极布局全国运营管理及专业服务能力建设，不断完善全球服务网络，还将充分发挥自身在离岸架构、企业出海、基金行政管理、跨境财税及上市合规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共同探索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创新服务模式，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更加专业、高效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据了解， ICS 集团将以大英山全球总部为核心支点，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开放平台效应，加速集聚跨境专业服务资源，为海口壮大总部经济、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能级注入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8月23日，海口新步岛星海湾水域开展了一场皮划艇主题健身活动，吸引不少皮划艇爱好者报名参与，在碧波之上感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随着开赛号角的响起，选手们稳握船桨，灵活转向，全速冲刺，船桨击水，浪花飞溅，水面上出现一道道灵动流畅的水痕。本次比赛设项丰富，包括青少年单人组、成人单人组、亲子接力组，既给运动达人搭建竞技舞台，也为家庭参与创造欢乐空间。为保障水上运动安全，让参与者更好感受皮划艇运动的乐趣，赛事方提前一天开展了救生安全技能培训和皮划艇技能培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艇身结构、船桨力学原理等基础知识，并重点示范了标准握桨姿势、入水角度、核心发力技巧以及直线划行、急停转向等水上行进技术要领。市民吕世文带着孩子前来参赛，报名参与了3个组别。在他看来，多带孩子参与户外运动，既能舒缓学业带来的压力，丰富课余文体生活，也能在实战体验中锻炼孩子身体平衡感、肢体协调性，磨练心理素质。赛事执行方海南凯邦体育水上运动中心负责人介绍，海口坐拥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中心开设了皮划艇、桨板、龙舟、赛艇、电动冲浪板、摩托艇等多项水上运动项目。

0: 后续将持续开展更多适合大众的水上体育活动，激活城市滨水空间活力，助力海口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皮划艇协会主办。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海南世博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海口举行。爱心企业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捐款20万元，按照每人5000元的标准，资助我省4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帮助他们圆梦大学。仪式上，受助学生代表谢昭昭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讲述了这份资助对他求学之路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入学后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以真才实学回报社会，并将这份爱心接续传递，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爱心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根植于社会，回馈社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同学们将这份磨砺转化为奋进的动力，未来用学识和才干回报家乡，建设海南。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副秘书长吴日新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公益助学事业，凝心聚力，共同推动海南青少年公益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自贸港建设培育更多青年人才。他表示，基金会也将继续拓宽筹款渠道，凝聚社会爱心力量，让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开学临近，海口市新款校服销售网络进一步扩大覆盖面。8月23日，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公布，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销售渠道第二批，在第一批销售渠道基础上，新增269个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至此，海口市新款校服销售渠道增至567个。此次增补渠道旨在应对开学前的校服购买高峰，扩大城乡新款校服供给覆盖面，进一步提升家长选购便利度。新增网点由企业自愿提供，经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汇总形成名单。同时，针对第一批公布的300个销售渠道，协会结合市民反馈与复核，修正了2个销售点位的联系电话等联络信息，并删除了2个未签订合作协议、实际未销售新款校服的点位。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新款校服实行统一款式，不统一供应企业，不指定销售商家，全面放开校服供应市场，价格由企业依据生产成本和市场供需自主定价，不设指导价或建议价，选购坚持自愿原则。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建议家长多方比对价格和质量，按需购买。为维护校服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学生及家长的合法消费权益，我市持续强化校服市场专项整治。8月18日以来，我市已启动对不同批次线上线下全渠道在售校服产品的抽样检验，覆盖全部品类与销售渠道。开学前夕，我市教育部门还将联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开展校园周边校服销售专项集中整治，重点查处占道经营、无照经营、售卖三无校服及其他扰乱校服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保障2026年秋季开学校服供应安全规范有序。接下来请听简讯。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深入推进，海南持续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为食品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食品总额达31.89亿元，同比增长41.2%。近日，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局的指导下，海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海南省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标准》。作为海南自贸港金融领域首部针对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的专项标准，其发布标志着海南省人身保险行业涉外服务规范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转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收听，下期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

0: 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结肠癌。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8: 初日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杨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东野奎吾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少人也看过他的作品。但是68岁啊，就因为结肠癌早逝，的确大家有点唏嘘。他的患病还有治疗的细节没有更多的披露，但是按道理说，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为何还是被结肠癌夺去了生命？那这个病为何又被称为叫沉默的癌症？您先给我们讲一讲。
8: 好的。那么其实也是借这样一个事件，也是跟更多大家去介绍一个结肠癌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像初日说的，结肠癌本身是一个比较沉默的肿瘤，那边很多时候早期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一般我们在对于结肠癌的诊断过程中发现，其实个人发现的这些便血啊、梗阻啊这些相关的症状，只占到相关肿瘤很少的一部分因素。很多时候一旦出现了便血、梗阻、肚子疼这些症状之后，肿瘤已经是一个中晚期的状态了。所以我们更多呼吁的是，对于结肠癌这样的疾病一定要尽早发现，尽早的去进行相关的检查。
7: 是的，其实还想再聊一聊就是结直肠癌这个病的 高发率和它的严重性。我查了一个数据啊，是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4年发布的一个全球性的数据，它是总结了2020年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大约是 192.6 万，已经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的第三位，那仅次于肺癌和女性的乳腺癌。它的死亡病例也是比较高的，90.4万，位居全球癌症死亡谱的第二位，也是仅次于肺癌。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疾病在东亚地区是尤为突出的。那中国作为这个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算是最多的国家之一了，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与死亡又有哪些特征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好的，主任。其实现在结肠癌它的无论从发病率还是它的病死率来说，都是在整个肿瘤谱里面非常靠前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肿瘤。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各种各样胃肠道相关或者消化系统相关的这种肿瘤特色，但结肠癌它有自己非常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同部位的肿瘤的发生，它的无论从诊断到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无论从欧美的数据还是从国内还有亚洲地区的数据都能证实一点，结肠癌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效果在相对其他癌种来说会更好一些。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新的数据里面可以看到，结肠癌目前的五年生存期那么其实已经达到这世界非常先进的一个水平。那么一般在肿瘤里面讲五年生存呢，指的是在五年之内肿瘤没有复发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往往可以等同于它治愈了，因为超过五年再复发的几率会非常非常低。因此呢，结肠癌应该是需要早期发现尽早治疗而且结果非常好的一个癌种。所以我也是借这样一个平台呼吁大家，那么无论有没有相关症状或者有没有相关可能的一些风险，那么应该尽早去进行风险的一个筛查和干预。
7: 而且就是在聊就是怎么去筛查治疗之前啊，我想跟您询问一下，就是这个疾病就是结直肠癌它是不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跟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改变是否有关呢？
8: 对的，有各样各样的媒体其实也联系我，因为大家比较想去问的是，是这么年轻的年龄那什么样的年龄容易得结肠癌？那么其实现在对于结肠癌来说，它的发病呢有一个趋势叫低龄化的趋势。很多时候年轻人发生结肠癌这件事儿，在我们整个肿瘤里面并不少见。现在很多这种20多、30多、40多的这种结肠癌发病，那么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被忽视掉，因为平常人觉得，哎呀，我这么年轻，我是不是不太容易得肿瘤？那么反而在结肠癌里面低龄化或者年轻化的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那么其实基于我们中心以及中国的目前的数据来说，其实有同样的趋势，在最近十年间我们中心诊断这种年轻的结肠的肿瘤的患者占到所有结肠癌患者里面高达 12% 左右。那
7: 么
8: 意味着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那么现在对于年轻人的这种趋势来说呢，其实我也是借我们呼吁大家的听众朋友，那么很多时候一定要去强化去关注家族史，去关注自己平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以及相关的症状，那么尽早的发现。
7: 的确啊，就是结直肠癌是公认是极少数可以通过筛查有效预防的癌种之一。那么其实从癌前的这个肿瘤性的息肉发展为癌症通常需要5到15年的时间，这个窗口期就为早期的干预其实是留足了这个时间的。就要提到说怎么能早发现。我们知道这个结肠镜检查是筛查的这个金标准，就是大家说的去做这个肠胃镜，但是我相信很多患者是有畏难情绪的。我经常也跟父母去交流，我说要不要去做一个，父母就觉得大可不必。所以这个问题您在临床上有哪些观察，怎么去解决这个患者的一些顾虑和他们的畏难情绪呢？
8: 好的，主任。那么其实也非常多的患者和听众朋友其实问过相关的问题。那么对于肿瘤特别是肠癌的一个发现呢，那么首先我们得明白两件事。那么结肠癌也好胃癌也好，它是一个叫消化道的肿瘤。 因为比较隐匿在于它是在长枪里面管枪。

0: 腔里面先开始长肿瘤，所以其他的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拍个片子，能不能看见？能看见，但很难通过单纯的拍个 CT、拍个 X 线光的片子去发现早期的肿瘤。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胃肠的这种消化内镜，就胃肠镜，它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当然，现在我们除了胃肠镜的这些检查，我们还有一系列，包括我们以前大家很多人听过的胶囊内镜，就是老百姓说我吞一个胶囊下去，能够看到里面是不是长肿瘤。那么目前这样的技术在很多大型医院，包括我们医院都非常成熟，但是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劣势在于它没有办法进行活检。对于特别早期的肿瘤，很多时候进行抓取的这样的小的活检才是真正的金标准。因此呢，胶囊内镜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相关的筛查的检查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补充。我们更多还是建议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中青年的听众朋友们，更多的去尽早进行第一次的检查。当然，胃肠镜的检查本身呢，它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成熟的叫无痛胃肠镜，可能睡一觉这个检查做完了。那么除了相关的内镜的检查、拍片子这些，我们还有新的，我们包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抽一管血我就能发现肿瘤的这种技术？那么其实我们更多的告诉他是有的。当然，它的敏感性和准确度都难以跟我们去匹配。很多时候，抽一管血发现肿瘤标注升高，发现 cddNA 增高，发现这种所谓的微小的这种残留细胞增高，它最终还需要去靠胃肠镜的检查去确认。所以，还是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在我们目前看到已经把45岁作为初次结肠癌的筛查的年龄，那么40到45岁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症状、有相关的家族史，或者有想法去尝试的话，请一定完成你的第一次检查。你在做完这个检查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胃肠镜检查并不是那么难受，并不是那么痛苦。
1: 45岁以上，那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还是有点大。那哪些人是属于高风险人群，要格外关注呢？
0: 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筛查的一个逻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40到45岁做一个年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一个高风险筛查的人群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没了，为什么没了，或者为什么得病？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家族史这一件事儿呢。我们前期有一篇文章是在研究我们北京地区的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时候，发现有15%左右的患者是有典型家族史的。但让患者再去询问之后，有5%左右的病人又能问出新的家族史来，所以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1: 就是家里有老人，甚至有自己同龄的同辈的人，都得了相关的疾病。
0: 对，相关的疾病指的是我们消化道是包括食管、胃、肝、胆、胰、肠道，那么这些都是消化道，我们从胚胎时期中胚层发育过来的同一个系统，那么所以这些消化道的这些肿瘤，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同样的遗传基因下来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家族史，那么建议所有的人群应该在4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进行健康的筛查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肚子疼是症状，腹胀、便血是症状，但是容易比较去忽略的，对于结直肠比较重要的是便秘。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便秘，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去追问这个便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这个提示你就是一个消化道不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示了。那么你应该去做筛查。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碰到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要求高，很多年轻人可能说我排便是两三天才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啊，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这是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个情况。
1: 这个还真要普知一下。那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
2: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1: 对，要关注一些早期身体给出的信号。那如果说听众听了这期节目，想把这个无痛肠胃镜纳入大家今年的这个体检计划当中，具体该怎么操作，关于这个无痛肠胃镜的顾虑又有哪些，你也可以给大家打消一下。
2: 那么这儿也跟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目前北京所有的二三级医院都能做无痛的胃肠镜。无痛肠镜其实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不要有顾虑麻醉药的事儿，因为无痛打针打一针就睡着了啊，不会有任何难受或者痛苦。第二点呢，目前泻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患者可能我喝不了1000到2000的水，我们有别的泻药的选择，可以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去咨询我们相应的消化内科和外科的专家，去选择你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好多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我切了？
1: 对，
2: 这是
1: 大家说我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做了呗。
2: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儿。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的。那么当然如果这两道防线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说怎么劝都不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大爷大妈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用抽血活检来兜底。这是我们想到目前能够对于肠癌风险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其实您刚才提到啊，说这个肠胃镜初次筛查的年龄可以定在45周岁，但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还挺年轻力壮的，自己又是比较健康的人群，只是平时有一点这个，比如说抽点烟、喝点酒，偶尔吃点油腻的，吃点外卖，对于大部分的健康人群来说，这个肠胃镜要怎么做，它的这个周期又是怎样的呢？
2: 好的，这个可能是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 homework， 就回家大家其实真的去，无论从个人或从家族里面，就大家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一方面呢，是普通人群，如果我家里确实没有高危的因素，我也没有特别差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就是个普通人群，那么一般来说我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胃肠镜之后，后面5到10年去做新的检查都行啊，因为胃肠镜检查的频次不用那么长。当然其中有个小的逻辑是在于，如果在第一次做胃肠镜，特别是结肠镜，我发现有息肉， 那么无论我切除或者没有切除，第二年应该再做一次肠镜，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息肉是多久之内长出来的。那么第二年如果发现没有息肉了，那么后面我可以3到5年再做下一次的检查。但如果第二次又新长了息肉，那么请一定要密切的去检查，因为在结肠癌里面有一小类人群，大概占到2%到3%左右，那么它是有个突变基因叫 APC 基因突变，那么它是容易去长息肉的家族，这个病我们叫家族性息肉病，那么它是非常容易长非常多的息肉，而且它特别爱长，可能半年到1年它就长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要时间太长，容易耽误这个病情的治疗。
1: 其实我还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跟这个结直肠癌比较相关的跟生活习惯挂钩的这些高风险因素有哪些呢？
2: 现在在我们所有统计学里面或者数据里面讲到的比较特定的一个是抽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红肉摄入量过大，第三个是可能跟体育锻炼有关系，但最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都会导致肠癌的一些发生。但是我一直说生活习惯也好饮食习惯也好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对于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筛查过程中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要做了第一次胃肠镜我心里踏实了，那么是不是风险就比其他不做的人风险就要降低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或者能劝各位听众朋友更多做到，请完成第一次胃肠镜检查。
1: 杨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吃红肉的问题，因为结直肠癌它是消化道疾病，所以好多人就把它跟吃联系的比较紧密，觉得自己是不是吃什么就不对了，或者是吃什么就特别好。那在吃跟结直肠癌的关系上，您有哪些建议和看法呢？
2: 我们一般说饮食跟最后得肿瘤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是10万8千里。那并不是说我今天吃红肉吃多了我就明天一定得肠癌，绝对
1: 我就爱吃红烧肉爱吃排骨，那可怎么办？
2: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有一句话就叫离开量去说效果，肯定是一个耍流氓。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一定是长期大量饮用或者长期大量的去吃才会导致这样的突变，而且这个突变的概率并不是那么高，所以请大家各位放心。那么我们临床上碰过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看的这些科普的知识说我吃这东西一定得癌，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吃了，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中国人的饮食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到各种的肉类肉蛋奶，然后各种蛋白质，同时我们还有骨类的这种碳水化合物。那么所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非常非常符合健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目前对于国内大部分饮食专家或者营养专家建议并没有说一刀切，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只要合理搭配膳食结构足够就行了。那么我们说的更多红肉摄入比较高容易得肠癌的是西方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老外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吃肉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去诱发肠癌的一个诱因，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
1: 今天这期节目的新闻由头是日本作家东野奎吾68岁就因为结肠癌去世了。那结直肠癌患者早期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一查可能就是中晚期了。可能就是晚期了，应该说。那么在国内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比较普遍的，杨教授？
2: 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肿瘤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数据，那么告诉我们第一个，那么结肠癌现在发病率确实确确实实占到中国人群里面排行第二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那么相对于来说更接近像我们大城市的这些高知的患者，收入更高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2/3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 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结肠很宽嘛，什么时候结肠的肿瘤长到出现症状了，往往都是中晚期。那这种症状一般是疼跟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8: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7: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9: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1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2: 给。
1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3: 给。
1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8: 温柔以待。
19: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0: 之前全国首个 AI
21: 发现，发明，
2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1: 发新生，
23: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 近期2026年中国商业航天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指出，全球商业航天已经进入规模化扩张期，商业卫星产业占全球航天经济的 71%。 那今年4月我国商业航天标准体系发布，明确表示商业发射的次数、在轨卫星数量占比是逐年提升的。国家航天局透露，2025年全年入轨的商业卫星达到了311颗，占比我国全年入轨卫星总数的 84%。 那提到这些数据之后，大家能感觉到卫星啊，其实是我们大众生活的隐形基础设施了。它在赋能导航定位、应急通信、精准气象、农业等多领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专家做客节目，讲一讲商业航天时代卫星是如何看懂地球的。我们介绍一下嘉宾，一位是中科。

0: 个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张老师您好。
1: 楚老师您好。
0: 另一位是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燕小雨。燕老师您好。
2: 楚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其实想先向两位请教一下，你想我们每天低头刷着手机，但其实头顶上有很多卫星在帮我们通信、导航、提供天气预报，甚至可以阻止森林大火。那商业航天呢，早已从国家工程走向了大众生活。那尤其今年被很多业内人士定义为是商业航天的大年。那作为从业者，两位怎么看待当下国内商业航天的这个热度？那我们请燕老师先说。
2: 实际上我们从站在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开心的，看到国内商业航天热度的提升，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我们国家从2016年放开商业航天开始，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个10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这个行业从逐渐的起步到现在慢慢有规模化扩张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在行业内也认为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热度跟全球的相比，实际上大家是处在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放眼全球来说，大家都在商业航天上不断的去发力，不断的去做出自己有标志性的一些成果。你就像咱们国家的这个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一次级发射任务回收成功，那么也
0: 实现了往昔回收哈，
2: 没错，这个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取得了重大突破。其实聊到火箭，它只是商业航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往大里说，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长，从上游的生产制造，再到中游的运行管控，再到下游的应用拓展，它是一个有机体。就像重复运使用的火箭，它是上游生产制造一个主要部分，而我们公司的一些卫星以及相关的服务，它是可以整个的在整个产业链中都具有一定的生态位。我们认为说目前咱商业航天的这个热度呢，其实是有更高的一个增长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从实验室产品逐渐呢向工业品进行过渡。那么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行业属性从一个类似于科研的属性向工业的属性进行回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是机会和压力都是并存的。
0: 那张老师您有怎样的感受，对当下的这个商业航天的热度？
3: 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把航天和普通人的联系的机会变得更多了。就拿我们中科卫星举例，我们是做的是遥感卫星的这个运营，特别是以萨卫星为主的。我们在发射了10颗卫星入轨以后，能用这些卫星为普通人的出行，包括监控这个楼的这个沉降啊，做这些事情啊。当然这个一会儿燕博士也会去做介绍啊。特别是我们这边是做这种返回式的卫星，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商业航天的发展，这种卫星水平的提升，然后特别是通过这种商业的返回式卫星和普通人建立联系，能把普通人的梦想带到天上再带回来，我觉得这是商业卫星发展能跟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也好，或者是说增进普通人和航天之间机会的这个地方。
0: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作为媒体人，我感觉近两年关于商业航天的报道真的多了很多。然后有很多是跟我们普通人在建立连接的。我也了解到，其实中科卫星它是国内比较少具备卫星全产业能力的一家航天企业吧。那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竞争聚焦在哪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它要往天上发，然后还有在地下的一些应用。以您的了解，就是哪些方面其实现在是竞争的焦点？要不燕博士。
2: 好的，我们现在其实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火箭的领域，在卫星的领域，其实大家的这个具体的竞争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用一个归根溯源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核心的竞争方向是从技术的验证向业务能力的验证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大家主要是在这个转变上进行一个竞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火箭的领域，就是说从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这个技术，把它作为从技术验证面向转化到能够真正服务卫星发射，形成这个批量化班次化发射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竞争。那么你像我们做卫星的方面呢，主要就是说 功能的一致。

0: 质性、体产的可靠性、快速部署组网的能力，以及整个卫星网络的这个能力的发挥，是我们更加关注、更加竞争的一个点。
1: 特别是
2: 张老师，
1: 特别是燕博士刚才讲到的这个全产业链，对于卫星的全产业链，它的产业链其实是很长的，从最上游的就卫星里面的单机部组件，特别是到半导体的芯片，这些都属于卫星产业链中的。讲中科卫星，它具备全产业链的这个能力，它是从相当于从单机到我们下载荷，一直到整个卫星的研制，再到卫星的发射入轨以后的运营，特别是当我们的图像下传以后，这些图像可以为我们普通人做一些事情。中科卫星是具备从单机一直到最后应用的全产业链的这种能力的。
2: 我其实想追问一下张老师，就是说起卫星啊，我们会想到这个北斗卫星导航，我们每天都在用，想到马斯克的星链卫星通信，那个小时候大家常看的那个大锅。然后近几年呢，这个卫星遥感产业也是持续的高速发展，也是您的研究方向。那遥感卫星，我们要是通俗的说，它好像是地球的这个摄影师，那有哪些核心的能力？目前它的发展就是已经能看清地球上多小的范围了。
1: 遥感卫星有两个维度的指标，一个是能看清多大，另外一个是能看清多小。这个大是指的是我能覆盖多少的地球的面积，而在这个覆盖面积的情况下，我又能看得清多细致，这个又是遥感卫星的能力。就拿我们的萨卫星为举例，我们能看清地面优于1米的地物，或者是说我们的地貌特征，然后在这个1米的分辨率的基础上，我们又能看到幅宽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甚至更大的这种幅宽，所以说通过遥感卫星，我们能做到一次过境就能把一个城市、一个省，去它的地面的特征会相当于拍照，然后下传，然后再做后面的服务。
2: 是，那接着可能就是问到燕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了。您主要研究的是这个星载合成孔径雷达，也叫萨卫星，它是能实现一个全天时、全天候高分辨率的对地成像的一个遥感系统。那这个的确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抽象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萨卫星？它为什么能穿云透雾呢？
0: 哎，好的。其实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这个技术，是从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0年附近就研发出来了，然后呢，从此以后不断的在整个行业内去演进，演化出更加比较多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应用。那么与光学卫星相比，我们在使用光学卫星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卫星绕地球一圈大概是90分钟左右，那么它会有在45分钟一半的时间会处在地球的阴影区。那么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们是比较难去进行拍照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咱光学星就很难说去穿透云雾，就跟咱坐在飞机上往地面看一样。如果有云，我们是看不到地表的。种种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大家在应用光学卫星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就是说，在获取我们尽快的获取一些，比如说灾区的影像啊，或者说一些热点事件的一些关注上，它会存在局限性。而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我们简称叫萨卫星，它是利用微波频段进行观测。微波频段呢，基本上是不受云雾雨的干扰的。那么它主要原理是说，我卫星自己发射这个波打到地上，然后我卫星再接收我的回波，最后通过计算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天气的原因，也不用考虑光照条件的原因，在每时每刻都可以获得指定地方的影像。
2: 那它这个计算的速度，就是刚才我们说全天时、全天候，那它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让我们更这个直观的去感受一下。
0: 好的，比如说全天时呢，就是说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物体。啊，全天候就是说，我不管这个地方是在刮风还是在下雨，甚至于说是在下雪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看见它这个天气条件下面的地面或者是海面。像台风来袭，我们的卫星是全程去盯着去拍。那么，由于呢，咱们这个微波是能穿透云层的，实际上我并不是直接去看到台风的情况，而是说

0: 我是看到台风的风在海面上造成的影响，然后获取了这样的数据。那么科学家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去反推出整个台风内部的风场的分布、风速的大小，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分析的数据。那么我们可以对整个台风的发展、行进等等提供更多的一个保障。
1: 那我们要是去了解

0: 集训，就可以获得这个影像内容解析的能力，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做判读。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影像，它和光学影像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观测的是物体在微波频段的样子。那么和光学的影像会有一定的不同，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条件才可以了解说这个影像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它的应用门槛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是正是因为合成孔径雷达有全天时全天候的能力，它又是很多时候我们唯一能拿到的数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让说不是一种手段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通常情况下会采用合并采用光学和萨卫星来一起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是的，那我也知道中科卫星它是具有国内领先的，甚至也可以比肩国际的这种萨的载荷制造能力。这个载荷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研制萨卫星它的难点在哪儿？
0: 好的，其实载荷这个词呢，它是听起来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词，但是可以用一个类比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吊车，我们平时在马路上见到的这个干活的吊车，它的车辆的底盘就可以类比成我们卫星的平台，它的真正干活的是它那个吊机和吊钩，这个就可以是它的载荷。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去比较。那么对于卫星来说，整个这个载荷就是真正卫星上去获得影像的这个设备，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载荷，是这样一个定义。
1: 那它的难点在哪儿呢？
0: 合成孔径雷达的难点是说，我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天线，然后呢，我需要相对比较足的能源，毕竟它是自己发射波，然后它自己收波嘛。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计算才能够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这三点分别对卫星的设计、整个能源的配置以及地面处理算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能看到说，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就是萨卫星，它会比光学卫星要大要重，同时呢，在地面产品的生产上，它会比光学卫星更难一些。然后，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相关的定标相关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把卫星上的这个载荷当做仪器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数据既真实又准确，所以我们要完成相关的定标工作，它的定标难度比光学还是要更大一些的。所以，主要是这几个方向，体现出来这个萨载荷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载荷，在我们常用的这个遥感类载荷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 那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说到了，现在这个商业航天它的核心竞争已经从技术验证要转向去业务验证了。那想问问张老师，现在这个技术它怎么落地变现？因为我们毕竟是商业航天嘛，它这个卫星传回海量的数据，到底有怎样的商业价值？那谁又会来为这些数据买单呢？
2: 刚才燕博士也介绍到了哈，就是在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们会对海面进行拍摄。像这些海面的数据，就可以作为我们科研人员的一个研究的这个数据积累。同时呢，当
0: 台风
2: 过境以后，它会对我们城市或者是农田造成灾害。这个如何去评估这个灾害，也是我们遥感卫星的数据影像能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萨卫星，它能做光学卫星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利用几次回波的干涉，然后来实现这种地面微小形变的测量。像这种功能的话，就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了。比如说我们楼房，可能危楼啊，这些楼啊，它会有沉降。可以通过这些，萨卫星的影像来计算出这个沉降的这个多少，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比如说有可能发生山崩或者是说其他的地质灾害，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手段去进行监测。当然了，这个遥感的图像数据在农业上，然后在其他的应用领域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当然，燕博士这个方面是专家啊，燕博士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0: 哎，好，感谢。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遥感的影像能做哪些用啊。就是第一个，比如说咱们开采出来的原油，通常情况下大家会采用浮顶罐的方式去进行存储。 那么每个国家呢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库容，
1: 嗯，
0: 啊，这些罐呢通常是建在地表以上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卫星进行观测，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0: 这几个储备库目前的储备量大概是多少，这样的数据会对这个期货的交易会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再一个，就比如说像
1: 哎，
0: 刚，
1: 这可以看，这是公开可以看的，
0: 是的，而且，
1: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看准了。
0: 没错，就是这样的信息在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再一个，比如说我们对于全球粮食产量的预估，以及对粮食市场的变化，也可以用到多元的遥感数据去进行处理，然后去获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再一个，就比如说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对于地灾呀，对于建筑物的形变这一块，是我们目前商业航天都在着重关注的一个领域。以水利的方面举例，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建设了很多的水库，那么这些水库的建设到目前已经经过了30年或者40年，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整个的坝体、库区等等的进行相关的一些形变的监测，以判定它是否存在需要人为去这个实施一些措施的这么一个必要性。那么这样的话，空天极的遥感的手段呢，是一个非常廉价，然后也非常省人力的一个手段，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获取这样的一个信息。再比如说保险领域，就像张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台风来临以后，可能有一些作物发生了倒伏，可能有一些养殖的网箱发生了损坏。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是依赖说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到现场去实地的去勘验，很费时间，而且也非常耽误灾后的这个生产恢复的进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遥感手段可以成为一个拍快照这么一个手段，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数据，可以为将来的理赔提供更多的帮助，节省保险公司的相关的支出。
1: 那保险公司就要购买这样的数据了。
0: 是的，保险公司利用遥感的手段呢，它也可以去节省人力成本，节省它的开销支出，更快地服务这些受灾的农户，为大家提供必要的这样一个赔偿。
1: 的确啊，这几个例子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遥感卫星它是怎么来看地球的。通过不同的维度，它能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那么，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特别酷的应用场景，跟我们普通人密切相连，大家都能实现。就是中科卫星它在太空当中有一个大屏，是吧？就是
0: 是
1: 我
0: 的，
1: 可以把我的祝福送入太空，这是怎么回事儿？
2: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发射的新征程01卫星上，在我们的载荷舱里搭载了一块显示屏。当然了，这颗星我们最主要的功能是做我们一些的新技术验证，包括我们和轻舟飞船的出样船做了在轨的交会对接，包括我们的这颗星周围有6个空间监视的摄像头，它可以去做一些普通遥感卫星做不到的拍摄的任务。舱内呢，我们搭的显示屏，就像刚才初老师介绍的，它能把我们地面编辑的一些图片、助语，然后传到太空，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舱内的摄像头拍摄这个显示屏和宇宙背景的合影。我们也是
1: 宇
2: 想，
1: 宙背景
2: 对。
1: 哦，
2: 对，是这样的，这个点子的出发点是我们在合肥有一个基金，名字叫做100个航天梦，我们也是希望把小学生、中小学生的梦带到太空，用什么形式带到太空呢？我们就想到了，就是用这种显示屏的方式，当然这种显示屏也可以把更多人的这种梦想带到天上，然后跟宇宙合个影，
1: 真实的宇宙背景，
2: 是这
1: 这
2: 样
1: 不
2: 的。
1: 是大模型给 P 的图，而且这个当时好像是试用的时候，一些高考学子啊等等都发了自己的祝福，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是，那的确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那目前啊，其实我知道有不少企业都是只做卫星制造，或者是只做数据分析，就是做这个其中的一环。但是中科卫星是打通了研制、在轨控制到数据接收、产品应用，是一个全产业链。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其实我会好奇，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么重的一个模式？那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能给客户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0: 采用这样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产业链布局的一个方式，可能说是在业内很多的企业它不会考虑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么中科卫星采用这样的方式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能力，那么实际上你是具备最敏捷的响应客户需求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通常情况下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会收到很多新的需求。那么这些需求

0: 就反过来会指导我们进行下一代卫星的设计、载荷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研制，以及我们整个服务流程的提升。所以说，我说在这个方面是，只要你具备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就会有最敏捷的响应。举个例子来说，就是随着咱们国家现在对北极的航道逐渐的进行关注，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接收到了一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就是说，他们想知道自己船在航线周边有哪些海冰，这些海冰是往哪些方向去漂移，对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中科卫星在这个方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尝试。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卫星上搭载了在轨计算的载荷，也就是说，它具备在轨形成卫星影像的能力。其次呢，我们会在有需要的船只上去布置接收的终端。那么，当卫星从船上面飘过去，拍取了这个区域的影像之后，大概可以是在5到10分钟之内就直接传到船上，可以有一个非常高的响应速率。
1: 那感谢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老师，也感谢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燕小雨老师，今天做客科技新视点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业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崔代远，爱家私房菜的老朋友。
0: 在朱子家训中哈，曾经有这样一句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说明粥和饭哈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这一粥一饭啊。说到这个粥和饭哈，咱们先说粥，北方的粥和南方的粥不大一样，
1: 哎，口味也不同。你看哈，北方人啊喝粥要么是白粥，要么呢是甜口的。
0: 嗯，
1: 你看最典型的粥嘛就是这种腊八粥，是吧，可以做的很复杂，哎，也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朴素一点，但基本上是甜的。
0: 嗯，
1: 另外你看小孩哈，他如果喝大米粥啊，喝小米粥啊，爱搁什么呀，红糖，
0: 对，
1: 是吧，也是甜口的，
0: 小口都往甜了使劲儿。
1: 对，南方不一样哈，特别你到了广州啊，喝粥基本上都是咸口的。
0: 对，
1: 哦，
0: 像什么皮蛋瘦肉粥啊，
1: 啊，
0: 还有鱼片粥 啊，
1: 什么三元及第粥啊，还有艇仔粥，
0: 艇仔粥，
1: 哎，所以你看我这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叫艇仔粥。
0: 嗯，
1: 哎，说到这个粥啊，先跟大家呀，怎么说呢，这个厘清一个概念哈，粥跟稀饭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因为我有好多外地的同事哈，在他们看来呢，粥跟稀饭是一回事儿，因为平常交流嘛，哎，他们认为稀饭就是粥，粥就是稀饭。如果这个生米直接煮成粥，就是说我一次加很多的水哈，完了慢慢的熬，甚至于可以加一点碱面，熬出来不是绿色的吗，熬得很黏腻，
0: 很黏糯，
1: 哎，那种感觉，这个东西叫粥。
0: 嗯，
1: 那什么叫稀饭呢，是把剩米饭，哎，蒸好了的米饭之后加了水再熬，这个东西叫稀饭。
0: 对，
1: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一个是生米下锅，一个是米饭下锅，
1: 哎，对，相对来说粥要好喝。
0: 嗯，因为粥是属于原汁原味的，是吧，
1: 对，
0: 熬出来的，
1: 对，
0: 嗯，
1: 那个稀饭怎么喝它也跟粥不太一样，
0: 它好像是二手的。
1: 对，有点那个意思，
0: 这个稀饭和粥是两回事。
1: 对，但是挨这儿呢有

0: 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我发现就是熬的这个粥，你再黏糯，它那个米粒儿啊，也是一粒儿一粒儿整的。哎，
1: 对，
0: 你仔细看哈，哎，有的那个粥熬的都拉黏儿，但那米粒儿也是整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但是到了南方，你发
0: 现广州不一样，哎，广州你看那个粥啊，它是碎的那个米。
1: 对呀、啊，你发现这米粒儿怎么碎了，糟糟的那感觉。
0: 对，非常就等于是怎么讲？用一个词儿叫糜。有点那种糜的感觉，就是那个米完全已经稀烂，跟那个水融合在一起。
1: 哦，那我就想问问崔老师了，他这个粥是这个米是怎么加工的呢？是事先打碎了？
0: 嗯。这个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哈，也是一个厨师教我的，而且很简单，现在大家都能做。怎么办呢？您如果喜欢喝那种广东风味的很碎的米一样的粥，您就把那个米啊投完了以后，带着水分，您搁在一个盆里头，搁冰箱里头冷冻。
1: 哦，冷冻哈、
0: 哎，冻起来。第二天您再拿这个冷冻的米直接下锅，加水。熬出来以后就那个样了。
1: 哦，就是说这个米啊，这个水大概是炖出去一些的，
0: 对，
1: 是吧？
0: 它有水分，但不是说冻成一大冰头啊。
1: 哦，
0: 它是有水分，然后带着这个水分，然后给它冻。
1: 冻完了之后，第二天你再煮的时候，因为它很冷很冷的温度、是吧？很凉的温度，突然间预热了，
0: 它就应该是崩解了。
1: 哦，崩解了，这又跟崔老师学了一招哈。如果您也想。尝尝那个广东风味的那种粥的感觉、您就把这米也冻一下，第二天再熬。
0: 哎，它基本上就是那个口感。
1: 哦、
0: 当然这是一简化版的啊。
1: 嗯、
0: 广州人喝粥啊，不光是米是这个样，他还搁好多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吧，他熬粥有时候用的不是水，是什么呢？鱼骨汤。
1: 哦，
0: 是拿大地鱼的这个鱼骨头熬完汤之后呢，叫一个什么牛头宝，就是一个陶罐，拿这个东西熬。然后呢，他会搁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哎，你比如说什么鸡块啊，比如说这个鱿鱼丝啊，哎，而且呢，他还搁什么排叉，是吧？搁香葱，吃的时候还搁这种胡椒粉，是吧？
1: 他完全按照一个汤的这个感觉去加工粥。
0: 哎，对，喝出来是这种咸鲜口味的。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艇仔粥。艇是什么呢？艇实际上就是这个舰艇的这个艇。哎，仔呢就是广东人老说这个。广东仔呀、那个字
1: 艇仔哈、
0: 哎，因为最早呢，据说啊，他就是在这个珠江上哈，哎，这个摇着小船卖的，当地不是码头吗？哎，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他做生意呢，就是摇着小船卖这个粥，谁饿了之后呢，你就来一碗，哎，这个粥大概您看啊，人家这里头各种营养成分都有哈，而且又是咸鲜口的，又有鱼啊，又有肉啊，还有排叉啊，吃起来肯定很滋养。
1: 对，而且它比较方便。就一下子，它主食副食都吃了。而我们北方的粥，更多的我们觉得它是主食。
0: 对，
1: 哦，
0: 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呀？广州有一个叫西关哈，有一个电影叫什么《西关小姐》吧？哎，在西关那个地儿，您就要喝这个艇仔粥，因为这个粥就是在那个地儿发明的。
1: 所以说哈、还是那句话，到一个地儿去旅行，您。如果想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看看他吃些什么。
0: 哎，你就吃这种最寻常的东西，哎，你才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这种风情。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粤菜餐厅，我去吃，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一碗艇仔粥，最后给我做的都不是那个样子。
1: 哦，就是他还是进行了本土化。
0: 对，
1: 或者说到这样餐馆用餐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自广东的人，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吃主，所以说它还是应和大众的口味。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粥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这个粥和饭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说到饭哈、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最寻常的一道蛋炒饭。
0: 对。这个呢，很多人家啊都会做。哎，首先咱们聊一下什么叫饭啊？饭呢，几个概念哈、一个呢就是说你随便吃什么，吃饱了说我们今天去吃饭。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广义的饭。
1: 对，
0: 今天聊的不是这个，聊的是稻米做的。
1: 就是米饭。
0: 哎，大米做的这个米饭。这个呢可能是狭义的饭。如果说您到餐厅哈、您说，哎，说我添一碗饭。哎，指的是这个米饭。这我也是亲身经历过，也碰到过哈。您到餐厅，您得说什么呢？ 我添一碗饭，不能说我要一碗饭。
1: 这个说。

0: 来有点不好听哈。
1: 哎，对对对，说到这个饭呢，还有一个哈可以聊，就是如果您要到一个餐厅，您评价这个餐厅的标准，就是这个餐厅做的菜好吃不好吃啊，它用心不用心啊，其实您就买一碗饭就可以了，
0: 买一碗白米饭，
1: 白米饭就是纯白米饭，还不用什么扬州炒饭呀、酱油炒饭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餐厅可以把这碗饭做得很好吃、很用心，他别的菜一定能做好。
0: 哦，我们是管中窥豹，是吧？
1: 对，因为这是最寻常的、最基本的东西。
0: 嗯，
1: 如果餐厅连一碗饭都蒸不好，你想他能做出什么来？
0: 哦，这也是一个窍门哈。
1: 哎，是
0: 最简单的，其实往往在衡量着它的底线和原则。
1: 嗯
0: 嗯，这是我们说到饭哈。
1: 嗯，
0: 其实说到吃饭的规矩，我还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吃完饭不要把这筷子两个朝天插在这个饭碗里头。
1: 啊，对，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呢，就是那个两个筷子竖着插呀，是过去祭祀祖先用的方法。
0: 嗯，
1: 哎，包括说你比如说你客人来了也不能那么上。
0: 对，
1: 哎，
0: 而且就是说过去这个死刑犯吃的最后一碗饭，就是这样的一个掉了茬的碗，上面插着两个筷子，这叫倒头饭。
1: 对，
0: 嗯
1: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来客人哈，您给人盛饭，筷子横着搁。
0: 对，或者说您吃完了，您也别把那筷子就朝天那么插上。
1: 是是是，
0: 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差了。
1: 嗯，
0: 说了饭的含义哈，我们还说到吃饭的规矩。
1: 嗯，
0: 那最简单最寻常，刚才您也提到了蛋炒饭。
1: 嗯，
0: 我们家里做，饭店也做。
1: 嗯，
0: 但是您说这蛋炒饭可不简单呢。
1: 蛋炒饭不简单，哎，据说呀，过去这个王府考厨师就考蛋炒饭。
0: 哦，
1: 就是鸡蛋炒饭。
0: 嗯，
1: 啊，
0: 那究竟里面有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崔代远先生。我们今天跟您说一粥一饭哈，说到饭，崔老师说蛋炒饭可不简单，过去王府里烤厨子就烤这蛋炒饭。我们就想问问了，这蛋炒饭不是挺简单的吗？
1: 哎，你看哈，台湾有一个饮食文化学者叫陆耀东，他写的书里啊就记载着，过去旗人呐，如果说见面问说您家还吃蛋炒饭吗？哎，实际上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家是不是过去的这种王公贵戚？
0: 嗯，
1: 哎，为什么呢？过去王府里烤厨师，他就烤蛋炒饭。
0: 哦，
1: 蛋炒饭简单，但真正做好了很不简单。
0: 嗯，
1: 哎，他有很多种做法。你比如说吧，鸡蛋炒米饭，咱最简单的哈，咱们一般老百姓家里怎么炒呢？就是说你先炒鸡蛋啊，葱炒鸡蛋，之后就是头天剩的这个米饭，哎。你从这个蒸锅里啊或者是盆里啊一块块下去之后，就这么拿勺子这么杵，是吧？哎，而且呢你还要炒很长的时间，因为要让它滋润呢，要炒透炒香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哎，但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大部分时间你这个米饭就炒硬了。
0: 对，而且这个您把这个饭放到锅里杵的时候哈，因为之前没有经过粉碎，它又一嘎的一块的，
1: 哎，
0: 你很难把它杵得特别均匀，
1: 很难杵匀，
0: 然后每个都均匀的挂上油啊，挂上找上口啊，
1: 对，哎，
0: 所以上去可能味道不是那么的夺人眼球，就那么的说这是主菜特别棒，好像没有。嗯，
1: 哎，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比这个要复杂了，要高端了。
0: 嗯，
1: 哎，它叫什么呢？叫这个。哎，后搁鸡蛋的炒法，
0: 哦，
1: 刚才是什么呢？实际是炒鸡蛋，鸡蛋呢快炒成了之后搁米饭，对吧？
0: 对，
1: 这是先搁鸡蛋的炒法。后搁鸡蛋是什么炒法呢？它呢是把这个油啊烧到一个八成热，先搁米饭炒，
0: 哦，
1: 炒完了以后呢，这个米饭炒的滚烫哈，把这个鸡蛋打碎了以后搁下去，
0: 嗯，
1: 然后再扒拉着炒，
0: 这叫金果叶。

0: 哎，这叫筋果银。这个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不见鸡蛋。
1: 哦。
0: 哎，据说呢，要炒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粒一粒的。哎，每一粒呢都是这种蛋黄啊裹着里头的这种米粒。哎，这种炒法我也试过。
1: 怎么样？
0: 挺难的，呵呵，
1: 还是效果不太好。
0: 效果不是特别好，哎，而且呢，这怎么说呢？这个，不能保证每次都炒得很好。
1: 哦，就是不稳定
0: 哈。哎，不稳定，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哈，包括说你这个米饭的这种软硬程度啊。哎，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筋果银的炒法呢，就算比较高端了。
1: 哦，比较高端哈。那
0: 嗯。
1: 您给蛋炒饭，比如说后来您找口撒盐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呀？
0: 撒盐一般我比如说我调点盐水
1: 啊，对，
0: 因为为了它匀嘛，
1: 对
0: 要不然你要是光撒咸盐的话，
1: 它不匀。
0: 哎，它有的时候咸，有的时候不咸。
1: 调点盐水呢，它有的时候还能着吧着吧，让它稍微的黏糯一点，是吧？
0: 对，
1: 别那么太硬。
0: 现在呢又实行吃什么呀？这个酱油炒饭是吧？哎，你可以弄点酱油，这回好了，连盐都不用。
1: 对，直接就是盐水了哈。我知道崔老师还知道一种蛋炒饭。就更高端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窍门儿。这个窍门儿大家想来很简单，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什么窍门儿啊？
0: 哎，这是一个顶级的蛋炒饭。哎，挨这儿啊跟您分享。首先说我这个方子来之不易。这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北京贵宾楼饭店总经理亲自教我。
1: 就教蛋炒饭哈。
0: 就教蛋炒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宴会啊，这宴会100多少，几十桌。几十桌啊得一起上这个蛋炒饭。哎，他们呢是有一次啊请了一个名厨，后来呢就发现啊这个名厨啊这蛋炒饭10分钟所有的客人都吃上，而且口味相当的好，哎，不但香而且软糯。
1: 哦，那他到底用了什么诀窍了？
0: 哎，这个诀窍啊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怎么呢？就是头天呢也是这个米饭哈，
1: 凉饭，
0: 他先搁蒸锅腾，实际上就是在加热，哎，让它回热，让它的这个米饭呀腾到滚烫的这个程度，滚烫，然后之后这面之后呢，就是先炒鸡蛋，哎，鸡蛋炒的比较软嫩的时候，哎，这个滚烫的米饭就下锅，
1: 哦，
0: 这样，然后稍微一扒拉，大概其也就有个5到10分钟起锅。
1: 就是一层窗户纸，
0: 就
1: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想想，这个米饭经过一腾，凉米饭就变得松软了，就变得质地都疏松了，它下锅就很容易炒匀。
0: 而且呢，不光这个，它的米粒是烫的，它就很容易包裹上鸡蛋。
1: 对，而且这个各种的这个您找的口啊，它也容易附着在上面。所以卖相也好，口味也好。别看蛋炒饭是一道很家常的菜哈，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量这个厨师的手艺。下次如果您光做一道蛋炒饭的话，也把它精工细作哈，给它稍微腾一下。这是我们学到了一个蛋炒饭的窍门。刚才在说粥的时候，崔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窍门，这就是如果您想吃那种广东口味的艇仔粥，就是它的米都碎了的那种，您事先把这米淘好了之后，把水蹬出去，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一宿，第二天您再熬这个粥，这米呀就开花了，就碎了。这是和大家说到了一粥一饭。说到做饭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做饭，日常的这个流程我们也都了解，但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喜欢做，有人做得一般，有的时候还不喜欢做呢？就是因为那些善于做饭的人知道一些窍门，一层窗户纸，您知道了您就掌握了哈。说到这一层窗户纸，我知道崔老师有很多捅破窗户纸的这种窍门哈，到了吃枣的季节，您做蜜枣也有窍门。
0: 哎，你看哈，现在秋天到了哈，这大红枣下来了，就是这干枣啊。哎，很多人买了这个枣啊，哎，怎么吃呢？您当然了，首先是生吃哈。除了生吃，您还怎么吃呢？哎，这儿我跟您分享一个做蜜枣的办法。哎，很多人啊，比如说煮这个枣啊，他用糖、用蜜，哎，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啊，其实口味都不是那么好。我挨这儿跟您讲一个我做蜜枣的方法，特简单，什么都不用。就是您把这个大红枣哈，您洗干净了之后搁锅里，
1: 就生的脆的那种哈，
0: 不是，是那种干的
1: 啊，干
0: 制
1: 的
0: 枣，
1: 干枣，
0: 那种干枣，然后您洗干净了搁到锅里，水要宽宽的，记住了啊，宽宽的，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再加水了。哎，之后呢，你先煤气火用大火，大火呢滚开了煮，它会出一层雪白的膜。哎，把这层白膜啊您给淘了去， 淘干净了以后，您再

0: 弄最小的火，就慢慢咕嘟，哎，慢慢咕嘟。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要扒拉它，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枣别破，一破它就不再甜了。
1: 哦，
0: 哎，之后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要两三个小时。这期间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像我吧，把这个枣啊，早上起来这么弄好了以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1: 这个火一直开着呢。
0: 啊，一直开着，
1: 小火，
0: 你就到最小的火。
1: 嗯、
0: 哎，您做上个一两回啊，您就能把握出来这个时间了。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最后你这一锅水啊，都糗的拉黏了。
1: 嗯，
0: 哎。就很黏糯的那种感觉了。
1: 这个水里其实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0: 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盯着它了。为什么呢？不要让它扒锅。
1: 嗯，
0: 哎，不过呢，你要怎么做呢？要摇这个锅，
1: 哦，
0: 而不是下勺子扒了。你记住，这个枣不能破，一旦破了，它就不甜了。
1: 嗯，
0: 哎，就是你慢慢的摇这个锅晃晃，只要不粘锅就可以了。您等所有的这个它那
1: 水分，
0: 这会儿已经变成什么呢？就那种。枣红色的浓稠的汁液，
1: 嗯，
0: 完全的扒在这个枣上了。这个枣呢，变得这种很油亮、很红润、
1: 很饱满、啊。
0: 哎，您就把它倒在这个盘里晾凉了，或者您搁到冰箱里就齐了。
1: 哦，
0: 您再吃，这么说吧，那个枣比那个您拿任何的添加剂，什么糖啊、蜜啊煮出来都甜得多，
1: 哦，
0: 比那个枣也甜得多。
1: 这就是做蜜枣的一个窍门啊，
0: 哎，特别养人
1: 啊。哦，真的，这蜜枣能放几天呢？
0: 哎呦，这您要搁在冰箱里吃一礼拜都可以，
1: 哦，
0: 啊，比如说您一次煮出来一两斤哈，您每次吃个几颗，
1: 嗯，
0: 就可以了。而且呢，我拿这个窍门跟很多名店的厨师 PK 过，他们都不会。
1: 哦，这是说到了做蜜枣的一个窍门了哈。
0: 嗯，
1: 其实之前别的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说过醉枣，
0: 嗯，
1: 其实这醉枣啊，不是说您把这枣真的就泡在酒里了，是把这枣洗干净了哈，
0: 嗯，
1: 然后呢找一个玻璃瓶子，这玻璃瓶子也是完全干燥的，
0: 嗯，
1: 把这个生的脆的这个枣，
0: 嗯，
1: 就在这个酒里蘸一下就拿出来，
0: 嗯，
1: 蘸一下就拿出来，它就等于洗了个枣，
0: 嗯，
1: 然后放在这个瓶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0: 嗯，
1: 啊变化，它就成醉枣了。
0: 嗯
1: 嗯，这是今天跟您说到一粥一饭，又说到枣了哈，
0: 嗯。
1: 其实您在做粥或者是做米饭的时候，里面都可以放上枣。
0: 哎，
1: 嗯，
0: 所以最普通的食材啊，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关键呢。看就是方法，还有呢就是说你用不用心。
1: 嗯， 其实大凡至简哈，
0: 嗯，
1: 很多看似简单的东西里面有很多门道，烹饪也是如此哈。如果您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那就制作美食吧。那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饮食故事系列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美食记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爱。

0: 与资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么我们每期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嘉宾团队当中的嘉宾。今天呢，就是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大庆老师，最近在我们的后台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就是这个近期大家关注到的婚姻当中的那些恶性事件哈，特别是这个前不久的杀妻案，这样大家很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就会引发一些思考。那么思考就是，我的婚姻会不会安全？我遇到的人会不会是一个恶人？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会向我们来提问，他说怎么样能够识别一个人和自己交往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性格当中有那些很恶性的东西。因为最怕的其实就是在婚姻中，在伴侣关系中受到这样的人身伤害哈。有一些人啊会说，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鉴别的方法呢？比如说是不是发生过暴力或者有过暴力行为的人，那么他可能就会造成对你的可能会有伤害哈。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了，说没有，说你要是从一些恶性的案件的描述来看，有一些人好像过去别人也说，同事也说这个人温文尔雅，别人也说

0: 说这个人好像对别人还都蛮和气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有可能向自己的这个伴侣可能会出现一些伤害的这样一些行为哈，就是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能保证在伴侣关系当中我是安全的呢？
1: 这个问题提的真是非常的好，其实也提的也是非常的有点让人沉重，其实特别难以给大家一个特别完整的答案啊，因为我觉得，各位听友，其实大家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多多都少少都能总结出一些规律来，
0: 对，
1: 比如刚才有的听友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人有暴力倾向，那这个的确是心理学上也有这样的研究，比如说家暴的这种，如果他就是曾经对你动过手，那日后发生更大动手的一种几率要非常大。包括说如果他是在一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实他发生这样的几率也会比普通的人要多一些。包括说比如说咱说的不暴力的话，比如说一些对婚姻没有那么大安全感的这些人，在婚姻当中，比如说对老公啊，对妻子的怀疑啊，或者对对方的过分的依赖啊，对自己的不自信啊，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婚姻。那这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比如他的原生家庭，比如说自己的另一半来自于这种单亲家庭，父母本身就是离异的，或者说父母的这个关系就不是特别和谐的。其实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伴侣是这样的，那日后发生类似情景的这种几率会多一点。但我想呢，今天咱不谈这个，因为那个太多了，太细了。我想就是回应一下，比如说我们怎么才能去，大的面说怎么去发现这个人，更好一些，而不是那么恶，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其实前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脑海中反映出的第一条，其实不是对方身上的问题，而是说你在选择别人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就是我想到什么呢？第一条是什么呢？还是自己。就是我想到的是一个字儿，贪。就是你如果不想受到伤害的话，首先你自己不能贪。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们会贪什么呢？贪恋对方的美色啊，帅，然后贪图他家的这种经济条件或者他的这个收入等等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贪这些，然后你就会怎么样？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全部都忽略掉了。比如说你就贪他长得好看，贪他长得帅，那他可能脾气上啊，性格上的一些缺陷，哎，你可能就忽略不计了。
0: 对，
1: 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你忽略不计也就无所谓了，但可能到结婚，然后真正过起日子来，长久的生活在一起，你才会发现那个帅那个美并不足以支撑你们的这个婚姻，反而是那些之前你忽略的部分，然后容易给你们造成伤害。所以我说第一点就是咱不能贪。不能因为我太看重对方某一方面的这个姿色或者财产，就这些而放弃了对他这种性格品质上的要求。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自己不能贪。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放在对方身上分这么几点。第一呢，我觉得要看这个人的这个开放性。开放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待他对待问题的这种理解或者分析，是不是那么闭塞的，是不是那么让你感觉特别固执的，坚持己见的，不能够接纳其他人的意见的，不允许别人反驳的。相反，如果他是说持着开放的态度，我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能够从别人的角度然后来考虑问题啊，别人说什么我都能想一想，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这种否定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开放性的态度，我觉得这样的人远远要比那种闭塞的然后固执己见的人可能在婚后生活起来会更容易一点。因为日后的生活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交流。
0: 对
1: 吧，如果他在开放性上这个比较高的话，那他就避免了说在交流过程当中可以那么阻断那么简单直接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更有利于婚姻的这个稳定和质量。
0: 对，就是他一般像这样的特点的人，他不大会钻牛角尖儿。
1: 对，
0: 有一些人啊是这样的，有些想法其实如果真的都能说出来，你会觉得他比较敞亮。他任何的想法他都能放在桌面上和你来聊，和你来说，你就 你就会少一些。

0: 担心说他内心在运作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谋划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这个其实愿不愿意把话说出来，这个我觉得在伴侣之间是挺重要的。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人虽然内向，虽然并不是一个习惯上愿意把什么样的话都说出来的人，但是你对一个人的人品，我觉得在伴侣关系当中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1: 对，
0: 这个人的人品就是，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是否善良，其实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考证，可以去考察的，对吧？哪怕你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交往的时候，你都能知道，你能看出来，他对，有一些人是这样，他对家人可能蛮好的，对他自己的父母好，对他自己这个范围之内的人好，但是不见得对外人好。
1: 对，
0: 他可能对同事啊，他可能对于路见的这个陌生人啊，可能对于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呐、或者对于一些弱小，比如说对于我们在外面遇到了一个熊孩子啊，这个跑过来可能一下子碰着你了，或者把你的这个衣服无意中给你弄脏了，那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对那个孩子什么态度。假如说你在外面看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小动物啊，比如说一个流浪动物或者一个这样的，你能看得出来你的伴侣是什么态度？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品性当中是不是善良，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考察一番的。
1: 对，我觉得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眼光只放在说自己身上。
0: 对，
1: 你看他对我好不好？
0: 哎，您
1: 他给我买不买东西？
0: 对，
1: 他开给不给我开车门？然后懂不懂得接我啊？懂不懂给我嘘寒问暖？这些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关注这个，只
0: 关
1: 注
0: 这
1: 个。
0: 对，
1: 就像我觉得像刚才孙岩说的一样，你要看一看，比如他对父母怎么样，他对他身边的朋友怎么样，他对他的同事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0: 对，
1: 尤其是在一些比如公共场合，他的这些行为符不符合公共道德，然后对人怎么样呢？我觉得
0: 对，
1: 这些才是最最根本、最能体现他人品上实质性的东西。
0: 对，
1: 因为对于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同事，其实囿于这种亲人的关系啊，包括同事的利益啊或者权利的这种啊，他都会做出一些虚假的表现来，对吧？即使我不愿意，但是我也会做出一种配合，然后善意的动起来，但是对于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其实才能真正反映出他这人品性的一个高低，对吧？就像刚才虽然说，比如在这个公共场合，有个小朋友或者其他人碰了他一下，你看看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哎呀，这反应很平淡，哎呀，说，哎，没有关系啊，你看碰了一下，你有没有受伤啊？这种跟一个你干嘛呢？你怎么就这么说？或者指责人家对方家长，你不会好好看孩子吗？就这种，其实我觉得能明显的差异就能显现出来，你就能想到，假如说日后有一天你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你真的触犯到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的那种嘴脸或者说行径，会有可能恶到什么程度，或者让你受伤到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是的，我们先要说的是，每次当看到一些恶性事件的时候啊，确实会触发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联想，我们都会考虑到我们自身，我们都会觉得，哎，我们自身是否安全，我们会不会遇到那种，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么一些思考。但是我们平时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当这些事件过去之后，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平时可能这样的警惕性也并不是很高。
1: 因为毕竟这样的人在社会当中还是少数分子，极少数分子。
0: 您说的太对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可以说人们会有一些小错，人们会有一些这个缺点，那人无完人。
1: 对。
0: 但是真正的非常恶、非常恶的大恶之人，确实他是极少数。
1: 对。
0: 但是一旦让我们遇上了，那真的就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哈。
1: 后果很严重。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我们最好对一个人综合的有那么一些考量和考察。即使我们没有遇到大恶之人，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些品

行不端的，或者说一些在伴侣关系当中有一些这个让你觉得相处起来比较困难的人，你在伴侣关系当中，尽管你没有遇到恶性事件，但是你也会觉得很艰难。比如说你遇到的这个人很冷漠，比如说他除了关心他自己，他谁都不关心，那么当你和他也成为了伴侣。

0: 非常的亲密，但是如果有一天翻脸，你会觉得他翻脸翻得非常快，
1: 嗯，
0: 他可以立刻翻脸
1: 的感觉
0: 啊，翻脸不认人，
1: 对。
0: 然后当他要对你这个想弃你于不顾的时候，他可以扭身就走，全无恩情。这么一说，
1: 对，就像你们俩人绝对是陌生人，
0: 对，
1: 甚至是仇人，远离十万八千里的那种啊。
0: 对，这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哈。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不一定能遇到那种大恶之人。当然，我们最好心里边还是明白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这个人的人品很恶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反社会人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众生当中确实有那么一种人格叫反社会人格，你就会发现他，比如说说谎都不眨眼，比如说他从来都是认为别人不能比他好，或者说。他和大多数人的道德观，特别是我们这个社会认可
1: 的价值观，
0: 对，都不同。
1: 对，
0: 嗯，像这些你都要特别的警惕，这可能是一个反社会人格，
1: 对，
0: 是吧？
1: 尤其他会用一些社会所不允许的这样的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来处理问题，
0: 对，
1: 然后对一件事情的这一个评价，然后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然后应对起来呢，又是特别极端的、具破坏性的这样的行为。
0: 对，
1: 这样的人确实要小心。
0: 嗯嗯，那这些人呢，我们要把他识别出来。
1: 嗯，
0: 那另外一层就是在伴侣关系当中相处不易的那些人，我们也应该自己心里有个数。所以我特别赞同刚才大庆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在和一个人相处当中，我们不能只关注到他对我怎么样。我们很多人的话都是他对我太好了，所以我就嫁给他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他都愿意给我打洗脚水，我就愿意嫁给他了。
1: 嗯
0: 啊，他把好吃的留给我了，我就嫁给他了。这个确实是挺暖人心的哈。
1: 对，
0: 但是仅仅有这些，
1: 你要知道他还会不会，比如说给其他人打洗脚水啊，就比较亲近的人，应该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说给其他人就是。同样对你的一些善的行为会不会分享给其他人，
0: 对，
1: 嗯，
0: 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哈。
1: 嗯，
0: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避开恶人，
1: 嗯，
0: 我们能找到一个良伴，这是人生当中比较幸运的一件事儿哈。好，谢谢大庆老师，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那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大庆老师，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我们和大家继续来看各位提到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哈。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今年36岁，我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吧，算是一个五六线城市了，在这里在工作，那么我在这个国有的体制之内在工作，应该说我自己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自己呢在工作当中表现也是比较好的，我做事情很认真很仔细，交给我的任务我都一向会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几年的时间呢，我就一直在工作当中走得很顺，也在被提拔的路上。但是两三个月以前，我就有一个同事是我的上司哈，就对我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要结婚，你应该结婚，你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不结婚，你是一个单身，你的单身会影响你，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你不结婚的话，那么你做事情就不会那么的妥当。这位男士说，他说我是一个不太想结婚的人，我自己觉得我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好，我自己的生活嘛我可以过得很好，那么我周六周日啊去看一下我父母，我父母呢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曾经给过我结婚的压力，后来和我父母长谈过之后，我父母也不再给我压力了，他们呢也比较尊重我的生活方式，而我自己呢有一个姐姐，姐姐已经有孩子了，那么姐姐和姐姐的孩子 姐姐。

0: 在很幸福的婚姻中都给了我父母很大的安慰。所以呢，我觉得我也不存在被亲人们亲友们给压力要结婚的问题。我自己也并不想结婚，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我自己的家很舒服。我在工作之余我去健身，我去有我自己的爱好，有我自己的朋友圈子。我并不想违背心意的去结婚。我觉得如果违背心意的去结婚，我可能是对婚姻的那个对象也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一听领导这么一说吧，我心里面就在想，到现在这个社会了，还是这样的吗？我真的不结婚会影响到我的前程吗？我怎么样可以做到既尊重我个人的生活，我不结婚，然后我还能赢得别人对我的信任呢？
1: 嗯，我确实
0: 在咱们现在周围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看来是有的啊。就是说，如果他到了结婚的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男生或者女生，那么大家还会以这个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评价一个人的工作状态吗？
1: 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实社会当中，就是到了像这位男士这个年龄甚至更大一点，大城市更多，女性更多，其实就是说不结婚的在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很多很多。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像他领导，我觉得其实我们周围的人也更多都像他领导一样，出于对于同事的关心或者说自己的生活经验阅历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到了这个年龄该结婚了。
0: 嗯，
1: 因为结婚会有很多的好处。
0: 嗯，
1: 这可能是不结婚的人体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经济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收入啊，两个人有保障，或者可以买更好的房子啊，然后做很多的事情啊，这结婚的好处，经济上的，然后包括呢，你结了婚之后，其实你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强，因为你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了，你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责，你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你要对两个家庭，老人呢，包括你自己的孩子，你都要负责，所以你的责任感可能会更强。
0: 嗯，
1: 这是国外也有研究说，就是真正结了婚的人哈，他的收入水平要比那没结了婚的人要高出很多。那具体数值百分比我忘了，
0: 嗯，
1: 会有这样的研究。其实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结了婚了，你对其他人有了更多的责任感，其实你的花销啊、开支什么更大了，所以你要更加投入去工作，赚更多的钱，职位提升的更快，是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都是结婚的好处。包括说你结了婚之后，其实如何和异性相处，你会体会的会更加深刻。然后包括你结了婚，你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那可能对你对其他人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理解，包括说他比如说有什么困苦，比如你在一个公司，像刚才说的，你在企业里你当了一个层级的领导，
0: 嗯，
1: 当你的下属跟他说家里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孩子的事情啊、妻子的事情等等的时候，如果你结过婚，
0: 嗯，
1: 你结了婚，那你可能你有过亲身的体验，你可能更能够去体会他的一种情感。就像我们比如做心理学的、做心理咨询师的人来说，你除了专业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这样的生活体验，那会加强你对来访者的这种共情的理解能力。其实我觉得也是，你结了婚之后，你对其他人的婚姻状态或者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什么的，你会有更深刻的这样一个理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那个领导的一个出发点，这样希望说你到了这个年龄结了婚，其实你的责任感啊，你对生活的认识啊，你对人生的认识啊，你对其他人的认识啊，你会更全面一点。包括说你再往上升，你跟你同年龄的人、同层次人在交流的时候，可能也有更有话题。
0: 嗯，
1: 因为啊，这还是个男士，如果是个女士的话，你想到了大家比如都该有孩子那个年龄，基本上女士当了妈妈，大家一开始聊的全都是孩子。
0: 对，
1: 但如果你没结婚的话，你没有孩子，那你跟大家就聊不到一起，你可能就脱离那个群体了。
0: 对，
1: 所以说这我觉得可能是他领导的一个考量，一个考虑。
0: 话虽如此，但是我觉得可能人们还会考虑到在一个工作当中，特别是比如说被提拔哈，担任一定的职位，可能更多的还会考察到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专业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假如说哈，你并不想结婚，如果仅仅是因为要被提拔，要被

0: 领导谈了这番话，你就去违心的结婚或者匆忙结婚，
1: 这个，
0: 嗯，你反而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1: 嗯，
0: 我觉得您还是挺清醒的，因为您是一个不想结婚的人，对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在其他方面好好的去，这个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比如说我的专业性别人不能替代，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在专业领域我是。那么有我的长处的，可能别人都是赶不上我的。
1: 对。
0: 那另外呢，我在其他方面，虽然我没有进入婚姻，但是我这个人的稳重也好，我这个人的同理心也好，我对别人情绪的观察也好，我对同事的那份善意，这些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哈。
1: 对。
0: 如果你的综合能力够强，也就是说。你的心智足够成熟，那么专业能力又很强，我觉得仅仅因为你没有结婚这一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可能只是领导个人的一个担忧而已，
1: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领导可能从生活的角度并不是从工作的角度，我相信至少我身边我没有遇到那种领导说想提拔一个人，一发现哎这人没结婚那不提拔了。我相信大多领导真的想提拔那个不结婚的或者没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多人就是正因为没有家庭，所以他更可以更好的去投入到工作当中，这可能老多领导的一个考虑。其实我觉得孙岩刚才说的很明白，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如果不结婚挺好的呀，你就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无论是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上、身体素质上、这个知识储备上，还是你的工作能力上，都让自己做的非常优秀，做到极致，出类拔萃，都做到其他人无可替代。我想那个时候你的工作肯定也能，该升肯定是往上升的，因为你是不可替代的。
0: 嗯。
1: 然后生活当中呢，你又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我相信那个时候你肯定也是非常抢手的，对吧？可能给你介绍对象的，或者说你被你主动吸引来的人也会很多。那个时候你可能就遇到了自己想结婚的对象啊，也不一定啊。
0: 嗯，
1: 对吧，也都有可能。所以说就是在听取别人的意见的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
0: 嗯，
1: 然后不排斥别人给自己提的这个意见，努力的去提升自己，这样我觉得就 OK 了。
0: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为

0: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时时。
3: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大家分享您提问的婚姻问题、情感问题、恋爱问题，所以欢迎大家提问。有一位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
4: 嗯，
3: 他说我和我的这个妻子啊，我们结婚5年的时间了。那么妻子呢，去年怀孕了。怀孕之后啊，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啊，导致了她流产。在流产之后呢，她的心情就一直特别的不好。那么医生呢也跟她聊过，据她说，可能还是因为她体质的一些问题。医生说再缓一年，再考虑再要孩子再怀孕，我也觉得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呢，就是他好像所有的心思都在要孩子这一件事上。比如说吃东西，那么以前是一个挺爱吃的人，什么都吃，现在呢就会先想的是这个吃了对生育有没有好处，那个吃了对生育有没有坏处，会不会影响到生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以前和他在一起，周六周日我们两个人还可以骑车出去到附近转悠转悠，那么现在呢他都不愿意去了。他就是研究怎么样能够怀孕，他上网结识了一些好像在怀孕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女人，比如说也出现过流产问题的。那么他专注于和别人聊这些，每天他的话题是这样的，他的心思也都放在这件事上。他已经不再和我有一些情感的互动了，他的心思也不在家里了。比如说以前他是一个蛮喜欢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现在家里连干净的玻璃杯我都找不出了，因为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他就想的是万一他怀不上孩子怎么办。只有这个我觉得是让他最恐惧的。我跟他谈过，我说真的怀不上孩子都没有关系，我们也要把日子过好，我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孩子才能够愉快地来到我们家。但是我妻子好像不明白这个道理，开始钻牛角尖了，就让我很担心他。孙岩老师，我想请您帮我问一下心理老师们，对于一个钻牛角尖想要孩子怕没有孩子的老婆该怎么办呢？
4: 其实对这位听友他爱人的这个遭遇真的挺同情的哈。当然没有说他多大年龄哈，但根据他说已经结婚5年了，
3: 结婚5年、嗯、
4: 那算一算就是他妻子的年龄至少应该也接近30岁，结婚早的话甚至30多一点。
3: 嗯，
4: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结婚5年，我觉得整件事情下来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
3: 嗯，
4: 对吧。
3: 嗯，
4: 这是我觉得在他妻子当中这个行为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丈夫呢，首先应该理解就是你爱人想要这个孩子，我想在某种程度他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心愿，他可能更多的也是想着我要给我的爱人有一个孩子，或者我们有一个爱人结晶。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首先你要抱着一个理解，
3: 嗯，
4: 理解的态度啊。包括说他刚才说到说为什么他的妻子去在这个网上找了一些跟自己有过类似的这种流产经验的人这样的圈子里，然后大家去交流，对吧。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交流的内容是

0: 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从这种交流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什么呢？我觉得他妻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定在寻求像他老公说的是一些能够增强怀孕几率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0: 我觉得在我看来，他妻子需要的是一种情感的支持。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留了，那不知道当时留的时候，就是他的那种痛苦的心情，为老公所理解了没有？为周围的人所理解了没有？或者老公有没有真正做到去对，老婆流产这件事情做一种关怀、一种关爱，让老婆体会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妻子在那个方面的那种情感没有完全的这种宣泄出来，所以说他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他最简单就找一些同病相怜的人，这样大家可以相互的诉苦、诉衷肠，然后得到一些情感的慰藉。其实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位老公，你应该想一想，你从什么角度出发，怎么才能够让老婆真正获得一个情感的一个支持，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说，你觉得老婆这种千方百计的，然后削尖了脑袋想各种方式增加怀孕的这个几率，这样方式在你来看来有些疯狂。其实我觉得，即使他是疯狂的，但你作为老公，你要想到他这背后是为什么，什么促使了他的疯狂。
1: 对，
0: 然后这个你要如果能理解到了，并且能够表达到了，我觉得妻子能够被支持了，妻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放下这个流产的这个包袱，才能不会对怀孕这件事情这么紧张，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放松，才能真正有利于问题的一个解决。其实现在说他爱人真的就是一个过度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坦率讲，真的是过度紧张的话，你无论再想什么样的办法，真的是不利于这个孕育的。所以说，只有两个人都放松了，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放松，两个人真正做到身心放松的时候，再加上你爱人找的那些，就是食疗的方法呀，或者什么样的运动的方法呀，然后才能够这个身心都好，然后才能够有助于怀孕，然后有助于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对，这个丈夫还是挺有心的，
0: 嗯，
1: 所以他会关注到妻子的心理健康，
0: 对。
1: 而且他说的那句话说得很对，他说只有妻子你，我们生活的愉快了，我们的夫妻生活很开心，我们的家庭氛围非常好，那么我们的宝宝才会很愉悦地来到这个幸福的家
0: 嗯，
1: 哈，就是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对的。
0: 对，
1: 有了这样的观点，就是你要引领着妻子，怎么样能让她不是只专注于生孩子这一件事，有没有孩子这一件事情？的确，可能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些妻子，我们因为我们不没有看到细节哈，这
0: 嗯。
1: 男士也没有描述细节，之前为什么就这样流产了？那医生又到底是怎么给他给了一些判断哈？然后这个女士就变得很恐慌，可能就是怕自己的年龄，怕自己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办法怀孕了。
0: 嗯，
1: 好像对于孩子来不了，假如没有能怀孕，未来假如没有孩子，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
0: 因为其实有些女性会想，就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将来可能就留不住老公啊，或者什么的。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1: 会，那潜意识他就会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现在其实现在的做法已经把夫妻之间感情的经营放到一边了，让丈夫也会觉得很累哈。所以这个丈夫既然是丈夫来询问我们的，那这个丈夫要想办法引领带动妻子，要让妻子心里边有更多的安全感，要告诉他你们俩在一起，那么放松一些。其实妻子是安全的。
0: 对，包括我觉得老公其实可以主动的去跟妻子聊一聊那次流产，因为他没有说他们聊没聊过或者具体细节。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男人都，
1: 不想聊，怕那个伤心。
0: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越忽视他，越躲着他，反而越容易成为一个阴影，成为一个疙瘩。就比如说你作为老公，你从来不跟他聊这件事情，那妻子真的不知道你是因为责备我不理我，还是因为说你担心引发我痛苦的情绪，然后不跟我说，他可真的不知道这两种选择在选哪个。我相信老段宁愿选是因为他责备我，所以我才要千方百计的去想什么办法我再怀孕，然后来弥补这个过失。 可能就形成一个不正确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这样一个循环，导致他的。

0: 情绪啊，他的行为方式会变得越来越疯狂，打引号的疯狂啊。其实他所有的这些作为，就是想弥补之前他所谓的那个错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如果说老公能够坦诚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好好的去把那个事情聊开，
1: 对。
0: 但包括老公自己对于流产这些事情，对自己产生的这种情绪上的影响啊，认知啊等等的，包括孩子对婚姻的关系啊，我们每个人在婚姻当中到底什么样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大家都谈清楚了。我相信妻子的这个忧虑或者焦虑会降低很多。
1: 会减少一些哈，
0: 嗯，
1: 现在就是一种焦虑的表现哈。
0: 对，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我们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是两个孩子，大孩子4岁，小孩子1岁半。在小孩子出生之前，我和他都是住在婆婆家的。那么和他结婚之后呢，我才发现他事事都依赖他妈，他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的人。在他妈身边，他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宝宝。那么他妈呢，给他包括连他的内衣内裤他妈都是要洗的。那么帮他做所有的事情，他在单位里加班，我没有给他打电话，因为我知道他在单位里加班，但是他妈妈就会打2-3个电话，问他累不累啊，回来吃什么呀，等他回到家里，他妈妈会给他准备什么水果啊、宵夜呀之类的东西啊，这样的事情很多。他妈妈对他的好我就不多说了，最重要的是我和他妈妈如果起了一些摩擦和矛盾，我请他去帮助交流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回避的。他就是一个孩子，在他妈妈那儿从来不会跟他妈妈有什么成人之间的交流，他就是永远都是孩子对妈妈的感觉，他妈妈也是这样对他，尽管他已经30多岁了。那么在看清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后，我坚决要求在我们生老二的时候趁机我们搬出来。于是呢我们现在就搬出来了。搬出来，我现在一部分工作是在网上进行的，所以在家里边办公的机会很多，我多一半都在家里。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妈周六周日就会赶到我们家里来。为什么呢？就是要给他做饭，担心我做的饭他不爱吃，所以每周六日要过来做饭，嗯，或者是周六多做一些，也要给他存一些饭。尽管是好心，但是我很反感，因为每到周六周日不请自来，好像就是觉得他来做饭是很应当的事情。我没有请他进我们这个小家，他在门口就按门铃了，带着各种各样的吃的。他不是说给孙子，也就是给我们家的两个孩子，主要是为了给他儿子。那我老公呢，当然是很开心就接受这些了。每次他妈一来做饭，他马上就坐在餐桌上吃得很开心，他妈就立刻觉得这一周我都把他饿着了，所以下一周他妈还会来。我看着这一切就觉得像看闹剧，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看到了一个好妈妈，
1: 一个好妈妈，
0: 那个、婆婆那个正确是个好妈，对儿子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1: 哎，
0: 这个，但也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乖儿子啊，
1: 嗯，
0: 一个顺理成章的接受妈妈的这个无限关爱，然后永无止境的，一点也不反抗，不能说反抗，就是一点也不想长大的这样一个儿子。
1: 对对
0: 啊。其实然后还看到什么呢，一个焦虑的一个妻子。
1: 嗯，
0: 其实他的妻子，我的焦虑呢，其实我想问，就是这妻子焦虑可能更多的是烦老公的这种不成长，这种孩子的一个状态在母亲这儿呢。
1: 对。
0: 然后呢其实他倒不见得是真正去烦他婆婆来他家给他做饭这样一个状态，给他儿子做饭这样一个状态。那只是个表层，更深层的我觉得他是害怕的是他老公的这种不成长，因为随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他老公可能这个儿子的角色会越来，在他婆婆上儿子角色越来越好，那显而易见的，那在他们的这个小家当中，他这个丈夫的角色包括日后这个老爸的角色就有可能打折扣，做得不好，

0: 那因为被婆婆照顾得太强了，太棒了，那日后可能就真的变成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这个其实对她的婚姻关系，然后对她的孩子，对她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打击啊。
1: 比较难处理是吧？
0: 这个的确
1: 这
0: 是比
1: 个
0: 较难处理。
1: 她的丈夫就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一个好宝宝，妈，真是一个妈宝，是这样哈。
0: 对。
1: 尤其是，比如说，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我们是觉得你应该和丈夫交流，比如说要让丈夫意识到这是你们现在你们的小家，然后他在这个家里面，他也应当承担起这个。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那么你们一家人日子过得怎么样，是你们的一个重心哈。但是看来他的交流是没有用的，我估计。比如说，他说了以前遇到矛盾的时候，想请丈夫出面调解一下、调停一下都没有可能，丈夫就完全是回避的。
0: 对，因为我刚才说那个矛盾呢，其实还涉及到他妈，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呢，我觉得作为这位女听众吧，其实涉及到他妈的那个部分，或者涉及到他妈妈跟儿子的那个部分。我们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你想，就是你的婆婆做好吃的给你老公，其实你并不吃亏，对吧？对于从孩那个老公的身体的这个考虑的这个角度考，健康角度，你并不吃亏。所以说，而且你婆婆也愿意，所以说这个呢，你没有必要那么多的表现出那么多的反感，而且你也能沾光嘛，孩子也能沾光，对吧？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呢？就像刚才虽然说的。就是你要想着怎么让老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承担起他该承担的这个责任，对吧？比如说，这个周末婆婆来帮给儿子做饭，给老公做饭没问题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既然你们都已经搬出来了，你这个先见之明或者你这个举动挺好的，那你就想着在家庭事务这块儿，无论是生活上还是说教育孩子上等等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要共同的参与。你绝对不能放弃让你老公来做这些事情，即使他做的不好，你也要让他鼓励他做，哎，让他参与着做，让他行使他的这个权利，不能让他完全放弃。其实只要你能达到说让你老公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去行使他的这个责任了，我觉得就 OK 了。至于你婆婆怎么去对你老公，怎么说吃完饭你看着婆婆那个脸说你看我这儿媳妇又把我儿子饿了一周，这个你都可以当没看见。
1: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去改变，我们还能改变的。
0: 对，
1: 我们对一些不大能改变的，那我们只能是选择一下来容忍。比如说婆婆进门来做饭这件事情，哈，那我觉得下一次你也可以让婆婆多做一点点，她还有两个宝贝孙子呢，
0: 对呀，
1: 你也可以夸奖一下婆婆的手艺，
0: 对呀，
1: 对吧？
0: 对，
1: 这倒也蛮好的，周六周日的哈，
0: 对。
1: 有婆婆上门来给你做饭，也算是让你在做饭当中解放了一下。
0: 休息了
1: 是
0: 一
1: 吧？
0: 下，
1: 但
0: 对，
1: 是平时听上去婆婆并没有上门，那么这个时间正是你和丈夫，你们两个人可以相互沟通交流，把重点放在你们这个小家的时间，是吧？所以你要慢慢引导他。我觉得这样一个丈夫也许有好处，好处呢，可能因为听上去他们并没有其他的暴露其他更多的矛盾哈。这样一个好处的丈夫就是，他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多主意，可能还。他除了听他妈妈的，也愿意听老婆的。
0: 就是这样的男人，基本没有什么花花肠子。你把他那个，喂饱了，他就很满意，
1: 很满意，
0: 不会出去乱做事情了。
1: 对，所以呢，你还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引导他和他来交流，让他知道这个家需要他做什么，让他知道在这个家里边需要他怎样的成长。是吧？我觉得这是刚才大庆老师所说到的，这个精髓就是这样的。你得让他慢慢的意识到，他在这个家里面是一家之主的这样一个地位，在这个家里面，他是一个在这家里需要扛大梁的。
0: 家里对他非常的需要，他对家里是必须的，要让他有这种感觉，而不是你去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不要让他有那种感觉就好。
1: 这样的话，他可能在这个家中，他能找到他是男主人的那个位置了。至于他跟他妈妈的互动啊，说实话挺难改的。人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了，
0: 对对对，
1: 除非是什么妈和儿子都有觉悟，
0: 对。
1: 比如说妈觉得我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自己都成家了，我要退出他的生活，退远一点啊，我只是做一个观察者，或者说做一个。

0: 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伸手去帮的人。
1: 对，
0: 但是这个妈如果没这个觉悟，妈就会一直在儿子的生活中。
1: 对，
0: 你此刻剥离他们父这个母子，你挺难的。
1: 而且你也会
0: 引发矛盾，
1: 引发矛盾。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这母子关系呢，其实你再换个角度想，就是你看。当初你们搬出来的时候，其实好像听那个意思，没有多大的冲突。
0: 嗯，
1: 老人家也是同意的。你看后来现在搬出来呢，你老人家也是周末过来做个饭。其实你从老人的角度想，人家就是跟儿子有个这样的链接。
0: 嗯，
1: 啊，时不时周末过来啊，平常也不打扰你们，其实也挺好。
0: 嗯，
1: 那也让老人不那么孤独嘛。
0: 对，
1: 对吧？
0: 你或者你换个话说也可以。
1: 嗯，
0: 比如说。妈，周六别跑了，太辛苦了，让您儿子回你那儿吃饭也行。
1: 哎，对，
0: 嗯，去看看您也可以呀、啊。这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你只要不是憋着心里边憋着那股反感的情绪，
1: 对，
0: 我觉得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好，谢谢大清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0: 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给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也不妨重温一下当年情。首先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夕阳之歌》，收录在梅艳芳1989年所推出的同名大碟。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英雄本色3》当中的主题曲。《夕阳之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便受大家的欢迎，之后呢更有国语和闽南语的两个版本。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一名中年女子的心境，数着生命当中遇上的各种得与失，要抱紧眼前人。2003年，梅艳芳在患病的情况之下连开了8场的金曲演唱会，披上婚纱唱出这首歌为结尾。她曾经也说过，《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

陈慧娴在1989年所推出的《千千阙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词曲优美，朗朗上口，立即广泛流传，更是获得了大众媒体的热播，横扫了多个奖项。这张唱片在3个月之内就卖出了35万张，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的销量，令她成为了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陈慧娴同年在红磡也是举行了6场处女演唱会，之后便暂别歌坛赴美国读书，直到在2003年全面的复出。

风继续吹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这首歌是源自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之后呢由郑国江填词写成了中文版。哥哥用平淡坦然的声线唱出无奈又淡淡的哀愁味道，这样细腻的演绎方式叫人难以忘怀，更成为哥哥张国荣每逢开演唱会的必唱金曲之一与全场大合唱之选。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1986年，由一代实力派的歌手罗文主唱，小美填词的《几许风雨》获得了第9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一名。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罗文以他独特的唱腔、洪亮的嗓音来演绎细腻曲折的感情，全部的情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风靡全香港，是家喻户晓的金曲经典之一。

真的爱你，这是出自香港殿堂级的传奇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在1989年推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的歌词歌颂了无私的母爱，是向母亲致敬的歌曲。现在会有不少的歌手都会来进行翻唱， Beyond 用魅力四射、奔放不羁豪情的演绎方式带领他们走上了高峰，受到很多歌迷的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今天的各大社交平台，还有那些恋爱教程里，情绪价值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就像一个新发明的精密仪器，塞进了无数人的口袋里，变成了丈量自己的伴侣是否合格的绝对标尺。过去人们谈论爱情，往往会提到性格、三观、家庭背景或者是经济条件。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在相亲或者恋爱的初期，给一台新上市的智能手机做一个测评，测评它的续航能力一样，去评估我的相亲对象、我的恋爱情人的情绪价值提供能力。这种现象出现，恰恰折射出了当代人在人际交往当中那种极度缺乏安全感又渴望走捷径的微妙心理。我们把一些原本无法言说、难以名状的爱意强行的打包分类，贴上了数字化的标签。如果对方在自个儿难过的时候没有给出预期的安慰，那就是情绪价值不足。如果对方说话太直白，不懂得委婉，不会哄人，那就是情绪价值极低。这种量化的思维模式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能帮我们快速筛选出一些看起来更有高情商特质的伴侣，可同时也是在把复杂的亲密关系变成了一场精密的商业谈判。当亲密关系被降维成一种可以随时计价的商品，人们在付出的同时，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在悄悄计算回报率了。这个计算让现代人的恋爱变得越来越高效，但是越来越缺乏那种可以容错的张力。我们连买个普通的家用电器啊，都会反复的去对比各项参数，怎么到了最不可捉摸的爱情里，就容忍不了一个没有说明书、偶尔会死机的人呢？在这样全员追求高情绪价值的氛围之下，我们好像都变成了一面面精致的镜子，只愿意反射出对方身上那些闪闪发光、让人愉悦的部分，而对那些藏在阴影里的晦暗沉重的真实人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排斥和惊恐。这一类的对于绝对舒适的追求，到底是亲密关系在进化呢，还是我们自身耐受能力退化的一种隐秘信号呢？这无疑是值得每个人都去深思的问题。

我给大家描绘一个场景啊，一个普通的周末的不算高档的餐厅，靠窗的卡座呢坐着这么一对年轻的爱人，桌子上是冒着热气的食物，灯光也很柔和地洒在两个人头顶。你看，按我这个描述，这应该是一个充满温馨感的画面吧，但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诡异的静谧，两个人的眼睛都粘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手指在机械的滑动，屏幕的光晕反射在每个人的脸上，偶尔其中一个人抬起头试图去分享他刚刚看过的一个网络段子，而另一侧的伴侣呢只是敷衍的嗯了一声，头都不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亲密关系的微观图景，一个信息爆炸，所有人在拼命输出观点的时代，我们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成为了信息过度饱和之后的一个隐形孤岛。那个试图分享段子的人啊，未必觉得那个段子到底有多么的可笑、发人深省或者是什么，他只是想借由自己会感点兴趣的东西来成功的引起对方的注意，可是受到一个敷衍的

声之后，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那就是一次情绪价值索取失败的现场。而事实上，这种冷漠跟忽视带来的伤害甚至不亚于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争吵至少还意味着双方在试图沟通，还在为这段关系注入能量，而这种无声的冷漠是把对方彻底推向了虚无。两个人坐在彼此对面，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分享着同一张桌子上的食物，但是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就跟隔着千山万水似的。这种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不断上演的无声博弈，正在一点点蚕食着大家对于亲密关系的信心。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情绪防火墙，一旦发现对方没有及时给出自己想要的反馈，就立刻收回了伸出去的触角。我们害怕受挫，害怕自己的热情撞上一面冰冷的墙，所以宁愿选择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寻找及时的快乐，而不愿意花心思去穿透对面那个人眼睛里的迷雾。这种隐形孤岛的泛滥，恰恰是过度计较情绪价值之后，大家变得因噎废食的一种真实写照。

前两天我还看脱口秀，一个女孩分享了他们家是巴黎世家，因为从她的姥姥姥爷到爸爸妈妈离了八次婚，然后她输出的价值观，她当下对于婚姻的态度是不必恐婚，因为离婚很容易。确实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啊，节奏特别快，商品也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爱情呢好像也沾染上了这种随时可以一键退款的消费主义习气。所以很多人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谈恋爱不就是为了开心吗？那如果他不开心，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也不开心，那我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这种逻辑听起来无比自洽，甚至带有某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或者当代男性的风范，但在实际的生活运行当中，它带来了一种极度脆弱的情感关系网。因为这种价值观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人他并不是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任何人都有情绪，他的情绪会低落，会疲惫不堪，会有无暇顾及他人的时刻。而当一言不合就分手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实际上是在把亲密关系当成一种纯甜无苦的甜品。一旦甜蜜里出现了稍微一丁点的苦涩，或者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去咀嚼去消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变得不再是去寻找问题出在哪儿，而是直接把它丢进垃圾桶，然后寻找下一个供应商。这种极度的易碎感让现代人在亲密关系里都活得战战兢兢，为了维持表面上的高情绪价值，大伙都戴上了面具，并不敢在伴侣面前呈现自己真实的软弱、焦虑，甚或是糟糕的一面。因为都知道，在一个崇尚断舍离的时代，你的暴露缺陷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市场淘汰，被家庭、被爱情、被对面那个他给淘汰。我们现在变得非常善于给所有东西打退堂鼓，连一句耐心的解释都懒得听完，急着用一根手指按下拉黑键，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生活里的麻烦全部清零。而这种脆弱性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体验版爱情，但是极少有人能够真正建立起那种历经风雨根基深厚的情感气连。我们只愿意接受爱所带来的红利，但是把爱所附带的责任、耐受、包容、妥协当成了是一种需要被坚决清除的负资产。这种被过度净化的爱，最终只会变成一滩没有生命力的死水。

在强调情绪价值的语境下，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隐患，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无意识中把伴侣当成自己负面情绪的垃圾桶，或者一个容器，但是这个容器是个无底洞。很多人在职场上遭遇了不公，在人际关系里受了委屈，回到家之后，就理所当然地把所有的怨气、焦虑、愤怒都倾泻在伴侣身上，理由而且相当充分，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如果我连在你面前都不能做真实的自己，都不能随便发脾气，那我还要这段关系干什么？那如果都这么想呢？他如果也这么想呢？那个站在你对面的伴侣，同样也在外边经历了一整天的风吹雨打，同样是带着满身的疲惫跟千疮百孔的心回到了这个共同的空间。当一个人被要求变成一个无条件容纳负面能量的容器的时候，这个容器不可能是无底洞，它迟早有装满甚至冒出来的那一天。没有人是天生的情感救生员，可以永远在别人溺水的时候保持清醒和强大的体力。所以当这种单向的过度勒索式的情绪价值索取成为了生活的常态，原本应该是一个避风港的家，就会变成让人窒息的情感审判庭。被索取的一方会感到极度的内耗和委屈，而索取的一方呢，则会因为对方偶尔的冷淡而变本加厉地指责对方，你不爱我了。就那种感觉，就像我呀，那个爱着你也被你爱着的我呀，都快在生活的泥潭里被淹死了，你还在死死地拽着我的衣角，拼命地问我为啥不能转过身，给你一个充满治愈感的完美的微笑啊，我怎么笑得出来呀？这种情感上的极度自私，打着渴望被爱的旗号，实际上就是一场无声的剥削。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这个情绪容器的容量应该是双向循环共同分担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无限度的压榨。当那个容器破碎的那一刻，往往会伴随着无可挽回的决绝，因为那个一直承担容器角色

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当不发生冲突啊，永远情绪稳定，永远让人舒服，成为衡量一段关系好坏的最高标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阉割自己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因为但凡是真的在有烟火气的过日子，亲密关系一定会伴随大量的摩擦力，小到今天谁洗碗，马桶盖到底应该是掀起来还是放下去，大到买房的预算分配，双方父母的养老安排，所有问题每一个都牵扯

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习惯还有价值观的碰撞。他们是不可能光靠哄一哄或者提供情绪价值得到完美解决的。因为害怕破坏脆弱的情绪舒适圈，往往就会选择用讨好、回避或者敷衍的方式来掩盖真实的矛盾。当一方提出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仅仅是用一句漂亮的甜言蜜语给敷衍过去，那就是在用表面的情绪价值逃避实质性的责任。而长此以往呢，问题不会消失，而是像灰尘一样被扫到了地毯下面，随着时间推移，地毯底下的垃圾就越堆越高，最终把两个人都绊倒。如果一旦习惯了用你为什么不哄我作为每一次争吵的终结词儿，我们实际上是放弃了理性思考的机会，把所有逻辑问题都降维成了态度问题。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面对真正风浪的时候就会变得手足无措，因为在风浪面前态度行不通了，逻辑才是方法。要是一段关系里没有任何的摩擦力，那只能说明这段关系已经没有了前进的动力，成了一件摆在橱窗里供人观赏的瓷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面对冲突的勇气和解决冲突的智慧。那些通过共同解决一个棘手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深刻信任，它的价值远比一万句流水现实的甜言蜜语、所谓的高情商、所谓的情绪陪伴要高得多得多。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全能感，说的是婴儿时期特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啊，只要我哭闹，整个世界都会立刻满足我的需求，母亲会毫无怨言的过来喂奶，来安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很多被极度强调的情绪价值诉求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婴儿心理的变形投射。尽管心理学家说，两个人从恋爱能够喜欢对方，到结婚能够建立一种相处模式，本质上就是在寻找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父母的完美投射。但这个是人类的本能，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不只依靠本能做事。潜意识里大家是想要找一个能够无条件接纳自己所有的任性，能够随时随地随叫随到，可以永远猜中自己心思的完美的父母，并不是要找一个平等独立有血有肉的与我并肩作战的伴侣。这种把成年人的亲密关系等同于母婴关系的期待，注定是要走向幻灭的。任何一个伴侣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有自己的情绪盲区，有他的自私跟软弱，也有需要被照顾被体谅的时候。而当一个人在关系里扮演巨婴，不断地发出你为什么不来猜我的心思啊，你为什么猜不对呀，你为什么不秒回呀，你为什么不能用我喜欢的方式来哄我呀，等等等等这一类质问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剥夺对方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权利。这种退化式的爱注定不能滋养彼此，而是进行一场精神上的巨婴式索取，把原本两个应该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抚养者和被抚养者的畸形关系，而被抚养的那一方永远是在向对方索取安全感，而抚养的那一方在长期的精神重压之下，也就逐渐磨灭了对这段关系的温情。明明长大的核心标志就是我们开始学着向这个冷漠的世界妥协，可是为什么在最爱的人面前却往往会退化成那个只会用哭喊来索要糖果的孩子呢？如果我们不能从心理上真正断奶，不能学着作为一个成熟的个体来承担自己情绪的责任，那甭管换多少个爱人，多少个对象，多少个伴侣，最后的结局都一样是重蹈覆辙。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真正的父母，没有人有义务，也没有人有能力来承担另一个成年人灵魂深处的黑洞。

我们之前一直聊的是去反思过度强调情绪价值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如果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在亲密的相处当中完全不需要情绪价值，那一样是一场灾难。如果一段关系彻底剥离了情感的抚慰、语言的温存，还有精神上的共鸣，那最终还会剩下什么？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外壳和密不透风的道德锁链。那是一种看上去绝对理性的生活，房租可以 AA 制，家务按表格轮流分担，对待彼此客客气气，像是同一家公司的两个高级合伙人。虽说没有争吵吧，但同样也没欢笑；没有任何一方过度任性，但同样对对方也没有依赖。在外边受了天大的委屈，回到家想要寻求一个拥抱。得到的只是对方推推眼镜，理智的帮你分析这件事在法律上和逻辑上的对错，然后告诉你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这样的场景，不比激烈的争吵更让人感到绝望吗？一个原子化充满巨大竞争压力的社会里，每一个人从走出。

家门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披上坚硬的盔甲去应对 KPI， 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可如果回到了那个被叫做家的地方，面对那个被称为是爱人的人的时候，我们还得保持绝对的理智、克制、高效，那亲密关系确实是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没有情绪价值支撑的亲密关系，就是一场披着合法外衣的大伙生存游戏。它可能足够稳定，可以抵御经济上的风险，但是滋养不了一个干涸的灵魂。因为人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归根到底还是希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对待。如果失去了这些，婚姻和恋爱那就是真的沦为了纯粹的工具，解决问题。

在那种关系里，人们很少谈论说你懂不懂我，更多谈的是你有没有本事赚钱啊，会不会操持家务。所以现代人对情绪价值的强烈追求呢，恰恰是对这种物化工具化婚姻观的勇敢说不。年轻人开始意识到，我不是什么生儿育女的机器，也不是平摊生活成本的流水线工人，我有尊严，我也有我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也渴望在伴侣眼里看到属于我的独特价值。这不是矫情或者是无理取闹，是人的主体性觉醒之后在亲密关系领域必然发出的一种呐喊。我们拒绝那种只有物质计算没有灵魂共振的冷漠生活，希望在自己说了一句无厘头的废话的时候，对方可以心领神会地接住它。希望我毫无理由地感到悲伤的时候，对方能递来一杯水，而不是粗暴地问你咋了。这种对精神契合的追求，正推动着亲密关系向一个更加文明更有人情味的方向去演进。你可以说它逼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学着去尊重对方，尊重对方作为一个独立精神独立个体的内在需求，而不是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好用的家庭工具。

强调情绪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当代年轻人对于长久以来被工具化的传统关系进行了一场终极反抗。因为过去很多年代里呢，婚姻的职能更多倾向在繁衍后代，财产合并，或者是两大家族的资源整合。在那样的传统语境下，一个人的情感需求是极其被动和压抑的。搭伙过日子这五个字涵盖了无数老一辈人平淡甚至有点麻木的意思。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把情绪价值比作一段关系里的情感货币呢，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就是，任何健康的经济系统都一定会依赖于货币的良性循环流动，而不是单向囤积或者无底线的透支。很多人在感情里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把亲密关系过成了一本死账，他们只能记住自己在哪一天存进了一笔温柔，在哪一刻支出了一次耐心，然后每天拿着放大镜去核对对方的账户，看他是不是亏欠了自己。可是真正的爱流向从来都不是绝对均衡的，像是一个动态的钟摆，某个时期可能你的工作压力很大，精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那你的伴侣呢，就会承担起一个主要情绪输出者的角色啊，无条件的给你包容和支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情感账户是处在赤字状态的。但是，总有高低起伏嘛。当他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拱手之势就逆转了，你就得站出来，作为他的避风港，为他源源不断的注入能量。这种在不同生命节点上的互相托底、轮流支撑，就是一段关系可以长久走下去的一个底层逻辑。那如果两个人都跟精明的小贩儿一样，每分钱都要及时清算，那这段感情稍有遇到一点现实风浪，就会因为达不成利益共识瞬间破产。爱情从来都不是开在街角的慈善机构，没有谁的情感账户是永远只负责支出不负责存进去的。当最后一块硬币被花光，就只剩下了破产之后的相顾无言。所以我们总得学会去观察感受这种流动的平衡，别在对方疲惫不堪的时候强行还在索要利息，也不要自己明明已经能量满溢了的时候还吝啬于付出一丝温暖。只有让这些情感的货币在彼此之间毫无阻碍地奔流起来，亲密关系这台沉重的机器才可以在漫长的时间岁月当中获得永不干涸的润滑剂。

人类之所以需要亲密关系，除了对抗基因深处的那种孤独感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在世界上找到一面足够干净的、足够温柔的镜子，来照见那个连我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的最真实的自己。对外交往当中，我们必须表现完美，必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员工，做善解人意的朋友，做孝顺懂事的儿女，把所有的尖锐、脆弱、恐慌、不堪都深深隐藏在那些精致的社会面具之后，也确确实实只有在那个我们全心信任的伴侣面前，这些面具才会一件一件的脱落。所谓的提供情绪价值，在最高级层面上，其实就是当对方把他最脆弱甚至有些丑陋的伤口暴露给你看的时候，你可以平静而坚定的用温柔来接住他，跟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也不像表现得那么坚强，但是我爱你。这种被全然接纳的体验，才是一个人治愈童年创伤、建立真正自信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情绪价值不是几句好听的俏皮话，情绪价值内涵很深，意义很大，它会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灵魂疗愈。它让双方可以暂时的放下防备，允许自己偶尔在那个安全的空间做一个不完美的孩子。所以当我们通过伴侣这面镜子真正看清并接纳了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们也随之获得了真正的能量。这种力量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宽容，所以在后面面对伴侣的偶尔失控和崩溃的时候，也可以多一份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恋爱开始被大量高深莫测的心理学术语给包围住了。除了今天聊的情绪价值以外，还有像 PUA 啊、煤气灯效应啊、回避型依恋、焦虑型依恋、低能量人格等等等等。人们特喜欢用这些教科书或者是小红书里边看到的碎片去生搬硬套的裁剪自己的生活，把一个充满烟火气原本非常具体的感情给整得支离破碎，处处是标签。一旦发现伴侣有些不符合心意的地方，就给他贴上一个回避型人格或者不会提供情绪价值，然后站在道德高地上冷酷的审判。这个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面对复杂人性的时候偷懒的一种表现。因为如果要深入去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倾听他真正的痛苦，理解他行为背后的无奈，是极其耗费心智且需要极高情商的事情。一些人也不一定是不想啊，是他认知层面根本达不到，简单说没文化。而对于没文化的人来说，贴标签最简单高效，你会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文化。可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拆解成一个个冷冰冰的学术词汇，一定意味着当下失去了感知和体验爱的本能。你开始和一个用无数条术语拼接而成的虚拟概念谈恋爱，而不是和那个下班后满头大汗、手里攥着一把青菜、偶尔会说错话的真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原本充满温度的爱情，被我们用手术刀拆解成了一个个冰冷的学术词汇，是不是说明已经在无意识中被我们丢掉的那种虽然笨拙但无比真诚、可以去拍拍对方肩膀的力量了呢？所以最好从那些术语的迷宫里走出来，把视线重新放回那些具体的事儿上。别管他是不是属于高情绪价值人格，你看他是不是你感冒的时候偷偷给你买好了药，你看他下雨天你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伞是不是更多的撑在你的头顶。这些具体的看上去有点笨笨的一些举动，比什么完美的理论框架都更能证明爱的存在，这还不够吗？

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个缠绕无数人的问题给出一个不那么绝对但是足够诚实的答案啊，强调情绪价值本身是没有错的，它源自于人类情感需求的那种尊重，是对过去传统年代冷漠工具化婚姻与家庭的一种勇敢的反抗。但是如果把它推向极端，把它变成单向的绝对化的不容许一丝瑕疵的索取标志，那它就是亲密关系里最致命的毒药。一段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永远恒温的播放着轻音乐的五星级酒店行政走廊，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充满油烟味的，偶尔可能会漏雨，但是热气十足的市井厨房。那里面会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会有因为疲惫而产生的口角，会有不能相互理解的沉默瞬间。但同样里边也有寒冷冬夜里的一碗热汤，有绝望的时候紧紧握在一起十指交缠的双手，有看透了对方所有的自私软弱之后依然可以挽着手臂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的决心。生活最终会剥离掉所有由互联网所包装出来的精致外壳，露出它原本的真相。而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呢，应该在学会追求精神共鸣的同时，保有能力去承担生活的重量，享受对方给自己带来的甜蜜，也有勇气面对那些必然会到来的风雨。没有什么关系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人能永远扮演拯救者。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彼此都带着自己那份小小的残缺，在纷繁复杂的人间并肩前行，不互相勒索，也不彼此冷漠。对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温暖的手递给他，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能展现出自己的坚韧。在这种烟火气里，才能把所谓情绪价值的包袱给卸下去，找到两个属于平凡人类的笃定且长久的幸福。祝福你，祝福每一位。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真的爱你，这是出自香港殿堂级的传奇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在1989年推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的歌词歌颂了无私的母爱，是向母亲致敬的歌曲。现在会有不少的歌手都会来进行翻唱， Beyond 用魅力四射、奔放不羁豪情的演绎方式带领他们走上了高峰，受到很多歌迷的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

0: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0: 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越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越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

0: 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

0: 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

0: 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0: 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6: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因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后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

0: 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2: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